0: 差点跟老子动手，那他不对，你也不对啊。昨天拿秃噜已经来查过了，怎么还查呀？昨天查的是你家，粮站可没查。
1: 我看你这到处都像是藏人的地方，我得好好查查。
0: 行，警官，
2: 哎，
0: 把板子上了，今天买卖不做了，让夏队长查个清楚，行吗？
2: 查。 给我上上下下都给我搜仔细了，把每一个面口袋全都给我打开看。这指不定政府的要饭就藏在里边。查！
3: 臭虾米的，他面里叫藏人啊！
0: 来这，
3: 你看他们这……
4: 你先给我上。
5: 就给拿秃噜下个清楚，就说我得二仙去茶楼请他喝茶。
0: 油皮
3: 快放，本团长公务繁忙，没工陪你喝茶。
0: 想一想也三十多年了。 年轻的时候，咱们成天跑在这儿。那个时候，本团长年轻，眼瞎，才跟你称兄道弟。我知道，当年就是因为那些个黑疙瘩，咱们两家结下了仇。你爹让政府毙了，我也丢了儿子，就算是扳平了。你说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3: 咱们都50多岁的人了，少说废话。戴天礼，你害得我家破人亡。我如果跟你善罢甘休，那对得起我那家的祖宗吗？那团长，你自己都说过，当这个团长不容易，混到这一步也吃了不少的苦。你想想，就咱俩这么斗下去，斗到底那也是鱼死网破。
2: 值吗？值啊！我跟你的仇深似海，不共戴天。只要弄死你，团长当不当算个屁呀？
3: 那行，冤有头债有主，你把所有的账都算在我一个人的头上，我这条命就算寄放在你那儿了。等我把老爹养老送终了，咱俩再一较高低行。
2: 那可不行，我爹没有善终，你怎么可以给你爹养老送终呢？
0: 门都没有。南秃噜，当年我给你撂了一句话：这辈子你要是不把鸦片戒了，灾呀祸呀，一辈子都得跟着你。行，是个爷们儿，还真把他戒了。师兄真的是佩服你。 今天我再撂一句话给你，那虾米不是个好东西，你把它留在身边，早晚得祸害你。
2: 我怎么用人，用不着你教我。
0: 行，拿团长来，我给您倒茶。

0: 师兄啊，您在向我求饶啊？
1: 对，我在求你，看在师兄弟的份上，饶过我一家兴旺。

东北军撤进了关，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儿，才弄到了留在热河的这个差事。我就是想收拾你。现在跟我求饶，19年前干什么去了？那个时候你怎么不看在师兄弟的情分上放我们哪家一马呢？我还告诉你。 只要我在热河一天，你们戴家就别想踏踏实实的做生意。你知道我为什么用虾米吗？我就是想用虾米来恶心你们。从今以后，让虾米。

天天找你们家的茬，什么时候把你爹气死了，什么时候算完？你不是想跟我鱼死网破吗？我不怕，气死你爹再弄死你，那就够本了。

0: 哎，怎么了？我才眯了一会儿，你怎么就跪下了？
1: 爹，您说的是对的。那秃噜这次回来肯定是不依不饶了，咱惹不起，咱得躲。爹，我琢磨着咱们全家搬到山海关去吧。这些年我总往山海关跑。
0: 这不是从这儿进粮食吗？那儿也熟，我还看上了一个店铺，咱索性把粮站开在那儿去吧。这主意好，去山海关越快越好。
1: 哎，
0: 哎呀，您看您都躲到岁数了，还让您这一路颠簸，真是对不起。
1: 谁说我要走？
0: 您不走啊？
1: 我生在热河，长在热河，这么大岁数了，我故土难离了。你说我都七八十岁了，我哪走得动啊？

0: 找的怎么样了？
1: 翻了他个底儿朝天，粮食倒是糟践了不少。
2: 那管个屁用！
0: 夏敏，你一定要帮我想个辙，收拾戴天礼必须要拿到上的台面的证据。戴天礼不是那群叫花子的头吗？这些年了，那群叫花子就没惹什么事儿？
1: 那也，兄弟在监狱里边待了十多年了，这才刚放出来没几天，有很多事情啊还没抓到手里。您再宽限几天，就几天。
0: 给你三天，我上趟鸡冠子山，看看我闺女。三天以后我回来，你必须要给我拿到确实的证据。
1: 您请好吧，大爷。
2: 你呢，就到山海关躲他个一年两年，我就在热河待着，还可以给你当个眼睛啊。他要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我也好给你递个信儿啊，是不是？平常呢，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也不找他麻烦，他也找不着我。他真要敢动我，行，我跟他就一命抵一命，到时候咱们戴家不就平安了？
3: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4: 九块九，赶紧抢！
5: 九块九，抓紧抢！
6: 九块九，现在抢！
7: 九块九，马上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9: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吃36味参精丸。
3: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1: 你看着君乳堂。

0: 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 金炉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5: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3: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4: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

0: 常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祖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3: 赶紧抢！
7: 9.9元，抓紧抢！
8: 9.9元，现在抢！
9: 9.9元，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9: 你看着菌露堂

0: 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 君禄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
0: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3: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4: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生津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5: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6: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生津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5: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5: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生津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每天一碗，
14: 吃36味生津丸。
3: 君禄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

0: 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台啼小纵队与纳米变色龙。
1: 哎呀，半夜三更的，怎么会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呢？还让不让我睡觉了？有一头史前怪兽。
2: 花菊，是你吗？请等一下。花菊，对不起，我吵醒你了吧？
1: 没关系的，张教授。但愿你只是在制造噪音，而不是打造什么史前怪兽。那这头恐龙一点也不可怕，它只是一堆骨头而已。
2: 其实应该称呼它们为化石，这是动物的骨头在经历了数百万年后自然形成的。这其实是一副完整的掠食龙骨架，那曾经是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一种恐龙。你想不想试着把尾巴的最后一块放上？

0: 觉。
1: 那我当然想了。这块好像太小了。
0: 哦，看来应该是这两块中间还缺了一块化石，但我目前只收集到了这些。恐怕没法拼出完整骨架了，缺的那块可能还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呢。
1: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马达加斯加找吧。我们有可能在这里看到活的掠食龙吗，张教授？
0: 恐怕不能，呱唧。巨型爬行动物在马达加斯加消失很久了。
2: 不是吧？我可不这么认为。
1: 我的天哪，你把自己伪装得可真好啊，我压根没看到你。
2: 谢谢夸奖，我捕猎时就会把自己伪装起来的。对了，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们两个呢？
1: 我是呱唧，而这一位是张教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们正在找巨型爬行动物，你知道去哪找吗？
2: 你眼前就有一只。我是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巨型变色龙，我叫查普。
0: 你很酷，但呱唧的意思是我们要找的是一种更大的东西，掠食龙的化石。
2: 掠食什么东西？
0: 我们在找一块非常古老的骨头。你瞧瞧，它长这样。
2: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的时间都花在寻找虫子之类的美味上了。
0: 那我们只好去问问别人有没有见过这块骨头了。
3: 我应该见过。
1: 谁在说话？你在哪儿？
3: 我就在你的面前啊，只是你没有看到我。低一点，再低一点，还得再低。你好。
1: 哦，张教授，你瞧，这是一只变色龙宝宝。
3: 我才不是变色龙宝宝，我是一只已经成年了的纳米变色龙，你可以叫我南。
1: 哦，对不起，南，我是呱唧，而这一位是张教授，我们是
3: 海底小纵队，我刚才都听到了。
0: 原来如此，我们刚才先见到了巨型变色龙查普，现在又见到了体型这么小的纳米变色龙南。我想这应该就是岛屿规律的一个绝佳例子吧。
1: 什么？
0: 科学家们发现一些生活在岛屿上的动物，它们的体型会进化的比它们在大陆上的同类大得多或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岛屿规律。马达加斯加是位于非洲外海的一座岛屿，这是一只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变色龙，如你所见，查普比它的体型大得多，而南则要小得多。
3: 我倒觉得我的体型刚刚好，你看，天敌很难发现我，就像你们刚才那样。
1: 那么这个岛屿规律是否能解释掠食龙体型巨大的原因呢？
0: 或许可以，不过事实上与它生活在大陆上的同类相比，掠食龙的体型不算大。哦，说到掠食龙，你见过这样的化石吗，南？
3: 让我仔细地瞧一瞧，我知道去哪里能够找到你要的东西。
0: 真的吗？你能带我们去吗？
3: 当然可以，你们跟着我就行。

0: 吗？
1: 还是让我们带着你吧，这样可能快些。这个速度你感觉怎么样啊？
0: 哦，这太棒了！只不过呢，风稍微有点大了。哇！啊！
2: 那是什么？我都听到你声音了，美味的小点心。
3: 哦，小不点儿，有好吃的，在哪儿？
2: 别抢我午餐，你自己去找。
1: 午餐？那说的是男吗？
4: 恐怕是的，幸亏男的体型非常小，很难被捕食者发现。
1: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抢在他们之前找到男呢？
4: 不然我们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5: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不应该说是很小。我们要在马达加斯加的森林里找到一只躲避捕食者的纳米变色龙。
6: 纳米变色龙？那确实是一个小家伙。

0: 常的小。一只成年的纳米变色龙只比大黄蜂稍微大一点，它很有可能是地球上最小的爬行动物。
1: 这个小家伙在那里可能会面临很多危险，我们必须赶在那些饥肠辘辘的捕食者之前找到它。
2: 白蚁飞艇的大小对这次任务来说刚刚好，队长，它找到纳米变色龙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好极了，兔兔兔，你驾驶蜂鸟艇去马达加斯加帮忙。

0: 也原来是这个样子的，真有趣。
1: 的确，
2: 对小不点来说，做任何事情都像是一场冒险。
3: 那听起来好像是呱唧的声音。
4: 我美味的小点心究竟躲去哪儿了？
5: 小点心，
3: 在哪儿？
4: 走开！是我先发现的。
2: 你在什么地方啊？
3: 我在下面，他们看不见我。呱唧，我在这里。
4: 总算让我找到你了。别想逃了，小不点儿！
5: 别想逃，
4: 哪儿跑？
5: 抓住！
4: 哎，怎么又不见了？
6: 哎，等等，我看到有东西在动，就在那儿。
0: 是查捕，当心！
7: 那只虫子可真难吃，
8: 我真的好饿呀。
6: 我想到了，难躲起来肯定是因为这些大家伙都饿了，我们要喂饱他们才能争取更多时间找到难。
0: 午餐来一点嘎吱脆饼干觉得怎么样啊？
7: 这东西尝着真美味。
5: 好吃。
3: 呱唧，
5: 好吃。
3: 呱唧，那只金属虫子去哪儿了？
4: 啊哈！这下我抓到你了。
2: 哦不，你休想！快跳上来的，
3: 我还不够你塞牙缝的呢。
4: 等等等等，停！我快痒死了。
9: 欢迎登艇，南。
3: 谢谢你们救了我。
0: 不用客气，南。海底小纵队很乐意帮忙。
3: 你们是来找化石的吧？准备好了吗？
0: 当然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3: 我准备好了。不过这一次还是按我的速度来吧。
6: 我们到了没有啊，南？
3: 就快到了。
9: 你几个小时之前就说快到了。
3: 是啊，但我们确实就快要到了。我们到了，你们一直想找的那块化石，它就在这里。
0: 就是这块没错了。谢谢你，南。呱唧，你愿意把它拼上吗？
6: 这是我的荣幸，张教授。
0: 真是太完美了。
6: 别忘了，如果没有南这个小不点帮忙，我们是不可能把这副巨大的恐龙骨架拼完整的。
9: 你说的没错，
7: 请南。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10: 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的变色龙

0: 看这里，
1: 马达加斯加的变色龙，
2: 海底小纵队与短尾矮袋鼠。
3: 哎，知道吗，兔兔兔，你一直说这是附近最破落的岛屿，但在我看来这里似乎挺不错的。
4: 那是因为我说的不是什么最破落的岛呱唧，这是罗特尼斯特岛。
3: 哦，罗特尼斯特岛是这样啊。好了，气象站已经设置好了。天哪，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吓到你们的。
5: 吓到？我们被吓到了？
6: 我不这么认为。说起来，你们两个到底是谁呀？
5: 哦，这个是什么？
6: 你头上顶着的这个又是什么？
4: 那个，我是兔兔兔，还有这一位叫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是我们建的气象站，我们主要是用它来监测那些袭击这座岛屿的风。

0: 那是我的帽子。
1: 哦，快看我，我也是帽子。
0: 我已经有帽子了。哦，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会有人讨厌这么可爱的。抱歉，你们是什么动物？
1: 我们是短尾矮袋鼠。我们以前从没遇到过短尾矮袋鼠。我觉得谢灵通能帮我们更了解你们。
2: 你好，兔兔兔。哦，你发现了短尾矮袋鼠。
1: 其实是他们发现了我们，他们实在是很有好奇心。
2: 对，短尾矮袋鼠是有袋类动物，有点像是袋鼠。罗特尼斯特岛上的短尾矮袋鼠非常有好奇心，他们是少数没有捕食者天敌的生物之一。
0: 什么是捕食者？
2: 捕食者就是会捕食其他动物的更厉害的动物。
1: 这太粗鲁了。
3: 为什么光是想到这点就让我气得跳脚？
0: 你们看上去并没有很生气。
2: 那是因为他们的大门牙和面部肌肉让他们看起来好像永远在微笑。
1: 那是什么声音？
0: 那个是章鱼警报。
4: 张教授，请回答，你在吗？教授，
5: 我在这儿，队长。
4: 好的，那么请汇报情况。
5: 恐怕我们遇到了一些外太空麻烦。我一直在追踪流星体，流星体就是绕地球轨道运行的石头。我发现其中一块即将坠落到地球上，也就是说，这个流星体即将要变成流星了。
6: 没事的，小萝卜，流星经常会向着地球坠落，但通常来说，它们在高空的大气层中就会解体了。
5: 说的没错，只有少数流星的尺寸大到足够成为陨石，也就是那些实际落到地面上的流星。但是有些陨石撞击地面时力量很大，它们会在地面上留下一个叫做撞击坑的大坑，这可能会在大片区域造成破坏。
4: 教授，这颗流星要飞去哪里？呱唧和兔兔兔可以去那儿汇合，提醒那里的动物们，并对他们进行疏散。
5: 这正是问题所在。根据我的计算，这颗流星体积非常巨大，有一头大象那么大。这么大的流星最后肯定会变成陨石撞击地面的。它正朝罗特尼斯特岛飞去。
3: 一颗流星听起来很刺激。
0: 难道你没听见吗？他们说流星会撞击这座岛，造成严重破坏。
1: 是的，对，我听到了。快看，是草。
2: 这是短尾矮袋鼠，
4: 看来似乎对这颗流星毫不在意。
6: 没有天敌的动物往往无法察觉到自身周围有危险。
4: 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流星撞击之前把它们和其他动物都从岛上疏散。这次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合作，海底小纵队前往罗特尼斯特岛。好了，大家现在分头行动，把岛上的所有生物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遵命，队长。
4: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我们现在需要立刻离开这座岛了。动作快，有一颗流星正朝我们飞来。
6: 你们好，我们需要赶紧清空岛屿周围的水域，这样海里的生物才不会被巨大的陨石伤到。
8: 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也会告诉我们的邻居们。
9: 你们在黄蜂艇上会很安全的。哇，
10: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9: 哦天哪，你听起来病得很严重。
10: 我没事的。像我们泽学蝉叫起来一直是这样的。
3: 是不是很难听啊？
1: 我懂，有时候他们的呻吟声让我整晚都睡不着觉。
9: 这座岛上的动物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1: 过来吧，这里有足够的空间给蛇。
11: 蛇在哪
1: 儿？你不是一条蛇吗？
11: 当然不是，我是一只蛇蜥呀。
1: 那么好吧，我们也有地方留给蜥蜴。那颗流星越来越近了，我们得赶紧行动。
8: 队长，飞鱼艇准备好发射了，前往驾驶舱就可以启动。哇，我还是搭梯子过去吧。
4: 大家都准备好出发了吗？
12: 好了
1: 好了好了。
2: 等一下，队长，
0: 我还在追短尾矮袋鼠呢。
4: 继续努力，呱唧，小萝卜和我会去找你，其他人赶紧撤离。

0: 到海洋里去吧。
1: 你好，呱唧，吃零食吗？
2: 吃零食？有一颗会毁灭岛屿的流星正朝我们飞来呢。
3: 我们知道呀。
2: 所以我们赶快撤离怎么样啊？这样流星就不会撞到我们。
0: 天哪，他们跑错方向了。
2: 回来，你们两个小淘气鬼，笑眯眯毛茸茸的可爱小淘气。
0: 张教授，兔兔兔，现在还有一对端麦尔袋鼠不愿离开那座岛屿，我们得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可以阻止流星落下。
4: 恐怕没有办法，队长，流星会坠落，这是必然的。
5: 但这并不意味着流星的降落地点只能在那座岛上，也许我们可以让它偏离轨道。
4: 科学家们认为，如果有足够大的物体撞击流星，就可能让它偏离轨道。
0: 兔兔兔，马蹄蟹艇的体积够大了吗？
5: 根据我的计算得到的结果，马蹄蟹艇应该能把那颗流星的降落地点从岛屿上击偏到海洋里。
0: 但是我们一定要确保不会伤害到任何的海洋生物。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岛屿周围的水域情况如何？
6: 全部疏散完毕。
0: 小萝卜，我会分离马蹄蟹艇的滑翔机，这样你就可以去疏散动物了。如果这次尝试失败了，我不希望有任何动物受伤。
7: 去吧去吧。
0: 马蹄蟹艇滑翔机正在前往拦截。
5: 好的，队长，需要有足够快的速度才能把那颗流星击偏。
4: 不过速度也不能太快，否则流星会碎掉，这样我们就不知道碎片会落在哪里了。
5: 而且要以恰到好处的角度撞击，
4: 只要按照这条轨迹行驶，到达这里的终点时启动涡轮增压器就可以。
0: 明白了，
3: 队长，祝你好运。
8: 你能做到的，队长。
9: 我的小乖乖啊，我不敢看了。
10: 要小心啊，队长，
11: 出来帮我捂上眼睛。
2: 停下，我不想让你们害怕，但有一块来自外太空的巨石正朝这儿飞来，就是那一块，它要是落下来会把我们撞成碎片的。
3: 我一点也不喜欢那块石头的样子。
1: 是的，也许我们的确应该离开。
2: 这只是真的，是说真的。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朋友们，我们走。
1: 太有意思了。
0: 就是现在，启动涡轮增压器。
2: 伙计们，赶快趴下。等等，那颗流星没有掉下来把我们撞成碎片。队长做到了。
1: 那是当然的啦，在罗特尼斯特岛上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
3: 一切问题都会的，除了上空发生的事情。队长，
5: 你还好吗？
10: 哦天哪，
9: 我的小乖乖呀。
2: 队长，队长，你能听到吗？队长，收到请回答。队长，
0: 这次着陆不算顺利，但我没事，任务完成。
12: 谢谢你们的救援。
13: 乐意效劳。
0: 我们今天真的是遇到了许多很有趣的生物。哦，等一下，我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加入到动物大全中吗？
12: 当然。
13: 说海草。
14: 海草。
15: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8: 远近。
17: 海底报告，
18: 远近。
17: 海底报告。
15: 达西西报告，短尾矮袋鼠。

0: 合纵队与冬眠的动物。
1: 嗨，兔兔兔，
2: 你好，哈拉卡，你这件蓬松的新衣服真不错。
1: 多谢了，我去帮皮医生照看那些刚从冬眠中苏醒的动物。像我这样的猎豹可受不了寒冷的天气。
3: 御空地区的气候非常的寒冷。
0: 是的，这也是那里的动物在冬天冬眠的原因。它们会很长时间一动不动，通过降低自身的体温和放慢呼吸来保存能量，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到来，那时食物才更充足。
2: 你要去的地方，即便是在春天，气候也比暴风里的冰块还要寒冷。这种防冻剂可以防止黄蜂艇上的螺旋桨发生冻结。你得多带一些这个，以防万一。
3: 谢谢兔兔兔，准备好出发了吗？
1: 准备好了。
3: 每年的这个时候，天气都难以预测。尽管春天来临，冰雪也开始逐渐融化，但说不准很快就会再次结冰的。那些松鼠肯定是刚刚从漫长的冬眠中醒过来。
4: 我的肌肉好僵硬啊！
1: 看起来我们得带他们进行一下恢复运动。
3: 一整个冬天一动不动，他们很需要一个运动教练带他们重新活动起来。
1: 我的名字叫哈拉卡，这一位是皮医生，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成员，是来帮你们恢复活力的。现在让我们舒展一下僵硬的肌肉吧。就是这样，你们做得很棒，用力地挥动你们的手臂。
3: 我还想再去看一看其他的动物。
1: 好主意，皮医生，但这样你可就没法拉伸了。希望你们精神饱满，活力十足，为春天做好准备。现在我们跑跑步吧。太棒了，看来又有一个小家伙准备加入了。加油，你能行的，来和我们一起奔跑吧。我的老天爷，你没法跑，你被冻住了。哈拉卡呼叫皮医生，我刚刚发现一只被彻彻底底冻住的青蛙。
3: 我马上就到，在我到之前尽量让它保持温暖。
1: 谢谢皮医生。哦，好了，休息五分钟。别担心，我被冻僵了的朋友，我马上就想办法让你暖和起来。被冻住的青蛙去哪儿了？它自己可动不了，除非它自己解冻了。听起来确实像是青蛙的叫声，但这些声音不是，是蛇。
5: 确切的说，是树袋蛇。我们只是想找点吃的，这还是我们冬眠了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离开越冬巢呢。
1: 越冬巢吗？
5: 就是我们冬天居住进入冬眠的地方。我们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在地下取暖。
1: 哦，所以说你们一整个冬天都聚在一个地方一起冬眠。
5: 事实上，我们爬行动物只会冬化，这个过程有点像是冬眠，但哺乳动物通常会在冬眠前吃很多食物，而爬行动物呢，在冬眠前不吃任何东西，所以我们醒来时会非常饿。
6: 真的好饿呀！
5: 我想去抓只老鼠，田鼠也行，不过一只青蛙也足够了。嘿嘿嘿。
7: 哦不，糟糕了！卡住了，
1: 别担心，我的朋友，
5: 冷冻食品也可以呀。
1: 别伤害他。
5: 太冷了，
6: 回到越冬巢去吧。
7: 谢谢你救了我，我的名字叫安普提，
1: 我叫哈拉卡，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还好吗？
7: 我想我的腿在岩石上受伤了。
1: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是医生，他马上就过来。你一定也冻坏了，安普提。安普提，你又被冻住了。
7: 是的，
1: 得让你暖和起来。太滑了，实在是太滑了。

0: 上，你会很快就暖和起来的。哈拉卡呼叫皮医生，
1: 青蛙解冻之后又被冷得冻住了，感觉好像还是温度不够。
2: 我已经在路上了。看起来青蛙并不是这里唯一被冻住的东西，我的螺旋桨也被冻住了，我必须在他们停止工作之前降落。
1: 皮医生，你还好吗？
2: 我没事，但我需要解冻飞艇的螺旋桨。幸好突突兔给我们准备了额外的防冻剂，我很快就到哈拉卡。
0: 哈拉卡呼叫皮医生，还有多久才能到？
2: 抱歉，哈拉卡，螺旋桨暂时还没有解冻。
0: 没事的，只是感觉越来越冷了。难怪呢，原来是我的大衣被撕了个口子。如果我也冻僵了，我就没法救一只冻僵的青蛙了，这就意味着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发现一只叫安普提的青蛙，它整个都被冻住了，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还能够活多久。
4: 啊，它可以活过整个冬天，它是一只木蛙。它们在寒冷的环境里会让自己被冻住，它们的心跳、呼吸甚至大脑活动都会停止长达数星期之久，当天气开始变暖，它们就会解冻，但需要一段时间。
5: 确实如此，这可以算是冬眠的极端版本。有两种物质大量的存在于木蛙的血细胞中，也就是葡萄糖和尿素，它们可以防止血液冻结。
6: 所以它的工作原理有点像我的特殊防冻剂，
1: 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很不幸的是，安普提的一条腿也受伤了，他要得到治疗，这样才能避开从冬眠中醒来的捕食者。我本想带他去见皮医生，但我的大衣破了，我也开始觉得冷了。
2: 兔兔兔给的防冻剂开始起作用了，但他暂时还不能飞行。
3: 达西西，驾驶飞鱼艇去接皮医生，然后带他去找哈拉卡和安普提。
7: 我马上行动，队长。
3: 太好了，飞鱼艇上正好为你准备了替换的大衣，哈拉卡。
1: 谢谢队长，不过我现在应该没事了，我知道一个最好的热身方法。
8: 哦，我的朋友，外面太冷了，不适合做这些。
0: 这样能让我保持温暖。另外，你不是应该在洞穴里冬眠吗？
8: 小林鸡鼠不冬眠的，我们整个冬天都很活跃。我在那棵空心树里挖了个洞，非常温暖。你和你的朋友一起进来吧，至少躲在那里面，大风刮不到。
0: 哦，这样感觉好多了，谢谢。
8: 哦，不用客气，你一定非常饿了吧？要吃点蜂蜜吗？哦，
0: 蜂蜜。哦，蜜蜂！
9: 别担心，我们不会蛰你的。我们正忙着保护蜂后，我们必须围绕在它身边，拍打翅膀给它取暖。
0: 生物在寒冷中生存的能力可真是五花八门啊！我真希望我也能够拥有某种御寒能力。
2: 达西西，你成功了！我希望飞鱼艇的螺旋桨不会冻结。
10: 起来很温暖，另外食物也很充足。
0: 我猜树袋蛇应该不会吃蜂蜜吧？
10: 我们不吃，但我们吃小林鸡鼠啊。
11: 哎，我又暖和起来了，
10: 太棒了，我们还可以再来一只木蛙。
12: 木蛙，小林鸡鼠好吃。
9: 有入侵者，保护蜂后，保护蜂后。
10: 再饿一会儿也没事，我们走，我们快走啊！
0: 谢谢你们的帮助。
9: 哦，不用客气，最重要的是保护蜂后。
10: 哦，我们还是快来吃这些脆脆的东西吧。
0: 脆脆的东西，
13: 给你们，嘎吱脆饼干每个人都有。
10: 谢谢，
11: 感谢你给那些蛇提供了食物，这样我就安全了。
13: 应该的，现在我们带你去找医生，帮你包扎一下腿吧。
2: 感觉怎么样，安普提？
11: 我好多了，谢谢。
2: 不用客气，看来春天这下子总算是来临了。
0: 说到春天呢，我终于感觉暖和多了。来吧，安普提，你还有三条腿要活动一下呢。伸展一下，拉伸一下。
13: 飞鱼 挺

0: 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冬眠。

0: 说，秋冷梅说，那屠戮不杀，他要对付的是你，不是我。跟我这七老八十的，他不值当。哎，有一条，若男你必须带走。啊，这孩子被他姥姥和我给惯坏了。那天我听白金贵说，在立正门前，他愣要对警察使飞刀呢。
1: 吓了我一身汗呐！必须带在你身边，严加看管。他现在可是我们戴家唯一的指望了。
2: 爹，都听您的。
3: 东家，
2: 等会儿。
3: 东家，你有什么吩咐？
2: 二小姐又指使你买东西了。
3: 不是，这个不是。 这个是给亲家奶奶买的，啊，是这样。二道牌楼周老爷家明天要办喜事，就在咱们柜上订了一百斤上好的白面。刚才财神大掌柜让我给送过去，他们家门口不是有个卖驴打滚的小店吗？我就顺便买了点孝敬孝敬亲家奶奶。
1: 孝敬，也不能用自己的钱。
3: 你一个月挣几个钱呢？
1: 到柜上致谢一年。
3: 哎，东家，那可不行，这是我的心意。 我从小就没爹没娘，十来岁就在您家学徒，亲家奶奶带我不薄，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都是他老人家管着我。我长这么大，就穿过这一件新衣服，也是亲家奶奶亲手给我做的。您说，他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点灯熬油的呢，那我小白子不该表表孝心？
1: 好，有孝心好，赶紧给送去。
3: 哎。
4: 金贵啊，你可真会买呀！你咋就知道我最待见这一口？
3: 这有心人办有心事儿呗。

就是这个味儿啊！那些年，我每回饱成了煤，拿上赏钱，我就会去买几块。若男他娘可懂事儿了，我把这驴打滚放在炕桌上，我让他随便吃，他嘴里说着我吃，我吃，可一口都不吃。

0: 全留给我！哟，锦贵啊，你一个大小伙子，整天在柜上干活，一天一身臭汗的，这手绢倒洗得白白的，不容易啊。
1: 这手绢啊，我平时根本不用，就是揣在兜里，怕啥时候跟二小姐出去，她能用得上。哦，哎，
0: 这家里上上下下，就你和二小姐的岁数相仿，她是不是老拽着你出去陪她玩啊？
1: 可不。<笑>
0: 哎呦，那这不耽误你在柜上做工啊？
1: 这个无可不敢耽误，我才是大掌柜能作证。
2: 该我上工的时候，我一会儿也不敢耽误。等我下了工，我就跟着二小姐听她使唤。
1: 好，好。
0: 那你哪还有时间睡觉啊？
1: 我年轻，哪有那么多觉睡？再说了，这最近街上乱，难民多，让二小姐一个人上街上去，我可真不放心。
0: 你到这个家也十来年了吧？嗯。
1: 我到咱家学徒的时候十岁，那年二小姐七岁。那要这么说，你也二十好几了吧？有没有人给你说过媳妇的事儿啊？说媳妇这事儿，我做梦都不敢想。我从小就没爹没娘，我就是个孤儿，这地屋一垄，房屋半间，谁能嫁给我呀？
0: 这驴打滚的味儿可真好！哎，
1: 金贵，你别站着，来来来，你也尝一块。这是孝敬您的，哪轮到我呀？亲家奶奶，您要是真喜欢吃，等我下次发了工钱再给您买。
0: 别介，这回的我也不能白吃，我给你钱。
1: 哎呦，我的好亲家奶奶哟，你就给小白吃表表孝心的机会吧。您要是真给我钱，那还不是抽我一嘴巴呢？
0: 你小子，人又好，嘴又甜，成，回柜上去吧。
1: 哎。<笑>

0: 金棍儿。
1: 我说我的大儿子呀，你真实心眼啊！你娘让你跪你就真跪着啊！你看都跪破皮了，你心疼死你爹啊！
2: 爹，你没听说过严师出高徒吗？不对，是严母出孝子。我娘要是不对我这么严，我能像今天这么有出息？
1: 你是挺有出息的，你啊！就那天在舞台上，啪啪啪啪啪几个跟头，啪这么一亮相，我跟你说，整个鸡冠子山上没第二个绝。
2: 那是，我那是童子功，要说功劳呢，还得归在我娘身上。你忘了，我五岁起，我娘就老罚我拿大鼎，一拿就拿半天。哎，我这点功夫啊，都是那会儿练成的。嘿嘿嘿嘿。
1: 真好，你这孩子一点不记仇啊！
2: 爹，你说啥呢？哪有当儿子的记恨娘的？我娘罚我呀，都是因为我不好。没有我娘，哪有我？我娘就是要我的命，我都不带眨眼的。
1: 真的？
2: 那当然。
1: 你个小嘴儿，你。
3: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伺候爷爷似的伺候他。
2: 站好了。
1: 媳妇儿，我在替你管教儿子呢。
3: 知道错了吗？
4: 知道。
3: 错哪儿了？
4: 您说错哪儿了就错哪儿了。
3: 我让你跪着，什么时候让你起来了？
4: 对不起娘，我这就跪着去了。
3: 站住！
5: 娘。您要是不解气，抽我也行。
3: 儿子啊，
5: 哎，
3: 我和你爹跟。

0: 代天里是有不共戴天之仇，可是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以后别掺和了啊！
1: 哎，
0: 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吃饭去吧，都给你端屋去了。
1: 哎，谢谢你啊。
0: 去吧。
1: 哎。

0: 当初我说把他送走，你偏不干。打小我就不让他学武，你还老惯着他，结果倒好，惯了他一身毛病。刚才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儿子找戴天磊去报仇了，结果被戴天磊一棍子给打得脑浆四溅。你说咱们做了多大的孽呀。
1: 媳妇儿，我也梦见儿子替咱们报仇去了，但结果和你梦的不一样。我梦见啊，儿子英明神武，拿着一大刀片子咔嚓把戴天林脑袋给砍下来了。

0: 我没生气，我就是恨自己窝囊。你问我为什么？
1: 我都20岁的人了，可他们还是不放心我，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我爹我娘恨戴天理，恨得咬牙切齿，他们不让我去找戴天理报仇，就是怕我打不过他，反丢了性命。我说的嘛，我从小到大一闹着要下山转转，我爹宁愿舍近求远，也不让我进热河。哥哥妹妹，你都记得吧？爹娘专门带咱们去天津吃过大麻花，到保定府吃过驴肉火烧，前年带咱们去了趟赤峰，三道街的对夹好吃吧？回来的时候，我爹让马雄套了辆驴车，拉回了一驴车，我整整吃了半个月。天津、保定府、赤峰，咱们都去了，可这么多年，热河这么近，咋就不让咱们去？就是因为热河有大恶人戴天理，到底咋回事我都知道。从小他就想霸占我娘，后来害死了我姥爷你爷爷，又逼死了我舅母，也就是你娘还有你姥爷，他还勾结当官的，把我们家两处宅子全给查抄了。我爹说了，热河我们家的宅子那属第一，我亲爷爷那是避暑山庄的大内总管，那能差得了吗？这么多大仇要是不报了，我马九金就白来这世上一回，你等着，去找几个兄弟操练操练，让你看看。哎，你过来。过来。

你们几个一起来

0: 我是夏公子啊，你的武功可大有长进啊！鲍叔，你看就凭我这功夫，到了热河，我能吃得了亏？吃不了亏。凭你现在的功夫，别说是热河，依我看呢，哎，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对不对，兄弟们？对。
1: 问这干啥？熊叔，您可是我爹最亲的兄弟，咱不是外人，您就跟我实话实说，咱们机关的山在热河有没有落脚的地儿？你别说没有啊，前年当兵的要来咱们机关的山剿匪，大兵未到，提前三天你就得到了消息，这不是有耳目是什么？既然有耳目，那就得有落脚的地儿。
0: 熊叔，你就告诉我呗，那地方在哪儿？
2: 看你说的啊，我哪有那么大本事？那热河的耳目都是你爹亲自安的。我爹？啊，那你知不知道你落脚的地儿谁管着呢？
0: 耗子。
2: 耗子叔叔。哎，
0: 小爷，你打听这干啥呀？
2: 哎呀，耗子叔叔。嘿嘿嘿。 哥哥妹妹，今天天真好，咱俩再拜一回堂吧。害羞了？怕啥呢？从小到大，咱俩都拜了二三十回堂了，也不差多拜这么一回。生气了？ 你说男人和女人一辈子只能拜一回堂，那是他们凡人。我爹早说了，咱们占山为王当的是神仙，皇帝老子都管不了咱们。神仙嘛，就是咋高兴咋来。我记着从小到大，咱俩每回玩拜堂玩的都可高兴了。我今天也挺高兴的，嗯，想跟你再拜一回堂。你要是乐意，咱俩就再拜一回吧。

0: 其实我想再跟你拜一回堂，是因为我要下山了。我武艺高强，天下无敌，肯定不会出什么差错的。可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我要是回不来了，格格妹妹，所以我想再跟你拜一回堂。小时候那些都不算，那时候太小了，心里净想着玩了。现在我想跟你再拜一回堂，是真心实意的。我马九金这辈子要娶，就娶格格妹妹。
1: 格格妹妹，
0: 妹妹，你去哪儿啊？可是你知道我下山去干啥吗？哎呀，我的妹妹，我刚才说的是万一，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九金哥哥不光武艺高强，还足智多谋呢。再说了，那个热河有耗子叔叔，那小子最鬼机灵了，没有什么事儿他办不了。你忘了，在保定府我看上了这把刀，可是那个卖艺的死活不肯卖给我，结果呢，一转身的功夫，刀子就跑到耗子叔叔手里了。嘿嘿嘿，那个热河有耗子叔叔照应，我准保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平平安安的回来。哎，哎，哎，哥哥妹妹，你怎么还不放心啊？
1: 去吧，那现在就去。

报仇，给我爹娘报仇。我看得出来，他们一直想报仇，可是那个戴天理实在太厉害，他们怕吃亏，所以不让兄弟们下山冒险。可是我马九金是他们的儿子，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这么一辈子忍气吞声，那我算什么儿子？现在我武艺学好了，计谋也练得差不多了，我相信我一定能宰了戴天理，给我们老马家、你们老那家报了血海深仇。将来咱俩早晚是要成亲的，把大仇报了，也算对得起咱们两家的祖宗。再说了，热河这么近，不能因为躲着戴天理，咱们一辈子都不敢去。我还想去看看我们老马家、你们老那家都是什么样的。等回来，我讲给你听，好吧？那是，我实话告诉你，我要是打不过他，我压根儿就不跟他打。我使计策，我暗算他。我才不傻呢，你爹娘养我一回不容易，我这一百多斤儿还留着回机关的山娶我的格格妹妹。妹妹，你害羞的时候特好看。走，咱们再去拜个堂。走。

在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哥哥妹妹，这么高兴的事儿，你哭啥呀？你用不了多少日子，兴许今天下山，明儿个就回来了。说话算数，我保证，尽快办事儿，早点回来，真真正正的娶我的格格妹妹。

0: 你的酒精哥哥，你爷们儿，你当家的，你儿子他爹，你孙子他爷爷，你重孙子他太爷爷，凯旋而归，
1: 凯旋。

0: 这死孩子跑哪儿去了？到了饭点不回来。
1: 格格，看见你酒精格格了吗？坏了，格格从小就不会撒谎，酒精八成是下山了。
2: 哥哥，快说，你酒精哥哥干啥去了？他去热河干什么呀？
3: 报仇！今天小爷啊，招了一帮兄弟陪他练功。小爷最近的功夫啊是大有长进，今天这帮子人，哎，没一个是他对手。放屁！你们跟他动手。
4: 什么时候用过真本事了？那是陪着他玩呢，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5: 哎，郎二婶，酒精
6: 还向我打听，咱们三婶。

0: 在这还有没有落脚的地？
1: 你告诉他了？
0: 我不告诉他，他小爷不答应啊！我就告诉他了。
2: 耗子，
1: 你怎么当叔的你？
3: 爸，爸，老二婶，耗子从这边回来了。
4: 什么？
5: 老二婶？嘿嘿嘿嘿，耗子给您老请安了。
1: 请个屁安呀你！你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这时候回来，知不知道我儿子去热河了？啊啊屁啊呀，赶紧回去找我儿子，小爷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让你变成一死耗子。
5: 别别别，老二婶别着急，我这就回热河，一定把小爷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1: 去呀、啊、
5: 我找去，我去

0: 耗子，连猫你都不怕了，赶紧给我出来，小爷我找你玩来了。
1: 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
2: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的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比我在商场买的1000多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
1: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3: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还耐摔耐照，用个10年8年不成问题。
1: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3下2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4: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1: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5: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0: 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财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连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2: 哇，是啊，这个从

0: 这个盒子就放在这里了。
1: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2: 是的，而且到现在他一直都在工作。

0: 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连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4: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0: 对，
4: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 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

0: 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十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1: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充一次电就能用一个月，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3: 太火爆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6: 原来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金。

0: 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不好好看家，难怪我爹老骂你，准是又会相好的去了。哎，连口吃的也没有，饿着肚子，小爷怎么给我爹娘报仇？

0: 金。
1: 哎，开关。客官来点什么？
0: 给小爷我来半斤牛肉，一壶好酒。
1: 好嘞，客官，您稍等。

0: 上的牛肉，酒，你慢用。
1: 马九金，你怎么那么没出息？以后不许再看别的女孩，你看别的女孩，你对得起你的格格妹妹吗？罚你一杯。哎，嗯，好酒。
2: 随便看。
3: 老板，这是干什么用的呀？哦，
2: 这就是干这个的。
3: 4个，
2: 哟，4个
0: 呀！小姐，你买这干啥呀？
3: 我爹不是说飞刀是凶器吗？那这铁球总不算是凶器吧？从明天起，我就开始练铁球。

0: 我的二小姐哟，东家把你的飞刀收了，就是怕你伤人。你练这铁球，不是一样会伤人吗？
1: 好人当然不伤了，要是碰见恶人了呢？要是碰见了恶人，我就一铁球砸死他。我得抓紧时间练铁球，这万一这小日本人给打进来，我就一铁球一个，砸得他脑袋开花。
0: 哎，二小姐，
2: 小白子，
0: 二小姐，
2: 你给我让开！要十个。

打中了！二小姐，你可真厉害啊，把这树皮都打下来了。

上面那位，你是我老爷。听说你不咋地呀、啊？你把我娘嫁给我爹，为的是我们老马家的金条。你还不干好事儿，倒腾鸦片。你说你缺不缺德呀、啊？那玩意儿一抽上，好汉子也变成病秧子了，而且还上瘾。 我听说有好多人为了抽那玩意儿，卖儿卖女，卖房子，卖地的。你说你个老东西，你怎么能干那种缺德事儿？对不起啊，我骂你不对。你再不济，你也是我老爷。我得谢谢你。 谢谢你把我娘嫁给了我爹，要不然哪来的我呀？我还得谢谢你，帮我舅舅娶了我舅母，就是这位，我格格妹妹她娘。要不是您做了这个主，我哪来的格格妹妹？嗯，老爷，您老人家听好了，您外孙子马九金这次来热河，就是来替你们老那家，我们老马家报仇的。 不管咋地，这回我一定会宰了戴天礼，给您磕头了。

0: 舅妈，我也得给您磕个头，替我格格妹妹。我跟我格格妹妹打小就要好，天地都不知道拜了多少回了。将来我一定会娶了她，到时候您就不光是我舅母了，还是我丈母娘。总之我得给您磕个头，磕仨都不冤。
1: 老爷，是老爷回来了吗？
2: 二小姐，二小姐，你等等我呀！二小姐，二小姐，
3: 哦。

0: 你干嘛要踢他呀？
1: 是你，这么巧，又遇见你了。你长得可真好看，嘿嘿嘿。是吗？
0: 你二小姐，你别跟人家打架呀！你别管我！哎，小白子，小白子，
2: 我放开你，你别再打我了。

原始案情。

0: 铺二侄女。哎，弟兄们，敲诈我！
1: 踩倒了！来
2: 了！来了！
3: 才是大掌柜的，就是他！你快来看看呀！
4: 就是他！就是他！二小姐，快出来呀！
0: 给我打折了！
5: 别打！哎，财神叔叔，你别听小白嘴瞎说，那人他没欺负我。你还是把他给放了吧。
6: 不是这样的，
1: 瑞瑞，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儿，我这不是好好的吗？那人他怎么能伤得了我呢？他还中了我一铁球呢。
1: 铁球？

0: 小爷，怎么了这是？啊，小爷，你这身上还带着血，这怎么了？来来来，躺下躺下。哎，小爷，你不会是一进热河就找戴天理玩命去了吧？哎，
1: 没有，我被一个小丫头骗子给算计了，中了他一铁球。
0: 哪儿啊？
1: 耗子叔叔，我这胸口烧的。

0: 我看看，你别看，疼。
1: 你等着，我给你找一个郎中去啊。
0: 哎呀。

0: 你是谁？这是我给你请来的郎中，自家兄弟，靠得住。郎中，我死不了吧？不打紧，小爷身体壮实，这要是换了一般人呀，这一铁球估着就打坏了。我这就给您开方子，让耗子兄弟啊给您抓药去，您就静下心来养着，最多3天就能下地。
1: 小爷，你知不知道是谁下的丫头算计的你？下这么狠的手，告诉我，今晚我去把他们家点喽。哎，你家小爷我光明磊落，啊，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我能干吗？再说了，也不能全怪那个小丫头。他的那个奴才就是撞了我一下，也没把我怎么地。我忘了这是热河。 还以为是机关的山呢，抬脚就给他拽飞了。刚才我就想，要是换了我，有人敢欺负我的跟班的，八成我也得用铁球砸他。
0: 你笑什么？这就是个丫头，打了你铁球，你一边吐着血，你一边替他说好话。这要是一男的呢？你早就让我去把他们家烧一片瓦屋存了。你啥意思？我是说。
2: 好啊，爷们儿，小爷懂得怜香惜玉嘛。
3: 怜香惜玉？什么狗屁话！小爷，我听不懂。哎，
2: 报！
3: 报老师，山下来一军官，骑着高头大马，全副武装，说是要见您。
2: 军官？
3: 带了多少兵马？
2: 没带兵，就是光杆司令。
3: 通报了姓名没有啊？
4: 他说叫纳图鲁。
3: 小兔崽子，上山几年了？3年。3年，怪不得你不认识你舅爷爷那事儿，还不赶紧把我小舅子请进来？
4: 去呀，
3: 阿豹。
5: 哎，
3: 还不赶紧把大奶奶也请过来？
5: 好嘞。
3: 哎呀，秃噜啊！
6: 秃噜，姐夫，哎呦，秃噜，多少年不见，威风了，媳妇儿，
4: 老姐，
6: 还真是小秃噜啊！
4: 哎，
6: 我还以为他们糊弄我呢。 这些年没把性命丢了，还混个当官的。
4: 老姐，你就不要再寒碜秃噜了。这么多年没见，兄弟想你。嗯，
6: 我可不想你，一辈子不见，一辈子不想。看你这有模有样的，混得不错，好好的上这土匪山干啥？<笑>
4: 看老姐呗。<笑>哎，老姐。
3: 我闺女呢？婆子，赶紧把格格叫来。
7: 是。
4: 格格，我闺女叫格格，
3: 是我给起的。他娘是格格，我就管她叫格格，咋样？
4: 老姐，跟老姐夫，把我闺女格格带大，叫啥都好，叫啥都好。<笑>

0: 闺女，我是你爹，叫我爹，叫我爹！秃噜，你别吓着孩子，他不会叫。说啥？好，我知道了。这么多年来，爹不像样，爹对不起你，请你原谅爹啊！就叫一声，就叫一声。
1: 就叫一声爹啊！行了，秃噜，你别逼他了，他叫不了，这孩子不会说话。
0: 不会说话？我闺女不会说话？
1: 不会啊，他小的时候会哭啊。谁说的会哭的孩子一定会说话呀？你倒好，一走了之，什么都不管。我告诉你吧。 格格两岁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不会说话。你老姐夫带着他下了七八次的山，四处找郎中看病，连天津卫的洋医院都去了，就是治不好。没办法，天生就不会说话。玉格格。
2: 玉格格，你听到了吗？咱们闺女她不会说话，她是个哑巴。我拿秃噜遭报应了！行了，
1: 要说报应，也是因为你臭黑疙瘩。
3: 能有这么好的孩子就算不错了，好歹是个全活人，不缺胳膊少腿的。秃噜啊，你姐夫我带着你们家格格，去过天津的杨医院，那里面的什么杨教授说了，说抽黑疙瘩的生出孩子没毛病的少，这要是抽多了，十有八九生不出孩子，断子绝孙呢。
0: 格格虽然不会说话，但是耳性好，听个懂，心里边明白，是个难得的好孩子。老姐，这十九年来我一直在想，是我跟爹对不住你，就让我闺女这辈子跟着你，孝敬你。 这孩子虽然哑，但老姐你有没有想过，你早晚会有老的那一天，就让孩子跟在你身边。谁让你没孩子呢？我闺女这什么意思？啊？
1: 谁说你老姐没孩子呀？格格的九斤哥哥今儿才下了山。
0: 哟，秃噜，姐夫忘了告诉你了，你姐姐呀，早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是，啊，不对呀，老姐，当初我带着我闺女上山的时候，那时你没孩子，即便是有，那也比我闺女小啊，怎么能让我闺女？ 管他叫哥哥呢，是弟。哎呀，是弟弟，我们不是怕九斤欺负你们家千金大小姐吗？我就从小告诉九斤说，我说九斤，他是你妹妹，你凡事得让着妹妹，是弟。
1: 老姐，你这么看着我干啥？我跟你姐夫有个儿子，有啥奇怪的？
0: 你老姐像是不会生养的，还是你姐夫不是个爷们儿啊？
1: 不，老姐夫，我不是这个意思。秃噜有了大外甥了，那这是好事啊！怎么没人给我捎个信儿呢？信儿，你一走就是十九年，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我倒是想给你捎个信儿，我往哪儿捎啊？

0: 回来见着闺女不会说话着急了。你心里面要是真有这个闺女，十九年你不回来看一眼，现在你说回来就回来了，还给朝廷做了官，耀武扬威的。我看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上鸡冠子山干啥来了？
1: 就是啊，说吧。
2: 老姐，老姐夫，现在哪还有什么朝廷呢？如今你兄弟我是民国的团长，这不刚回到热河上任。老姐，老姐夫，听我一声劝。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4: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3: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4: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3: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4: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3: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4: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3: 走。
5: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4: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3: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4: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3: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4: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3: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4: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3: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4: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4: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3: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4: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

0: 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0: 再拿两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

0: 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玛瑙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玛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玛瑙，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玛瑙，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玛瑙。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玛瑙，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玛瑙，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玛瑙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玛瑙，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玛瑙，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玛瑙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玛瑙，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玛瑙，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

0: 烤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

0: 休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不要再当土匪了，任何这一片剿匪也归我管。
1: 来呀，抄家伙！
2: 哎哎哎！
0: 老七，你这是干什么？你不是来剿匪吗？
2: 让你见识见识你姐夫手下的精兵强将！
0: 哎呦，老姐，我什么时候要剿你们了？当初你们被逼上了土匪山，那是被太天理给算计了，那是冤案。如今兄弟我回来了，掌了权，这冤案必须得昭雪。老姐，我已经让他们起草了文书，这两天就报告给汤玉林汤省长，把宅子还有地都要回来。老姐，你跟二丫头下山当良民。
3: 哟，秃噜
0: 啊，
3: 你刚才管人家叫什么？
0: 对不住了，姐夫。
3: 姐夫
0: 啊，
3: 姐夫那是家里人叫的。这热河的剿匪是你负责对吧？
0: 啊，
3: 那你就没听说过我的名号吗？
0: 什么名号啊？
3: 告诉他，
4: 这是咱鸡冠山的大爷老二婶。
0: 老二婶二丫头都差不多嘛。姐夫，你这名号也不咋地呀。
3: 又不咋地
0: 啊？
3: 秃噜啊，你听好了，你姐夫我这些年在鸡冠子山上干的可都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让老百姓拍手称快的好事儿。在热河这个地面上，老二婶的名号那是响当当的。十年前、八年前、三年前，政府都派兵来剿过我鸡冠子山，都让我老二婶打得丢盔弃甲、屁滚尿流。时至今日，每年都有几十号弟兄投奔我鸡冠子山，如今我是屯满粮足，兵强马壮。在这个山上，我就是皇上，你姐姐就是皇太后。差辈儿了，皇后。你刚才说什么？让我给汤玉林当良民？呸！什么汤省长呀？啊，狗屁汤二虎，娶了十几房的姨太太，看把他给能的，就不怕把俩腰子裂成俩枣啊？厉害什么呀？就知道对老百姓厉害，搜刮民脂民膏。他真要厉害的话，回东北打小日本去啊！让老子给他当民，他给老子当孙子还差。

姐夫，老二婶儿有气魄，在下佩服。东三省是丢了，我纳图鲁身为军人，连胜无光。现在兄弟我既然已经回到热河上任，保卫咱们老家，就是我纳图鲁的职责。小日本胆敢来犯我热河，我纳图鲁。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弟兄们，把手中的刀枪放下吧，我小舅子来了，大摆宴席。
3: 好啊，
2: 来。大兄弟，这得多吃点啊，山下可吃不到这些野味儿。
0: 姐夫，嗯，我大外甥九经下山了，去哪儿了？
2: 去承德街里玩了。
0: 那你没跟他说，让他去姥姥家看看啊？
2: 我也想呀，可是我找不到他呀。对了，小舅子，这次下山之后呀，帮我找找他。我儿子呀，可好认了，眉清目秀，英俊潇洒，长得像我。长得不像我，长得像你姐，纯爷们儿。
4: 哎呦喂，瞧我这嘴。

闺女跟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是啊，啥意思啊？咱家闺女呀，心里边干净、善良，就是性子太刚烈。她刚才跟我说，给你倒了一杯酒，磕了一个头，就算是报答你把她生下来了，以后你就别找她了。 姑父、九卿哥哥挺好的，不需要你这个爹。

傻孩子，姑姑知道你委屈。来，坐下跟姑姑慢慢说。是不是觉得小的时候爹娘都不要你了，心里边苦又说不出来？别憋着，孩子想哭就哭吧。好不容易见着爹了，咋不跟他亲热亲热，叫一声爹呢？是不是觉得他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你就不认他？都怪姑姑不好啊。你和九斤小的时候啊，我和你姑父说起家里的事儿，从来都不背着你们。你是不是觉着你爹干的那些事儿都是恶事儿，所以你恨他，就不认他？这都是命，就像我爹，他贩卖黑疙瘩。

害死了好几条人命，那都是伤天害理的事儿啊。他把我嫁给你姑父，也是为了金条。可是你知道，每年的中秋、过年、他的忌日，我都去给他烧纸。为啥呀？因为姑姑的命是他给的，我要尽做儿女的本分。你也一样，哥哥。不管咋着，你的命是你爹给的，你爹给了你这条命，你要认的，早晚都得认，知道吗？

0: 他力气可真大，明明都已经把我抓住了，可是为什么后来却又放手了？
1: 二小姐，您今天可真是武艺高超啊！一铁球就把那小子给砸晕了，漂亮！
2: 你少拍马屁了，
0: 明明是技不如人，被人羞辱，还什么武艺高超？
2: 哎。
0: 那你要怪也得怪我，怪我走道没长眼睛，一不小心把那小子给撞上了。
3: 那小子还真会点功夫，可是为什么我以前在承德街里面没见过他呢？
0: 嗯，我瞅这眼神，准保是个外乡客。
3: 小白子，嗯，你今儿早点睡。 明儿一早，你还得陪我去小河边练铁球去。都怪我出手太慢，要是我第一个铁球就能打中他，你也能少挨一脚，不是？哼！小白子，
0: 二小姐，你有什么吩咐？
3: 你不错，你真不错，你不会舞。
0: 今天那小子欺负我的时候，你敢和他拼命？好样的！
3: 那是应该的。你说我一大老爷们儿不能保护二小姐，已经够丢人现眼的了。要不是因为二小姐铁球厉害，估计我这小命就得玩完。
0: 我夸你呢，你受着就得了，还拍上了，
3: 被你拍的，我还真以为我功夫了得呢。
0: 今天跟高手过招。
4: 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别忘了，明儿一早小河边见。哎，嗯，好，漂亮。
0: 好功夫，好什么好？去，看中了没有？
4: 恭喜二小姐，十发十中。
3: 真的？您看都十发十中了，你也练了半天了，应该休息了吧？你个没出息的，要回去你回去。
4: 我不回去。
3: 再练会儿。不过这么玩没意思。
4: 啊，这么玩都没意思，那怎么玩有意思呀？
3: 有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要不我跑慢点，你别管我，你继续跑。
1: 没事，一点事儿没有。你真没事？真没事。
2: 你活该，谁叫你跑得比猪还慢啊？
1: 大小姐，咱们再来一次。
2: 好，
1: 来呀，
2: 给我呀！我打死你！

0: 小雨，喝药吧。我饿了，饭菜早准备好了，就等着你饿了。
1: 你也吃啊？
0: 爷吃饭呢，哪有我的份儿啊？
1: 我还管你叫叔叔呢，吃，一起吃。
2: 没中。
3: 没事，没事啊。
4: 这可是最后一个苹果了，要不
3: 你吃了吧？
2: 少废话，扔。
3: 十发八中啊！恭喜二小姐啊！
2: 今天嘛，还有点意思。
0: 小爷，喝药。
1: 你觉得小爷我还用喝药吗？
0: 得喝得喝。郎中说了，连喝三天才能恢复元气。
1: 今儿个就是第三天了吧？
0: 对，最后一天。
1: 今天晚上我得去办大事儿。耗子叔叔，你露脸的时候到了。
0: 您什么吩咐？
1: 我本来以为我武功高强，能打遍热河无敌手，没成想啊，头回来承德街里被个小丫头片子一铁球打吐血了。人啊，还是得有自知之明。我估摸着平时在山上之所以兄弟们打不过我，八成是他们都在让着我。
0: 不，小爷你不要这么想，你的功夫那是当真的不错，那个小丫头片子她用暗器了，不能算她赢。
1: 小丫头片子能用暗器，戴天理也能啊。
0: 啊，你真要去对付戴天理啊？
1: 废话，当然了。
0: 还是别了，小爷，戴天理他就是不用暗器，你也赢不了他。
1: 那要是我用暗器呢？
0: 这就说不好了。不过我听说戴天理的暗器那也厉害得很呐。
1: 是啊。哎呀，凭武功凭暗器，我想干的事儿都干不成。好的，叔叔，你给我偷把枪吧。
0: 啊？
1: 哎呀，耗子叔叔，我小时候玩枪，不是有回走了火了吗？从此以后，我娘再也不让我碰枪，看得严严实实的，哪个兄弟也不敢给我，所以我就两手空空的来了。我当时就想，不打紧，承德街里有我耗子叔叔呢。
0: 这枪你让我上哪儿给你偷去吗？
1: 你偷不偷？
0: 我不是不偷，我偷不来。
1: 你偷得来偷不来？
0: 我真的是疼！哎呀呀呀！我真偷不来，我
1: 啊！偷不来，
0: 偷得来。
1: 哎，你早答应不就完了吗？受这罪干啥？
0: 我的小爷爷，你想要枪，你干嘛让我偷去？你自个儿找你舅舅要不就完了吗？

0: 我舅舅，你舅舅现在是大团长，就负责热河的治安防务，他手底下的枪还不有的是。
1: 是啊，
0: 那天我不是离开承德街里了吗？我就是去机关子山上报信儿的。你舅舅想上山去看看咱们大爷跟奶奶。我舅舅上山了？哎呀，好事儿，我格格妹妹指定高兴。
1: 你就到我舅舅家给我弄吧，枪不就完了？
0: 我去哪有你去方便呀？你们是一家人，你又是个晚辈儿，你张嘴跟他要，他就给你了。
1: 不行，我舅舅也是我未来的老丈人，我不能在他的面前栽面。我啥时候宰了戴天礼，我啥时候去见他，你让他知道知道，他这个女婿不白给。赶紧去。

0: 队长，您带下的粮站满座的不错，全靠你了。您就为了说这个，您这是怎么一家人还说上两家话了？为这点事儿，
1: 也不至于就把我叫这儿来呀？啊！
0: 我要离开热河。
1: 啊！
0: 老爷子说的对，那秃子这次回来是来者不善。
1: 善不善的，咱还怕他呀？
0: 怕是不怕，可他整天就给你找麻烦。老爷子多大岁数了，奔80了，天天为我担惊受怕，这个合适吗？
1: 也是，
0: 我就琢磨着，奔那山海关去，咱们带去，在那儿开个分号，成啊。
1: 您把热河的生意都交给我，连人带店我都给您照顾得好好的。
0: 那不成，你得跟我一起走。
1: 这为什么呀？
0: 就你那狗脾气，上次虾米来就那么点事都没绷住，我前脚走喽，你不得捅出更大的娄子来？
1: 那老爷子跟您一块走？
0: 你这话说的，老爷子都多大岁数了，这也有病吗？他受得了吗？
1: 还是的呀。 老爷子也是我爹，他就是俩儿子，您要是走了，我也走了，谁来伺候咱爹呀？
0: 没人伺候咱爹，也别有人天天给咱爹添堵上火墙。想想，
1: 我明白了。您把我叫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诚心将我的军啊？您是想让我留下来照顾咱爹，可又怕我跟那秃鲁啊、虾米那些王八蛋拼命，是不是，哥？
0: 您放心，哥，我答应你，我忍着。
1: 这帮小王八蛋就是骑在我脖子上拉屎，我都忍着，我就是为了照顾咱爹。兄弟，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他甭管怎么欺负咱，咱就是买卖不做了，咱也得忍着。
1: 咱买卖都不要了，我也忍着，哥。
0: 我信你了。
1: 伟哥，您这是干嘛呀？
0: 听着，我这回走，老爷子带他的粮站全靠您了。
1: 哥，只要我财神的命还在，我一定尽心竭力。您快起来，您这是要折杀我了，您这是。
0: 听着，
1: 那什么时候动身啊？
0: 天一亮就得走。
1: 这么着急啊？
0: 您早说呀，我也让兄弟们帮您准备东西。这事儿哪敢张罗啊？这要让拿秃噜知道还有个好。拿秃噜那儿，我去试探过了，他想报复我们待下，可把自己团长的位置看得挺重。我就琢磨着，只要我躲开，他这老爷子对你不敢怎么着。

0: 千万得给我忍住，只要你能忍住，咱就能平平安安给老爷子养老送故事。
1: 哎。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

0: 样糖饭，保温，样样都在
1: 糖。
0: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

0: 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1日3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1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2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1日3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2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2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
3: 糖。
1: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 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

0: 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我们这儿有个老爷子，要不我就留下吧。这哪成呢？洛南是你一手带大的，穿什么，他吃什么，什么时候会个头疼脑热，你心里最清楚了。他离不开你。

0: 他走到哪儿，你就得跟到哪儿。
1: 也是，可我就是想着没人照顾你呀。
0: 没事，有财神呢，他手底下还有好几个伙计呢。
1: 哎呦，您说就那几个臭老爷们，个个都粗心大意的，他们怎么能照顾得了您呢？
0: 这倒是，他们做的饭菜哪有你做的那么合口啊。
2: 哟，你看，
0: 值了值了值了。哎呀，我这老头子活了80多岁，值了，有这么个人惦记着我。
1: 你还笑得出来？我呀，我是真心的不放心。
0: 知道知道。行了，别哭了别哭了，要让人看见了得说闲话了。
1: 这说啥闲话不闲话的，20多年了，在一个屋檐下住着，一个饭桌上吃饭，一个酒壶里喝酒。这小酒壶一烫啊，正好咱俩吃一顿，这不就是老来得的伴儿吗？
0: 老来得的伴儿啊，亲家母，哎呦，你这话说的我这心里边啊热乎乎的呀。哎，要是20年前听见你这句话，哎，我就
3: 咋的？
0: 我就娶了你。
1: 这多大岁数了，啥娶不娶呀？再者说了，你啥时候听说过一个老爷把亲家母给娶了？这事儿要是真传出去，这热河满大街啊，那全是被笑掉的大牙。
0: 反正酒后说的话不算数，不算数。
1: 亲家公，要是你不嫌弃的话，从今儿开始我就不再叫你戴老爷，也不再叫你老爷子，咱俩平辈儿，要不咱再近乎点儿，我就叫你老戴大哥。
0: 行，就这。哎，那我就叫你大妹子。啊，
1: 哎呦，什么妹子不妹子，听上去跟17、18、19似的。成，老戴大哥，我敬你一杯。我们这一走，真不知道哪月哪日才能再见。我祝你硬硬朗朗的。
0: 祝大妹子亮亮丽丽的。

0: 来，兄弟们，咱们东家有话要跟大伙说，把耳朵都给我立起来，好好听着啊！
1: 老伙计们，金贵，哎，你年龄最小，跟这儿也干了有10年了吧？嗯，
2: 除了小白子，屋里在座的都是杆子帮的兄弟，大喊的有什么话尽管吩咐，兄弟们万死不辞。
3: 对，
1: 我这谢谢你们了啊！ 我跟这财神兄弟啊，一直商量着，说咱戴家的粮站买卖要想做大了，就不能死守着热河，就琢磨着去山海关开个分店，有家有史的啊，就跟着这财神留下来，看着这。

0: 这个地方啊，是我们东家的老店，没家没使的呢，跟着我闯上海关去。
1: 大伙儿都听清了吗？
2: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3: 愿意留下来的，咱们站这边；跟着东家走的，咱们站那边。咱分分啊，
0: 都先想好了啊。
3: 哎，人数还真差不多。嗯，
4: 行，跟着我去山海关的，那得请愿。离不开热河的就吱一声，大大方方的没关系啊。
5: 我们都听东家的，东家让我们到哪去，我们就到哪去。反正我们都是没家没业的，对不对，兄弟们？
6: 对。
3: 留下来的兄弟们，回头帮着东家把车套好了。他们去山海关路程可不近。
5: 挑点好牲口啊！哎，好嘞，好嘞，好嘞，那我们去收拾东西，走。
7: 行行行行行。
5: 给他们备最好的牲口。
3: 才是那掌柜的。嗯，
5: 我这，哼，小白子，你这没家没业的，跟着东家奔山海关吧。啊，
7: 东家，我问一句啊，二小姐是留在热河还是去山海关呀？
5: 咋的？
7: 不是，你可千万别误会啊，我是怕。
3: 怕二小姐是留在热河，那我就不敢去山海关了。那次我也跟您说过了，我是怕二小姐没个陪着她玩的伴儿。嗯，行了，赶紧收拾东西吧。二小姐跟着去。哎，哪儿去？哎，这小孩子，你这是不是喜欢上咱们家若男了？
0: 这琢磨什么？这是都俩孩子，他。您还别说，金贵对这二丫头那是忠心耿耿吧？
3: 其实有个事儿，我一直想跟您说，但是这一直憋心里。这您要走了，我得跟您唠叨唠叨。
0: 啥事儿？
3: 若男现在可玩上这个。
8: 这丫头现在胆子可是越来越大了，我真怕她到了山海关之后啊，再给您惹下什么事儿。哎呀，
9: 老爷，喝杯茶吧。有没有想老爷？
8: 老爷，哪有您这么问的？ 您是我的女人，怎么不该问吗？老爷，我想了。<笑>李刚，你是不是怀上了？啊，
9: 回老爷。 就是怀上了，
8: 你这太正气了，一定要给我选个代爸了啊！

0: 真是把好家伙！哎，小燕，你干嘛去啊？三道牌楼带家呀！
1: 你不能去。是这样，已经半夜的了，明天白天再去吧。啊，
0: 我的叔叔哎，杀人，能不大半夜的去？白天我拎个枪找死去啊？
1: 那你也不能去。
0: 小燕，你听我跟你说呀，
1: 让小燕，
2: 小燕，你不能去！小燕，你要去了，你可就做了孽了。

这么容易。

0: 善薛，跪下。怎么我就要跪下了？跪下。小白子，好你个小白子，竟然敢告我状！你还真好意思，金贵为了你挨了那外乡人好几脚，说人家。
1: 那就是财神叔叔，
2: 您是那小呵呵的，没想到笑里藏刀。哼，
0: 说自己的事儿。我怎么了？
1: 你欺负外乡人用的是暗器，还怎么了？我，
0: 你什么呀？
1: 爹，我没用飞刀，自从你把我飞刀没收了，我就再也没用过了。
0: 这是什么？这什么？
1: 铁球啊！
0: 这铁球是打的要害的地方，那跟飞刀有什么区别啊？
1: 啊，你这叫什么？
0: 歪门邪道，恃强凌弱，知道吗？他是男的，我是女的，什么叫恃强凌弱呀？
1: 人家是外乡人，你是坐地户，是我戴天理的闺女，怎不恃强凌弱啊？
0: 我
1: 学
0: 艺先学德，就你这样，还跟爹习武，这辈子都甭想。
1: 哎，别啊，爹，你要是改还不行吗？
0: 嗯，我求你了，再说了，你为了个外乡人，我就不教我习武了，至于吗？闺女，你是真不懂事儿啊！这些外乡人哪来的？东三省，你知道吗？那被小鬼子给占了，人家没家了，到咱这儿来躲难，你还欺负人家，错了吗？错了就应该下跪自罚。
3: 去，
0: 听着，你得跪一宿。
3: 哟呵，怎么跟我娘一样，动不动就叫人罚跪？
0: 谁？
3: 是我，
0: 东家。这都啥时候了？
3: 不收拾东西跑这干什么？我全收拾完了，我是看您在训斥二小姐，我就来了。东家，这事儿全是因为我二起，她一点儿不能怪二小姐。二小姐是看我被人欺负了，她才动的手。再说了，那外乡客她看着不像是逃荒要饭的。
0: 行了，不用你给她说情了。
3: 东家，你要罚你就全罚白金贵吧。
1: 这大夜里的，你让二小姐这么跪着，这找我两咋整？要不这么着，我替二小姐跪，甭说跪一宿了，跪三宿都成。
0: 就你知道心疼的。行了，都起来吧，起来啊！
1: 二小姐，起来吧。爹要罚就罚，跪了个外乡人就罚我跪一宿，算什么爹呀？我就这么跪着了，我还不起了。
0: 跪死得了！你还有理了，
1: 二小姐，你咋这么跟东家说话呢？啊，东家都看了，你快起来呀！
0: 别劝他，让他跪着。
1: 爹，你要是能好好教我练武的话，我不就不生气了吗？都说你武功盖世，天下第一，打遍任何无敌手。可是闺女从来没有见识过，我就是自己瞎琢磨，才练暗器的。爹。 我求你了，你就快死了，当你娘的份。

我就想学武，你去教我吧。

0: 半年还学吗？
1: 学。
0: 上去。
2: 二书记，
0: 站好了。别站这儿着急了，早点回去歇着，明天还赶路呢。
2: 哎，
1: 赶路？爹，你明儿让小白子去哪儿啊？
0: 习武就得专心致志，别人的事你就少管吧。
1: 哦。

0: 小姐，天亮了。累了吧？
1: 我都感觉我这腿不是我自个儿的。
0: 这几个馄饨是我自个儿去厨房给您包的，做的肯定没有亲家奶奶做的那么好吃，您就将就着凑合着试两口吧。
2: 我真饿坏了。
3: 奶奶的，我也饿，谁给我弄碗馄饨吃？

0: 耗子叔叔。
1: 小爷，你吓死我了。
0: 哦，感情你一直跟着我呢？
1: 可不嘛，小爷，昨儿你在墙上趴半宿，我在旮旯蹲半宿。
0: 谁趴半宿？我眯了一觉。哎，我跟你说，在墙头上睡觉可风凉了。我饿了，你赶紧给我整点好吃的，要扛饿的。
1: 得嘞。
2: 东家，是我让二小姐下的妆，天亮了。
3: 抓紧吃，吃饱了咱好上路。
4: 爹，我们去哪儿啊？
3: 上海关。
4: 上海关？是去找我姐姐吗？
3: 别问那么多了，行李你姥姥给你收拾好了，吃完了就出去。清洁厕所。

0: 去，听爸爸的话，姥姥的话，啊，嗯，去吧。爷爷，
1: 您咋不跟我一起走啊？
0: 看家呀！啊，听爷爷话，上车，都上车了。
2: 哥几天我来看你啊。嗯，
0: 去吧。
3: 爹。

0: 走了。
1: 爷爷，你一定要来看我。
0: 一定来。

0: 小野，您先吃着，我躺一会儿，我太累了啊。
1: 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昨天啊新学了一套拳，你看看怎么样啊？
0: 哦，我躺着看，我躺着看啊。

怎么样？看来不怎么样。说的还挺好听，可他咋干了那么多缺德的事儿，害死我老爷，害得我爹无家可归。干了这么多缺德事儿，说的还那么好听，八成是个伪君子。

0: 我就没再出来呀。这谁这么大胆子呢？
1: 本团长的枪，小米，已经三天了，找到什么证据了？回大爷，19年前他戴天理就把那些叫花子给遣散了，这些年还真找不出来什么茬。不过，要是真是想收拾他戴天理，我还就有一个绝招。什么绝招？干脆就给他来个痛快的。 就在你们家二楼正对着他家门口，打他一个黑枪，一个枪子要了他的驴命。混蛋，蹲了那么多年监狱，把脑袋蹲傻了是吧？大爷，换个地方也行，兄弟愿意亲自下手。下面，你帮我想想。 什么贼会有那么大胆子，敢来我家偷本团长的枪呢？
2: 有这事儿？戴天理，指定是戴天理。怎么讲？他会武功啊，窜房越级，他前不着村。这就是要给您点脸色看。告诉你，他连你的枪都能摸走，让你以后当心点，别跟他叫板。
1: 你说的有道理，跟我走。
2: 那团长大驾光临，有何吩咐啊？戴天理呢？回拿团长，我们东家他走了，
3: 去哪儿了？
2: 他去山海关了。山海关？哦，他去山海关开个戴家粮站的分号。本来呀，也可以在赤峰、围场、平泉、龙化这些地方开。
4: 但这些地方不都是拉村长您的管辖范围吗？还在您的地盘上开这些小生意，又怕您生气，所以去山海关了。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5: 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叫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一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入，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2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

0: 脂肪，1871年亨第五世银元；俄国银币脂肪，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脂肪，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1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第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1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一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入，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2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

0: 脂肪，1871年亨第五世银元，俄国银币脂肪，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脂肪，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尊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1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第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

0: 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3: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众人再见吧。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3: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他真的走了？
1: 真的走了。哦，对了，他临走的时候特地嘱咐我说，对面的那团长是他的师弟，俩人从小的交情啊，说不管您家老老少少谁想吃任何粮食，尽管到店里来拿，保证是分。

0: 文破曲。
1: 放你娘大屁！那团长用你们孝敬二尺啊？
2: 那团长，您这位兄弟早上出来也没刷牙吧？满嘴喷粪。
1: 你奶奶个球的，少跟你爷爷玩这一套。
2: 大妹。哟，虾米兄弟是吧？既然是跟大团长一起来的，那也是有交情的。这么着，财神我自己做个主，虾米兄弟家以后不管男女老少，谁想吃任何粮食，随时到店里来拿，保证也是分文不取。您看行吧，大团长？
3: 小明，
1: 来，
3: 在这等我。
4: 哎呀，吐鲁咸池，吐鲁咸池，哎呀呀呀，
3: 咸池，光临寒舍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5: 戴天利爷爷他走了，
3: 走了走了走了，惹不起你，躲了。请请请，
4: 看茶呀，快快。
5: 哎呀，真是没劲啊。
3: 为什么？认怂了？
4: 对对对，认怂吧。
3: 认怂，吐鲁咸池，你看，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这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年我们戴家占了上风，如今你看，还不到30年呢，您现在，我们戴家就甘拜下风了。天理惹不起您，躲了，别说他。我都想躲，如今您吃皇粮，腰里别了铁家伙，热河地区您是这份儿，你们那家是这份儿。贤侄，没别的，我就求你高抬贵手，让我在你眼皮子底下开这么个小店，我就混口饭吃啊，我就这么等死了。我保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不上街，绝不惹您生气，人前人后我绝不说您半个不字。
5: 好你个戴汉廷啊，你儿子的驴脾气都被你绑过来了。
3: 是是是，贤侄，上次您送我那口棺材真是块好料啊，我还说什么时候我要专门登门拜谢呢。
5: 不用，留着吧，你早晚用得上。
3: 明白明白。
4: 那贤侄不远送了。

爹，戴汉廷那个老王八蛋，还有戴野驴，都认怂了。这样一来，我还真不好下手，因为儿子这个团长来之不易呀。如果平白无故的找茬杀人，儿子就会丢了这个官儿。您说是吧？不过爹，不急。 早晚有一天，秃鲁会收拾他们。爹，秃鲁有娶媳妇儿了，您认识？是小玲的。这丫头片子还真争气，现在怀上了。爹。 您在天之灵保佑，保佑儿子，能给您添个孙子。

0: 哥，
1: 哎，
0: 这次去山海关，这伙计里面就属你最年轻了，又识字儿。我是这么琢磨的，到了那边，好好的学做生意，学好喽，我要你当掌柜。

0: 我没说清楚，我说等你学好了生意，再让你当掌柜，你现在跪下干啥？没用。
1: 不是，生意学得好，学得不好，你得看跟谁学呀。
0: 是东家，金贵想好好学做生意，
1: 可得有人教啊。
0: 东家，你就收我当徒弟吧，我跟您学生意经。跟我学生意啊？我做生意就是一二百五。
2: 可有一样我知道，做生意最要紧的是良心。哎，
3: 良心，这就是最好的生意经啊！东家，我就跟您学做最好的、最有良心的生意人。您就收我当徒弟吧，我给您磕头。
0: 你看你这孩子，行了，赶紧起来。
2: 若男他爹，
0: 哎，
2: 你说咱到山海关做生意，你不是也需要个帮手啥的吗？
4: 金贵，聪明机灵，要不收了他？
5: 手下，
4: 找，聘请给我拿来，收了。师傅，哎，多谢陆家，
0: 行了行了，
4: 行了，小白子，成了我爹徒弟了。不过，咱俩可把话说清楚了，我爹教我习武在前，我是大徒弟，你。
0: 是二徒弟，嗯，这以后你得管我叫师姐。师姐，师姐好。行了，上路。来来来，您请，您请，您请。哎，老花，啊，走了。哎呀，你说。 原先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人啊，现在就剩下咱爷俩了。我大哥他们这一走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您说也怪了，这才多会儿，我就开始想我这小侄女了。那个火炮脾气，那跟谁学的？他就没有个怕。还说呢，不就是你这叔在后边给他撑着吗？
1: 我哪给他撑着了？您，那我还说是您这爷爷惯的呢。
0: 您，
1: 跟我叫板是吧？别，我可不敢跟您叫板。好家伙，这么大个院子就咱爷儿俩了，我疼您还疼不过来呢。哎呀，昨儿还跟我哥说呢，我说咱们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下的兄弟啊，那你爹就是我爹，那您就是我亲爹，那我还能跟您叫板得嘞？
0: 儿子，我呀，敬您一个呗。行，走了一个亲儿子，现在又来个干儿子。行，干儿子，
6: 哎，干了一干爹。

0: 本来以为今天还能再学两招，走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哎，
1: 嗯，贼人，小子，
2: 贼子，贼人，
3: 不是贼啊，是来学艺的。
2: 学艺？你来偷艺的吧？有本事，下来。
1: 下来，
0: 下来就下来，我还怕你不成？
2: 来将何人？
3: 无名鼠辈。
2: 无名鼠辈，是来偷艺的。哦，哈哈，我知道了，知道了。你肯定是昨天晚上看见我儿子在这儿练武，对不对？我昨天晚上也看了。

0: 哎呦，我儿子那腿就压的那个快的眼花缭乱的啊，是不是啊？你看了啦？
1: 看见了。
0: 你学了没有？
1: 学了啊。哎，老爷子啊，我给你打两招，让你看看。
0: 我看看。

0: 我就记得这么几招，咋样？
1: 哎呀呀呀，你昨天晚上就看了那么一会儿，就会这么多了？
0: 啊！
1: 哎呀，你练武的好材料啊！你要得到戴天里的真传呐、啊，你会扬名天下。
0: 真的？
1: 那当然，好后生。
2: 哎，
1: 吃饭没有？
0: 吃过了。
1: 哦，会喝酒吗？
0: 能喝两盅。
1: 来，来来来，咱爷俩喝一口，喝口。哎呦，
3: 喝酒，来了啊。哎呀，
1: 干！哎呀，爱武之人啊，哈哈，咱们再喝一杯。
0: 好，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嗯，好好好好。哎，来。

0: 哪有婶儿？耗子来信了，说小爷挺好的，在热河有吃有喝的，就是想多玩几天。
1: 媳妇儿，现在放心了吧？
2: 都是让你给惯坏的，害得大家提心吊胆。他倒好，在山下玩上了。
1: 不行，时间长了容易出事儿。
2: 你去告诉耗子，今天无论如何要把你家小爷带回机关子山，实在不行，下蒙汗药蒙了。
1: 小兔崽子看我干什么？大奶奶都说了，快去！哎，
0: 媳妇儿，
1: 你也是，打小就跟九金好，以后不是还要嫁给他吗？ 怎么就拿不住他呢？他说要下山，你就让他走了。我告诉你，一个女人要没点拿住男人的本事，这个男人迟早不是你的。
3: 哎，媳妇儿，哎，媳妇儿，听见没有你？你姑姑说的对，你还得长点本事啊，把你九金哥哥拿住。你看你姑姑多厉害啊，把我给拿的。 看不懂，媳妇儿，你回来，
1: 说什么呢？大呼小叫的。哎呦，
3: 媳妇儿，格格这一顿比划，我

0: 哥哥说呀，我拿得住你不是因为我厉害，是因为你对我好。还说呀，九斤哥哥对他更好，不管拿得住拿不住，一辈子都对他好。哎，你个死丫头，感情我说了半天都白说了。
1: 哎呦，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哎呦喂，您在这儿坐了一宿啊。

0: 啊，您昨天不说吗？坐会儿就回屋歇着去。您说您在这儿坐一宿，这再有个头疼脑热的，我哪儿担待得起呀？哎呦，
1: 没事儿。啊，哎，昨天晚上那个年轻后生呢？
2: 哪个年轻后生啊？就，
1: 嗨，啊，
2: 昨天晚上，嗯，你走了之后，哎。 来了个年轻后生，哎，那功夫了得，嗯，不错。我呢，好像我还给他写了一封信，对，写了封信，我让他到山海关找天磊练武去了。
3: 您是不是做着梦还没醒呢？
2: 来来来，您快起来吧，赶紧回屋。哎呦，这风这么大，
3: 哎，好，
2: 您
3: 别
2: 再有个头疼脑热，
3: 要办的事儿。
4: 热河办不了了，我得去山海关办。
5: 喂喂喂，小爷小爷，您啊，您先跟我回趟机关了山，见了大爷奶奶之后，您想上哪儿都成啊，要么办不到，我让您走了，我回去得挨板子。
4: 不能，我爹我娘那都是通情达理的人。再说了，我都下来第五天了，我下山的时候跟我的格格妹子说得清清楚楚，我一定宰了戴天礼，替我们老马家、他们老那家报仇。
5: 可我现在什么都没干成，我要就这么回去了，我怎么见我的格格妹子？我爹我娘怎么看我？山上的弟兄们怎么看我？那个好了，叔叔，你呀就跟他们说，我保准没事儿。我这不有枪防身的吗？不不不不，那个小爷，您还是先跟我回趟机关的山吧啊！等上了山，您再去哪儿都行，要不然我好交差负命，不然我真的我得挨板子。
4: 耗子！ 我好歹管你叫声叔叔，挨几下板子你就不干了？你够不够朋友？行走江湖，义字当头，我这不是遇着困难的事儿了吗？让你帮忙顶一顶，你都不干，你对得起你的祖师爷古少骚十千吗？石谦他不讲个义字，能在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排上座次？
5: 小爷，你别戏耍我了。
4: 耗子叔叔。
5: 算我对不住你，
4: 行吧？但是我死活不能回机关的山，我要就这么回去，这辈子都别指望我娘再让我下山。
5: 不不不，小爷，耗子叔叔，
4: 告辞了。
5: 热河，我马九斤，告辞了。小爷，小爷，小。

0: 哎，师傅，
1: 哎呀，过的是真快呀！一晃，我们来这上海关做买卖一年多了吧？嗯，谁也没想到这儿的买卖做的还这么好。可惜啊，下个月我得回去了啊！
0: 老爷子八十大寿，八十日了，
1: 哎呦，老太爷高寿，那可得大办呀！
0: 和这儿的买卖。
1: 你说多好啊，说扔就扔了，真有点可惜了的。我是想跟你商量呢，想不想留下来打理这儿的买卖呀？甭问了，一看就是怕撑不起来。不是，我是有点私事，不是下个月才走的吗？您容我好好再想想，等我想好了再跟师傅您老人家禀报。
0: 走。
1: 师傅，这十天的账，请您过目。嗯，金贵，字儿是越写越漂亮。哎呀，
0: 这一年多辛苦你了。
1: 那还不是应该的。只是，
0: 这是什么呀？
1: 只是柜上忙，这记账练字儿的，也没怎么顾得上裴二小姐。
0: 他还用裴？我的岁数。 你整天陪着他，我得搭进去一个大掌柜。
1: 师傅，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就是一伙计，哪敢称掌柜的？
0: 嗯，你眼前干的，这就是掌柜的活儿。

0: 我怎么耍赖了？哼！说好了，我能用四个，你只能用俩。可是你打中我的是第三个。什么第三个？让我算算啊。哎呀，还真是第三个。
1: 学狗叫吧，
0: 今儿换了，学驴叫行不行？
1: 不行。为啥？你别管为啥，反正不许学驴叫，学狗叫。我明白了，肯定你爹就像头驴，所以你不让我学驴叫。你混蛋！你敢骂我爹？嘿！嘿！嘿！你！ 嘿嘿，你这拳太慢，腿也没劲儿，一看就没练过童子功。嘿，马驹子，这是布袋，又不是铁球，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马驹子，你醒醒！你怎么了？我不是故意的，马驹子，你个马驹子，你敢骗我？呦呦呦！ 这怎么还哭上了？你刚才那布袋子，跟当年的铁球打到一个地方了，一下子就让我想起当时那疼劲儿来了。 你活该！谁让你抬脚就踹？我的小白子了。
0: 你的小白子，你不会要嫁给他吧？嫁给他？
1: 你瞧他那个窝囊样，我要是嫁给他，我还不成天拿他当牛做马呀？
0: 对了，马驹子，你从热河一直跟我们跟到山海关，这都一年多了，你爹娘不惦记你啊？我爹娘啊，这辈子都在山沟子里种地，都不知道外面啥样。
1: 我离开家，他们正好省了一份口粮，
0: 可高兴了，哪有功夫惦记我呀？那你在家里，你还能帮他们种种地，干点力气活啥的呀？你不知道，我们家哥六个，我有四个哥一个弟，他们都有的是力气，又不调皮，又能干活，还有他们吃的少，最关键的是我吃的多呀。 我一顿，比他们哥五个加一起吃的都多，所以我爹我娘早就恨不得把我撵出家去。我临走的时候，我爹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孩子。”

0: 哥们儿弟兄多，咱家的房子地太少了，你要是走了就别回来了，娶媳妇儿的时候也不用告诉我们，最好你找个有钱的人家倒插门得了。
1: 倒插门？真的？
0: 我骗你干啥，我爹就这么说的。

0: 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亲临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清明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

0: 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俩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 学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 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经历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我不玩了，我得回家了。哎，对了，马驹子，我爹跟我们说了，下个月都得回热河。那你呢？
1: 回热河？
0: 嗯。
1: 那我。

0: 满去子啊。
1: 哎，
0: 我们热河的大户人家可多了，家家都招上门女婿。要不
2: 你跟我们一起回热河吧，我可怜可怜你，帮你找一个能让你吃得饱的人家。
1: 好啊，那我先谢谢你。
2: 你还真不要脸。

0: 看见了吗？不管春夏秋冬，天天站在那儿哭。本来就哑，再这么哭下去，好好的一双眼睛也得给哭瞎了。
1: 都怪我，太惯着咱们的儿子了。一走一年多，音信全无。说是去了山外关，我派了七八拨人去找他，都没找到。这别是把命给丢那儿了吧？
2: 也怪我，久经小的时候我就对他严加管教，还是没管好，随了戴野驴那条老根儿。
0: 随谁？我儿子凭什么随别人啊？
2: 对不住，
0: 对不住就完了。
2: 要是没有巡山的兄弟，我立马跪下来给你磕头认罪。咱记着，晚上回去我给你磕头认罪啊。
0: 我儿子，你记住了，记住了，再也不敢胡说八道。我儿子，爷们儿，
2: 好了好了啊，别哭了。
0: 不行，我得派人到山海关去找他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算我儿子真死了，我也把他埋进我老马家的祖坟去。讨厌你，
2: 不哭啊。
0: 你咱儿子呀，死不了。你想啊，
2: 九斤打小就聪明，那心眼儿比猴都多，比妖精都精，哪那么容易就死了？是不是？我现在呀，就担心一件事儿。
0: 你担心什么？
2: 你想啊，九斤从小在山上长大，除了格格，他没见过别的女人。这万一下了山，要让别的女人给勾了魂儿。 可咋办？格格从小就没有娘，爹他又不认，就我这么一个姑姑，要是让你儿子给祸害了，我对得起孩子吗？虽然说她是个姑娘，可是她也姓拉，是拉家的骨血呀。我这死了都没脸去见我爹，我没法交代呀。

你长得可真好看，是吗？马君子，你醒醒！你怎么了？你这是要当陈世美啊？啊！你娘小时候怎么教育你的？ 对这么一个小丫头片子，你就动了心，你真不要脸！别忘了，那可是你的大仇人戴天理的闺女，头回见面差点一铁球没打死你，你怎么不长记性？不长记性啊！鸡冠子山上我的格格妹妹，我马九金从小到大。 跟你拜过几十回的天地，我这辈子只能娶你，我绝不会当无情无义的小人。嗯，大不了将来我可怜可怜那个小丫头，宰了戴天林以后，我给她留条小命。

0: 耽误了一年多，功夫我也学得差不多了。今天夜里我就把大事办了，办完之后我立马回我的机关子山，省得我爹我娘惦记我。
1: 再不回去，我哥哥妹妹该急坏了。

0: 子，慢着点跑。格格，这是看见啥了？这高兴，
1: 是不是看见我儿子了？什么意思啊？
0: 你说你看见九星格格了，在心里，这心里咋看呢？九金说他的大事马上办完了，就要回来了，还说让你在他的衣服上绣一匹马，这是啥意思？
1: 我知道了，九金啊，离家太远了，让你给他绣一匹快马，他好快马扬鞭的赶回来。也对，九金他就姓马，姓马。
0: 啊，对对对，姓马。

0: 这孩子异常，这个马九精，他就是活着回来，我也得打折他的腿。
1: 我这一走就是小两年，也没给家去个信儿，还被戴野驴的闺女绊住了脚，好几回都差点没对不起我的格格妹妹。我这真是不孝不义，我回去以后您会怎么罚我呀？娘，其实你怎么罚我都行，只要您别生气就行。今年是您五十整寿，我宰了戴野驴就当是给您的寿礼了，也就算将功补过了，您说呢？您跟戴野驴仇深似海，我宰了他您指定高兴，比我爹给您唱大戏都高兴，对吧？
2: 金棍儿，又是驴打滚儿。
3: 金爷奶奶，您快尝尝，跟热河老家的一个味儿。
2: 嗯，真是一个味儿。哪儿来的？
3: 我前儿个就打听着了，说有个热河老乡在街面上开了个点心铺子，做炸糕和萨其马都有名。哎，我就寻思着啊，会做炸糕和萨其马，那肯定会做驴打滚啊。我就去了，问他会做吗？他说会做，就是怕山海关这地儿没人识货。我说别介啊，我们家亲家奶奶就好吃这口，一准识货。这个就是我让他专门给您做的。他说了，您要吃的滋味不正，重给您做。
2: 哎呦，金贵啊，你可真是他
3: 有心人办有心事儿。
2: 你可真是太有心了。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外孙女婿，那我得多高兴啊。哎呦，金贵，你这是干啥呀？
3: 求亲家奶奶做主，我想给戴家当上门女婿。
2: 你说啥？你真愿意？
3: 我太愿意了，我从小就陪着二小姐玩，我对她咋样您都看着呢。
2: 那是没得说。
3: 是啊，我就盼着有这么一天呢。可是亲家奶奶，我这人他胆小嘴还笨，今天师傅跟我说让我留在山海关当掌柜的时候，我就想跟他提来着，我宁愿这掌柜的不干，我也要陪着二小姐啊。除非
2: 啥？
3: 除非亲家奶奶说媒，让师傅先把金贵给招了。亲家奶奶，您是知道我的，我从小就没了爹娘，十来岁在三道牌楼门前卖身葬父，还是师傅帮我爹买的棺材。按常理说，那我已经是戴家的人了，可是师傅待人好，他收我做学徒，不算家奴，那可真是恩重如山啊。甭说孩子改姓了，只要能娶了二小姐，让我白金贵立马改姓了戴，我都干。
2: 此话当真？
3: 当真。
2: 亲家奶奶给你做主。
3: 真的？
2: 真的。
3: 那太好了，这亲事成了之后，您就是我姥姥了。姥姥，外孙女婿这辈子一定拿你当亲姥姥一样孝顺。哎呀，啊！
2: 起来，起来，起来，金贵，起来！
4: 卖肉啊，还是大把人来意呀？
5: 哎呀，你看，还收上双份儿，
6: 什么玩意儿？这是，
4: 兄弟，我可不是挑事儿，
5: 自从他一来，把你的风头全给抢了。你说他没来之前，你铁匠在这街上啊，谁不知道？力大威猛，武艺高强，盖世无双。这还不说，隔三差五还有个当爹的领着儿子来跟你学武，给你送什么点心，送什么酒。你再看看现在，别说送酒啊，连酒糟都没人给你送啊。我听说都收徒弟了。你看看人这钱挣的，白天卖肉打板还挣钱，晚上收徒弟还挣钱啊！就我还行，有人还可以上我这来做衣服，你呢，还上不了。哎，没有事儿，姓牛，没有事儿。哎，
6: 姓牛的，你耍什么狗屁玩意儿啊？你哄哄小孩还可以，哎，你要是有本事，甩开膀子陪铁匠玩玩。
7: 玩玩就玩玩，你当我怕你？姓黑的，别以为我不知道。自打我在这儿摆了这个摊儿，哎，你在我对门，你就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也行。今儿是你自己蹦出来了，你自己要今天不蹦出来，我还真想找个时间好好收拾收拾。
6: 少废话，我告诉你啊，我这一拳头当心把你那个脑袋瓜打成牛切饼。
7: 哎，这个人看着倒是有鼻子有眼的，哎，不知道里头他通不通气儿啊？好，今儿啊就让你牛爷爷告诉告诉你，什么叫七窍流血。
6: 来吧，
5: 不，梁兄弟，消消气啊，消消气。咱们啊都在一趟街上做生意，和气生财啊，和气生财。
6: 小裁缝，啊，你赶紧躲了，别我发力崩着你。
5: 摔疼吧？
6: 是。

0: 安琪老师，你俩真是使的什么武功啊？你们练的这是哪招啊？谁使安琪了？
1: 谁使安琪了？谁使安琪了？谁使安琪了？有事吗？是。兄弟们，出来！
2: 出来！
1: 出来！哎，等会儿。
3: 你这人啊，你是买粮食抢粮食啊？我们这可是做生意的地儿，你连这个斧子，把我们客人都吓跑了。我治你了！
1: 兄弟，
3: 兄弟，
1: 凭什么打人？
3: 让兄弟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干嘛呢？出去。
4: 师傅，他们打我，
3: 没伤着。
4: 没事。
3: 二位兄弟，这咋回事？
5: 谁是你兄弟啊？
3: 兄弟，我问你。
4: 你为什么要用暗器伤人？
5: 暗器伤人？
4: 嗯，
5: 是啊，
4: 我跟铁匠的恩怨，我们俩自己解决，用得着你多管闲事儿？
3: 二位兄弟，什么暗器呀、啊？恩怨的，越说我这越糊涂。
1: 看，

0: 干啥去？干啥去？我这恍惚听见来了俩蠢货，要跟我爹叫好呀！
1: 小姑奶奶，这是大老爷们的事儿，和咱没关系。回屋去。
0: 哎呀，姥姥，兄妹俩背我，用不着我爹，我是收拾他就行。
2: 姑娘，
0: 姥姥，你别拦着我呀！
1: 姑奶奶，小姑奶奶，你要是不想要了我，姥姥我这条老命你就给我回屋待着去。
0: 哎呀，姥姥，你别拦着我，你让我出去。
3: 二小姐，
0: 你干嘛呢？
3: 你快把我来过来了，让我出去收拾那俩蠢货！你过来，来，把二小姐弄回屋里，
0: 不能让她出去打架呀！小白子，你快点儿，你快放我！哎，小白子，
4: 这回我听明白了。二位在比武，有人用这暗器伤了您。
3: 哎，
4: 哦，
3: 那这仗怎么就能算在我头上呢？
4: 你看，你别在这装了，成天装的跟老好人似的。
3: 我们兄弟可早就听说了啊！你戴天理在江湖上那是有一号。
4: 对，我也就听说过你戴天理就是个练家子，最是暗器。
1: 带大铁球嘛，名震江湖，走到哪儿都带俩铁球。大老板说的是你吧？
5: 带一大铁球，这江湖上有这称号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3: 都说吗？
1: 二位兄弟，这俩铁球，刚才你们也掂量了。
4: 这都是空心的，轻飘飘的。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真要是习武，用这个当暗器，合适吗？啊！我就知道你不认账，可你牛爷爷我眼睛啊不瞎。我从地上爬起来，人群里我一扫，我就看见你的影子。
3: 我说你有本事你就正儿八经、真刀真枪的来呀！暗器伤人，
4: 这算什么东西？要么就抄家伙，让你尝尝牛爷爷的斧子。
3: 这个兄弟。 你才多大岁数啊，就在我这儿称称爷爷了。戴天理50多岁的人了，你跟我这儿称爷爷，你觉得合适吗？哼！再说了，我认识你，你不是东街那卖牛肉的吗？
4: 啊，
3: 我还知道，你也是个外乡人，
4: 热河的。
3: 你啊，还是同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4: 这个啊，好面的来这儿发那么大的脾气，抡着斧子，还打我的人，合适吗？这个，那你也不能拿铁球暗算我呀！
3: 行了，兄弟，既然你用暗器伤人，就别怪我们哥俩不客气。嗯，咱们练练，来吧，来，我给你比冰刃，亮冰去吧。我给你比力气，咱摔一跤。
4: 哎，别在屋里打，屋里地方太小，咱上外面打去呗。
3: 走，走，
4: 兄弟，
3: 何必那么大的火呢？ 有什么事儿，咱慢慢商量，不行吗？
4: 你少来这套，你今儿比不比？不比，我就把你这粮菜给糟了！糟了！你干嘛？
3: 干嘛呢？对，二位兄弟是在气头上，说点气话怎么了？啊，你们要干嘛？打群架是怎么着？找事儿！
1: 不是二位兄弟，我能问一句吗？暗器伤你们。
3: 是啥时候的事儿啊？就刚才，
1: 对，刚才他俩从地起来吧，一人拿一铁球，俩人一合计，肯定说是你使的暗器找你来了。
3: 你看看，误会了不是？一晌午我就没离开过这个店。不信，你问问这个伙计。
6: 对，
7: 是，
6: 这都是你的人，不算数。
3: 啊，那行行，有早来的客没有啊？帮我做个证。
7: 我证。 今儿个我买了一斗小米儿，一斗高粱米，半斗玉米碴，2斤白面，都进了半会儿了。戴老板一直在店里。
8: 是是，他说的没错。我呀是大前天来这儿买的粮食，带的钱不够了。我今儿个是专门给戴老板送钱来了。这戴老。

0: 一直陪着我唠嗑，压根儿就没离开过这店。
1: 二位兄弟，这回听明白了吧？行了，我琢磨着暗器伤你们，一定是另有他人，那也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这么着，在我这儿喝壶茶，消消气儿，行吗？伙计，沏壶好茶来。
2: 好，
1: 不用了。
3: 这也不知道是哪个兔崽子伤的我们。行了，茶就不喝了。大老板，对不住，对不住了，
1: 对不住啊！慢走。
4: 我不让他们来，不听我的。
5: 东家，您对他们太客气了。
6: 是啊，
5: 大杆子，
1: 叫我什么呢？
6: 啊，东家，这牛大斧子敢在您这冲大辈儿，那兄弟们要揍他，你怎么拦着？
5: 是啊，
1: 咱们到山海关来干什么？找事儿啊？咱不就是躲个清净吗？再说了，那两个人，向那为非作歹的人呢？都干活去吧。
7: 若男，有啥事您好好说嘛。
4: 是啊，
8: 你就是个废物。那俩蠢货敢来咱家闹事儿，你不把他们赶出去，还敢帮着姥姥来算计我？爹，我真要出去帮您收拾那俩混蛋，小白子和姥姥非拦着我不让我去。这孩子，
1: 秦姑娘，先回屋歇着吧。金贵，
5: 哎，
1: 去给我找根绳子去。
4: 啊？
1: 啊啥啊呀？去。
5: 哦。
8: 爹，
1: 听着，让爹教你习武，爹都答应了。爹让你练基本功，你不练；爹不让你用暗器，你还偏要用。这还没教你真功夫呢，真要是学会了，还不把天给爹捅个洞啊？
8: 爹，你说什么呀？都听不懂。那牛大斧子和黑铁匠都是混蛋，现在大敌当前，山海关那么多小鬼子，他们不打，自己人往死里打，还要拼命，难道不该收拾吗？
1: 这两国打仗不打仗，那都是政府官员的事儿。你说你欺负两个平头百姓算什么本事？
8: 不对，爷爷都跟我说了，是小鬼子欺负咱们。小鬼子的家在海那边的岛子上，他跑到咱们这来干嘛了？横行霸道，隔三差五的就来捣乱。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

0: 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2: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2: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2: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2: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2: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2: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 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2: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1: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1: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2: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2: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2: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元，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0: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

0: 鼎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箱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5箱带鱼。
1: 好。
0: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5箱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5箱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5箱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5箱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5箱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2: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1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5箱带鱼。
2: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

0: 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哪天碰见小鬼子当官的，我非得一鞭子打碎他的脑袋。哼！
1: 再说一遍。
0: 怎么了？那我们练武之人就应该保家卫国。
2: 师父，
1: 把绳子放下，出去。

0: 男要是个男儿身，我一定血洒黑土，收复独三省。
1: 像你似的，就会成天背俩手，嫁转本分人。
2: 闺女，你的命是你娘拿命换的，比爹的命金贵。爹不能打你，可是你爹能打自己。啊！你说你今年都多大了？爹把你带大容易吗？啊！外面这么乱，你三天两头找事儿。你说哪一天要惹出大事儿了，你不自己给伤着我？对不起你死去的娘！
0: 爹，
3: 金贵啊！
0: 爹，你别打！
3: 这可咋整啊？金贵，
2: 学艺先学德。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就记不住？暗器少，不仅丢习武人的脸，他丢你爹的脸。你爹跟你丢不起这人。
0: 爹，爹，你别打了。
1: 女儿，女儿知道了。
2: 知道了啊？你真知道了？你知道了？
0: 爹，你别打了。
3: 你这是干啥呀？你看你把孩子给吓的，
2: 这孩子不能再宠着了，没个人样。
3: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
2: 起来，起来，起来，给我出来。

马步，啊！别哭，叫好了，天黑前别起来。

0: 你给我做馄饨了？啊！快快快！慢点！哎呀！二小姐，您慢点吃啊，肯定饿坏了。来，把腿搭在上面。
1: 小白子，这馄饨真好吃，一吃啊，我就知道是你做的。
0: 疼的，你用手给我敲。哦，怎么了？我还是用这个吧，啊，我轻点敲，我不伤着您骨头，不让您疼。

0: 求道。
1: 闺女吃了吗？
0: 吃上了。哦，金贵亲自做的馄饨。若楠他爹，今儿个你把我和金贵关在门外，说实在的，我一点不着急，因为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闺女，你舍得真打她呀？金贵就不同了，真着急呀，用那个箭步咚就去撞那门，真的喜欢若楠。
1: 哎，齐姑娘，你说我这闺女是怎么了？人家金贵好歹在戴家也十多年了，他怎么总欺负人家呀？
0: 若楠他爹，嗯，金贵的爹娘可是都不在了，
1: 早不在了，十几岁在三道牌楼，卖身葬父。我瞅着孩子呀，挺可怜，又挺孝顺，就让这财神呢找他学了徒。
0: 若楠他爹，我这说了半天，你怎么一点没明白我的意思呢？
1: 啥意思啊？
0: 金贵的爹娘没了，兴隆老家没地没房，又那么喜欢咱家若楠，干嘛不把他招进咱家做个上门女婿呢？
1: 嘿，这意思我还真没往这儿想。哎呦，这若楠也奔二十了，
0: 说话就二十了，你说还不该招个上门女婿吗？老爷子下个月可是八十大寿啊，要我的意思，二喜合一。
1: 你说今儿个早上啊，我还跟这金贵说，让他给我留在这儿当个掌柜呢。
0: 不耽误啊，你让他回热河先把喜事给办了，再回来做那个大掌柜。都是自己女婿了，你说他能不尽心尽力死心塌地吗？嗯，
1: 这倒是，金贵这孩子我是挺喜欢。问过若楠吗？嘿，
0: 这婚姻大事不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再说金贵和若楠还用得着问吗？自小一块长大，我刚刚可亲眼看见了，白金贵把馄饨亲自送到若楠房里去了。要换个别人，那我绝不能答应。可是若楠整天就指使小白子，小白子这个，小白子那个，连自己的屋子都让白金贵进进出出的。若楠的心思你还不明白吗？哦，对了，白金贵身上专门揣了一块手绢，你知道是干啥用的吗？就是给若楠练武擦汗用的。你看看这俩孩子。哼，
1: 齐姑娘，我这闺女我明白，打小就拿自己当假小子。你说她要是拿这金贵当兄弟看了，那不就两场了吗？哼，行了，回热河吧，跟老爷子商量商量再说。
0: 也成，也成啊。
1: 依着我的意思呀，戴家招上门女婿，那得找个横点的。
0: 那不成，那我们家若楠不就遭罪了吗？
1: 这叫一物降一物。您想想，我这闺女走路都跟螃蟹似的，大横，她怕谁呀？你说，真要是金贵这样的，你降不住他，他就不能跟你踏踏实实过日子，三天两头的给你挑事儿，怎么弄啊？就得找个能降住他的。真要是金贵儿，我琢磨着是差了点，您说呢？

0: 若楠他爹，
1: 哎，
0: 这都要回热河了，你还去啊？
1: 我得去。
0: 这俩孩子跟我学点东西不容易，你别看日子不长，这俩孩子学的还是真不错。再说了，我这点武艺要是不好好的传给他们，还真对不起我那恩师郭大辫子。也对。
1: 不对呀，
0: 我可听说就一个小伙子拿着老爷的信来找你，那他成俩徒弟了。你说的那是大徒弟，就我教大徒弟那天，这不远不近的呀，站着一个哑巴也跟着学。大徒弟瞅着他呀，挺可怜，就央个我。我一瞅这孩子，哎，还真是学武艺的料。 行了，一只羊食放，两只羊也是放，一块交了吧。俩孩子都挺争气，嗯，确实是习武的好材料。今儿个是整整400天了，眼瞅着咱们得回热河了，我得给他们做个了结，明儿就不交了。您歇着啊，
2: 成。
0: 得嘞。
2: 师弟啊，今天是第400天了。 你说你既不会说话，也不会写字儿，我也不知道你叫个啥名儿。这辈子就只能叫你师弟了。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求情让师傅收下你跟我一起学武吗？就因为你不会说话。我有个妹妹，她也不会说话，但她能听懂别人说什么。像你们这样的人啊。 心眼儿都好，我那妹妹就是，又让人疼，又让人爱，又让人可怜。小时候，有几回我听见有人背后管她叫哑巴，呵，把我给气的，我把那几个小子屁股都给打烂了。就因为这，我娘罚我拿了一个月的大顶。哎，我跟你说这些，你别告诉师傅啊。 你想告诉也告诉不了。<笑>我跟师傅说，我爹我娘都是老实本分的种地人，其实我骗他呢。哎，种地的能把我生得这么绝顶聪明，能把我教得这么重情重义？我跟你说句话，你记住了，以后，不管我和师傅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咱俩。 永远都是师兄弟儿，练着了。中华儿女，练武强身，外敌来犯，奋不顾身，流干热血不悔，保家卫国兴邦。
0: 最后一天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2: 起来，师傅，最后一天了，您教完了？没办法，没时间了。别呀，真本事我们还没学着呢，就这就出徒了，我们不是白管您叫师傅了。
0: 就你油嘴滑舌，你看看你师弟多寒碜。
2: 他倒想油嘴滑舌呢，可他不会说话呀。 师傅，我可是拿着您爹的亲笔信来的。又来了。老爷子信上写的清清楚楚，我就是路过三道牌楼，听到您家里呼呼的风声作响，我趴到墙头一看，呵，您那套拳打的那叫漂亮。我第二天就要去拜师学艺，可是您走了。 我就在老爷子面前跪了一宿，老爷子才给我写了亲笔信，让我到山海关来跟您学艺。这都400天了，您那套拳，我一次我也没看见过呀。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今天来就是要教你们这套拳。
2: 真的？
0: 我先给你们打一套，你们看一眼。

0: 我呀，今天是真高兴啊！来来来，两位兄弟，我再敬你们一杯啊！来，干了！二位兄弟啊，今天你们俩能到我家端起这酒杯，就说明你们想跟这裁缝交朋友，是不是啊？
1: 老哥这脸上有光啊，有光啊！啊，
0: 从今往后。
2: 我看这条街上人谁敢欺负我？
0: 不是，话说回来呀，你这老哥怂啊，没啥能耐，就有个小老婆吧，挺水灵的。你说没事吧，总有这些流氓无赖就来调戏呀，我就看着呀，我也不敢惹呀。还好，我这铺子挨着牛兄弟啊，黑兄弟。从今往后，我裁缝的家，家宅平安。
2: 家宅平安，你倒上。这嫂子是长得挺漂亮的，哎，还行。
0: 这大晚上的干嘛去了？给主顾那个送衣服去了。后街老邢家儿子不娶媳妇儿吗？哎呀，你说他家不走了这是？还不定性大人也不管，明儿个结婚，前儿个才跟我说。你说这大喜事儿咱不等于耽误了呀？紧赶慢赶赶出来了。
3: 你嫂子把衣服赶紧给送回去，不瞒二位兄弟说呀，要不是二位兄弟在我这喝酒，这晚上送衣服的活那得是我的。
0: 这世道乱呐，你嫂子大白天出去，我都不放心呐。哎，不说这个，来，二兄弟再干一杯啊！来，
2: 好，不行，
0: 明儿个还得比，
3: 比呗，我还怕你啊？
0: 呀呵，二兄弟，别比了。 你说你俩现在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你像什么摔跤啊、绊脚啊、十八般武艺，你俩是样样精通，而且呢，你俩都是打个平手，啊，不比了，老哥今天说就算，不比了，咱喝酒啊，比杀鬼子。对了，咱就不杀鬼子啊，关外的小鬼子时常上咱们这儿捣乱，明儿我就拿着我这斧子往街上一站，我这一斧子。
2: 能砍死仨，你信吗？
4: 吹吧你！我一锤子我砸死五个。咱俩都别吹啊！就这么定了，明儿一宿看咱俩谁杀的鬼子多。哎，要是我杀的鬼子多，你明儿出摊之前，你乖乖的先到我摊上来管我叫声牛大哥。
3: 那得叫你愿赌服输。你给我听好了。
5: 如果我赢了，你每天早上到我的摊儿前给我磕个头，然后再去卖你的牛肉。
6: 那得磕。你听没听？
5: 听没听？
6: 全是英雄，都厉害。来，都是英雄。哎，快点！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是个女人的声音，我去看看。
2: 站住！
3: 记住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就结束师徒关系了。以后再见面，不要叫我师父，就叫我老戴。但是你们得记着，习武之人永远不能恃强凌弱。还有就是，
1: 记住了，中华儿女练武强身，外敌来犯奋不顾身，流干热血不悔，保家卫国兴邦。
3: 不光嘴上能说，
4: 还得心里能想。
3: 以后你们就好自为之吧。
0: 你呢？我咣一锤，那一刀。
1: 冬天。对，绝对是女人叫你，你听。哎呀，你嫂子叫我！哎呀，你嫂子叫！哎呀，媳妇儿啊，是我媳妇叫我！哎呀！
5: 媳妇儿，
0: 花！来人呐！来人呐！鬼子！
1: 小鬼子！鬼子！
5: 三幺，
0: 小鬼子，我跟你拼了！

Oh.

0: 前こいつはブーツができるな一緒に狙うんだはいうわっ
1: 师父我来得及时吧
2: 胆子太大了
3: 你们三个出来
4: 哎

0: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十套，抢到就是赚到。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 速，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保喜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云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

0: 就是赚到。
1: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2: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一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3: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风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4: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2: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2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3: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4: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1: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2: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3: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风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4: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4: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1: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2: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3: 为弘扬世界钱币风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 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个地方要搜查，重点搜查。
1: 半夜的，你吵吵什么呢？
2: 外头来了好多日本兵。

0: 哎呦，您看这不是段会长吗？这怎么着，日本人怎么跑我们家来了？
1: 老戴，哎，
0: 有人刺杀了大日本皇军，我现在怀疑这凶手就藏在你们家了。
1: 哎，不能够，
2: 给我搜！
1: 哎。
2: 您说我一个老实本分的生意人，他怎么可能藏什么凶手呢？您打哪来的消息？
3: 放开！哎，
2: 师傅，
3: 爹，你没事吧？段哲子，你，哎呀，怎么说话呢？这是段会长，不认识啊？段会长，这闺女啊，宠坏了，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我知道啊，您会日本话。 您跟日本人说说，您说我们一个老实本分的买卖人怎么能藏凶手呢？您给通融通融。你现在想让我帮你通融通融，你早干嘛去了？你刚来上海关那年，我那么求你，你怎么不通融通融我呀？我段三丰也是堂堂的山海关商会会长，就配不上你们家这小丫头片子？
2: 行了，赶紧的，赶紧的，弄我去！这个死瘸子，你这话说的，你说我这闺女多大岁数啊？才是吧？不着急嫁呢，您不报案？
0: 现在说什么话都没用。倘若这凶手搜不出来则罢，如果搜出，你们家这老老小小个个都得让皇军枪毙喽！哎哎。

0: 您可千万别听段会长的话啊！这热河会武的那个戴天礼，我们也认识，他不是我们掌柜的，我们掌柜的可是安分守己的生意人，生意人。
1: 哦，你听得懂日本话？
0: 听得懂，但会说的不多。
2: 呀，你得以后也像段桑一样，为我们大日本皇帝效劳，你得明白。
3: 哎，太君怎么着？渴了是吧？来来来，我这儿水甜，您喝一口。来。

0: 师傅，你没事吧？
1: 行了，没事了，都回去歇着。回去。行哥，
0: 哎，啥时候学会日本话？
1: 这前一阵儿去粮食，不是老能碰上日本人吗？
0: 偷偷的学。

0: 这事儿死不了，我要是不捂着他的嘴，他非把小鬼子给招下来不可。哎，你哆嗦什么？啊！你们俩看着五大三粗的，还都拿着挺吓人的家伙，原来全是废物。哎呀，疼！你让开！
1: 听着，没我的信儿，千万别动。先把刘雪那兄弟的血给止喽，记住喽，没我的信儿，谁也别动。
2: 师傅，都瞧我的了。

0: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啊！
1: 司令，请看，日军已经向山海关开炮了。
0: 什么？
1: 这么快？
0: 是，
1: 我们和日本人是有协议的。
0: 报告，进来。
2: 急件。

0: 他们说他们的士兵被谋杀，我们的军队向他们投掷手榴弹。借口，既然要打还找什么借口？司令，请您下达命令，让我去山海关增援。您的一声令下，行军速度快的话，不出三天就可以到达山海关。
1: 大头了，
0: 司令，
2: 你穿毛巾啊？谁让你做院长了？
3: 我汤文林负责的是任何的防务，
2: 山海关丢了和我有什么关系？
3: 再说了，南京方面还没有消息呢。我估计也就是，大不了就是两国之间的一场误会而已。
0: 司令，小日本对山海关早已经虎视眈眈，他们在山海关东罗城一带建设营房、修筑工事、设置岗哨，还派一些人在监视我们的部队。小日本的心思早就明了，还有什么误会不误会呢？您就派我去山海关增援吧。
3: 显着你了是不是？山海关没有驻军呢，第九旅的一个团2000多人，周边还有2个营的兵力，小鬼子部队也就是3000多人，兵力相当。再说了，我们还占熟悉地形的优势呢，你先操什么心啊？
0: 司令，这小鬼子有飞机、大炮、坦克，在海上还有2艘军舰，大炮一响，咱们有多少人都得完蛋。司令，您是从枪林弹雨当中走过来的，打仗是怎么回事您是最清楚了。这小鬼子刚刚占领了东三省，正是士气高涨不可一世的时候，而咱们的军队背着丢了东三省的骂柄，根本就没有能力打仗。如果再不增援，山海关一定会丢。
4: 放肆！
0: 司令，
4: 就凭你长日本人的志气，我就可以毙了你。
0: 司令，
3: 我家正是用人之际，我宁愿是个将的，我饶了你。
4: 回去好好反省啊！驻守热河才是你的责任，山海关和你没有关系。
0: 司令，
3: 司令，你要是再胡言乱语扰乱军心，我真的毙了你！
4: 滚！

0: 我帮您抱抱吧，不用。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哎呀，哎呀，那团长。
1: 站住！哎，
2: 那团长，我错了，我真错了，我不该在这儿晒太阳，挡了那团长的眼了，我罪该万死，我知罪，保证以后再也不在这儿晒太阳，我立马就搬走，搬走，搬走，搬走。
1: 站住！我告诉你，日本鬼子已经攻打山海关了，
0: 那你不赶紧去打日本，你跟我们说这么多这干什么？
1: 大野驴还在山海关吗？
2: 在那儿老老实实做买卖，凭他的脾气，凭他的本事，一定会杀几个日本鬼子吧？他要是回来，我照样会宰了他。如果在山海关，他能够杀几个日本鬼子，我佩服他。干爹。
0: 我这就奔山海关，我把我大哥他们给接回来。假如日本鬼子真占了山海关，天理自会带来家人回来。对了，你可千万别去，听见没有？
2: 是。
0: 小日本如果真在那儿打上了，你一去，他以为你去打他们了，到时候非收拾你不可。倒是天理他们，如果他们会热和的话，那是躲避战乱，是吧？人之常情，应该不会有事儿。 不会有事儿的，啊！
2: 不会。

0: 上去吗？都三天了，快把我憋死了。
1: 下面的人都上来吧，一个一个来，让受伤的兄弟先上来。
0: 啊，好。
2: 裁缝，我师父让你先上去，来，你抓紧绳子啊！你要抓不紧，掉水里我可不救你。哎呀，给他系。
3: 这绳子接住。
2: 抓紧点啊！

0: 伤口感染了，一会儿他要是醒了再叫的话，把嘴给他堵上。
1: 哎，好，你们俩行不行？
2: 行行。
0: 你

0: 师傅，
1: 门关上。
0: 哎。哎哎哎！
1: 哪来的？
2: 说呀，
1: 哪来的？
3: 我从日本兵身上搜来的。
1: 撒谎！小鬼子用的是王八盒子，这什么枪？哪来的？啊？
0: 那个，我弄把枪玩玩，他不是为了救你吗？师傅，一日为师，我一辈子拿您当爹，难道我眼睁睁地看着你挨枪子儿啊？咋不知道好歹呢？
1: 这枪是好玩的。对了，那天晚上你是跟着师傅去习武的，你带着枪干什么？干什么？
0: 现在小鬼子闹得这么烈，我揣一把枪，我随时碰着他，我好跟他们干。
1: 你傻呀？啊？小鬼子就挡这个呢。

0: 你等的就是借口，你知道吗？你这可好，大开杀戒，这不是给人家借口啊！这三天问打的是惊天动地，你没听着啊？三天整个山海关让小鬼子给占了，知道吗？那怕什么呢？咱们有40000000中国人，他们那小破岛上才几个日本人啊？ 不就是把山海关给占了？那只能说明守山海关的兵太怂。这三天我也就是在井下，我要在上面，我起码能宰了七八个小鬼子。
1: 你说过你是孩子，你还不爱听？打仗那是军队的事儿，用得着你？
0: 啊，靠那些当兵的，拉倒吧。他们除了会嫖女人，就会抽大烟，根本他奶奶的不算是爷们儿。我告诉你。
2: 真正的中国爷们儿有的是，俺们家山头就有二头。
3: 我家山头？你们家有山头？闭嘴！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有枪还打得那么准。啊，原来你跟我说的那些个家事都是骗我。 说自己的爹妈是老实巴交的山里的穷人，家里穷的连锅都揭不开了，兄弟几个娶不上媳妇，你是没办法，都热河讨口饭吃，是不？还说什么一日为师，我就是你爹，你就这么骗你爹啊？啊？
0: 我就骗了，怎么地吧？

0: 我听你们提起过那个戴野驴，我爹一提起他恨得牙根都痒。我娘给我姥爷上坟的时候每次不都说吗，早晚有一天把那个戴天理碎尸万段给我姥爷报仇。姥爷，您外孙子马九金这次来热河，就是来替你们老那家我们老马家报仇的。
1: 你要干嘛？想杀了师父？来啊来啊。
0: 不是，我是说事儿闹得这么大，那三个废物你怎么安顿呢？是不是得赶紧把他们弄走，最好弄出山海关，远远的让他们躲起来。你现在需要人手对吧？你别让我走了，我能帮你，我手里有枪。
1: 用不着，听着，别得让我见着。走。不走，小心我废了你的武功，你信不信？
0: 就你还想废了小爷的武功？
2: 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两遍。就你还想废了小爷的武功？就你还想废了小爷的武功？你别以为那天在井里我什么都听不见，我告诉你，小爷的耳朵好使得很，我什么都听见了。瞧你在日本人面前那个怂样，我真替你丢人。我早知道你这么窝囊，小爷才不会认你这个师傅。每天练武之前还让我念外敌来犯奋不顾身流干热血不悔保家卫国兴邦，我呸！

0: 眼睛啊，哎呀，
1: 醒了，
0: 喝口水，哎呀，哎呀，我
1: 别动，别动，爬着，躺好了，
0: 哎呀，
1: 躺好了，
0: 好，哎，
2: 大老板，让我们哥俩给你磕一个吧，谢你救命之恩的。
1: 不用了，都赶紧起来。

0: 恩人呐，我们都听到风了，说你是什么武林高手，绰号叫戴大铁球，看来这是真的呀。
1: 哪有戴大铁球啊，都是瞎传。
2: 反正我是长见识了，您这才叫武艺高强呢。那我们俩这是算什么呀，就仗着自己皮糙肉厚，有点蛮力气，还有您那个徒弟那也是名师出高徒，枪打来准。
1: 别再提他了，说说下一步你们怎么打算。
0: 打算我们也没啥打算的，反正就是我
1: 蔡兄弟，
0: 媳妇啊，我给我师傅当了20年学徒才有这么个裁缝店，我给人做了10年衣服，再娶上媳妇儿，他没空生个一男半女就死了。小鬼子，媳妇儿啊！
1: 蔡兄弟，听大哥说，这人死了就不能复生了。说说你哪人呢？
0: 关外人，我17岁就当山海关了，我在这儿干了待30年了。
1: 那你呢？
2: 我也是关外人。这小鬼子炮轰北大营那年，我就拿着我那个铁锤，就把小鬼子车给砸了。我怕小鬼子把我抓着枪毙了，我就跑到山海关来了。
1: 你是热河人啊？住热河哪儿啊？
3: 老家宽城。
1: 宽城啊。
4: 6块1毛8，地方音像藏到家。
5: 一米音像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4: 6块1毛8，地方财富藏到家，
7: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8: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地方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9: 成不断代，数不断续，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8: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9: 银板箱
8: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 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平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8: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宏巨作。
9: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单是白银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8: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9: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 鸡哥，他从地箱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8: 说起银元银像章，大家都不陌生，过去结婚要送银元带银像章，谁家要是

0: 有几枚那可是有钱人呢。
1: 没错啊，即使现在银元银像等也是香饽饽，比如慈禧像、云南共进银元、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银元，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金币。
0: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章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1: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1: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升华数据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0: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3: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0: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1: 银板箱
0: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1: 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 续6.18%，地方银象家中藏，财气滚滚。

0: 滚敷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八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惠民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1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1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1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4: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4: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1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

0: 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3, 2,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二三百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已经被小鬼子占了，你们在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明天一早我就送你们出城。厅长，你们现在是患难兄弟，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得抱成个团儿，相互帮衬着，这日子才能好过点。可我们。
0: 能去哪儿啊？
2: 是啊，
3: 恩人，要不你再收留我们几天？等我这不争气的腿好了之后，我就回裁缝店，我还有点钱，我给他买地底下了啊！
0: 你要钱还是要命啊？你们家我已经去过了，早被小鬼子占了。啊，这上回那个会长断绝了，你们都认识吧？把你们三个人名字都报上去了，小鬼子现在四处抓你们呢，你还能去哪儿啊？
3: 那是怎么事？
0: 哎呀，不是。
3: 叹什么气？都是大男人，只要你们抱成团，相互帮衬着，能饿死喽？我就会卖肉，我就会打铁，你说我们哥仨以后咋生活呀？
0: 这么的吧，兄弟，你受累，把他们两个带到热河，到了热河，三道牌楼有个待机粮站。
4: 到那儿你们就找财神大掌柜替我，他会替你们安排。哎，
5: 戴老板，这个戴家粮站和热河三道牌楼那个戴家粮站是一家啊？
4: 是。
5: 那这大名鼎鼎的戴野驴是您啥人？
4: 那是我的外号。呀，哎呀，哎呀，哎，戴大侠呀，你看我们兄弟俩真是有眼无珠，还跟您这儿闹事儿的。你们没听说呀？ 热河杆子帮的大杆子大名鼎鼎的戴野驴戴大侠呀，这是。
5: 行了行了，都起来，起来说话。傻大侠呀，就是个买卖人。您看，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热河杆子帮的大杆子手底下好几万的兄弟呢，在热河烧鸦片、杀贪官。对了，还杀过洋鬼子的。八国联军进北京那年，您一个人杀了好几十洋鬼子。
4: 哎呀！
0: 越说越邪乎，我一个人能杀几十个洋鬼子？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拢共才死了几个洋人呢？倒是洋人杀了咱无数的中国人。收拾收拾吧，明天上路。

0: 不行，我到山海关干什么来了？这都400天了，从下山算，这都420多天了。马九金，你下山是为了取你的大仇人戴天理性命的。小鬼子再可恨，也得先杀了戴天理再说，要不然你有什么脸去见你爹、你娘和你的格格妹妹？
1: 老伙计们，大家都知道山海关让小鬼子给占了。原来我打算啊，下个月回热河，现在咱不能等了。我决定明天早上咱就回热河，都赶紧回去收拾东西吧。
2: 好的，队长。
1: 金贵，
3: 哎，

0: 你说他要是拿着金龟当兄弟看了，那不就两场了吗？
1: 依着我的意思呀，戴家招上门女婿，那得找个横点的。

0: 师傅，您稍等会儿，徒弟有几句话要跟您说。说。
1: 您借一步。
0: 师傅，师傅，你不能这么干呀！这要万一出了事儿，咱们全家可都完了。
1: 怕死啊？怕死你就先躲开。
0: 不不不，我早就拿自己当这个家的人了，师傅。
1: 我对你忠心耿耿，别无二心。我这个提醒是为了您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好。金贵啊，大小要跟着我，你的心思师父明白。
0: 师父，要不你好好再想想。
1: 师父早想好了，这小鬼子刚刚打进山海关，还没站稳脚呢，这时候送他们出去正是时候，再晚了可就不好说了。你先留下，帮着二小姐收拾行李，等我把人送走了。 再回来接你们，
0: 师傅，
1: 不是买卖的事儿，你就别掺和。瞎着急。哎呀，这说到买卖，你说咱这儿买卖多好啊，这说扔就扔了，真有点舍不得。金贵，你看这么着，师傅把这儿的买卖送给你了，以后这儿的买卖他就姓白。
0: 有一遭，你给我记住了，
1: 永远不能和小鬼子做买卖。
0: 谢师傅，师傅的大恩大德，白金贵这辈子都不敢忘。
1: 请来听师傅说，你是个做买卖的好材料，留在山海关，小鬼子占了山海关那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你记住师傅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咱中国人一桌给他打跑了。你留下来娶一房媳妇儿。
0: 给你们老白家传宗接代，这不是好事啊！
2: 不，我要给代家传宗接代。
0: 给代家？
2: 师傅，我从小就陪着二小姐玩，我们俩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了。你把买卖给我徒弟不敢要，徒弟就是想求师傅把二小姐许给我，我要给代家当上门女婿。
1: 傻小子。
0: 跟着二小姐玩了那么长时间，不知道她那狗脾气啊！
2: 我不在乎，他打我，骂我，我都喜欢。我喜欢二小姐这么多年了，我这辈子非二小姐不娶，你就成全我吧。
0: 还是一痴情汉。这么大的事儿，容我再想一想。既然喜欢她，那就再等等啊！
2: 师傅。师傅，你别。

0: 你只要把二小姐许给我，那三个人的事儿，我一辈子不说出去。
1: 等会儿，金贵，我怎么听着你是拿这事儿在威胁我呀？
0: 徒弟不敢，徒弟要是娶了二小姐，那您就是我的丈人爹了。这女婿怎么敢威胁爹呢？
1: 闭嘴！这事我答应你了吗？ 仗着爹你都喊上了，哎呦，小狼崽子，我还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一手，给我记住了，这一辈子别想在我这儿耍心机。

0: 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干了那么多恶事，我咋就看不出来你是个恶人呢？ 实话，你这个师傅当的还挺称职的，虽然没教我们什么花招子，但是最近小爷的武功的确见长，还以为你能多教几天，所以一直没杀你。还有，你啊，你得好好感谢你的姑娘戴若楠，要不是因为她，我估计小爷我不会让你多活400天，早就一枪毙了你。
1: 这不俊彦，这刚打了3天，就被日本人全国人呢。可不，英三营的兄弟全都战死了，上方投降了，我们也跟着保命呗。日本人要抓凶手，让我们在这插人的，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混蛋，没事杀日本人干啥？这家伙再也没有消停日子可过了。
2: 是，我说兄弟。 我这车粮食都用得畅贫且道远，行个方便。哎，谢了您，
3: 走着，走。

0: 鱼。
1: 累死我了！
2: 哎，轻点，他上来点！
1: 大老板，
2: 大老板，
3: 不用跪了，赶紧起来逃命，这车归你们了。
1: 大老板，我们忘不了您。
3: 啥也别说了，记住了，到了热河找财神，就跟他说，过两天我就回去，赶紧的上车。白金贵，白金贵。
4: 哎，东家，白金贵不知去哪儿了，一直没见人影。
5: 七姑娘，
6: 若男他爹。
5: 白金贵这个臭小子，长胆了，他非逼着我今天就答应把闺女许给他。
6: 他自己个儿提了。
5: 臭小子！
6: 哎呦，这还真是太快了点吧。就是太喜欢若男了，若男他爹，要我说呀，这不是啥坏事儿。金贵这孩子有眼力劲儿，干活卖力，脑瓜聪明，会说话，会办事儿。关键呢，是他的父母都没了，他又死心塌地的愿意给咱戴家当上门女婿，这一点太难得了。你说，要让若男找一个降得住他的人。

0: 做上门女婿，人家就不干了。
1: 到现在，咱也不知道闺女是咋想的。你说，我这要是真答应了，她心里根本没这档子事儿，怎么着？咱再反悔啊？
0: 哎呦，说的也是啊。要不这么着，我一会儿就去问问若男，他那要是成了，你可得答应啊。你想啊，咱回了热河，老爷子八十大寿，若男招上门女婿，俩事儿一块办。哎呦，老爷子得多高兴啊！
1: 成吧，七姑娘，您就费心，先问问吧。
0: 哎。哎呦，你笑啥呢？姥姥跟你说的是正经事儿。
2: 姥姥，我现在还不想嫁人，我不嫁。
0: 丫头，不是嫁人，是招个上门女婿。
2: 招上门女婿，那也不能招小白子呀，他又不会武功。
0: 丫头，你这是说的啥话呀？上门女婿干啥一定要会武功呢？若男，这些年呢，姥姥可在旁边替你看着呢。白金贵对你呀，那可是真好。你看，他又拜了你爹为师傅，生意经呢学得又有模有样的。你不能光替你自己想，你得替代家想想呀。要是你三金哥哥没丢的话，这会儿啊，姥姥我准抱上大冲孙子了。
2: 姥姥，你别伤心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啊。
0: 若男，你爹呢可是个有情有义的真汉子。你看你娘走了那么多年了，他从来就没想着再去找个女人给他生个儿子。你姐姐呢又去了东北，连个信儿都没有。你呢，二十了，哪有二十的姑娘连婆家都不找的。你要是再不招个上门女婿，代价可就绝后了。还有，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下个月就是你爷爷的八十大寿，在这个时候你要是能给你爷爷招个孙女婿，他得多高兴啊。
2: 可是招上门女婿也不用非招小白子呀。
0: 小白子这孩子可真不错，
2: 人好是好，可是他也太没劲了，就会点头哈腰的求着我，我哪能找这样的男人？再说了，这对小白子也不好呀，他要是给我当了上门女婿，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指定三天两头就得挨我打。
0: 哎呦，那你说咋整啊？难不成让姥姥回热河再给你张罗一个？
2: 其实我自己也能找来，我有现成的。
0: 现成的？
2: 姥姥，我爹说啥时候动身？
0: 吃过晌午饭以后啊。
3: 姥姥，你放心吧，晌午过后我就把人带来啊。
0: 还真有啊！
4: 二小姐，这山海关城都被日本人占了，你咋还敢一个人在这街上跑啊？
2: 小白子，你咋没在粮站啊？
4: 自从咱们到了山海关城，这师傅就一直拿我当掌柜的使，这柜上忙，我就一直没有时间陪着你出去玩。 可是我是有心人的，我一直算。

0: 天的这个时候你都出去，今天这外头枪炮声都停了，我就琢磨着估计你还得出门，我是故意在这等着你的。
1: 你可真是个有心人。啥事儿？哎，
0: 二小姐，我想给戴家当上门女婿，想一辈子陪着二小姐。
1: 小白子，咱俩打小一块玩，虽说我总欺负你，可是我也没把你当过下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我就拿你当朋友。
0: 求二小姐了。
1: 小白子，你这是干啥呀？
0: 二小姐，我喜欢你可不是一年两年了，从小你在店里跳皮筋，我就一边干活一边偷偷从窗户缝里边看你，在我眼里你就是这世界上最美最美的女人，我这辈子不能娶了你，我宁愿去死。二小姐，我求求你了。
1: 你快起来啊，你起来啊，你起来。我跟你说半天，你怎么不懂啊？你要再这样，咱俩以后连好朋友都。

0: 来，让我看看你的布口袋今天有没有长进。
1: 对不住，你也说对不住。不会是这三天你也没来吧？
0: 没来。
1: 没来你不先说对不住，还有心情玩布口袋？你知不知道山海关已经是日本人的了？
0: 我能不知道吗？这三天要不是打枪放炮的，我能不来？
1: 你还笑？
0: 哎，对了，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会算命？
1: 算命？
0: 我给你算算。
2: 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8: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2: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特大好消息，张生炒股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9: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土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啊，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10: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9: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8: 特大好消息，张生炒股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章丘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爆炒油烟少，颠锅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11: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章丘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9: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10: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章丘制造的全新产品，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爆炒锅，整个锅啊采用的是优质的食品接触用的钢铁，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后，7道热锻，再加5道冷锻，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金铁，再一体压铸成型。
8: 特大好消息，张生炒股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13: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威猛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14: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13: 城市上空缓缓沉下。

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五花山遇见倔强，当落日遇见归人，黑龙江的秋天藏在每一次遇见里。

0: 算到了，你要离开此地，回老家，对不对？
1: 呸！这还用得着你算呀？我们是中国人，现在这山海关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我爹又不让我去杀鬼子，我们当然得离开此地了。
0: 我再算算，再算算。你的老家在热河。哎，
1: 呸！这是你算的呀？咱俩头一回见面，不就是在热河吗？再说了，你不是跟我说，你跟我一直从热河跟到山海关吗？
0: 啊，对，对，我忘了。

0: 什么喜事啊？
1: 你一个大姑娘，除了找婆家，还能有什么喜事？
0: 你真的会算啊？
2: 我没骗你吧？我真会算。远远的，我就看见你眉宇之间有一朵桃花，指定是喜事近了。哎，说说，是不是你爹在老家给你找好婆家了，让你回去嫁人呢？
0: 我没法嫁人啊！我们戴家到我爹这儿八代单传，到我们这辈儿，就我和我姐姐俩闺女。我姐姐2年前就走了，去东北打鬼子去了，可是到现在一点音信也没有，死活都不知道。现在就剩我了，我得给我爹招个上门女婿。其实我也不想成家，可是下个月我爷爷就整八十了，我姥姥说了，我这个当孙女的，要是能给我爷爷招个上门孙女婿，老人家肯定特别开心，能多活10年。我爷爷、我爹还有我姥姥都特别疼我，从小到大都一直宠着我。我这个当孙女的，也应该尽尽孝心，不是？
1: 哎呀，你一直凶巴巴的，没想到还是个孝顺闺女。
0: 那是。马驹子。嗯。我想带你一起回热河，你愿不愿意啊？
1: 回就回呗，我到哪儿都是100多斤儿，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热河就热河。
0: 真的？可是马驹子，这以后你就不能再姓马了。
1: 什么意思？
0: 我刚才说这么多，你没听见啊？
1: 不是，你说什么了？我就不姓马了。
0: 你，我得给我爹招个上门女婿。哦，
1: 想招我？
0: 你干不干？
1: 这么好的事儿，干嘛不干？想招我当上门女婿，行啊，那今天就先陪我睡了吧。
0: 你，嘿，哼，我才不会掉眼泪呢。
1: 那我就不松手。
0: 你坏蛋。

0: 你就不怕我待会儿一铁锹把你砸死啊？啊！
1: 你身上带铁锹了？头一回，你就是用铁锹伤了我。到了山海关，你跟我发过誓，这辈子都不会用铁锹砸我。我就不信你身上带了铁锹。要不，让我摸摸。
0: 你混蛋！你占我便宜！你耍赖！
1: 你都想找我当上门女婿了，占你点便宜还不行？我告诉你啊，我刚才没跟你开玩笑。你今天要是跟我睡了，我就去你们家当上门女婿。
0: 马驹子，你要再不正经说话，我告诉你，你一辈子也别想见到我。
1: 啊！别，这逗你玩呢嘛。
0: 马驹子，你们家兄弟那么多，你爹娘又不指望你。再说了，你那么能吃，你到我们家当上门女婿，你不吃亏。我告诉你，我爹是开粮站的，在热河，我们戴家的粮站可大了，管你吃个够。
1: 有这么好的事儿？
0: 那应了。
1: 这么好的事儿，我干嘛不答应啊？你敢偷袭我？
0: 你跟我呀！马驹子，我爹今天就带我回热河，晌午饭后就动身。晌午，你就到我们家来，不许晚了。记住了，晌午。

0: 大白天咋一个人在这喝酒啊？今儿高兴，就多喝点儿。我看了你半天了，没觉得你太高兴了。
1: 是不是担心你师父戴天礼窝藏了凶手连累你啊？
0: 我师父那可是正经生意人，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啊？再说你们段会长，您不都亲自带人搜查过了吗？
2: 白金贵。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凶手的血迹到了你们戴家粮站门口，我可告诉你，现在山海关是大日本皇军的天下，窝藏凶手是重罪，要是让日本人抓住，脑袋就得搬家了。你要是给你师父当了同党，你也得掉脑袋呀！
0: 我知道。
2: 但是你要是把凶手交出来，这就不同了。我是这里的商会会长，戴天礼的脑袋搬了家，他还有那么多的买卖呢。我保证，全都归了你。
0: 段会长，
2: 我知道你小子脑瓜灵，虽说来了山海关日子不长，你这日本话说的叽里呱啦，将来能派上大用场。我告诉你。 大日本皇军要封你官了，你要是帮我抓住这个凶手，将来我也给你个一官半职干干。
0: 哎呦，我谢谢你。可是我真的，我师父他真的没有窝藏凶手，真的，我不骗你。这种掉脑袋的事儿，我白金贵可不敢撒谎，不敢撒谎。
2: 是抬举，真是邪性！明明凶手的血迹到了戴家粮站就没了，日本人这么厉害，到现在抓不住凶手，你给我盯死了戴家粮站！
3: 我就不信，他露不出马脚。是。什么？他自己找一个？是啊，还说一会儿咱走之前就让咱见上。
4: 哎呦，这丫头嘿！
3: 若楠他爹，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琢磨。哎。 你说咱到山海关以后，若男这丫头天天的往外跑，我问了，啥也不说，就告诉我哪家的牛肉好吃，哪家的羊肉汤好喝。嘿，我寻思着这丫头从小贪嘴就知道吃，就没往心里去。要这么说，她还真在外头找朋友了。
4: 大意了。
3: 这孩子也是真不给你省心呐！我寻思着，每天出去找地儿练武去了呢。若男他爹，要我说呀，这也不是啥坏事儿，只是我这个当过媒婆的老了，无用武之地了。哎呀，哎呀，这白金贵咋办呢？
4: 他喜欢若男不是一年两年了，他要知道这事儿，那不得伤心死吗？今天早上，我把这孩子也给说中了。啊？你说他也是，打小就在戴家学徒，我拿他跟亲儿子似的，早上跟我耍横，那我能饶得了他？七姑娘啊，我看这么着，回热河以后啊，您老费心。 给他说个媳妇儿，找个好人家，这聘礼钱我都给他出了。
3: 成。
4: 你说，我闺女她自己招一个，她能招什么样的呀？
5: 好样的！
4: 这闺女。
0: 脸皮怎么那么厚？爹，真是好样的，他会功夫，他也会功夫。嗯，爹，您放心吧，您闺女看上的，准保是好样的。真的。
1: 爹，娘，太远了，我知道我说什么你们也听不见。不过儿子还是得跟你们禀报一声，儿子无能，下山420天白瞎了，我真的下不了手，杀不了戴天理。不管他以前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可是我现在怎么看，他都不像是坏人。他又教了我武，成了我师父。 那天夜里，他还冒死救人，被逼到死胡同里，他要用自己的命换那三个废物的命，这样的人着实让人钦佩。是，老马家、老娜家跟他有血海深仇，可是这个仇，儿子真的报不了了。
3: 不过今天，儿子有一个机会，可以好好的羞辱羞辱他。
1: 也算是我没白下山一回，也算是，给你们二位出口恶气。

0: 知道你们最近正在专案打死黄金的凶手。如果我能告诉你们凶手是谁，哎，你们能给我什么？我不要钱，不要钱。
1: 快说。
0: 可是黄军，凶手他闺女从小跟我相好，您看您能不能做个主？凶手归你们，他闺女归我，啊？
1: この機械連れ出せ。

0: 受。
1: 原来是你。
2: 是我。
3: 你们认识啊？
2: 认识，还不是一般的认识。
0: 哎呦，这位小伙子，你贵姓啊？哪儿的人呢？
2: 小爷我站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姓马。
3: 你怎么说话的？这是我姥姥。
1: 别说话。马九金，啥时候认识我闺女？
3: 爹，我们是在热河认识的。
4: 他从热河跟我一直来到山海关。
1: 你少说话！我问你呢，马九金。
3: 他不叫马九金，他叫马驹子。
1: 你给我闭嘴！问你话呢。
2: 你闺女不是说了吗？我们在热河就认识。我还告诉你，在热河我没一枪毙了你，全看在你闺女的面子上。
3: 马驹子，你
2: 爹让你闭嘴，你没听见啊？戴天林，你闺女看上我了，哎，可是小爷我是有良心的，我不想对不起我打小的媳妇儿，要不然我早把你闺女给睡了。
3: 哎，马驹子，你竟然用枪指着我爹，我宰了你！
0: 若乃，你别过去，有你爹在，让你爹收拾他。
5: 说，你到底是谁？
2: 戴天林，你这辈子作恶太多，仇家太多，我姓马，你想不起来？
1: 姓马？
2: 想不起来没关系，慢慢想。瞧你养出这烂闺女，上杆子的贱货，白给小爷，小爷都不要。
3: 马驹子，你若乃，若乃，
2: 戴若楠，我告诉你，这些天我就是跟你玩玩。你别说让我改了姓，给你们家当上门女婿，你就是给我当洗脚丫头，我都不要你。

0: 了。跟这种畜生你还生什么气啊？
1: 爹，闺女对不住你，让你也跟着受我的气。
0: 他一定是你爹仇人的后代，你放心，找机会爹一定把这口气给你出了。
1: 爹，闺女向你发誓，如果让我再碰见他，我一定将他碎尸万段。
2: 行了，够了，听话。

0: 哎，金贵，你这一上不去哪儿啊？那头怎么了？
1: 金贵，喝酒了，怎么整受伤了呢？
2: 哎，哎呦，金贵，你可算回来，你的脸咋了？
0: 我没事儿。
2: 赶紧的，跟你师父认个错，和我们一起回热河。
0: 二小姐，你咋哭了？
2: 用不着你管。
0: 师傅，你进屋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不把戴永南嫁给我，我就把你窝藏凶手的事汇报给段会长。你个狼崽子，你疯了！你我是疯了！我疯了也是被你逼疯的。我把你代嫁十几年了，我一边当伙计，一边帮你哄着闺女。要不是我，二小姐指不定出了多少事儿。师傅，你就把二小姐许给我吧。今天就做主，让我们先成亲，然后再回到热河。要不然，你们别想出了山海关城。

0: 当会长，那个戴天礼带着一家老小，套了好几辆车走了。走了？我就说嘛，戴天礼这小子一定是有猫腻，否则他为什么跑啊？走。
1: 戴天礼呢？
0: 走了，
1: 走。谁把你收拾成这个样子？
0: 戴天礼。

0: 上海关了。
1: 呸！恶有恶报，活该，让日本人给剐了他。

0: 啊。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给改善。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2: 啊，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5: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

0: 掌板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三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

0: 给疏解开，那你看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丹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 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 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

0: 过天通山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特大好消息，张兄炒锅他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兄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1: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涂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张兄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啊，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2: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1: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特大好消息，张兄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兄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张兄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爆炒油烟少，颠锅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3: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张兄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张秋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1: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2: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张秋制造的全新产品，张秋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爆炒锅，整个锅啊采用的是优质的食品接触用的钢铁，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后，7道热锻，再加5道冷锻，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金铁，再一体压铸成型。
0: 特大好消息，张兄炒锅他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秋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0: 师傅，请烧土尔马酒斤一半。谁是你师傅？我这儿有老爷子的信。什么
1: 老爷子？
0: 三道牌楼戴季梁站的戴老爷子。
1: 你是说我爹？
0: 啊！你这辈子作恶太多，仇家太多。我姓马，你想不起来？
1: 姓马？
0: 我姓马，你可以叫我马公子，也可以叫我二丫头。

0: 你们家山头，
1: 二丫头也真是了得，放下房子地呀，全不要了，带着那素芝就跑了，
2: 说上山当了土匪，
3: 真就当了土匪。
1: 我还听说呀，说那素芝给二丫头还生了个儿子，
3: 真的假的？啊。

0: 儿子，哎，
1: 废了。
0: 好嘞，齐国，你得下来一趟。啊？
1: 啥事儿啊？
0: 齐国堂，我得回上海关。
1: 这，那都被日本人占了，咱好不容易跑出来，你咋又回去呢？
0: 出城的时候，那张布告你看到了。
1: 那小兔崽子羞辱我们家若男，他就该死。秦姑娘，那是我徒弟。你收他做徒弟了？说来话长，冤家路窄的。我跟您这么说吧，他杀那三个小鬼子，全是因为我。如果不是我，他也不会成了小鬼子的通缉犯。他给咱带下有多大的仇，那得单说。我不能眼瞅着他让小鬼子给杀了我。
0: 秦姑娘，带着若男先回去吧。见着我爹就跟他说，最多2天我也就回去了。成，这根棍子我得交给你保管。啊！记住了，回到承德3天，如果再见不着我，就把他交给财神。
1: 这是你趁手的家伙，不是有日本人吗？你还能防身呢？
0: 现在小鬼子使的都是枪，这都没用。
2: 我现在财神跟他说啥呀？
0: 啥也别说，交给他就行。
2: 老伙计们，
0: 拜托大家一件事儿，我七姑娘和我闺女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记住我的话，按着咱们以往运粮的路，平平安安的回热河。
3: 秦总，
0: 秦总，
3: 您放心。
0: 若男他爹，你可千万要当心呐！
1: 放心吧。
4: 好，你们上路吧。驾！菩萨保佑，保佑我姑爷平安呐！照你这么说，戴天理才是谋杀皇军的凶手。你说你，今天我在酒馆里怎么劝你，你都不听。现在好了吧，戴天理翻脸不认人了。
5: 要不是我今天来救你，你才娘的就得死在这儿。
6: 是是是，段会长，我知道他们走哪条道，他们人多东西多，这马车跑不快，咱们只要有几匹马，指定能追得上。
4: 马有的是。
5: 段会长，我求求你了，我要带你把戴天理抓回来，你在皇军面前请赏立功，我都不跟你争。
4: 可是，戴家二小姐归我，咋样？
6: 二小姐归你，行啊，就这么定了。但是你小子一定要保证，你带路一定要追得上。这您放心，指定能追得上。戴家粮站、任何运粮食，走的都是戴天理自己摸那条道。要是没有我，你们还真追不上。太君，
4: 洛河连队长。
7: 杀害大日本皇军的凶手，不是通缉令上那个人，另有其人。
8: 什么？
7: 我能抓到这个凶手，请洛河连队长批准出城，我亲自去追，不用皇军的配合。
8: 当真？
7: 我段三丰从来不说假话。
8: 你现在的职位是什么？
7: 山海关商会会长。

0: 我愿意效忠洛河连队长，现在山海关属于大日本皇军的，看清大日本皇军，还能让我做这个会长。
1: 不，我任命你为特务队的队长兼商会会长。段上，大日本皇军在山海关需要你啊。
2: 多谢洛河连队长，您等我的好消息，我一定把这凶手给您抓回来。
1: 好。

0: 不会是小爷的住处被发现了吧？小爷我在这住了一年多，从来没在这见过生人，想抓小爷门都没有。那几件破衣服烂袜子小爷我不要了。
1: 你在你那墙上泡的像干什么？
0: 师傅，您找到我的住处了。
1: 你整天神出鬼没的，我得摸清你底细啊。
0: 师傅真厉害，昨天跟您学完艺，我故意在街上晃到天亮才回去，还是被您给跟上了。
1: 我问你呢，泡的像干什么？
0: 我不是要跟您学艺吗？一日为师。我这辈子都把您当爹，我这人当着面爱耍贫嘴，可是我心里真的把您当爹了。我就在墙上画了个人形，写上您的名字，我好每天早上起来给您磕头啊。
1: 行了，回去我赶紧把它涂掉吧，整天让你师父站在墙上不觉得累啊？
2: 小心。

0: 段会长，您看，咱们追上了。弟兄们，都听我说，戴天礼这小子有两下子，会武功。我们要是这么轻易上去，肯定吃亏。白金贵，你看有什么近路没有？我们绕到他们前边打他个伏击。有，这边。
1: 带路，好。
0: 这样。
1: 在那儿呢，
2: 段会长，这枪里的子弹打出来可不长眼睛，您稍微留点神，可别伤着二小姐。
0: 哎，你他娘的一个小伙计，你也配惦记着大美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连你自己的师傅都出卖了。你是个什么东西？
3: 什么？段会长，你怎么能这么说？咱们可是提前商量好的。
0: 我商量好，你娘的！
2: 段会长，好像没有戴天礼。
0: 没事儿，这小子说了，戴天礼的闺女肯定在这马车上。只要抓住了他闺女，他爹自然就得送上门来。他奶奶的小鬼子要的是戴天礼，老子我要的是他闺女。
1: 二小姐，二小姐，
4: 冲下去拿人！我要的是长得

0: 是又劫道又劫色，劫的就是你的色。
1: 是你个王八蛋！
2: 别下去，不许下面那个妞！
3: 会长，这小丫头片子会使铁球，会伤到你。
0: 你懂个屁呀！这牡丹花下死，做鬼都风流，这口仙丹我吃定了。
2: 喂，你们一根汗毛都不能沾了他，识相的都给我滚蛋！我要的是戴天礼的闺女，
1: 快跑，快跑，
2: 跟你们无关。把花儿扔下，我跟你拼了！

0: 你说什么呢？要保护这个妞，不能伤害她。
1: 段瘸子，段瘸子，段瘸子！

0: 你这口仙桃可真不容易吃啊，大榜伺候，带回去我慢慢品。
1: 你个死瘸子！我打死你！你们放了！

0: 报告。
1: 报告洛克林队长，凶手暂时没有抓到，但是他的闺女我抓到了。
2: 你说的凶手叫什么名字？
1: 赖天礼，热河人，在山海关开粮站的。
2: 赖天礼已经在我们的监狱里了。
1: 啊，恭喜洛河连队长抓到了凶手，他十分的狡猾，我带了几十人一路追他都没有抓到，还是大日本帝国的皇军英明，再狡猾的凶手也逃不掉。
2: 可是戴天礼并没有承认他是凶手。啊。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艾森。听说你很坚强，不管怎么样都不肯认罪。要知道，你只要说出来，就不用去受这个苦了。
1: 我没杀人。
0: 没杀人？那你怎么会到那个破塔里去？
1: 我去找人。
0: 找人？ 你要找的人，就是杀死我们大日本军人的凶手。我并不相信他一个人能够做到。你，就是他的同伙。
1: 不承认是没有用的，除非你把那个人交出来。有本事，你就去找真凶。
0: 是就给我来个痛快的，你给我记着，老子就是变成了李逵，也不会放了你们这些小鬼子。很好，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我喜欢。我暂时相信你的话，过来，不要再对戴上用刑了，抓到了那个凶手。 让他们对峙，如果他们不是同伙，就把他放了。
2: 嗨。

0: 方股长，你不能这么没良心啊！我都帮你抓着人了，你答应过我的，代天理归你，二小姐归我。你小子是被色迷昏了脑袋了吧？老子一枪没打死你，你今天还敢开？来，我看你是不要命。 我戴天理没有抓着，还浪费了那么多的子弹，这子弹是钱。他奶奶，这大日本皇亲也太讲理了。这戴天理不承认他是凶手，这皇亲就不枪毙的，白跑了，一点劲都没有。你让老子白跑了一趟，现在还回来要回他闺女。来人！
1: 来人！
2: 给我狠狠的打！
3: 我有证据，我有证据能够证明戴天理就是凶手。
0: 等等，
2: 真的，
0: 真的。不过咱们有言在先，我要是帮你们找到了证据，你把二小姐还给我。好啊。
1: 小娘们直拿脑袋撞墙，要寻死，
0: 寻死？你去告诉他，别急着寻死啊，让他跟着我坐回汽车，亲眼去看看他爹戴天理的下场。

王军，这里面有个洞，戴天理就把那四个人藏进这洞里，藏了3天。不信您下去看。

0: 山上，你得功劳大大的。嗨，起来。
1: 都帮您立了功了，您是不是该把二小姐还给我？还给你啊！我什么时候答应把二小姐还给你了？你，
2: 我就是一个江湖老千、流氓无赖。
1: 你说要不然我怎么能当上商会会长呢？你一个小兔子！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我讲条件，你找错人了！
0: 把他给我扔到井里边！
3: 三群啊！
0: 你个老王八！

0: 爹，娘，儿子离得太远了，可儿子冲的是鸡冠子山的方向，有个事儿得跟你们禀告，现在有人要替咱们杀了戴天礼，血海深仇也就算了结了。不过说实话，戴天礼人不错，现在要杀他的是小鬼子，我有点不甘心，可是他们人太多了，个个都有枪，凭我一个人也救不了他呀。没能亲手宰了戴天礼，算儿子没出息。虽然他是咱们家的大仇人，也是格格妹妹家的大仇人，但是他有个闺女也遇难了，他闺女吧跟我有交情，我非救不可。
1: 是你？你小子还认识我吗？
2: 我跟你说，丫头，日本皇军今天打算枪毙戴天礼，你爹要不是我替他求情，
3: 他杀了日本皇军三个人，这是大罪呀！就算是今天不枪毙他，谁知道明天能怎么样？没看着姑娘要说话吗？快把这嘴松开，快点！
4: 段会长，求你了，救救我爹吧！
3: 知道管我叫段会长了，不叫臭瘸子段瘸子了。
4: 段会长，求你了，只要能救我爹，什么都行。
3: 什么都行啊！我实话跟你说，自打你们家搬到山海关的头一天，我就看上你了。你确实长得美如天仙，我还请了媒人到你们家提亲，我是想请你做老婆。

0: 小老婆，老婆！我那人死了好几年了，我也一直没有续弦。你说我堂堂山海关商会的一个会长，
1: 6块1毛8，地方音像藏到家。
2: 一米音像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6块1毛8，地方财富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5: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地方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6: 成不断代，数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7: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6: 银板箱，
7: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7: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6: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单是白银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7: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三个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虫鸟文》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脾气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5: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1000倍。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亲眼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7: 说起银元银像章，大家都不陌生，过去结婚要送银元带银像章，谁家要是有几枚，那可是有钱人呢。
6: 没错啊，即使现在银元银像章也是香饽饽，比如慈禧像云南贡进银元，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银元，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金币。
7: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章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6: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7: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6: 价值324枚华夏帝王银象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升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7: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6: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

0: 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太震撼了！一次性。

0: 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
2: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备，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4: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3: 银板箱，
4: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3: 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4: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惠民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2: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顶锁帝王画

0: 画像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地方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3: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1: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3: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备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特大好消息，张勋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3: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涂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啊，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5: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3: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更不必担心化学涂层致癌的危害，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特大好消息，张勋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章丘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爆炒油烟少，颠锅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6: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章丘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2: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5: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章丘制造的全新产品，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爆炒锅，整个锅啊采用的是优质的食品接触用的钢铁，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变火后，7道热�段，再加5道冷段，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精铁，再一体压铸成型。你看啊，整个锅体因为它的纯度很高嘛，就像铁珍珠般黝黑发亮，整个锅亮如明镜，无杂质，炒起菜来导热快，家里普通燃气灶啊也能实现像饭店里面一样的爆炒。
0: 换掉你家普通的铝锅、涂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杂质，打出有害元素，铁锅如珍珠般光滑明亮，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均匀，不易粘锅，爆炒油烟少，煎个鸡蛋不粘锅，煎个鲫鱼不粘锅，煎个豆腐不粘锅，纯铁爆炒更香更入味，是一口放心的锅，健康的锅，好用的锅，一口爆炒锅，安心用10年。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3: 想要实用又好看铁锅的朋友看过来，真的不要钱，实打实扫码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领取整套铁锅礼盒，全程没有任何收费环节，是真免费送，库存不多，手慢无。
6: 每天在家做饭，一个顺手的炒锅能省心不少。这款章丘炒锅提前开好锅，拆开礼盒就能直接使用。今天扫码领取是真的不要钱，没有隐藏套路，现在扫一扫就能申领，不用花一分钱，章丘炒锅直接带回家。
7: 千锤万打锻造的正宗章丘铁锅，线下单买价格不低，今天直接免费领取，真的一分钱不用花，绝对是真实福利，扫码免费领，抓紧扫微小登记领取，库存有限，领完活动立刻截止，想要的抓紧扫码。
8: 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

0: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反对。韩国连日发现失踪人员遗体，警方处理失踪案件时虚假结案。罗斯福号航母将被派往中东，接替华盛顿号航母。走进大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探访蒙古族传统服饰非遗制作技艺。赵新彤成为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球员。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薇薇。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
2: I've had good talks with him. He's not going to be attacking a NATO territory.
3: 昨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曾说，他不认为俄罗斯会攻击北约国家。他还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近日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朗普26号否认有关拉特克利夫访俄是为了探查俄方是否有意试探北约决心，或就美国对伊朗制裁争取俄方合作的说法。随后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美方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此表示反对。
2: And finally, I guess the purpose of thi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s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 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3: 特朗普昨天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同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安大略湖名称源自当地原住民语言，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该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称，加拿大将一直称它为安大略湖。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昨天马来西亚前总理伊斯梅尔·萨布里在吉隆坡地方法院出庭，被控涉嫌违反该国反贪污法相关条款，涉及资产申报及洗钱问题。
3: 报道称，马来西亚前总理萨布里被控违反马来西亚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未如实申报资产。未申报资产包括1470万林吉特（约合人民币2450多万元）的现金，价值数百万林吉特的外币以及若干金条。若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5年监禁及10万林吉特（约合人民币17万元）罚款。对此，萨布里表示不认罪，其律师称将研究该指控，对起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出质疑。此前，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就涉嫌腐败和洗钱行为对萨布里展开了长期调查。本次庭审原计划于本月7号举行，后因萨布里身体健康状况推迟，案件将于9月29号再次开庭。伊斯梅尔·萨布里现年66岁，2021年8月至2022年11月出任马来西亚第9任总理。
1: 近期，韩国济州岛接连发现疑似失踪人员的遗体，并爆出警方在处理失踪案件时虚假结案的丑闻。昨天，济州警方就处理失踪人口案件不当公开道歉。
3: 韩国济州岛警察厅

0: 长高平基说，他向未能与家人团聚的失踪者及其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歉意。作为济州公共安全的责任人，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
1: 국민의생명과안전을책임져야할경찰이그책무를저버렸을뿐만아니라오히려거짓된말과행동으로가족들께지울수없는상처를드렸습니다
0: 高平基承诺将彻底调查相关案件，不留任何疑点，并全面公开调查结果。他还承诺重新调查济州岛所有失踪人口案件，并建立多层次的保障措施，以防止将来发生类似疏忽。据韩联社24号报道，从22号起的3天内，济州岛发现4具疑似失踪人员的遗体，其中可能包括2名失踪人员。他们最初被曝失踪后，接案警员曾虚假结案，之后警方再次接到相关报案后，才重新展开搜寻工作。
2: 昨天，一辆西班牙军车在休达遭攻击，导致至少1名士兵受伤，12名摩洛哥人因该事件被捕。
0: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警方称，昨天凌晨约70名非法移民从道路两侧向一辆执行巡逻任务的西班牙军车投掷石块等物品。士兵们下车试图跑离现场，但遭人群追击。这些士兵请求当地警方支援，警方逮捕12人，均为摩洛哥公民。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方面正加速遣返剩余滞留人员，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
2: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昨天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被部署在中东地区，以接替华盛顿号航母。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昨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后正式接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于今年8月底至9月初在比什凯克举行，巴基斯坦将于2027年在伊斯兰堡举行上合组织峰会。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西班牙北部纳瓦拉自治区举行的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发生意外，烟花材料发生爆炸，原定燃放的多枚烟花弹直接射向人群，造成至少50人受伤。目前，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正在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昨天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燃油成本增加6.1亿澳元，约合4.4亿美元。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为12.9亿澳元，约合9.3亿美元，同比下降超过19%。当地时间26号，意大利足球协会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此次足坛风波的导火索是国际足联一项已经放弃的重大商业改革方案。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子公司运营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目前，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已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并正商讨发起不信任投票。
2: 今年，英国遭遇史上最热夏天，数百万通勤者过得异常艰难。从公交车到地铁，人们出行备受煎熬。
4: 英国伦敦的公交网络拥有近200年历史，如今每日超过500万人次搭乘公交出行，但全市9000辆公交车中仅500辆配备空调，其余车辆只能靠通风、在车窗安装贴膜等方式降温。然而高温之下，驾驶室的温度可攀升至45度，司机出现疲劳、恶心甚至中暑症状，部分司机甚至因此罢工。 伦敦市长呼吁私营公交公司加装空调，但各方在费用分担。

0: 上争执不下。地铁系统面临的困境更复杂。作为世界最古老的地下铁路，伦敦地铁自1863年运营至今，深层隧道穿行于吸热粘土层中，即便为车厢安装空调，也只会将更多热量排入隧道网络，车厢降温面临挑战。更严重的是，极端高温已对铁路基础设施构成直接威胁。八月，英格兰南部接连发生两起火车脱轨事故。专家指出，连日高温导致钢轨受热膨胀变形，是引发事故的元凶。
1: 循环农业是将种植业、畜牧业等相结合的一种经营模式。在位于南非开普敦郊外的斯泰伦博斯，就有一家葡萄酒庄园采用循环农业模式。在这里，种植者用鸭子防害虫、牛羊除杂草。
2: 位于斯泰伦博斯的这家葡萄酒庄园拥有大约900只鸭子、200只羊和100头牛。动物们在庄园内各司其职，鸭子防害虫，牛羊除杂草。庄园负责人表示，使用化学药剂有时会杀死大量有益的昆虫，用动物们代替除虫剂、除草剂，不仅绿色环保，它们的粪便更是天然肥料。
3: The ducks would focus on insects.They'll help us with snails, aphids, and any worms that there may be in the vineyards. The cattle graze the cover crops while they are longer. When they have shortened the cover crop about to half the size, the sheep will come in and they graze on the shortened grasses. And they actually eat more of the weeds also during the winter period.
2: 据了解，庄园内的鸭子会在每年七月中旬到十月底的繁殖季产下400只雏鸭，其中一半会被出售，另一半则用于替换年长的鸭子。循环农业能有效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降低生产成本。这种模式将种植业和畜牧业相融合，构建生态产业链，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
1: 近日，2026年盲人足球欧洲杯落下帷幕，东道主法国队主场迎战英格兰队，凭借沉稳发挥一球制胜，成功卫冕赛事冠军。
2: 本届盲人足球欧洲杯收官之战非常精彩，老牌劲旅法国顶住压力，以1-0力克英格兰蝉联冠军。队长维尔鲁状态出色，凭借精准射门打入制胜球。本届赛事个人累计斩获6球，成为队伍夺冠功臣。盲人足球比赛规则要求观众在比赛进行时保持安静，以便球员通过听觉判断场上局势。对于第一次观看盲人足球的观众来说，这是一次独特的体验。
4: Satisfaction, hein, c'est vraiment impressionnant.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découvre ce sport et voilà, on est venu avec les enfants. C'était vraiment beaucoup de spectacle, très impressionnant. Le plus dur, c'était vraiment de ne pas parler, quoi, de garder le silence. On avait envie de crier, de les soutenir, mais bon, les temps morts permettent de le faire. Donc voilà, c'était vraiment beau.
2: 队员们表示，参赛夺冠不仅是为荣耀，更希望借助赛事热度提升盲人足球及残奥运动的社会关注度，让更多人看见残障运动员的热爱与坚持，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持续发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视点，进入视点中国。今天走进大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探访蒙古族传统服饰非遗制作技艺。
2: 见到蒙古族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乌日纳时，他正忙着为即将召开的纳达木盛会草原服饰大秀排练。
5: 咱们上课的时候所教的动作都是咱们蒙古族礼仪动作以及蒙古族舞蹈动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读懂，也要理解每个动作做的一定要标准。
2: 这个展演模特队是乌日纳自己组建的，大家穿的服装也是他一针一线手工缝制。乌日纳从事蒙古族传统服饰制作行业30年，缝出几百件袍子，每一件的领口、袖边、腰褶的花样都不一样。
6: 这是我们的镇店之宝，你拎起
7: 沉吗？然后戴上之后头能动吗？
6: 动
7: 一动不敢动，
6: 全手工艺的，你看啊，全都是手工艺穿的，整个帽子我做下来将近1个月。
2: 一套华服从设计到完成，短则7-8天，慢则需要几个月。乌日纳坚守着一份匠心，却又从不固守传统纹样。辽阔的草原，广袤的大地，都是他的非遗所。

0: 旧财库。在他看来，蒙古袍的纹样必须盛满草原的鲜活灵气，方能承载民族文化的独特气韵。
1: 我们搞这个传统文化，我们的这个服饰要上呢，你 AI 设计的就是错误，你的符号放的根本都不对。我们蒙古族的符号代表蓝天白云，我们以云彩角为主，蓝色的、白色的。那么呢，我们变化只不过是个颜色，那它放在哪里，代表性是什么，它都是有意义的。
0: 今年乌日娜的团队还收到了海外邀约，走出国门向外国友人展演。
2: 那他们是赶怎么去了？
3: 我们团长必须每个人都带着我们去。
4: 就是对你们的这种有什么样的反响啊？
5: 蛙声一片，
4: 蛙声一片。
0: 一笔一画，一针一线，承载着蒙古族特有的民族文化。乌日娜和队员们期待着让这份独属于草原的风情在更高更广的舞台上踏歌而行，如花盛放。
6: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7: 2026年度民特优先个体工商户申报认定工作将于9月1号正式启动，申报截止日期为10月31号。全省符合条件的成长型、发展型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全国民特优先个体工商户培育平台自主申报，或由行业部门择优推荐。认定分为知名、特色、优质、新兴四大类别，获评对象将享受品牌建设、技艺传承、网络营销、知识产权保护等专项培育支持。详情可登录黑龙江省惠企政策服务平台或拨打咨询电话了解。昨晚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赵欣彤大比分5-1击败尼尔罗伯逊晋级4强，凭借本场比赛胜利及时排名升至世界第一，他也成为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球员。今天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首战，中国男篮客场对阵卡塔尔男篮，最终中国队83-57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世预赛第二阶段首胜。下一场中国男篮将会在8月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队。
6: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高发，中老年人需注重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9.9毛，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 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

0: 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微微，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八月进入尾声，此时龙江大地上夏的余温正缓缓退去，初秋将伴着风雨一步步登场。从今天的卫星云图上，我们看到一大块云系正从西南向东北朝着黑土地缓缓压境。未来两天，中到大雨将覆盖我省大部分地区，尤其东部雨势强劲，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达100到150毫米。东北部和南部降水的同时，局地伴随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30到50毫米，最大阵风8至9级。这样的雨下起来是急的，风刮起来是猛的，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明天黑河南部、伊春北部、齐齐哈尔阴有中雨，其中齐齐哈尔局地有大雨，大兴安岭北部、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后天黑河南部、绥化、齐齐哈尔北部、哈尔滨北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鸡西东部阴有中到大雨，其中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进入九月，1到2号和5到7号还有2轮降水天气过程。总之啊，未来一段时间，秋雨一场接一场，把夏天最后的那点暑气一丝一丝地抽走，而黑龙江的秋天也随

0: 随着一场场秋雨缓缓铺陈开来。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6到24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小雨，17到21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波动不大，风力不大，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多云转阵雨，9到19度。黑河多云转小雨，11到21度。齐齐哈尔小雨转中雨，16到20度。绥化多云转小雨，15到23度。大庆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伊春多云转中雨，14到20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15到23度。鹤岗阵雨转小雨，14到21度。双鸭山阵雨，15到24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七台河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鸡西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12到20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阵雨，12到21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6到24度。后天哈尔滨小雨，17到21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酶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伟大仓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军飞，有好事喝军飞，
2: 有好事喝军飞，
3: 喝军飞，
4: 有好事。
1: 伟大仓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专题会议；
0: 全省各地有序开展灾后重建与恢复生产工作；
1: 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专栏，看大庆斯特传媒科技如何用前沿数字技术开拓文旅市场；
0: 二战期间日军本土人体实验史料公开，犯罪活动与731部队存在关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28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李强总理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精神，部署落实工作。
2: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常态化查改问题，对纳入长期整改的盯紧不放，跟踪问效，同时结合中央巡视和审计监督等精准整改整治，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实际用人导向，激励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压实政治责任，强化督促检查，层层推动落实，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毫不放松，做好防汛抗洪除涝、极端天气应对、地质灾害防治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开展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强化各部门协同联动，落实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坚决防止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和农业现代化排头兵。要深入实施千万吨粮食产能提升计划，加强黑土地保护利用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加强种业创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高端农机研制推广，培育智慧农业新业态，大力发展定制农业，提升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品牌影响力。要推进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程进度，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当前要加强田间管理，落实减灾措施，做好农资保供，强化政策支持，全力夺取粮食丰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7号，省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任梁慧玲主持召开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扎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和防汛救灾工作，用心用情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切实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梁慧玲指出，入汛以来，我省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灾后恢复重建是当前一项重要任务，要科学谋划、精心组织，明确实现要求，有力有序推进，确保恢复至或高于灾前水平。要加快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坚持边核灾边鉴定边恢复重建，对于一般性损坏的住房要抓紧维修加固，对于倒塌的住房要科学选址加快建设，对于今年未能入住新房的受灾群众要妥善做好安置，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要全力降低农业灾害损失，立足抗灾保丰收，加强灾后田间管理、秋粮中后期管理，及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指导，把稳产增产措施落到每一处受灾地块，开展受灾地区农业保险理赔，做到应赔尽赔、能赔快赔。要加强基础设施恢复重建，围绕水毁公路、桥梁、铁路和水利、市政、林业、通信、文旅等领域设施，高标准制定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和实施。 根据轻重缓急分类组织实施，满足群众生产生活急需。要压紧压实责任，全面准确查灾、核灾、暴灾，加快推进项目。

0: 幕建设，确保灾后恢复重建各项任务落实到位。梁慧玲强调，当前仍值主汛期，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保持临战状态，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要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防灾避险提示，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应对措施。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上足巡查力量，加密巡查频次，及时发现问题，推动整改落实。要做好应急救援准备，科学调配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陈少波、张启祥、丛立出席会议。省防检救灾委办公室负责同志通报入汛以来全省灾情损失和灾后恢复情况。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住建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黑龙江金融监管局负责同志汇报相关工作。
1: 入汛以来，我省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当前各地正有序展开灾后重建与恢复生产工作。
2: 同志慢点啊，人闪开点。
0: 紧邻松花江的大林子村曾是通河县防汛重点，一个月前江水上涨叠加暴雨，村内排水渠一度排不出去。今天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江水已回落近2米，连续奋战了20多天的抽水泵正陆续拆卸。
3: 这20多个泵，始终往外强排，政府不是这么支持，我们村很可能小创业村就挨淹了。现在没事了。
0: 汛情退去，农时不等人，眼下正值水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通河县农技部门派出38名骨干，包连全县8个乡镇，在刚退水的农田旁为过水地块把脉问诊。
4: 个别村儿呢，就是由于水淹的影响滞后，但是现在来看还长势还不错，完全可以撵上来。
0: 田间有了希望，家园也在修复。在铁力市桃山镇仁和社区，施工人员正忙着修补受损房屋，翻新漏雨的房顶。与此同时，保险理赔跑出了加速度。中国人民财产保险铁力支公司派出专项勘查小组，逐一核对受灾情况。目前已累计排查受灾农户246户，赔款608.61万元，其中500万元已发放到农户手中。今早，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养殖户李仁聪将锦旗送到当地工作人员手中，感谢他们保住了自家的10000多只大鹅。之前受持续降雨影响，养殖场周边排水涵管严重淤堵，200多只大鹅顺着水流游走。接到求助后，区政府、林业局等多部门火速驰援，不到2个小时便打通排水通道。
5: 疏通涵管，水才能下去，要不然鹅全冲跑了。
0: 在七台河市新兴区被洪水冲毁的长兴二桥正在加紧抢修，公路部门全力清理河道残留建筑垃圾，同步架设临时钢栈桥，加快恢复通车进度。国网黑龙江电力也在灾后第一时间开展配网设备全面排查，为低洼配电室加装防水围堰与强排系统，主动跟进受灾区域复工复产及特色产业用电精准监测，为快速恢复生产生活提供电力支撑。
6: 26号，由哈工大主办的第二届现代数学前沿与展望学术会议在哈尔滨举行。16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近200位数学领域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与数学交叉、数理经济、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展开研讨。
7: 哈工大不是讲在这个非交换代数方面，我想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量子科技现在是国家大力支持的一个方向，未来想跟哈工大有所合作。
6: 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研究院建院10年来，推动非交换分析与量子信息、数理逻辑与经济学交叉融合，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首次证明了量子信息领域有25年历史的霍利沃猜想，并被应用于量子雷达成像和量子纠错码设计。
8: 然后未来我们学院会增设很多关于量子、经济、金融、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一些课程，为国家培养所需要的人才。

0: 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专栏，今天走进大庆斯特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看一家扎根龙江16年的数字创意企业，用一步步代表作开辟出一片大市场。
1: 刚走进大庆斯特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就听到会议室里传来了激烈的讨论声。今天争论的焦点是刚刚落地的科技乐园潮玩馆。

0: 人了，哪个环节让运营团队头疼，这些用真金白银换来的经验都会被反哺到未来的研发中去。
1: 那现在客户可以直接进行一个现场的实体体验，那这样呢也大幅度地提升了我们项目对接和洽谈的效率。
0: 敢跨界是因为有底气，这份底气源于企业16年来对代表作三个字的执着坚守。这个暑期，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里数字铁人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这正是大庆斯特的又一个代表作。时间回拨16年，几位龙江籍创始人发现一个遗憾，家乡的好山好水和工业遗存没能通过技术赋能更好焕发新生机，而外地团队做出来的方案又往往抓不住龙江的精神内核，游客并不买账。几个人一合计，家乡故事不如自己上场讲，要做出龙江人自己的代表作，于是他们一头扎进助力城市换新和文旅升级的数字产品上。而冰热期间，冰雪大世界里被南方小金豆争相打卡的冰钢琴就是大庆斯特最出名的代表作之一。如今200多人的团队里，创意策划、原画设计、3D 美术、 AI 开发、底层算法，每个人手里都有一门绝活，每个项目也都有了代表作。雪乡的雪宝宝、齐齐哈尔万卷阁的贺博士，一个个数字产品都成了各大展馆里最受欢迎的讲解员，而这些代表作也让企业不断收获市场的认可。
2: 每当项目交付，客户总会说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比想象中的还要好一些，这种成就感是比什么都强的。
0: 对代表作的追求正在被更广阔的舞台看见。最近企业荣誉墙上又添了一座重量级奖杯，他们打造的湖北恩施神农溪水生态文化展示馆斩获了2026缪斯创意奖。这份素有设计界奥斯卡美誉的奖项，让世界看到了龙江数字企业的创新实力。目前斯特科技已经拥有100多项软件著作权，近20项发明专利，累计落地3000多个行业应用场景，产品走进了78个国家和地区，已经从单一做数字产品转向策划、设计、布展、运维一体化的全链条服务模式。今年上半年，企业签约额同比增长281%，品牌影响力持续向外辐射。
3: 目前，我们大量的客户都是从口碑软件来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海外的优质客户都在和我们持续合作。我们也将通过更多的代表作，助力龙江数字经济、文旅产业升级，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
4: 近日，由上智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非法狩猎案公开宣判。这起案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后，全省首例野生动物保护刑附民公益诉讼案件。在这起案件中，两名被告人在禁猎期、禁猎区内无证使用自制猎套猎捕野生保护动物，不仅触犯刑法，还破坏生物多样性，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法院以非法狩猎罪分别判处两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0个月，连带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2万元。公告期满后，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庭审中，二被告人认罪认罚，愿意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
5: 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之后呢，我们在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呢，就有了前置的法典的依据，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认定更加的统一和精准了，公益诉讼获得了更高位阶的这个法律支持。
6: 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在即，沿线站房陆续展露容颜，将地域文化与实用功能深度融合。
4: 伊春西站站房总建筑面积近20000平方米，可以容纳1500名旅客。作为哈伊高铁全线最大、纬度最高的高铁站，站房以林海雪原、松韵龙腾为主题。记者在现场看到，站台弧形柱一共有38根，犹如38棵挺拔的红松矗立，而屋顶更是呼应了群山的曲线，处处彰显着中国林都、红松故乡的生态底蕴。
7: 整体就是偏宜春特色的一些文化元素的纹样，让一个旅客能通过一个车站最基础的一个建筑去了解这个城市。
4: 不久之后，随着哈伊高铁开通，伊春西站将成为展示林都形象的城市会客厅。目前伊春市已启动建设一站式旅游集散中心。

0: 金。
1: 韩愈高铁开通后呢，将会有与这个各大景点对应的城泊车，还有网约车啊、包车等这种啊，使旅客出行呢有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0: 从伊春西站向南行进200公里，就是哈伊高铁的另一座车站绥化南站。站房建筑面积约9800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2000名旅客。记者发现，这里的站房设计风格和伊春西站完全不同，可以用林木掩映、风拂到浪来形容。
2: 候车厅是以谷仓为设计理念，同时内部以麦穗、麦浪进行元素点缀，符合当地的农业特色。
0: 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全线设置了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兴隆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9座车站。除了伊春西站和绥化南站以外，其他车站都是由既有站房改建而成。目前全线站房室内配套设施及周边站前广场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哈伊高铁全线通车后，将大幅缩短沿线主要城市群间的时空距离，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1小时、2小时交通圈。黑龙江省内高铁网将实现互联互通。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将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作为监督发力点，坚持问虚于民、问计于民、问孝于民，推动解决城市更新中群众的关心事、烦心事。今天的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来看伊春市纪委监委打通民意收集渠道，推动社区党委书记进社区听民生，推行群众点单式改造模式，让老旧小区重焕新颜。
4: 在伊春市洪生小区，每周一次的书记茶摊准时开摊。今天围在一起倾听群众诉求的，除了社区党委书记以外，还有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最近小区要加装电梯，有啥想法大家都敞开了说。
5: 小区改造的全过程在书记茶摊就能提意见，而且有人管，马上就能办。你像我们物业共建单位让出了他的办公用房，小区33年封闭的围墙那个通道今年终于打通了，进出特别方便。
6: 能现场答疑的我们现场答疑，不能现场解决的我们督促社区登记报备后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做到事事有着落。
7: 通过书记茶摊这种形式，小区里增设了晾衣架、遮阳棚，翻新升级了休闲广场，还打造了15分钟便民服务圈，让我们的服务更精准、更贴心了。
4: 今年以来，伊春市纪委监委构建多点发力的民意征集体系，通过开设社区党委书记茶摊、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累计收集处理群众关于老旧小区改造方面的诉求100多项。同时，在全市推广“天大的小事儿，民情日记”工作法，推动基层社区组织网格员、小区党员扎根楼栋单元，运用专属色彩标记分类管理，常态化摸排老旧小区改造、日常居住治理中的各类问题。
8: 针对居民诉求集中的便民服务需求，在有条件的小区整合闲置用房，打造党群服务站，配套老年助餐、便民托管、文化休闲等服务，真正做到群众想要什么，改造就做什么。
4: 监督不仅要听得见，更要办得成。伊春市纪委监委全面排查整治老旧小区改造中物业服务滞后、信息公开不规范等突出问题，督促职能部门严把改造质量关、资金使用关，改造工程进度、资金收支、问题整改情况全程公示。今年以来，伊春市共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2个，惠及居民超3万户。
9: 我们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精准梳理群众改造诉求，推动基础设施提质、服务供给优化、治理模式创新，以精准有力的全链条监督护航老旧小区改造真正成为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10: 今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一份侵华日军罪证原件。研究显示，二战期间，侵华日军曾依托驻哈尔滨的731部队开展昆虫、细菌武器研究，甚至曾用日本士兵进行活人蚊虫感染实验。
11: 这次公开的是1943年1月10日发行的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军医团杂

0: 杂志，里面收录了名为《利用感染疟疾的蚊子开展人体接种实验》的论文，作者是日本陆军军医少佐伊雄健治。论文完整记录了在1940年5月至8月进行的实验。
1: 实验呢，发生在日本千叶县的国府台陆军医院。日军是用蚊子作为传播媒介，先让蚊子去叮咬这个在中国感染疟疾的士兵，然后呢，再将这些带有病原体的蚊子去叮咬10名患有精神疾病的日本士兵，再观察实验效果。那结果显示呢，有多名的士兵都发生了有40度高烧，然后头疼，还有食欲不振等症状。
0: 研究进一步揭示，日军在细菌武器研究方面开展跨机构合作。这一实验得到了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以及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后任731部队细菌研究部部长菊池奇的指导。在技术层面，关键人员小田统曾是731部队和1855部队昆虫班负责人，他于1940年编制的野外昆虫检索表详细调查整理了中国东北、华北主要传病蚊种的形态与特征，为日军实战提供了依据。这次发现表明，这不是一次孤立的人体实验，而是由731部队、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和日本国府台陆军医院联合开展的一次人体实验。在实验过程中，731部队参与其中，负责技术指导。
2: 日本的人体实验呢，不仅局限在海外的战场上，也在本土实施了这样的人体实验。他们的细菌战逻辑中呢，是将人当作材料，只要是没有利用价值，就全部用于实验。这也再次表明呢，日本细菌战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科学、反伦理的罪恶本质，是自上而下、成规模、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3: 8月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一箭七星顺利入轨，其中有一颗卫星由黑龙江中小学生参与研制。
4: 这次发射的7颗卫星涵盖商业遥感、灾害监测、青少年航天科普、国际航天合作等多个领域。其中的8104星也叫哈尔滨号，由哈工大附中学生参与研制。8104星重约18.7公斤，搭载了科普屏幕、高清相机、微型相机、偏振相机等载荷。这颗卫星最独特之处在于，这块太空科普屏幕可以通过地面指令在太空中点亮并拍摄。这视频，未来这颗卫星将持续开展太空科普实验、天地交互通信，为全国中小学生搭建开放的航天实践平台。
5: 这是高中生迈入航天世界的第一步。我们经历了一个从理论知识到现场实践的一个跨越，这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引领我们去为中国的航天事业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4: 这颗卫星依托大手拉小手模式，由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统筹，哈工大总体研制，哈工大附中主导研制，哈尔滨77所中小学组成的航天创新人才培养联盟共同参与。8104星属于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工程，一颗颗学生参与打造的卫星，正把青少年的航天梦送上太空。
6: 从课堂走向工程，孩子们把书本的知识变成了真实的载荷，它在轨之后将面向青少年开放科普观测，这堂来自星空的育人大课点燃的是科学的热忱，根植的是报国的信念。
7: 26号，6万尾高白鲑鱼苗跨越几千公里，从新疆赛里木湖来到了北安市闹龙河水库，我省首个高白鲑规模化引进养殖项目就此落地生根，填补了全省人工养殖高白鲑的空白。高白鲑被称为有机鱼之王，是高端餐饮菜单上的明星食材，长期供不应求。鲜鱼零售价已经达到每斤258元，而在东北地区，能规模化养殖的基地十分稀缺，市场缺口巨大。北安闹龙河水库凭借水源地级别的生态优势和科学管护体系，抢占了先机。2到3年后，首批高白鲑成鱼即可达到商品规格，直供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高端餐厅。
0: 今天，齐齐哈尔第22届绿色有机食品博览会启幕，黑龙江省绿色食品定制农业宣传月活动同步启动。本届绿博会会期5天，在参展规模、展区布局等多方面全面升级，展出了绿色有机食品、智慧农业装备等上千种优质展品。 同时为

0: 经贸洽谈、产业对接、品牌推介提供了平台。
1: 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算下来，92号汽油每升上调约0.29元。普通50升油箱的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儿。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

0: 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

0: 四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

0: 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0: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6: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7: 你看那里呀，不能中间弄，不抢不当，我抢把家门给你买，人管买了买你得过弄。
8: 他这个人在，他这个不要的人过弄，他没上过弄。
0: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0: 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五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1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1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6: 有好事喝君飞，
17: 喝君飞，
18: 有好事。
1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9: 这好事能管够不？
10: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欢迎光临。
1: 欢迎光临。
2: 看什么呢？
3: 吓死我了！哎，你看看那套房怎么样？中间这个。
2: 王云逸，你胆儿够肥的，上顶公寓的精装修房子你也敢看了？怎么，蹦出个香港爹来，不知道姓什么了？
3: 那可不，我那香港爹已经答应给我买房结婚了，我能不飘吗？
2: 真的假的？
3: 真的呀。
2: 不会在做梦吧？啊！
3: 走，哎，是梦想成真了。
2: 真的
3: 啊！对，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2: 真的
3: 真的真的，
4: 我们有房了，
2: 我们有房子了，我们要结婚了。
5: 这拿的也太多了，
6: 您趁热吃啊。
5: 哎来给我弄
6: 这一盒，趁热吃，这两盒一会儿记得放冰箱啊。
5: 哎来，一会儿我就放。这亮亮啊，也真是的，这大晚上的还让你跑一趟。我跟你说说啊，有一口啊，凑合凑合就行了。
6: 现在打车过来都方便呀，想说让你们吃口热乎的。
7: 哎，我说，
5: 哎，
7: 你得好好坐呀，这站着说话干嘛呀？哎呦，好，来，快来坐，快来坐。哎，浩浩啊，这天晚了就不沏茶了，你就喝点这个果汁啊。哎，快来坐，
6: 别别别，
5: 快过去，
7: 来，
6: 是不是您别忙了？我店里还有客人，我先回去了。
5: 那你赶紧回去，下次来呀多坐会儿。
6: 行，我先走了。
7: 哎，好。
5: 好，那个阿姨有句话，你别不高兴啊。
6: 您这话说的怎么了？
7: 哦，那个，你阿姨意思是啊，你跟这个亮亮的事儿，什么时候能办是吧？
5: 对，我跟你叔叔啊，岁数大了，你别挑我们啊。
6: 啊，这事儿我跟方亮再商量商量。
5: 啊，好的，好的。
6: 行，那我先走了。
5: 哎，
6: 你们趁热吃啊。
7: 哎，
5: 好，
7: 你慢着啊。
5: 好，下次来多坐会儿啊。
6: 好，
5: 哎
6: 哎哎。吃点水果来。向上，圆圆他爸说没说给你老妈多少钱呢？
8: 不知道。
3: 向上检查卷子呢，别耽误孩子学习啊！老师看你的琼瑶去。哎，
9: 我还哪有心思看琼瑶啊？那死而复生的劲儿，那琼瑶也不敢那么写呀。你别说，那琼。

0: 我娘还真邪乎，就这庭院深深，女主角张含烟不就是吗？那不就是被人陷害致死，完了又复活了，最后还跟心上人团圆了吗？哎呀，我师娘不也跟她前夫？
1: 花姑姑，你可别吓唬我。
2: 哎，你当我妈嘴开过光啊？还有妈，你不能老看琼瑶，那都是我们班幼稚女生才看的书。
0: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妈真是有少女心。
3: 是是是，你就好好看琼瑶，别打扰孩子学习啊。
0: 不行，我得阻止这个事儿。
3: 你阻止什么阻止？瞎掺和什么呀你？
0: 我不掺和能行吗？那我太了解我师傅了，他那人多高风亮节呀！啊，平时常理平先进平劳模，他就老往出让，那这事儿可不能让啊！你得管那岗上多要钱呢、啊。你说我师傅帮着我师娘拉扯大这俩孩子，那多不容易呀、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那不得要钱呢、啊？
1: 老爸肯定不能要。
3: 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谢罪。
0: 他能不管吗？他老妈都要跟人跑了，
3: 有完没完？
0: 你咋这么冷漠呢？那个人他是我师娘前夫，那这事要处理不好，我师傅不就家破人人散了吗？那我不得给他提个醒吗？
3: 你不掺和掺和你就难受是不是？
0: 我都难受死了。
3: 看琼瑶，写作业。
4: 还没睡啊？来来来来，这季节咱这天气干，我给你买个这个，你试试。
0: 我不用这个。
4: 哎呀，底子好归底子好，该保养还得保养啊。
0: 哎，别放我床上，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吧？现在？
4: 那咋能没关系呢？你是我老婆，
5: 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在外面，我脸上也有光啊。
0: 哎，刘成，咱说出来的话别咽回去啊，抓紧时间去到民政局把事儿给我办了。
4: 哎呦，圆圆啊，你是老把我的酒话当成真话听啊。我跟你说啊，在这个世界上最不靠谱的就是酒话。
0: 是，酒话有时候是不可信，可更多时候吧，这酒话才是真话。
4: 那好，我告诉你真话，这婚我离不了。
0: 为什么呀？哦，因为我有一个香港的爸，是吧？
4: 在你眼里，我刘成就这么势利眼了？
0: 哎呀，你势不势利眼我不知道，反正我势力挺好，所以看什么东西都一清二楚。
4: 其实老实说，你这么做有点残忍了啊。你看咱爸失踪了二三十年了，刚回来就看见咱妈跟我师父好了，心里肯定别扭，本来就难受，你说你还非得赠送他一个噩耗大礼包，你还让不让他老人家活了？
0: 你放心啊，他老人家要是知道我这些年活在这样的婚姻里，他巴不得让我赶紧走出来。
4: 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圆圆，我一直没想到咱俩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真的。
0: 哎，刘成，我真的我一点都不想提你跟苗人那些破事儿。
4: 你看，说了半天，绕了一圈，又得聊这事儿。哎，我跟你解释了多少回了，苗蕊就是厂办一个秘书。你要是别扭，你要是心里不舒服，我不是已经把他调走了吗？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不能砸了人饭碗呀。
0: 哎，你砸别人饭碗的事，你少干了吗？
4: 哎，那你这样说就过分了啊！工厂转制，工人下岗，那是大势所趋的，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再者说了，我要真想跟这个苗蕊好，那我外面偷偷养着她不就完了吗？连活都不用干。你放心，我有一百种方法不让你知道她的存在，你信吗？哎，
0: 你是觉得没有苗蕊的咱俩就能过下去了是吗？
4: 圆儿，咱不矫情了行吗？老夫老妻了，哪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呀？啊，你就是太较真儿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非黑即白的事儿啊？啊，人家都过得下去，就你过不下去，别老跟自己找不自在，不是活着太累了。
0: 我的确非黑即白，不像你那么多灰色地带，所以咱俩过不下去。
4: 圆圆，我是真不想跟你吵架，真的。你说爸回来才待多长时间啊？你就守着他跟前跟我闹离婚，他心里得。

多添堵啊！这样，咱们等等，等一等，好不好？等他回到香港，咱俩好好聊这事儿，行吗？干嘛呀？这是。

0: 得了，该回家回家吧，瞎折腾什么呀？
1: 你那心咋那么大呢？这都几点了，我是连孩子回来，那八成俩人都见上面了，你还蒙在鼓里呢？哎呀，啥蒙在鼓里？你喝口水吧，来来来，
0: 我不喝，哪有心情喝水呀？
2: 还有个街道，说要开个露天晚会，你师娘带着她那些学员表演去了。
1: 这天都多凉了，哪个街道还能整晚会啊？
3: 你
0: 可真事儿吗？
3: 我跟你说，你这前夫是解决不了，你那后半辈子就真凉了。
1: 啥呀，花姑姑，啥就要凉了呀？你爸呗。
3: 这说啥呢？你赶紧给我呸！
1: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们家人遇见这么大个事儿，咋一个个都这么麻木呢？人家前夫都登门造访了，那肯定有备而来呀。你们不得保持警惕呀？
3: 警惕啥呀？警惕，
1: 警惕人家领老婆要孩子呗。你们一家人。
4: 组成这个家庭多不容易呀！你别让有心人拆散喽。师傅，你别看了，咱俩现在去把师娘接回来去，走。
5: 哎，
6: 我说你别操心了，行不行？那我自己媳妇儿，我先立我数。
5: 你还知道是你自己媳妇儿啊？以前不是别人媳妇儿吗？
4: 你
5: 看，
4: 你不去，我去。
5: 哎，姐，那我告诉你，
6: 你哪知道去哪儿啊？你赶紧回家看电视去吧。
5: 谢谢，看见你回去休息吧，啊，花姑姑。 放心，来回家了啊！别操心了啊，回家啊！哎呦，你是真放心啊？
4: 这点自信没有吗你？

0: 哇，这一大碗，我爸真是饿了啊！咋样啊？嗯、这鱼卤面正宗吧？哎呀，您要是喜欢吃，我天天给您买去。哎呀，
1: 这碗鱼卤面让我想了30多年，谢谢，谢谢你啊！
0: 千万别客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嗯、
1: 是不是好东西不能用钱来衡量？日思夜想30多年的一碗面，能说得清值多少钱吗？
0: 也是哈、啊，有时候味觉也是一种乡愁。我也爱吃他们家的鱼卤面啊。他们家呀、啊、开在海边，今天早上我去的时候还没开门营业呢。老板娘一听说要给一个从香港回来的家乡人做一碗鱼卤面，好，把他们家最好的鱼干都拿出来了。
1: 哎呀，都说故土难离，其实最难离的就是亲人，是水土，是打小就爱吃的那些东西。你知道人身上哪里最爱国、最爱家乡吗？
0: 啥？人身上哪儿最爱国？是哪儿啊？
1: 胃。全身上下最撒不了谎的就是胃口。哎呀，你看多少年没有让这个早餐把我撑住了。
0: 爸，以后您啊想吃什么、想去哪儿逛逛，我都陪着您，我带您去啊。
1: 不用不用。对了，下午啊，那个袁毅和他女朋友过来找我，说一起去看看房。啊，对了，他说这个地方不错，
0: 我看。啊，这个楼盘我知道，精装修，拎包就入住。嗯，怎么办？您想在这儿定居啊？哎，
1: 这个袁毅买，他要结婚。哦。
0: 圆圆也经常跟我说，说袁姨也老大不小了，该安个家了。我们也经常帮衬帮衬他。
1: 圆圆一直不来看我，对我还是有怨恨。
0: 爸，其实怨恨谈不上，就是你们分开的太久了，关系有一点生疏，那也很正常。其实圆圆心里一直有您，所以让我来看看您。也是代表了他的一份心意。
1: 我理解他。今天下午看房，我想跟你们也买一套。嗯，最好是跟袁毅他们相邻，这样你们姐弟之间几乎走动起来也方便。
0: 爸，真不用，我跟圆圆我们有房子住。
1: 那我也得给圆圆留一笔钱。
0: 爸，也不用。

0: 哦，这个就不用你管了。这么多年，我替圆圆亏欠的太多了。我知道，拿什么都弥补不了。我这么做，就是能够让自己安心点儿。
1: 那行，爸，我替圆圆谢谢你。这些年，我们圆圆挺幸福的，你一定放心。
0: 放心，我有个想法。啊，您说。我想在我回香港之前，把园艺的婚礼办了。没有，没问题，爸，这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吧。反正您对这儿人生地不熟的，您就别跟我客气了。这合适吗？哎呦，这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咱们都一家人，交给我，我来办。哎呀。
1: 那谢谢。哎呦，
0: 您又谢谢，我受不起。
1: 不提谢，全放在心里。好，爸，上午您要没什么别的安排的话，您到厂子里转转啊，给我们指导指导工作。嗨，指导工作谈不上。对了，我听说你的企业做得很大呀。嗨，开开眼界倒是可以的。
2: 哎呀，您什么没见过呀？您真是太客气了，我马上让厂里安排。来来来，
3: 永成，哎，这不合适吧？这位是。
4: 主抓过咱们市工业的林副市长，也是机械厂的老厂长了。
5: 王先生，欢迎您到机械厂指导工作。哎呦，
3: 严重了，我就是过来看看。哎，那好，来看一看啊，就是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嗯，王先生今天到访，那就是一个好兆头。欢迎。
5: 好。
4: 是你要的吧？
3: 我要也正常呀，是吧？他当爸就没养过我，那给我买套婚房不天经地义的吗？庄叔，你说我说的对吧？
6: 哥，你怎么连声爸都不叫了？
3: 哎，没事啊，你回屋学习去吧，啊。
4: 老爸，
6: 老妈，你们没听见啊？
3: 小屁孩瞎说什么？回屋去啊，写作业啊。
6: 连相声都看不惯你了，
4: 这么嘴了吗？我这。
3: 爸，你也别挑，就他就回来住几天，对吧？我这也是为了哄老头高兴嘛。等他走了，咱一切就恢复正常。哎，
6: 你以后也别叫，一套房子就把你给收买了。你要有志气，不要这房子。哎呀，
3: 要买就买吧，你老王大哥这不是也想尽一下做父亲的责任吗？这么多年对孩子的亏欠，那啥。
6: 你今天下午你陪这园艺一块儿去，参谋一下，整多大的？
5: 我不去。哎，
6: 不用参谋吧，他已经答应我给我买套三室两厅的了。
5: 你要这么大房子干嘛？是开旅馆啊，还是开舞厅啊？
6: 那买房子肯定是买大不买小嘛，对吧？再说了，谁让他当初抛妻弃子来着？花他钱的不花白不花的。
5: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
6: 庄叔。
3: 你现在可是我妈的现任丈夫，他这么护着前任，你不管去？哎，现任不管前任的事儿啊，说不明白。哎，
5: 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懂事儿。
3: 懂事的孩子不用管啊，不懂事的孩子呀，你管不了。哎，你这。 明天你陪着一块儿去呗，你跟这个老王大哥再唠唠啊。我跟他没什么可说的。那你就跟他说啊，这个，愿意买婚房这个事儿啊，你让他掏一半钱就行了，然后那剩下一半的钱啊，咱掏啊。你把那个我这些年攒的钱，还有咱准备旅游的钱都拿出来，啊，把那一半房钱给他付了。
5: 谢谢啊，贤弟。这谢啥呀？那这样，他走前，咱请他来家吃个饭，也不让他白跑一趟，就咱仨，不叫孩子们，有什么话呢，咱就敞开了说明白。
0: 我知道你大度，但我也有我做事的原则，也不用劝我。
2: 对，咱都亮摊的啊。
3: 姐夫，你要给我操办结婚的事儿啊，我肯定是感谢。
4: 不过，至于你说老爷子投资的事儿吧，
5: 啥顾虑直说。
4: 就是我去跟咱爸说，我不敢打保票，他肯定就能同意。而且现在机械厂确实也有不少问题，我要是跟他实话实说的话，他可能会有顾虑。我也不能坑我爹了。
5: 你这啥话？你说的啥叫坑你爹呀？我跟你讲，瘦死的机械厂比马大，只要有资金注入，那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3: 但姐夫，你知道我呀，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公私分明。你说合资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是公事儿啊。那这公事儿，我这当儿子去……
5: 也未必全是公事儿。你想啊，机械厂要变成了合资企业，那我认为原因，你的能力绝对可以在厂里担任一份非常重要的职务。
3: 姐夫，那你说，我是当董事长合适呢，还是从经理合适？
5: 哎呀，我的大兄弟，那你看投资比例谁控股？
4: 咱爸你还不知道吗？那刚开始的时候还给我买别墅呢，我愣是没让。我说嫌他房间太多了，我也住不习惯。你想想，他要是投的话，那肯定是占大股。那是未来机械厂。
5: 那指定没问题，
4: 是吧？啊！但是眼下啊，他最操心的事还是我什么时候把这婚礼给办了。其实啊，我也不想让他分心。
5: 明白了，明白。这样，你把心放肚子里了，只要你跟咱爸把日子给定了，我马上操办。
3: 哎呦，谢谢姐夫。
6: 好，好，好，对吧？合适，
7: 真是。
6: 来碗糖，来碗糖，来坐坐坐坐，
7: 来来坐坐坐，
6: 谁？
8: 酒店，我以为皇宫呢。啊，这可比好望角七派多了。
9: 那能比了吗？见没见过世面啊？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这辈子能搁这吃顿饭，那都借我师傅光。
10: 借我那肯定。
11: 小叶，你要是有能耐，你就让你们家胡家娜结婚的时候也放场，让我们哥几个再沾回光，怎么样？
9: 放心吧啊，到时候加纳结婚肯定在这儿啊。那向上他哥都在这儿了，到向上那儿还能岔过来。
12: 哎，小叶，这天天把加纳和向上牵在一块儿，生怕跟老庄家脱钩是吧？
9: 哎，那可不是啊，我们两家不管咋的都脱不了钩啊。你们就别操心了，你现在就开始给我攒份子钱得了。
13: 爹，这回师傅可没让咱随多了啊，说是捧个人场就行。
12: 是啊，咱那红包里面那点钱拿不出手啊。哎、
9: 妈呀，你俩真有意思，这就开始点我了。包子你们得了，行，我姑娘结婚不收红包。
14: 哎，你说的啊，
9: 你们要是好意思啊，那就肩膀头子顶个嘴就来啊，
12: 我们就这么来。
13: 哎，咱俩这个关系我肯定这么来。
9: 不给你们上菜我到时候。
11: 小叶，你这个多多少少有点看不起人了啊。那我们现在多多少少也算是一个老板，三合厂的股东不差钱。
9: 哎呀，你看这有大方的。来，股东，我看看你今天随多少钱呢？
12: 对呀、啊，来给我们看看。
11: 这一点你放心，咱在这个事儿上不差事儿
12: 啊。
11: 但是啊，你们也别跟着我随，我怕你们都破产了。那个老赵，你过来过来过来，我的份子钱
14: 多少钱？
13: 还装起来？
11: 我跟你说啊，
9: 快打开让我们。
11: 咱们现在都是有钱人了。
12: 看多少钱？
9: 你没见过这么大礼，我们都。你快给我们长长眼嘛。
15: 老杨，欠条啊。
11: 哎呦，欠条怎么了？
9: 不啥欠条啊？
11: 这王元一欠我200块钱好些年了。
12: 哎呦，哎呀，这歪嘴呀、啊，你可真行。
15: 不是我这咋写呀、啊、我？
11: 来，我教你。你看啊，你写杨德山，括弧歪嘴，嘴里200块钱，括弧
4: 欠条一张。
11: 哇，真密呀、啊、你这话。
0: 你庄叔叔啊，这婚宴嫁得出去。哎，款白西装还挺帅。
3: 行，庄叔的心意我领了啊。 让妈那个婚宴的钱让刘成掏。
10: 干嘛让刘成掏啊？他跟你姐都快离婚了。
3: 不能，他这阵子表现多好呀，他还想让我爸跟他们机械厂合资呢，他要是离了，那这事不就黄了吗？
10: 毛还是答应了？
3: 还没，反正刘成让我在我爸面前多说说他的好话嘛，他要不为了这个我结婚，他能出这么大力？
10: 你结婚跟他合资是两码事儿啊，你别掺和。
14: 行，你忙吧，我走了啊。
3: 哎，不，你以后啊在我爸面前也多说说刘成的好话，你这合资的事儿要是促成了，我到时候在厂里我也能当个一官半职嘛。
10: 这事儿我不管啊，你也别掺和。
3: 咋能不掺和呢？那是我亲姐夫，我能不掺和呀？
10: 那是刘成给你吃什么甜枣了？
3: 你说这，我就那么没出息啊？那给我个甜枣，我就跟他说好话呀？我这还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对吧？你想想，我爸要是投资给刘成了，那不就等于说投资给我姐了？
1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姐跟刘成是两回事儿，他俩以后咋样还不一定呢。
16: 崔姨，
17: 客气了，
16: 崔姨，哎，
17: 好好
16: 你别吃了，你这牙都不行了，行了，你过去坐吧。
18: 我辛苦你了。哎呀，
17: 坐下来吧。哎，
18: 你说你们俩这啥时候办一下啊？快，坐坐坐坐坐会儿。坐我这边看看。不是你坐，你坐，
17: 你坐，你坐吧。
18: 坐坐聊。哎呀，吃点瓜子。哎，
17: 来来来，吃。张师傅，在这办得花不少钱吧？哎
18: 呀，可是我也觉得花不少钱的。哎呀。
19: 人家袁毅的爸爸是香港大老板，这都是小钱儿。对于人家的话来说，这就叫，这都是毛毛雨的啦。
20: 他回吗？
16: 不是啊，那钱都不是他花的，那钱刘成出的。哎呀，刘成出的呀，刘厂长出的。哎呦
21: 喂，真够意思啊！
19: 是啊，太够意思了。咱们都下岗了，能不够意思吗？哎，
16: 看你说这干啥呀？
22: 要是不下岗，你能去三合厂吗？能捞着那份股份吗？
19: 就是捞股份这事儿，咱得感谢老庄，跟他刘成有啥关系啊？哎，
22: 这还说这干啥、哎？
16: 那不是，那刘成怎么说？那还是我爸女婿，还是我爸徒弟啊？
17: 这歪姐开玩笑呢啊！
18: 人家刘成啊，帮三合厂的没少帮。你说学习早年那些活呢，都刘成给赢过来的。
16: 人家怎么说还是帮了三合厂，就多多少少还是要感谢啊。
18: 就是，
16: 这真气派、哎！
23: 来了来了，
24: 看人来了！哎呦！
18: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5: 周先生啊，
18: 早来了哈、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桌啊，这都是我们这么多年的老工友啊，老邻居，那都是看着袁毅长大的。
25: 是
18: 啊，这位呢就是袁毅的生父王怀志，王先生。哎
17: 呀，你好，你好，哎呀，恭喜啊！
25: 谢谢大家啊，来参加袁毅的婚礼，谢谢啊。
18: 咋样，老王大哥，这还满意不？
25: 满意，很满意。刘成啊，刚才带我去了后厨间啊，看了菜品，很好。刘成和圆圆有心了，多亏了他们的操持。哎
18: 呀，是他们两口子辛苦。那啥，那个好好啊，学习，那个你照顾一下那王大爷啊，我找刘成有点事儿，你赶紧坐下喝口水啊。
25: 行行行，
16: 那个王大爷来吧，我带您过去。
17: 王先生，来来，先坐我们这儿聊会儿。
25: 那我跟他们聊聊。
16: 来，坐，
25: 大家坐，大家坐。
3: 咋回事啊？
5: 哎，其实咋的也没咋的，可能就是我们俩这两年交流沟通的少了，圆圆也觉着跟我没什么共同语言。
3: 这多长时间了？
5: 也说不准。嗨，爸，你也知道，这两年厂子里边大事小情、杂七杂八的事儿太多了，我一忙起来，可能真就忽略圆圆的感受了。况且，但凡我有点时间，我还得看着点我妈。那次不摔了一下吗？老年痴呆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有的时候一犯病，连我都不认识。也就奇了怪了，还就认识圆圆。爸，我们这段婚姻走到今天这一步，确实我问题比较多，大部分责任都在我，是我对不起圆圆，对不起爹妈。
3: 那你这些年？你干没干过对不起圆圆的事儿？
5: 爸，这个我真没有。我对着天，对着大海，我起誓，真没有。
3: 那圆圆有吗？
5: 那更没有了。
3: 那还有啥别的事儿？
5: 你要说别的事儿，就学校那点事儿，这不这些年他一直想评正高嘛，领导一直不批，圆圆就觉着是不是学校领导故意刁难他，他情绪上有点波动。
18: 啊，你俩这既然就没啥原则性的事儿，你就主动点，多交流交流，多沟通沟通，是吧？
5: 放心吧，爸。其实这回呢，我也是想趁着圆圆生父来的这个机会，我多为圆圆做点事儿，缓和一下我跟圆圆的关系。爸，您不介意吧？
18: 我介意，
5: 就怕您觉得我在他生父面前忙来忙去、跑前跑后的。
18: 行，你忙活老王大哥的事儿，这不替圆圆尽孝心事是吧？今天来路上我还跟你妈说呢，我说这婚礼前前后后都你整的，这我俩都省心了，啊？
5: 行，反正大伙儿没有不满意就成。
18: 哎呀，有啥不满意都挺好。
19: 王先生，我也不怕李笑话的啦。哎
16: 呀，我们这是装什么香港同胞？把那使用理直再说。
19: 我是怕他听不懂。那个不怕您笑话，我们这一桌人啊，都是机械厂下岗的人，也都是刘成不要的人。哎
16: 呀，有点高兴的。
1: 杨少，你不这么说啊？那你们这都是靠手艺挣钱的人。
2: 手艺能值几个钱？关键是碰见你爸跟学习了。
7: 哎，他们这一家子啊，都是好人，
16: 是吧？是。
21: 那你们现在啊，
23: 现在都挺好，都在三河机械设备厂重新上岗了。
21: 是你弟弟庄学习的工厂吧？
1: 对对对，哎呀，他们现在都是三河厂的技术骨干啊。
2: 有骨干的，主要还是看有没有人重视我们工人。
19: 对，要不是庄厂长收留我们，像我们哥儿几个，这就业就是问题。人家现在招工招的都是，年轻人。
23: 当时三合厂啊，其实用不了那么些人，是我师父呀逼着庄厂长收留我们的。哎呦，
7: 可不，当时三合厂啊发不出工资，还是庄师傅啊回家拿钱给大伙发的工资。哎呀，这苏小曼也是好脾气，那换成我，我可不愿意把自个儿钱往里填。
2: 那大头的钱还是好好出的呢，是吧？
7: 是，
2: 太不容易了，
1: 是不容易。当时我爸为了这事儿啊，急得都睡不着觉了。
19: 对呀，你爸为了我们就业问题和学习两个人都老上火了都。
21: 三河机械厂是乡镇企业吧？
1: 是，他这厂子吧规模不大，他是想扩大，但确实没啥钱。哎，有的时候我都老想说他，你说那机械局待得好好的，和老保收多好啊，非得下海遭这个罪。
23: 庄厂长要是不走这一步啊，我们也就喝西北风了。
2: 知足吧，咱们现在在三河厂都是有股份的人，是吧？
21: 怎么回事？
18: 媳妇儿真漂亮。哎，你看看多般配是吧？那这郎才女貌说的就是咱俩，
24: 看把你美的。
18: 哎，妈姐。
24: 妈姐。哎，
18: 怎么样？
24: 挺好的。
1: 好看。圆圆啊，出来跟你说点事儿。
18: 咋了？
24: 咋了姐？
26: 没事儿，真好看啊。
24: 就是头纱有点大，是不是啊？
26: 一会儿让他调一下。
18: 咋了妈？
24: 听主持人说不让你装束上了，是你的主意？
18: 那我亲爸上台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那李二他爸到时候也得上去，那装束到时候再上去，三个爸凑一块儿成什么了呢？
24: 我不管成什么，他必须得上啊。
18: 那我爸上哪儿啊？
24: 这么大个台子，有的是地方站啊。
18: 妈，你这就不讲道理了。那我爸要是没回来，他上台我没意见。那现在我爸回来了，他再上去，那不成笑话了？
24: 那我也不上。
18: 不是，他自己闺女儿子不结婚，捞不着上台，这凑我热闹干什么呀？
24: 我不管他，必须得上。
18: 妈，你这又没考虑我爸的感受吗？
24: 那你考虑庄叔感受了吗？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
18: 不是，我爸给我买房子，又给我操办这么隆重的婚礼，他干什么了？
24: 把你养大的是你庄叔啊。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都换不来在台上站那么几分钟。
18: 不是，哎，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24: 没事儿。哎，你上大厅去照顾照顾那厂里的客人。
18: 就是，不是前面那么多人，
27: 我先去，
18: 哎，
24: 不，你去啊？
18: 咋回事？你们俩？哎呀，
24: 没事，你去照顾客人去吧。
18: 不是，我听你俩这吵吵把火干啥呢？
5: 我妈非要让你上台。
18: 哎呀，我不上台，老王大哥在，我上啥台啊？
24: 你不上，我也不上。
18: 哎呀，不，这你别管了，你赶紧忙你的，我跟你妈说啊，去放心吧啊。嗯。哎呀，你说这大喜的日子，你整的这孩子倒是不高兴了。
24: 我跟那个老王站在一起，算怎么回事啊？
18: 哎呀，孩子这么安排也对，你说到时候让双方父母上台，对吧？一下上去俩妈仨爹的，那前面那么多客人，这好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家那不懵吗？那我到时候站着我也尴尬，你这场合你没法一一跟人去解释去，对吧？
24: 本来就应该你上，他别上。
18: 哎呀，我巴不得在底下坐着呢，是吧？吃吃喝喝的，我看我的热闹，是不是？没事的，你别多想啊，听话啊，听话，听话，乖啊，嗯。
4: 人们常说啊，吃水不忘挖井人，永远不忘父母恩。父母是儿女登天的梯，父母是儿女拉车的牛。从今天开始，两位新人即将肩并肩、手挽手步入新的生活。在今天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让我们有请两位新人的父母上台，给这对甜蜜的小夫妻送上世界上最真挚的祝福，掌声有请。

0: 事情？
1: 什么事？
2: 我咋不上去？
3: 爸，你为啥不上去？
4: 我不上去，爸等你结婚的时候我来上。
5: 来，阿姨，再近点儿。
3: 行了，你继续吧。
5: 阳光灿烂的日子，父母给我们一片明朗的晴空；落雨飘雪的时节，父母给我们一把遮风挡雨的大伞。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敬天下父母情。下面让我们有请新郎的父亲，特地从香港赶来的著名爱国实业家王怀志先生为新人致辞，掌声有请。
6: 各位，我是新郎王元义的生父，可是今天我却没有资格以一个父亲的身份站在台上给大家讲话，因为在元义和他姐姐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在他们身边了。把元义和他姐姐养育大的，除了他们的妈妈，还有他们的养父庄先进，庄先生。
3: 好，
6: 我这个生父是生而未养，老话讲有生无养断指可报，有生有养断头可报。像庄先生这样的无生而有养是百世难报啊。
7: 好，
6: 庄先生请上台吧。
1: 哎呀，我说老大哥，你这哪还整突然袭击呢？
7: 不，
1: 你们继续。
2: 嗦嗦的，我跟你说，这么多人看着呢，上去
0: 就是
2: 上去。
8: 上呀，
0: 先进，上来。
9: 庄叔，请留步啊。今天呢，是我和李燕的婚礼，来的也都是亲戚朋友，也没有外人。
0: 这咋的？
9: 大家对我们家
0: 叫叔了，
9: 是跟
4: 叫叔了啊？
9: 这在别人眼里，我有两个爸，台上是生父。台下是养父，但是我这辈子呢，只叫王怀志吧。因为我只有一个姓，以前姓王，现在也姓王，将来还姓王，就是以后有了孩子也得姓王。
0: 元义，
6: 元义，这么说话，
0: 别再说了。
9: 爸，听我说完嘛。啊，庄叔，您是我叔，现在是，将来也是，永远都是。
0: 这说这话了，这。
4: 哎呀，这元义说的对啊！
6: 对啥呀？
4: 关你！儿子，你赶紧坐。
9: 今天呢，是我大喜的日子，一辈子就这么一回，所以啊，今天我要让我亲爸和我的亲妈两个人站在一起啊！
0: 这是什么呀，元义？今天你结婚就说你的事儿，别说我的事儿。哎，
2: 你什么意思呀？你不让爸上台就算了，你刚说这话，你什么？

0: 意思呢？
1: 行，
0: 这都得晒你晒我们全家人。
2: 晒也晒，
0: 你别跟他急。
3: 行，今天我高兴。这第一呢，是我大喜的日子；这第二，也是咱们一家人破镜重圆、团聚的日子。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
1: 元一，家里的事回头再说。你这是干嘛呀？你这是，
3: 爸，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舞台，让我们一家人团聚，再也不分开。
0: 元一，我的事儿还轮不着你做主。
4: 王元一，这饭还能不能吃啊？这饭要吃不了，咱走了啊！
5: 走了。
0: 再说我走了。
3: 不是姐，你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吗？
0: 你给我闭嘴！
2: 我是欺负你吗？
6: 坐啊，
0: 坐下。哎呦，我真是忍不了你了！你是让爸没有脸面，你还把妈气下来了？你非得白扯什么？来，你想说什么？你心里面把明白，说的说明白。
6: 装好好，你给我下来，下来。
0: 我忍不了他。
3: 行，我说就说啊。当初我妈之所以嫁给庄淑欣，那是因为我爸不在了。现在我爸回来了，那我妈理所应当就应该回到我爸身边，这叫物归其主。
1: 还胡说！
4: 这是你的想法，不代表我。你说的是人话吗？你来我们老庄家十好几年、20年了，你是不是从小到大我爸有一口好吃的东西想着你啊？我这这么养都没给你养熟，是不是？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啊？
3: 我知道谁是我爸。
7: 你还知道谁是你爸吗？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吗？我苏小曼只有一个丈夫，那就是庄献进。各位，不好意思啊，今天呢是我儿子王元义和李燕的婚礼，我在这儿祝福他们和和美美，白头偕老，也祝福今天所有到场的夫妻下辈子还能续上这辈子的缘分。好。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你管闹，我管哭。
5: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2: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

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7: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2: 这好事能管够不？
13: 必须能，好事啊，真句喝越有。

0: 刘成，我后天早上就要回去了，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
1: 行，谢谢爸，那我就这样，我开诚布公了啊。我想了一下，独自这条路呢，肯定是走不通的，还是得合资，这是将来的大趋势。爸，您看您，
0: 我已故的夫人，他们家族在香港确实做点生意，但规模有限。那这个厂子和机械厂合资。
1: 肯定不匹配。另外，个人的钱呢，在内地买几套房子还可以。合资，我不想冒这个险，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爸，我在想，您能不能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您想，您在香港注册完公司，您再回到机械厂来考察，到时候我把外办呀、有关的一些事领导啊都请来，然后我们
0: 这不是。
1: 假的吗？这不是假的呀，爸。这怎么能是假的呢？您看，合资合同是真的，机械厂是真的，咱们在香港的公司也是真的，没有假呀。
0: 爸，
1: 其实啊，头多头少都没所谓的，主要是这个合资合同，
0: 这是假合资啊。刘正，这种弄虚作假、犯法的事情，咱们可做不得。
1: 爸，这不能算是弄虚作假，也够不上犯法呀，对吧？

0: 您这个香港的公司注册完了之后，国家的政策也会偏向某公机械厂，而且很多对于国企的那些条条框框都不复存在了。
1: 你不怕出事吗？
0: 不会出事的吧，很多厂子现在都这么干，只要您把香港的公司注册下来，其他的事情我来解决，我来安排，好吗？
1: 刘成，别人这么做出不出事我不管，但是我知道你不能出事，为了你，为了圆圆，我不会同意的。哎呦，我回香港之前会给圆圆留下一笔钱的，算是我这个做父亲对女儿的一点补偿，这些钱足够你们能够好好生活过日子的。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就不和你一起吃饭了。
0: 爸，
1: 刘成，人可以有野心，但是得用到正道上。

0: 我们厂的规模呀，不比其他机械厂。这之前就是个乡镇企业，所以起步比较低。
1: 哦，厂子的底子是乡镇企业，主力来自国企，这挺有意思的。
2: 哎呀，最开始啊，两拨人也互相看对方不对眼儿。这个国企的呢，觉得人家乡镇企业的吧，干活太糙啊。这乡镇企业的呢，觉得咱国企的人呀，太懒。
1: 那怎么解决呢？
2: 哎呀，这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着干活呗，是吧？
1: 那还不打起来呀、啊？
0: 我爸给我支了个招，他说人啊都是向好学好，这两拨人虽然互相看不顺眼，但也都从彼此身上学到了对方的优点，我再在奖金上做些鼓励政策，这两股绳就拧到一块儿了。
1: 行，上阵父子兵，你们爷俩挺有办法。
2: 哎呀，也不算啥办法，反正咱活上见呗，对吧？来，走这边，这边啊。
3: 今天啊，就咱仨人啊，咱也没叫别人，意思呢就仨人咱在一块儿哈，这个吃点喝点，咱说说这个提起话。
4: 这么多菜，还有饺子，还有鱼肉面，这实在是让我心想。
3: 谢啥呀你，
5: 这饺子是海胆馅儿的
3: 啊，
5: 仙剑抠了一下午这刺锅子。
4: 哎呦，我差点忘了，这海胆还有个刺锅子的小名。
3: 嘿，是，哎呀，明天你就回香港了哈。老话说呢，这个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这个海胆馅饺子呢，我是想让你尝尝这个家乡的味儿。之前咱不是说你走之前，我得让你吃上这个鱼卤面吗？那干脆就饺子面，咱就一块儿来了。哈，这饺子呢，欢送你，明天回香港啊。这面呢，欢迎你下回再来啊。
4: 谢谢，谢谢你们想的这么周到。这份情我心领了。
3: 哎呀，
4: 来，这第一杯我敬敬你们两口子。
3: 哎，这头一杯酒本来说我们两口子敬你呢，那你提了，那我俩就喝呗啊。来，
4: 我先跟他敬啊。
3: 来，
4: 好嘞，下车吧。嗯，穿过这个长廊不远就是夜市了。
5: 哎呀，这香港什么都有，给他们买什么呀？哎，
4: 所以才要给人买有特色的东西。刚听你说王先生这个人还挺明事理的，人不错。
5: 明事理？把老婆孩子都抛下了叫明事理？
4: 他那也是迫不得已啊，他要不跑的话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怎么了？哎，
6: 自从我在歌舞团出了事，
4: 小曼就跟我吃苦受罪，遭人白眼，日子就再没有安生过。
5: 哎，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就别提了。
3: 就是，来，老王大哥，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啊。
4: 不，
3: 来，
4: 我一定要提。
6: 我平凡的事，还是你帮我办下来的。
4: 这份大恩大情，我这辈子都要回报。
3: 哎呀，回报啥呀，大哥？这当年呀，为了给你摘这个帽子，这小曼呀，五东六架的，啊，来回给跑，那腿都快跑断了。这到那儿呢，你还得看人家脸色，听人。

0: 人家这个冷话，哎，而且当年那俩孩子呀，在哪儿都受气，我是真心疼。
1: 先听老弟，我心里有个数，你那个时候能帮忙，就是给小曼和两个孩子雪中送炭。
0: 哎呀，事儿不都过去了吗？你说这事儿，你放现在那算啥呀？是不是？咱往前看，咱不回头想以前的事儿啊。
1: 还有圆圆和圆意，正是吃饭长身体、青春叛逆的时候进了你的家。
0: 那俩孩子都挺懂事的，都好孩子。
1: 他们多吃一口，你的那几个孩子就少吃一口。
0: 哎，老两个，你别说了啊！你说了一晚上谢谢了，你听我说一句行不行？
1: 好，
0: 来，
1: 你说。
0: 这么的，咱俩先把这杯酒干了。
1: 来，干。
0: 嗯。哎呀，我得谢谢你啊！你跑了，要不然啊，我找不上像小曼这么好的媳妇儿。
2: 你喝多了吧？你是不是开始说胡话？
0: 我咋喝多了？我这实事求是嘛，对不对？我说的都实话，心里话。
2: 你这杯别喝了。
0: 你看，
1: 小曼，
0: 就是你。
1: 来
0: 来，
1: 谢谢老弟。
0: 哎，来，
1: 喝
0: 喝啊。
1: 嗯，哎，这就是命，这就是运啊。
3: 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刚才说王先生跑了是迫不得已，生气了？
4: 要是你，你会跑吗？
3: 这很难说，那得看你跑啊是什么原因，哎，不好确定的。
4: 你们男人吧，就是一丘之貉。
3: 你这么说就过激了。但我问你，如果真的像王先生那样被人传死掉了，那你会不会像苏阿姨那样嫁人呢？
4: 我不会。
3: 那苏阿姨改嫁了，那你能说苏阿姨人不好吗？哎呀，所以啊，不能因为一个男人无缘无故的失踪就说他薄情寡义，也不能因为一个女人改嫁就说她水性杨花。
4: 你这，
3: 我说的不对吗？
4: 你这就是把无理当歪理，把歪理当道理。
3: 我说的都是正理啊。
4: 行吧，不跟你讲，你也讲不起来。
3: 夜市到了。
0: 那我刷碗这玩意儿我来呀。
5: 你拉倒吧，说话都接不上溜了。
0: 这点酒算啥呀？我跟你说，是老王大哥刘成给掺走的。
5: 你没喝多呀？
0: 我姓啥？
5: 你姓庄，你可真能说。
0: 哎呀，我这不装啊，这有些话我就得在肚子里憋一辈子。
5: 什么话？
0: 他要是不走，我上哪儿找你这么好媳妇儿？
5: 多大年纪了，还争风吃醋？
0: 哎呀，小曼曼呐，这辈子呀，只许我疼你啊！来，和你一块儿耍。
5: 行行行。
6: 王先生，您放心吧，以后厂里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您汇报。
0: 这咋还叫王先生呢？你就叫大爷。
7: 叫大爷多土啊，香港人都叫 uncle。 哎呦，
0: 这电视里就老 uncle uncle 的，按啥扣啊？好听吗？那个你叫大爷多响亮啊，叫大爷啊。
8: 对，就叫大爷。姐姐，你不用跟我汇报什么，你办事我放一百个心。
6: 行，那就谢谢大爷了。哎，
4: 大爷听着挺好的，大爷听着像一家人。
0: 对，这好好说的对，咱以后就是一家人啊，有空常回家看看。
8: 回，一定会。先听老弟，往后我们要常来常往。
0: 对，大哥，咱以后咱常来常往，咱多走动，越走动越亲，是吧？
8: 是啊，袁毅和李燕也会常回去的。
0: 咋的？回不回来啊？
7: 回来。
0: 我跟你说啊，臭小子啊，这人啊跟树一样，这小的时候吧，都想往那天上长啊，不管你将来长多大啊，你长多粗，那根儿还都在这儿呢，知道吧？
8: 这话说的对，这些年我太有感触了。

0: 人也好，树也罢，这营养全都在根上。
1: 是。
0: 哎，刘成怎么还没回来啊？
2: 哦，现在车多，不好停。
3: 爸。爸。
4: 哎。
3: 我妈以后就托付给你了。
4: 你们俩这个去了香港之后啊，有啥事儿啊，多跟你爸商量。你爸这岁数也不小了，你们俩勤快点，跑前跑后多张罗张罗啊，伺候好老爷子。
2: 放心吧。
3: 杨妈，我们就走了。
5: 爸，
0: 呀，过来了，
6: 办好了吗？
0: 啊，都办好了。刘成，你跟圆圆要照顾好你们妈妈，另外你们也要好好的。
6: 哎，
2: 爸，你也多保重啊，有什么事你就让袁姨干啊。
3: 放心吧，姐。
0: 谢你老弟。
4: 哎，
0: 那就再见了。
4: 哎呀，多保重，多保重啊。
0: 好，那我们先走了。
4: 哎，
7: 走吧。
4: 再见。
3: 走啊，
0: 都回吧。
7: 袁姨。
3: 爸爸，
7: 你跟燕儿好好的啊，互相照顾。结了婚就不一样了，踏踏实过日子。
2: 知道了吗？放心吧。
3: 放心吧，啊，走啊，回去。
4: 哎呀，哎，绷着点儿啊，别哭啊，你孩子看了难受。
7: 袁姨还没去过香港呢。
4: 他原来不在深圳待过吗？这深圳到香港那没几步道啊，啊。刚才他谁叫我爸了，听见
7: 吗？把他养这么大，叫你一声爸还不应该？那把你乐的，还不是跟他亲爸走了？到了那花花世界，还能不能回得来啊？
4: 呀，放心吧啊，哎，那能回来啊，能回来。行了，拐弯了，拐弯了，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回家，回家，回家，回家了，走，走。
6: 哎，徐杰，你拿着圆圆爸爸这笔投资，你们厂又上一新台阶啊，恭喜啊！哎
0: 呀，这种好事我都没敢想。
4: 哎，你说老王大哥也挺有意思，昨天晚上在咱家呀，喝酒喝到后半夜了。这事儿一个字儿都没提啊！这临上飞机了，这说给三合厂投资了。哎，
8: 有兴趣一点。
4: 对，老王大哥还说呢，他挺遗憾的，这没能帮上你。
6: 嗨，我这边没事儿，投给学习比投给我强，投学习投私人，投我投公家不一样。
4: 哎呀，这甭管是投你这个公家啊，还是投你这个私人，你俩都得好好干。
0: 明白。
6: 明白。啊，我知道啊。其实王先生原本是想投给机械厂的，可是机械厂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那点钱解不了渴，投给学习能解决很多问题。
4: 那这么说，是你给老王大哥的建议？
6: 嗨，我就是谈了点我个人的看法，最终决定还是得听王先生的。
0: 不管怎么样，还是得谢谢你，一直这么帮我。
6: 行了，一家人谢什么呀？得了，爸，我那边还有个会，我先走。
4: 啊，行，你忙去吧。
6: 爸，那我先走啊。
7: 哎，
6: 走吧，爷。
2: 妈，我先走了啊，姐，我先走了，走了啊，庄叔。
4: 哎，走吧，你车在哪儿呢？
0: 在那边。
4: 啊，走。
2: 走了吗？谢谢你能来送我爸啊。
6: 哎，于公于私，我都应该送老爷子。他也真是上岁数了，哼，谁亲谁疏谁远谁近都分不清楚了。
2: 你到底对他还是有意见哈？
6: 你真逗！我要说我没意见，你能信吗？啊，放着我这个亲女婿不管，把钱投给情敌的儿子。
2: 那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6: 那我怎么说我有意思啊？
9: 老爷子记挂着你妈这事儿，你不会看不出来吧？
6: 你妈也真是够绝情的。那老爷子心里能不难受吗？他心里有气呀，他故意把钱投给庄学习，那就是报复你妈，报复我。
2: 刘成，你这么想，我真是没想到。
6: 那我怎么想啊？我怎么想？你说说。我跟庄学习比，谁远谁近，老头子心里能不知道吗？
2: 那你。

0: 你之前不也说了吗？他那点钱对于机械厂来说就是杯水车薪。
1: 那不是钱的问题，是态度，态度，态度决定一切。
0: 哎呀，行了，我不想和你吵。我爸已经回香港了，你妈的病情也基本稳定了，咱俩之前说好的事赶紧办了吧。
1: 什么事儿啊？办什么
2: 事儿？
0: 我也要为自己活一次。
1: 我告诉你，王媛媛，你就死了离婚这条心吧。啊？
0: 不是刘成，你怎么总是出尔反尔？你
1: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呀，你得为自己活，我也得为自己活呀，我得活个痛快呀。
0: 那你不能让别人不痛快吧？
1: 你瞎呀你！哎呀，我告诉你，有人让我不舒服，我就让他活得不痛快。
3: 咱家这客人呐，嘴都让你喂刁了，你一不在，哎，就说我俩那饺子味儿不对。
4: 咋可能呢？咱这馅儿都一个味儿啊。
3: 是呢，那我就按你说的配的馅儿啊，人家一吃就说不对呀，你说咋整？
0: 你要么说这中国饭呢，也好做，它也不好做。你说好做吧，谁都能给做熟；你说不好做吧，你这明明一样的东西，一样的配料，那不同的人做，那就是不一样。
3: 那可不咋的。那你说咱家这些客人里谁嘴最刁啊？
0: 谁呀？
3: 方亮呗。
0: 嗨，
3: 那方亮都能吃出来谁做的，标签都给你贴上了，那不是好好做的，
0: 人家真不吃。
4: 真的假的？
0: 我寻思你刚说谁呢。
3: 好好，你看人家方亮那胃都跟你跑了，你还不赶紧拿下，你再发展一步。
0: 也是，你说都拖这么久了，
4: 那不行，该结结呗。
0: 结啥呀？我俩现在这儿挺好的。
3: 那你不想，他还不想呢？
0: 他没说过。
5: 好好姐，方总来了，还带了几个客人。
0: 哦，行，我去看一眼啊。
3: 哎呀，你看嘴上说不行，跑得比谁都快。
6: 我真没有想到，一个饺子能做出这么多的花样，而且都这么好吃。
0: 来了，
7: 哎，
8: 好，
7: 嗯，
8: 啊，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孙老板，啊，新加坡来的大老板，刚才一直在夸你的饺子好吃，能得到他的夸奖不容易。
0: 孙老板你好，谢谢啊。
6: 你是这里的老板娘？
0: 对，我姓庄。
6: 庄老板好。我走过世界上的好多地方，也品尝过好多的美食。但是能把饺子做得这么好吃，这么绝，就是你们家。哎
0: 呦，谢谢您啊，您这话真是过奖了。
4: 饺子来了，
0: 啊，来，海麻馅儿饺子，这是我们店的招牌，很多客人都冲这来的，你们趁热吃啊，
6: 闻着就香。哎，庄老板，麻烦你，我们今天呢确实有一点点的饿，这样，这个，每样再加一个。哎呦，
0: 行。好，那你们慢慢吃啊，我先去忙，我先忙啊。
6: 你去忙了。
3: 哎呀，真看不出来呀，这帮人咋这么能吃？可不咋的呢，那狼吞虎咽的，一口一个呀，那烫的直吸溜，生往下咽呢。
0: 人一开始也不那么吃啊，
3: 一开始装的呗，现在吃着吃着原形毕露了。
0: 你整个嘴都咧到后脑勺了。哎，好好，你说是不是这新加坡人条件不行，饺子都吃不上，是不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去过呀。
9: 好好，他们说再加两屉，
10: 再加两屉、啊，
3: 还加呀？这都供不上六呢。哎呦，哎呀妈呀，这帮人那还是肚子吗？赶上面口袋了。哎呀，
0: 不是，这是不是有点眼大肚子小了？这不一会儿吃不完啊？
9: 他们说吃不完没关系，打包再走。
0: 打包都坨了。方总，这新加坡人这么爱吃饺子？
9: 这你就不知道了，其实很多国家的人都爱吃咱们这儿的饺子。
0: 哎，你快去帮帮我，你把那围裙穿上帮我。
9: 哎，好，
0: 记得洗手啊。
9: 哎，
3: 你洗完赶紧过来擀皮儿啊，我这手都要抽筋了。
9: 好。哎，饺子来喽。啊，
6: 不好意思，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庄老板，麻烦你把这些饺子给我打包。
9: 打包啊？哎呦，
0: 你看我刚就说人可能吃不下了吧？哎，行，那我把。

0: 把这些饺子给你们打包了吧。没有关系，正好今天我要回新加坡去，啊，把这些饺子都带给家里人，让他们也尝一下。
1: 孙老板，您是要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
2: 对啊。
1: 哎呦，那不行啊，我不能让您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我这饺子啊都是海鲜饺子，这要真回了新加坡，那都不仅是坨了，那就真的不新鲜不能吃了。

0: 下回来的时候，我多送你们两屉，行不？但今天这饺子，我肯定是不能让您带走的。我还真的是头一次见到这样做生意的。王亮，眼光不错。OK，
1: 听庄老板的，把饺子都退掉。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邀请庄老板你去新加坡开一家饺子店。 你做的饺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但是缺点就是店面太小了。做生意要想做得长久，目光一定要看远一点。我希望你能把你的饺子发展到海外去。只要你同意，我可以一个月给你3000块钱的工资。不要嫌少。 我说的3000块是新加坡币，好好考虑一下。这是我的名片，考虑好了，随时可以联系我。

0: 你刚刚说他们那儿一块钱顶我们这儿多少？
1: 五块。
0: 五块？啊。那他刚刚说那一个月工资3000不就是？
1: 15000。
0: 哇，15000啊！和一个月15000。
1: 怎么，小财迷心动了？
0: 一个月15000，这搁谁听着不心动啊？我刚刚底下听他说，我以为他随口一说的呢。
1: 我跟你孙老板以前做外贸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了，他这个人挺讲诚信的，出了名的一根筋，你的饺子被他盯上了，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0: 他呀，要是在咱这儿，那是我不放过他。这么多钱呢？
1: 这孙老板上飞机之前给我打电话，再三的拜托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促成了。他说只要你同意，随时可以去新加坡开店。
0: 咋开啊？你说我这做饭的所有原料食材都在这儿，我去那儿咋开啊？
1: 这人家都替你想好了，食材可以空运。
0: 空运？空运得花多少钱啊？这多大一成本啊？
1: 人家真是看上你的手艺了，这才不惜下血本。
0: 你觉着呢？
1: 这事儿得看你。
0: 算了，我这人啊，恋家，我实在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我就没有能赚大钱的命，是吧？
1: 真的。那你不早说，害得我提心吊胆的。
0: 不想让我去啊？听这么半天，我以为你想让我去呢。
1: 我也不能只考虑自己啊。
2: 想不到刘成心里的怨气这么大，早知这样，真应该劝劝王怀之。多少给机械厂投点儿，
3: 给他多少合适啊？他现在胃口大得很。
2: 这刘成啊，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3: 哎呀，行了妈，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挺好的，别操心啊。
2: 一个人挺好的，那说明问题严重了。
3: 这啥奇太怪论呢？
2: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日子要是过得别别扭扭的，那当然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好。归根结底还是得看

0: 跟谁过和谁过不是过呀？
1: 那可不一样啊，有些人家过的是锅碗瓢盆，有些人家过的是鸡飞狗跳。虽然都是有动静有声响，那滋味是不一样的。
0: 妈，那你说我爸和庄叔，你跟谁过得更有滋味？
1: 跟你爸虽然也没有鸡飞狗跳吧，但还是我顾他多呀。在别人眼里我们俩是相敬如宾，可是我心里觉得苦也寂寞。
0: 庄叔呢？
1: 你庄叔叔是个热心肠啊，跟他在一起多热闹的。也是他顾我多，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的，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有滋味。跟他在一起我放松也踏实。
2: 这个事儿圆圆自己就解决不了了。
3: 肯定的，这谁能想到刘成这个厂长现在是越当心眼子越多了，圆圆这班主任倒是越当越单纯，这俩人要斗根本都斗不到一个层面上。
2: 刘成这个小兔崽的日子是过腻了啊。
4: 你跟圆圆的事儿就拉倒吧啊，该放手放手，该把那字儿签了就签了啊。
5: 你三岁孩子都知道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你干嘛呀？这是非逼得我家破人亡是吗？
4: 那你们俩都过不下去了还在一块儿干啥？哎哎，
5: 过得下去过不下去那是我跟圆圆的事儿，谁也别操心，谁也不用管。
4: 对，你说的没错啊，你们俩的婚姻这是你们俩的事儿，可我现在知道了，是你出轨在先，这圆圆才不跟你过的，对吧？我是他爸，我帮他过来讨个说法。
6: 老实讲啊，师傅，当初我跟好好的时候您就不同意，现在您又来拆散我跟圆圆干嘛呀？师傅，我好歹也是您徒弟，我从小到大给您端茶倒水的，我也算半个家里人吧，您不能老把我往外推。
4: 你是我徒弟啊，所以你从小身上那些毛病啊我都看得很清楚，干事不踏实还耍小聪明，所以当年你要跟好好好的时候我就没答应。后来呢，圆圆执意要跟你，我还就没拦住，谁让你是我徒弟呢？你是我徒弟，我得维护你，我得培养你。直到后来丁大个杨歪嘴跟我说了，说你上大学之前啊，你为了入党，为了升公级，为了评先进，你干的那些下三滥的事儿，我真后悔啊，我后悔我没能拦住圆圆。现在圆圆下决心了啊，那我这个当爹的我就得支持他。
5: 咱爷俩说句不好听的话啊，你也就是个后爹，你这手伸的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啊？
4: 后爹也是爹啊，他给我当一天姑娘，我就一天不能让他受委屈。哦，
5: 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我也告诉您啊，这婚啊，我还真就不离了。哎，我呀就拴着王圆圆了，怎么着吧？谁说都没用啊。
4: 好，好话赖话都听不进去啊。
2: 是当年你给我当学徒的时候啊你送我的东西，今天呢把它还给你。
5: 师傅你干嘛呀？这是
7: 师傅、哎、还给你，
5: 站好说话。哎
2: 呀这小兔崽子，给我站住。
1: 没事吧？
2: 能有啥事儿啊？
1: 我跟你说，好好说，别冲动。
0: 庄叔，你找到他没用，我打算起诉离婚。
1: 你早这样不就得了？
2: 圆圆可怜呐，想给他留面子，但是没用，真没用。
3: 你拿菜刀有用？你说你多大年纪了，拿个菜刀？你给自己当菜刀帮了你？
2: 我就想把那菜刀还给他。谁知道他自己心里有鬼啊，再加上那小秘书在那大呼小叫的，整得我还是要砍他似的，我手上有准儿。
3: 你是没砍着人家，
1: 砍着还能出得来啊？
3: 是呀，那没砍着人家还是给自己整进派出所了呀。这年纪给自己在派出所整一案底真行。
2: 我个当师傅都没带好徒弟，进来受受教育应该的。
3: 该受教育的不是你就是刘成。
2: 等会儿啊，
1: 走吧，别惹事。
2: 等会儿，我说等会儿。
3: 刘成，我说你现在是真行啊，你敢把你师父扭进派出所了。
1: 好好，别说了，走了。走。
2: 小兔崽子，你把那菜刀留好了，你别再落到我手里啊。
3: 既然你不同意离婚，那咱们就走法律程序。
5: 走呗，我奉陪。
3: 姐，刘成，我是不是劝过你了？你说你堂堂一个厂长，你什么场面没见过？你为什么还不明白为难别人就是为难你自己呢？
5: 好，这点你真是说对了。我现在最乐意干的事就是为难别人。
3: 你说你怎么变成
2: 一个白眼狼？
7: 你干嘛？
2: 小人物，
7: 干嘛？
2: 又能动手？干嘛？又能动手？
7: 刚才你听说吗？
2: 看看，
3: 对不起啊，对不起。
2: 你个狼崽子啊！
7: 回去，
3: 回去，
5: 就是要动手。
2: 你个狼崽子！
3: 回去，回去。
7: 我跟你说啊，别跟他闹事儿。赶紧回去。哎，
3: 既然你想难堪，那我奉陪到底。离婚的时候我原本只写的是感情不和，现在我打算再把一条写上去。
5: 打算写啥？来，我听听。
3: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生育。
5: 明天一早，民政局门口，我私等你。
1: 那走吧，走吧。
3: 圆圆，你跟他说啥了？
1: 没啥，他还想要点脸。圆圆厉害。

0: 送你吧，不用了。刘成，这么多年夫妻了，我还是想劝你一句，很多事情不是靠算计就能得到的，还是堂堂正正一点。都到这份上了，你就别再跟个大家长似的教育我了，行吗？
1: 保重。
0: 保重。

0: 哎，我不喝酒，不喝。妈，你喝这个。饺子来了啊！哎，饺子都凝了，都变成饺子印了。
1: 好好，你别弄了啊，这么多菜吃不了都浪费了。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姐为了你吃这顿饺子啊，从下午开始忙活，这店你看都不营业了，你可得使劲吃啊。
2: 谢姐，哎，你跟你姐你还谢啥呀你？
3: 就是你别跟我客气啊，你要跟我客气，我可给你拿那个虾酱蘸大葱啊。
0: 吃螃蟹。
2: 虾酱蘸大葱，现在我能吃了。圆圆，你行吗？
3: 我应该行吧我。
2: 圆圆啊，今天这个饺子啊，啥馅儿的都有，你都得尝尝啊。我跟你说，出了国啊，可吃不到这么多口味的饺子，可劲儿吃。
3: 行，我使劲吃。嗯，
2: 怎么那么肉麻？说的跟他在国外吃不上饺子似的。现在全世界都有咱中国人开的饺子馆。那跟你姐亲手包的饺子，那能一样吗？哎，对了，你姐包的饺子都卖到国外去了，你知不知道？
0: 真的假的？
3: 真的。
0: 那个那个哪个三个字那个？
2: 意大利。新加坡。
0: 我以为西班牙呢。
2: 我努努力啊，我努努力卖到全世界。我第一个我就卖去英国。我努力以后让你在英国，只要想吃饺子就能吃上。
0: 这直接说的，你感觉这圆圆一走，走多远，走多久不回来似的？咱不就是出个国，换个环境是吧？透透气儿去了。
2: 要是在外边待不惯就回来，别硬撑。哎，
3: 对，爸。啊，
0: 今天这场合重要，你想两句。是，我这不正想讲两句呢吗？啊，这个今天高兴啊，咱老庄家人这都回来了啊，咱的主题呢，今天是欢送咱圆圆。 这个还有个事儿哈，我也特别高兴，我一直没说啊，就是咱家圆圆啊，又回了我老庄家门了。咱过去的事儿啊，咱该翻篇咱都翻篇啊，人咱得往前看是吧？我这岁数了呢，我也有点小感悟啊，这不管啥事儿，5分钟之内，它是个事儿，但是你要过5天呢，啊，过5个月、5年、过50年。 那啥事儿，这还叫个事儿啊？是不是？还有，就你在家那个房间啊，那个你妈跟我呢，给你收拾出来了，就没别的意思啊，就是不管你到哪儿了，啊，你都记着，这儿有你妈，有我，还有这一大家子人啊，我们都在这等你，啊，我们都在这支持你，啊。嗯，
2: 圆圆啊。
4: 一个月前，你庄叔就张罗着把你那屋子收拾出来了。哎，你
0: 说这干啥？来来来来来，咱干杯了！来，
4: 来，爸，我敬你一杯，爸。
0: 碰一下，咱们来来来，哎，爸也说句话啊，不客气，姑娘啊，好姑娘啊，干杯，来，嗯，哎呀，我这就把这给干了，我再整一杯行吗？
4: 喝
0: 啊，
4: 今天我不拦着你，
0: 哎，来给我满上，那啥，我那个祝咱家每个人啊。 每个人，咱都越来越好。
2: 来，来，越来越好。
0: 来，越来越好。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你管闹，我管哭。
5: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6: 亲亲
1: 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2: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德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价值底色。德耀中华，是以道德之光点亮时代精神，是让平凡善举成为可触可学的强大力量。66年前，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人，凭着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意志，于亘古荒原上战天斗地，挺起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脊梁，铸就了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内涵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种精神是工业战线奋斗的旗帜，是刻入中华儿女血脉的道德信仰。这种精神深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矗立在民族复兴征程上的永恒丰碑。岁月奔涌，精神更续，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德耀中华的春风浩荡神州。从会战年代的轰轰烈烈，到平常岁月的市井烟火，崇德向善的内核从未更改，向上向善的力量始终澎湃。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让不朽的精神绽放大德之光，汇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德力量。
1: 德耀中华，光耀天地。
2: 德耀中华，风光万里。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
3: 晚上好。
2: 这里是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中央宣传部文明培育局、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文明办承办的德耀中华，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专题活动的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
1: 5000年文明璀璨，德是推动中华民族不断跨越的力量源泉。新时代续写华章，德是润泽全社会开拓向前的永恒动力。
2: 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万树千枝汇聚成林，崇德向善蔚然成风。德耀中华的璀璨星河，照亮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总结了我们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2: 百年磨砺，苦难辉煌，伟大的党从红船起航，成为了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引领中华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1: 头上是一片青天，脚下是一方热土。上世纪60年代，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第一代石油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这片松辽平原上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

0: 来自甘肃玉门，
1: 俺来自山东东营，
2: 我来自四川南充，
3: 我来自山西大同，
0: 我们来自祖国的
4: 四面八方，
0: 打响石油
4: 大会战。
1: 队长，这地方满目荒凉的，咋还能叫大庆呢？
0: 1959年9月26号，就在这儿打出了松鸡三井，发现了工业油流，这可是咱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呐！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党中央把这地方命名为大庆。
2: 队长，我们住哪儿啊？
1: 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呗。
3: 队长，我们吃饭咋办呢？
1: 我们自己动手，处处是食堂。
0: 处处是食堂。
1: 队长，咱们现在最缺的就是轿车和拖拉机啊。可是现在眼前连卡车都吃紧，这么大的困难咋干呢？
0: 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才是主要困难。我看到北京的公交车背个煤气包在跑，我落泪了。我身为钻井队队长，心里有愧，我恨不得一拳砸出一口井，拿下大油田，把中国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向太平洋。同志们，咱们1205钻井队打的是第一口井，全战区的队伍都在看着咱们，咱们要带出好头，干出个样来。人们压力轻飘飘，井们压力不出油，你们说是吧？
4: 是。
0: 我们石油人宁愿身子受苦，不能让脸上发烧，你们说对吧？
4: 对。
0: 我们提前早安装早开钻，你们说

0: 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1: 对，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0: 大家各就各位。
1: 是。
0: 快快快！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士夺头号大油田。
1: 干干干！
0: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大个的挺起腰啊！

0: 哎呀，队长，你这受伤住院刚两天，咋就回来了？
1: 这点伤，要不了我的命。哎、小张啊，哎，看见没有？这井架立着，人就不能躺着。嗯，
0: 放心吧，现在进尺一切顺利，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1: 我实在是不放心呐、啊。打井啊，要讲究科学，要勤钻研，肯动脑。我们不光在这个地球上钻窟窿，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验证，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
0: 你现在是大队长，又是钻井工程师，你指挥我们干就行了。
1: 话是那么说，可我还是个钻工啊，光指挥不干活，那不成官僚主义了啊？干是马列主义，不干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讲进步不要忘了党，讲本领不要忘了群众，讲成绩不要忘了大多数，讲缺点不要忘了自己，讲现在不要割断历史。我要当一辈子老黄牛，把一切献给人民，献给党。
0: 放心吧，队长，你讲的俺们都记下了。
2: 这口井的情况不好啊，井底的油气味加大，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3: 不好了，啊、要井门了、啊！不好了，要井门了！
4: 不好了，
3: 队长，不好了，马上就要井门了！
2: 大家不要惊慌，坚守岗位，管好明火，注意安全。
3: 队长，马上就要井毁人亡了，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大家伙快撤吧，快撤吧，
5: 快
3: 撤吧！
5: 快撤！快！
3: 撤撤撤撤！
2: 站住！不压服这口井，这口井就毁在我们手里。咱们就是搭上命，也要保护这口井。愣着干什么？跟我来！
6: 是。
0: 队长，你讲比重不高。
2: 重井十分呢？
0: 重井十分还没到。
2: 听我口令，往地窖池里给我加水滴。
6: 是。
3: 队长，水滴沉点儿，融不到一块去。咋办呢？
0: 咋办呢？
3: 队长，咋办？
1: 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了！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要拿下大

油田开采刚三年，油层就被水淹一半。外国专家断言，中国开发不了这么难的油田。铁人老队长啊，这油田是你和无数人用血汗拼下来的，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它减产衰败。为了油田，你连命都舍得，我吃再多的苦又算得了什么？我要搞注水事业，我要打破禁区，敢为天下先。你们艰苦创业，我们更要艰苦创新，靠咱们自己的力量闯出中国油田的开发之路，打胜温油控水攻坚战。过去不让国家为缺油发愁是石油人的使命，现在保证国家能源安全是石油人最大的责任。我作为共产党员，我的初心没有改，这辈子只做好一件事，为党和人民多找油，多出油。您看，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稳产高产。我为祖国献石油。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穿过岁月依然滚烫，这种精神鼓舞着我们一往无前。当时代在召唤，奋斗的人们就会奔赴心中的星辰大海。

0: 我国的海岸线总长32000多公里，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1840年至1949年，外敌从海上入侵我国达479次，百年屈辱，警钟长鸣。没有强大的海防，就没有稳固的国家安全。
1: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两位共产党员、教育家、战略科学家，讲述他们徐党报国一生与海相伴的故事。
0: 刘永坦，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
1: 杨世娥，中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和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
0: 他们心怀国之大者，把家国二字融入血液，锚定一个方向，聚焦一个领域，一干就是一辈子，以赤子之心诠释忠诚信仰，将鸿鹄之志刻进生命。
1: 他们出生在战乱的年代，山河破碎，国土沦陷，是他们童年里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成年后，他们立下了救国报国的铮铮誓言。
0: 雷达是海防的眼睛，雷达能看多远，国防安全就能保多远。刘永坦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留学生，他在英国雷达技术知名专家的指导下，独自完成了其中的信号处理机工程系统。1981年，他谢绝英国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国，并带回一个宏愿，发展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验室到海边，这条路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长。800多个日夜的苦战，他带领团队完成数千次试验，获取数万个测试数据，突破了诸多世界级难题，最终创建了新体制探测理论体系。
1: 面对我国长期有海无防的困境，要筑起坚不可摧的水下长城，就必须创建完整的水生科研体系。1957年，杨世娥在苏联进修时，却被核心技术挡在了门外。1960年，他回到哈军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综合性水生工程专业，编著了水下噪声学等一批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水生理论著作，培养了第一批水生专业骨干和青年教师。
2: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武器，
3: 就是为国解忧，要把国家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为国排难，然后为国尽责。
0: 1990年，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试验成功。
1: 1994年，我国首次独立完成大型深海水深考察。
0: 刘永坦深耕雷达科研60余年，自主研制出全天时全天候对海远距离探测新体制雷达，这项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为祖国的海防铸就了钢铁防线。83岁时，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把奖金全部捐出，设立人才培养基金。
1: 2011年9月，已是80旬高龄的杨世娥院士再度投身南海水生考察。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满头华发的老者，杨世娥始终坚守一份信念：只要是社会需要、国家需要的，就都是值得干的。
0: 一生报国，无他物。唯用所学，展所长。他们是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先锋模范，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优秀代表。他们以大先生的风范，讲业后学，甘为人梯， 为国家培育和凝聚了一大批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
1: 红色的初心和蔚蓝的向往交织成光荣的岁月，
0: 报国的呐喊和寂静的坚守汇聚成奋斗的涛声。
1: 这是两位老人与海的故事，这是个人命运与国家昌盛紧密相连的故事，这更是激荡着强国梦想，饱含着对党无比忠诚的动人华章。
0: 让我们向两位时代楷模致以
4: 崇高的
0: 敬意。

0: 叫郭汉忠，大家都叫我文物修复师。可我一直觉得，我就是一个修文物的工匠。40多年，我修了6000多件文物，可最让我难忘的，还是第一次遇到三星堆。那年我16岁，家里住进了一支考古队。
1: 2年前，我16岁，家里住进了一支考古队。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事儿就是跟着考古队员，他们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听他们讲古蜀、讲青铜、讲地下埋藏了几千年的故事。可我总是忍不住想，在这片土地下，到底藏着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0: 那时的我，哪懂什么文物、什么考古，心里只有一个劲儿的好奇。
1: 我好奇，从前的人也看到过这样的天空吗？树上的乌鸦也会搭窝吗？毒辣的太阳是不是也会把这片田地晒得发烫呢？他们种什么样的庄稼，吃什么样的饭，过着怎样的日子？
0: 40年前，我还是鸭子河畔一个疯跑的少年。那会儿的河水比现在宽，夏天一到，蜻蜓就贴着河面飞。
1: 有时候我会跑到鸭子河里面去抓鱼，抓到了鱼我就分给考古队员们吃。
0: 他们总喜欢拍拍我的脑袋，笑着说，这娃娃准有出息。
1: 我听不懂他们说的有出息是个啥，我只知道我越来越舍不得离开这片工地了。
0: 后来这片工地有了一个名字，三星堆。
1: 三星堆，
0: 谁也没有想到咱广汉这块地会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1: 后来我成为了工程队的一名临时工，跟着师傅学习修文物。
0: 前前后后我跟了10几位师傅学习，他们教我整形、补配、拼接、焊接。
1: 今年我18岁了，三星堆里出土的青铜器，我跟着师傅一件一件的摸，一遍一遍的看，每一道纹饰、每一个断口，我都记在了心里。
0: 因为师傅常说，只有真正认识它，才能修好它。
1: 只有真正认识它，才能修好它。哎，你是谁？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0: 我是你，40年后的你。
1: 我？
0: 嗯。
1: 那我以后会做什么？
0: 修文物。
1: 修多久？
0: 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也太长了吧。
0: 1987年，三星堆1号坑、2号坑被打开了。
2: 汉忠，
1: 哎，
2: 出东西了。
1: 啊，师傅，看，
2: 慢点，啊，别动，再往下一点就是器物了。
1: 哎，
2: 原始位置记录，拍照编号。
1: 好。哎，师傅，他怎么长成这样啊？
2: 他怎么可能是长成这样？这是先人们把它做成这样的。
1: 做成这样的
2: 啊！你要记住，咱们修的不是一件东西，是让沉睡千年的文明重新回家。
1: 师傅，那您说这修文物是不是全靠手上的功夫？
2: 手上的功夫要练，心里的功夫更要练。坐不住板凳，耐不住寂寞，怎么能修好碎掉的历史呢？
1: 师傅，那我还要学多久才能看懂他们呢？
2: 这技能啊，要慢慢练，可以慢，但是心不能乱，懂了吧？
1: 懂了，
2: 走。
1: 好。
0: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天天 和这些碎片打交道，一块一块的找，一点一点的拼。
3: 师父，师父，哎呀，师父，您又把自己关在修复室里，又研究什么新技术呢？
4: 师父，您可太厉害了。当年三星堆象牙出土的时候，是您研制的高分子材料加固技术，才让上百根象牙顺利的出坑啊。
0: 时代在发展，我们修复文物的方法也要跟着变，老手艺不能丢，新技艺也要融合。
3: 师父，现在有数字修复、3D 打印技术，那以后修文物是不是可以用机器了呀？
0: 机器能算出尺寸，可它算不出分寸。要想真正修好它，还得靠人。
3: 师父，这青铜神树是目前发现的同时期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树造型器物。您修了6年呢？
0: 不是修了6年。是找了6年。
4: 可是师父，为了这么一棵树花费了这么多年，值吗？
0: 值。文物到了我们手里，将来我们要好好交给后来的人。
3: 对，好好交给后来人。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修好神坛，修复更多的文物。
4: 对，我们还要建设三星堆文物修复数字库，打造全透明的修复馆，
3: 让三星堆文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3000年前，它曾照亮了一个时代。
0: 3000年后，我们让它重光。
1: 重光的不只是文物，
0: 更是中华文明的光。
1: 原来，这就是我这一辈子要坚持的事情。
0: 只要还有一代代人修，一代代人守，中华文明就会
5: 永远年轻。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6: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出这剧中的主人公，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师郭汉忠。欢迎郭老师，见到本尊了，这双手一定要正式的握一下，正是这双大国工匠的手，为我们修复了无数的国宝，让几千年古人的文明智慧得以重现。我建议现场，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郭老师来到大庆，好不好？
7: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6: 郭老师呢是第一次来到大庆这座英雄的城市，感受如何？
7: 小时候在课本上学了特人精神，遇到特人精神呢，我就是在这个文物的修复事业上一直坚守。
6: 但是我就想到了当年出土的我们三星堆的这些文物，上面没有文字，他们不会说话，您是如何听懂这些文物的呢？
7: 因为我们修复文物是尊重古人的历史的信息，在有信息的情况下去复原它，让在展厅头让观众参观。

0: 那今天啊，我们大庆文博系统的一些朋友也来到了现场。作为同行啊，他们有一些感兴趣的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可以吗？在这里。
1: 可以，可以。
0: 好，我们看看现场有没有举手的。你好。
2: 你好，郭老师，我是来自大庆博物馆的一名文物工作者。近些年三星堆特别火，我们大家也特别的关注。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我了解到您从事文物工作40年，修复文物呢需要细心，但更需要耐心。我想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感到枯燥乏味、清冷寂寞的时候呢？
0: 好的，谢谢。
1: 应该一直没有感到枯燥过，因为我扎根三星堆修复文物一方就是40多年，旁人觉得这个工作很枯燥，可每当破碎的残片在我手中复原，3000年古蜀人的智慧，所有的辛苦都不值一提，能让我守护古蜀文明，这份成就感就是我多年坚持的动力。
0: 好的，谢谢郭老师，也谢谢这位朋友。我建议让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向所有以工匠精神默默坚守的他们致敬。正是他们在这漫长而寂寞的时间里，默默地修复着往日的时光，守护着心中的梦想，让中华文脉源远流长。

这里是祖国版图最北端的漠河北极村。这里一年之中有七个月的寒冬，极端低温直逼零下53摄氏度。在这极寒之地，坐落着中国最北的供电所——北极供电所。供电所的电工，就是扎根这里16年的首灯人，第9届全国

0: 上到、马上修、马上好的九字承诺。他在齐腰深的积雪中行走数月，手绘出北极村电力网格抢修图，当地村民都叫吕建生北极村的活地图。
1: 在孙子来之前呢，我们这个总晚上总断电，不管啥时候给孙子打个电话，他准保来，用不了五分钟他就到了，完修的还挺快。
0: 2023年开始，北极村冰雪旅游热度暴涨，年游客突破百万人次。面对纷至沓来的游客，当地村民纷纷把自家住房改造成民宿小院，吕建生就挨家挨户去做用电指导和安全把关。他还进行了北极村的电网升级改造，如今北极村500多家民宿的用电需求都能得到充足保障。
2: 哎呀，小旭，
3: 哎呀，森哥，森哥，挺贵神是吧？哎，来这看局势了。
2: 哦，这个啥？
3: 灯好久没坏了，是吧？怎么就坏了？
2: 行，我给你检查一遍啊。
4: 就来到这边，让人感觉这边的人很靠谱。一直他们就说有李师傅在，电就不是问题。这是一种比任何承诺都宝贵的营商环境。我相信这样的人，相信这样的地方。
0: 去年8月。洛浦河村和北红村纳入到北极供电所，用户从原来的1303户增加到1858户，服务面积比原来扩大了一倍。2025年，55岁的吕建生过了一个特殊的跨年夜。那一晚，天南海北的游客齐聚北极村，当大家都沉浸在跨年的喜悦中时，突然停电了。吕建生立即动身，在半米多深的雪地和密林中寻找故障原因。跋涉近5公里后，终于发现了故障位置，很快就检修成功，恢复了供电。这一宿，吕建生在户外工作了7-8个小时，他的眼眶和脖套早已挂满冰碴。他就带着这一身雪装，迎来一个特殊的新年。16载春秋。他牢记为民承诺，用脚步丈量冰雪大地，守护着北极村的万家灯火。那一盏盏的灯火，既照亮了群众的致富路，也架起了北极村发展的畅通桥。
5: 吕建生这个名字对于生活在北极村的村民来说十分亲切，他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顶风冒雪战胜极寒。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吕师傅上台同大家见面。欢迎你，吕师傅。您好。吕师傅的手啊，温暖且有力量，这让我想起了刚才在短片里，为了体现停电，大屏一黑，我在后台心中一紧，就好像停电的时候人都是会慌的，
6: 是，
5: 对吧？
6: 就是一停电，我心里也跟着慌，
5: 你也慌，
6: 我想用最快的时间把电给通上，
5: 给解决了这个问题，是吧？所以您就是村民的定心丸。
6: 是。
5: 那今天来到大庆啊，现场这么多热心的观众，他们也有问题想同您交流一下，可以吗？
6: 哎，可以。
5: 好，谁想提问可以举手示意。好，就这位观众。
7: 吕师傅你好。
6: 哎，你好。
7: 我是大庆油田的一名电力工人，在我们电力系统中大家都学习过您的事迹，我非常理解你做出马上到、马上修、马上好这份承诺背后的艰辛。我想请问您，作为最北守灯人，16年默默坚守，24小时响应群众的需求，在身心疲惫的时候，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谢谢。
6: 哎，好，也谢谢您。大伙儿

0: 都知道啊，咱们大兴安岭是非常冷的，老百姓一旦没了电呢，就心里非常慌，我实际也跟着慌。我一接到这个报修电话啊，就马上立刻赶到这个用户家里，第一时间呢为他们解决用电，给他接好。有的家父母岁数大，也非常着急，要是万一没电了也磕坏了，这样式的我就又第一时间给他们电接好，再一个我们在抢修的时候啊，百姓也是给我们熬上了防寒的姜汤，为我们防寒，怕我们冻着啊，给我们戴上了厚厚的围脖。就这，咱们得好好干好本职工作，为乡亲们服务好。我要守护好北极的万家灯火。
1: 谢谢吕师傅，他是在最冷的地方带来了最暖的灯光。也谢谢我们这位热心的观众，谢谢你，谢谢，也感谢所有给群众带来光明的人们。谢谢吕师傅，谢谢您，谢谢。黑夜里有真挚的情点亮了万家灯火，生活中有人间的爱点亮了生命的灯火。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一个关于爱、关于陪伴、关于孝道的故事。
2: 其实孩子真的很辛苦，他的生活规律就是三点一线，一个是学校、家、打工，那心特别难受，寻思孩子这么辛苦不就是为了我吗？人家孩子无忧无虑的，等他就不行了，扛了一个瘫痪的妈妈。
3: 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我觉得我是世界上很幸福的一个人，很幸运的一个人。
4: 视频中的女孩叫刘西蒙，她是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今年是她在哈师大的第七个年头，也是她守护陪伴瘫痪妈妈的第23个春秋。2001年，刘西蒙出生在大庆兆源县。从他出生起，妈妈就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卧床，生活无法自理，爸爸离开了这个家。从3岁起，话还说不全的刘西蒙就开始学着照顾瘫痪在床的妈妈。他天天给妈妈做饭、洗衣服，帮着擦洗身体。这是他第一次站上灶台，灶台高啊，他就垫上2块砖，踮起脚尖，学着大人的样子淘米煮饭。砖头倒了，火苗窜起来，烧焦了他的头发，他来不及哭，因为妈妈还饿着。6岁那年上学了，一条小路很长很长，西蒙总是自己背起书包就走。别人家的孩子是在父母的怀抱中长大，而他是在守护妈妈的日子里长大的。妈妈要经常翻身，他就这样用自己小小的手一点一点帮助妈妈移动身体。妈妈疼痛难忍，他就学会了按摩、拔火罐。日子好难啊，可是刘西蒙从来没有觉得患病的妈妈带给他的是苦难。生活虽然给了他许多的考验，却也让他遇见更多的温暖。社区帮助他们申请住房，教过他的老师总是给予他鼓励和支持，那些曾经照亮他的人也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他想成为一名老师，用知识改变更多孩子的命运。2019年，怀揣教师梦的刘西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然而录取通知书带来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大学在哈尔滨，家在175公里之外，妈妈怎么办？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带着妈妈一起上大学。他说，我在哪儿，妈妈就在哪儿，妈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大学里的刘西蒙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他的生活从来都是

0: 三点一线，学校加打工，打工加学校。可是大学四年，他的综合测评成绩排名专业第一。2021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命运曾给他重负，他选择用温暖回应。没有丰厚的物质托举，却有亲情相伴，爱意相随。23年，8000个晨昏轮转，刘希蒙以孝为根，以爱为壤，将孝道初心淬炼成守护妈妈的爱心之光。
1: 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还想让她做我的女儿。我希望我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像别的妈妈一样去呵护她、保护她、爱护她。我去给她一片天，还她上一世所欠下的爱。
0: 让我们掌声有请刘希蒙。
2: 大家好，我是刘希蒙。在我2019年收到我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特别的高兴，但是心里有点发愁。上大学的费用怎么办？我去上大学了，妈妈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县里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主动地找到了我，帮我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他们对我说：“希蒙，你只管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报到，剩下的交给国家。”这句话也成为了我追梦路上最坚实、最温暖的底气。这么多年，我和妈妈相依为命，但生活的重担没有将我们娘俩打倒。我们的生活有低保，在校期间还有助学金，老师、同学还有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都向我们娘俩伸出援手。孝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照顾妈妈本就是我分内的事儿。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我做的真的是微不足道。未来我也想化作一束微光，把我曾经收到过的那些温暖还有善意继续的去传递下去，去照亮更多身处困境需要帮助的人。
0: 谢谢希蒙，你就是我们心里的一束光。从接受温暖的孩子到传递温暖的青年，我知道希蒙他已经完成了人生最动人的成长，但我同时也知道他不是天生的英雄，他只是选择把责任揉进一粥一饭，把孝心写进晨昏冷暖。希蒙，你是我们的榜样，你也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有根、有光、有脊梁。
3: 一个民族的复兴，有多少双手共同托举？
4: 一个时代的奔腾，有多少颗心同频跳动？
5: 我是何敬堂，与建筑相伴，以匠心守初心，我与无数奋斗者一起，用建筑记录时代。
6: 我是梁建英，与列车同行，以志气铸国气，我与万千科研工作者一道，用速度记录中国。

0: 院长，中国馆方案一次次打磨，我们究竟要用怎样的建筑向世界讲述中国？
1: 用中国智慧书写建筑表达，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话语体系。我们要让中国建筑登上世界之峰。一八高，推翻，
2: 推翻；
1: 一九高，冲花，
2: 冲花；
1: 一十高，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3: 梁总工，有人说引进技术或许走得更快，
4: 快不只是速度，强来自自主创造，创新之路充满挑战，能不能跑，能不能安全地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定位能不能准，中国高铁技术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0: 中国馆中标了，这一抹中国红将带着中华文明走向世界。
1: 成功了，北方数九寒冬，南方酷暑闷热，海量的科研试验，我们创造出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度486.1公里。
2: 从中华文明中寻找根脉，从时代发展中汲取力量，让中国建筑在世界舞台展现文化自信。
3: 轻轨追风，不负韶华，全面创新，自主研发，成就震撼世界的中

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的故事。今年92岁的崔老，在黑龙江省公安厅工作了大半辈子，他是全国公安战线的传奇，被誉为中国警界重大刑事案件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凭一枚弹壳，他就能拨开重重迷雾；仅半枚指纹，他就能锁定真凶。技术上，崔老屡屡突破，他开创了指甲纹鉴定的先河，发明了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他自主研发的痕迹图像处理系统更是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破案上，崔老屡建奇功，厦门枪杀案、甘肃白银案等全国有影响的重特大案件，崔老抽丝剥茧，突破迷雾，一锤定音，为案件的侦破找到了正确方向。特别是在侦破白宝山袭军袭警案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96年的3月至12月，北京、河北连续发生7起持枪抢劫案件。1997年7、8、2月，新疆连续发生3起持枪抢劫巨款案件。案件发生后，当地公安机关抽调精兵强将进行侦破，以弹定枪，按枪找人。北京方面的专家认定，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是81式自动步枪，新疆方面认定为56式半自动步枪。两地案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直到崔老的出现，案件侦破才出现转机。崔老对16枚弹头、40余枚弹壳进行反复比对，对不到2毫米的枪弹痕迹观察了3天2夜，最终得出结论：两地作案所用枪支为同一枪支。因此，指挥部决定将横跨近3000公里的案件并案侦查，并且迅速地锁定了嫌疑人，很快就将抢夺枪支3支、杀害15人、抢劫上100万元的犯罪嫌疑人白宝山抓捕归案。崔老出生于1934年，从小失去父母，受尽压迫与欺辱，苦难的童年不堪回首。1945年，家乡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苦难与幸福的强烈对比在崔老的心中种下了回报党恩的火种。正是这团火让崔道直点燃了希望，烧红了事业，淬炼了人生，锻造了忠诚。从手握红缨枪的儿童团长到优秀的共产党员，崔老信念不

0: 依旧，从志愿军战士到公安英模，崔老初心如磐，感恩奋进。他坚守的信仰已经成为他追求真相的力量。经过崔老检验鉴定的痕迹物证超过7000件，无一差错。而这背后是远超7000次的艰难比对，是远超7000次的推倒重来。看痕之枪、观弹之人的经验背后，是超出常人多少倍的付出啊！崔老60多岁时，从零开始自学电脑进行物证比对；70岁时，3天行驶2000多公里跑案发现场；80多岁时，他连续工作9天9夜对比一枚杀人案件的疑难指纹；如今90多岁了，他还在废寝忘食地编写教材，为后辈们积累宝贵经验。功勋是奉献的留痕，忠诚是信仰的见证。风雨沧桑过，厚德岁月长。当一个人的信仰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的生活将是一种境界。让我们共同祝福崔老，永葆战斗的青春。
1: 谢谢讲述者深情的讲述。崔老从烽火硝烟中走来，不忘初心，感恩奋进。崔老从荣誉殿堂上走来，老骥伏枥，鞠躬尽瘁。今天崔老也为青少年们送来了寄语，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你们好，我特别的羡慕你们，你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这是奔向伟大复兴的时代，更是你们大有所作为的时代。希望你们把家国装在心里，把责任扛在肩上，传承红色血脉，不负时代重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虽远，行者讲志，去奋斗吧，在新时代做出新贡献。
3: 我们新时代的年轻人一定要把老一辈的叮咛记在心上，用奋斗在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书写新时代壮美的华章。
1: 下面有请大庆各界代表一同发出榜样引领前行、强国复兴有我的豪迈誓言。
4: 榜样引领前行，强国复兴有我。
5: 我们是黑土地长出的红色的娃，
6: 血脉里奔涌着滚烫的血，
7: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4: 榜样引领前行，强国复兴有我。我们始终高擎我为祖国献石油的精神火炬，把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气概融入新时代的奋斗之中。

0: 榜样，引领前行，强国复兴有我。
1: 我们一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时代新风新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英雄模范学习。

0: 德耀中华展风采，厚德载物向未来。强国复兴是新时代赋予每一位中华儿女的使命担当，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乘势而上，开拓奋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1: 此时此刻，我们要发出心底的声音，唱出心中的赞歌，请全体起立，齐唱歌

0: 天的各位来宾，德耀中华，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专题活动到此结束，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2: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7: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2: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

0: 他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 48、9岁的时候吧，他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0: 叫姐姐啊，
2: 叫姐姐，
1: 是，哎呦，
0: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0: 确实，你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2: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直说。
0: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0: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 是，
0: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 好啊。
0: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在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他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0: 对，
4: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我就给他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0: 益肾乌发。
4: 给他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0: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4: 这个没问题。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4: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它的这个 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八十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

0: 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往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2: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0: 好
2: 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嗯，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2: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嗯，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2: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2: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2: 对
4: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嗯
5: 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嗯，
5: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嗯，合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2: 很有用，
0: 嗯，效果好。
2: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嗯，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2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5: 那么快。

0: 快呀、啊！
1: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0: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些个药食同源的，
0: 特别的安全哈。哎，
1: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嗯，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2: 不是染的，哎，
3: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大的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3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3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2: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 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

0: 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4: 你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4: 对。
1: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4: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4: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4: 对。哎，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4: 对对对。
1: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4: 不好意思，我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也是。
4: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 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五十岁啊。
4: 谢谢。
2: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三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

0: 对，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2: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5: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6: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5: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雨花山遇见倔强，当落日遇见歌人，黑龙江的秋天

0: 大壮同志，在这儿看守就这两个人，
1: 弹药库外面好几重关卡，都是重兵防卫，这儿只有两个人，恐怕是担心走火出事了。
0: 走。

0: 大荣同志，你赶紧回去通知组织，他们有炸毁南京城的计划。
1: 赵队长，我跟你一起去吧。
0: 赵队长，你找到地方炸弹以后一定要出来，我在外面接应你。
1: 放心吧。

0: 通通分头搜，一部分找人，一部分检查武器，一定要确保这个虎子的安全，明白吗？
1: 混账！竟然连共党分子轻而易举的混了进来，
0: 一群废物！都给我记住了，在追火库里不准开枪，明白吗？
2: 明白。
0: 走。

0: 快快拿出枪了！快！
1: 是。
2: 报告长官，这里发现一个。

0: 科长，胜利侯杰，
1: 胜利侯杰。

0: 1949年4月20日20时，解放战争史上的重要一战——渡江战役打响，炮火映红长江天堑，百万雄师过大江。随着总统府上方那面青天白日旗飘落于尘埃之中，南京宣告解放，天翻地覆的时刻终于到来。
1: 是吗？
2: 嗯。
1: 玲玲，你先出去玩一会儿，爸爸谈点事情。
2: 嗯。
3: 这三位是？
1: 小雅，这三位是和柱子一起执行任务的同志。这个

0: 上级命令，赵德柱同志可以归队，随先遣侦察部队执行任务。真的？嗯，我能回侦察部队了。
1: 科长，
2: 您最懂数字，
0: 等叔叔回来的时候啊，你就能上学了。到时候叔叔给你买漂亮的新书包，还有本儿笔，再送你去上学，好不好？
2: 好。 胜利后见。玲玲呢？睡了。玲玲刚才问我，柱子叔叔去哪儿了。我骗他说，柱子叔叔去打仗了，打完仗就回来了。
3: 这个臭小子，我还真挺想他的。
4: 岁就到了部队，一直在我手底下做通讯员。那时候我记得，得像这么高，古灵精怪，而且有一个特别大的缺点，不听话，特别不听话。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背着我。 寻魔鬼子的跑了，让我知道，我一下就逮住他，骂他，惩罚他，处分他，做深刻的检讨。但是柱子有一个优点，聪明，机灵。 所以，多危险的任务，他都能安然无恙的回来。

0: 你不要太难过，现在南京已经解放了，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我们应该为朱子而高兴。
1: 你说的对。

0: 我把证明打给你，请进。林大哥，振川，我要离开南京了。
1: 去哪儿啊？
0: 保密。我接到组织上的密信，委派我去执行绝密任务。明天早。去多久了？不知道。 我把这个皮包交给你。我这些年所有的积蓄都在这里边，我想把我个人的全部财产作为党费交给组织，请代我上交。放心吧。才有一时相托，等到全国都解放了，如果有一天你们带着玲玲去看望我的父母，可以向他们讲明我的身份。是我带着妹妹走上革命这条道路，我们在法国留学期间。 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是小青牺牲了，我又不能在他们身边尽孝，请他们原谅我。我这次执行任务，谁都不能说。能过来跟你们道别，也是组织上特批的，不能去看望他们，向他们告别了。 这是父母在成都的住址，拜托。
1: 振斌大哥，哎，你这一走不知道多长时间，你去看看玲玲吧。

0: 等全国解放了，等玲玲再大一点，就带她去认她的外公外婆，还有你这个亲舅舅。等到那个时候，再把她妈妈的故事讲给她听。
1: 小雅，我谢谢你。我希望不要这样。玲玲如果自己记不得，就不要告诉她谁是她的亲生母亲。小静确实走得壮烈，可我想，她也希望玲玲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家。你对孩子这么好，小静会安心的。以后你就是孩子的亲妈了。
2: 送你，
1: 无法相送的，今天就此别过。

0: 行了。
1: 快到了吗？
2: 快到了，不再睡会儿。
1: 你说，江阳现在什么样啊？
2: 江南的春天还是很美的，漫山的桃花，飘扬的柳絮。你会见他吗？
1: 我小的时候也读过一些忆江南的诗，觉得特别美好。可是这些美好当中，还夹杂着地处恶霸棍棒的味道。
0: 如果能早点遇见你就好了。
1: 我父亲说过，所有的苦难都是为了遇见幸福。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的我。遇见你真好。
2: 但是父辈们的流血牺牲没有白费，你看看，现在你跟我，都已经成了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样子。而且我相信，解放后的中国，会是所有人的噩梦。
1: 云飞，你怕吗？
0: 怕什么？
1: 不怕我们在不幸的黑暗当中看不到光明吗？
0: 我怕，但是如果我的牺牲能够换来光明，那就把我留在黑暗中吧。我有一个私心预定，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毫不犹豫地丢下我，大步地、坚定地走向光明。这是这个残酷的世界欠你的，也是他们给予你最好的礼物。答应我。好吗？
3: 我摇着动，一心想把船划得飞快，好把解放军战士送到对岸打胜仗。
4: 那你们就不害怕吗？我们远远地听到炮声，看北面由东向西，望不到边的一片火光，别提多害怕。
3: 我们也怕呀，但是解放军输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他们都不怕，我们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把他们送回去。
4: 英雄啊！
2: 这渡江战役啊，人民解放军和千千万万的渡江之前民工，以排山倒海之势，英勇奋战，不惧牺牲，英雄正气推动了历史的车轮，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诞生。
1: 真是翻天覆地，凯尔康啊！
5: 解放军同志，
6: 解放你们太好了！
3: 解放军同志，向你们致敬！
2: 向你们致敬！
5: 云飞，
7: 云飞，
0: 想你们，
8: 我们也想你啊！
0: 乡亲们，我们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3: 好，好，好，解放军同志再见！
9: 再见，
10: 再见。
3: 来，我帮您。
1: 哎呀，
3: 我
11: 帮你拿了，这么客气。
0: 来，随着南京的解放，我们的干部工作小组就进入了无锡。我们一到无锡，就立即按照渡江之前拟定的方案，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
12: 这一路走来啊，我都看到了，无锡确实是被你们治理得井井有条，这方面的工作你们完成得很出色。

0: 南京被攻占之后啊，蒋介石还是不甘心，带着蒋经国从宁波又跑到了上海，这又是亲自督战，又是组织作战会议，结果还是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如今啊，他号称固若金汤的上海，不还是回到咱们人民的手中了吗？
1: 太好了，南京和上海也解放了。
2: 之前和你们打过交道那些特务，估计现在都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
0: 最怕的呀，就是他们躲起来，在暗中搞破坏。
3: 该害怕的应该是他们。我们在东北反特总结出来了一些经验，这些罪大恶极、不思悔改的特务们，最终都逃不过人民的审判。
2: 那太好了。
3: 母亲，
4: 云飞，
3: 母亲，我回来了。儿子不孝，没能陪伴在母亲的身边。
4: 忠孝不能两全。你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就是为国尽忠了。你爹在天之灵，也会很安慰的。
3: 母亲，我把玉婷也带回来了。
1: 伯母好。
2: 哎，怎么还叫伯母啊？
0: 该改口了吧？
1: 母亲好。
4: 哎，哎，饭菜都准备好了。都进去吧。
3: 好啊，都进来吧。
0: 走。
5: 我们回到北平工作，等安顿下来了，玲玲就能去读书了。
6: 说起来对孩子真的是亏欠太多了，但是现在正在实现的和平幸福是千千万万个孩子理应得到的。
5: 离开这儿还挺留恋的，伯伯想到自己马上可以穿的军装看开国大典，我心里特别激动。

0: 您吹的是鲜花调吧？
1: 愿闻其详。
0: 这首曲子一共分三段，每一段都描写了一种花，茉莉花、金银花和玫瑰花。
1: 是王振川同志吧？我是上级派来的联络员，我叫钟武。
0: 你好，钟武同志。
1: 你好，接到指示，我来通知您可以归队了。但是现在有一个特殊的任务，需要您和谢小雅同志去完成。
0: 什么任务？
1: 蒋家父子飞往了四川，视察了从陕西败退下来的胡宗南部队，并且和胡宗南等商讨部署了大西南的防务。我想，蒋介石这次跑到四川，是想亲自指挥与我军的最后决战。
0: 节节败退，还要垂死挣扎。
1: 目前，西南地区蒋介石的部队尚有45万余人，党中央下决心。一鼓作气突破蒋介石在大西南的防线，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而解放全中国。在手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3: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2: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

0: 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 生活不打折，美丽一百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3: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3: 58。哎呦，
1: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3: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 叫姐姐啊，
2: 叫姐姐。
3: 是，哎呦，
1: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3: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3: 是。
1: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4: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原来的时候，70%

0: 十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0: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3: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4: 嗯嗯，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啊、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3: 那么快呀、啊、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哦，
1: 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7: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8: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8: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8: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8: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8: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8: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8: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9: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8: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吧，
8: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8: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8: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8: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0: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0: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总之是让我们去四川。
1: 对，去找到高大福。高大福现在是国民党陈兰亭中将身边的副参谋长。
0: 高大福以前的副官周仲庆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吧？
1: 是的，周仲庆现在在陈兰亭的部队当师长，他一直在做高大福的工作，希望高大福和他一起策反陈兰亭，镇前起义。但是高大福一直下不了决心，躲着周仲庆。
0: 不管哪支部队起义，都得占据有利，能够减少战争带来的不必要的伤亡。
1: 所以啊，上级要求我们加大策反力度。对于那些可能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只要能够接近他，我们都要去开展工作。
0: 我们马上去四川，想办法做通高大福的工作。
1: 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争取陈兰亭部队起义。组织上也会调动不少力量，分头去做国民党各个部队将领的工作。振川同志，等你的好消息。
0: 再见。

0: 玲玲呢？
1: 我们的联络话呢？
0: 啊，小雅，我们简单带点东西，准备去成都。
1: 你一出门，我就猜到了，我们暂时去不了鲁冰了。
0: 是吗？组织给我们分配了新的任务，让我们去成都做争取高大福镇监起义的工作。
1: 可是这个高大福，我们没有打过交道，也没有什么交情，做他的工作有把握吗？我们应该怎么接近他，怎么说服他？
0: 这个我已经想好了。郑寻的父亲是高大福的故交，所以这次我们去成都呢，一是可以拜见二老，二我可以劝我的岳父大人给高大福写一封亲笔信，让他劝陈兰亭早日弃暗投明。
1: 要是老人家能写这封信的话，高大福一定会同意做陈兰亭的工作。玲玲也能过去和他们相认了。
0: 对啊。
2: 哎呦，陈将军，来来来，
3: 小雅。
2: 哎呦，老太太您也来了，快快快快快，
1: 快请坐。
2: 快，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慢点啊。
4: 晚上的车去北平，寻思过来给你们告个别。哎，你们什么时候走呀？
0: 我们得半夜时候。
3: 那行，我们就在北平等你们。
0: 好。
4: 这中国解放了，咱们也马上要到新的岗位上了，想想就觉得挺高兴的。
0: 是是是是。
5: 等到了北平啊，我们摆一桌家宴，正式认玲玲当我的孙女儿。
2: 好啊。哎，对对。玲玲呢？赶紧叫出来！
4: 啊，对，玲玲啊，
6: 玲玲，
0: 玲玲，
6: 玲玲来，
0: 刚来的呀，肯定高兴坏了。
5: 我也高兴啊，我有孙女了。
2: 来来来，
3: 玲玲，来叫奶奶。
7: 奶奶，
5: 哎，你真好孩子。
4: 来来来，玲玲，玲玲，你得叫我什么啊？叫干妈。
7: 干妈。
4: 哎呦，乖死了。
3: 还有我呢，应该叫我什么呀？
7: 是干爸吗？
3: 当然了，真聪明，没错，当然是了。来来来，
2: 哎，这孩子，
3: 来来来，玲玲，
2: 谁教的呀？这是啊，
3: 真聪明，
4: 太乖了。

0: 谁呀？找谁呀？
1: 我们想求见郑将军。
0: 老爷夫人，有人想见您。
1: 您好，郑将军，我是……
0: 等等，这孩子怎么长得跟我的小群小时候一模一样啊？
2: 是啊，跟小群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这……
1: 您说对了，他就是小群的孩子。他叫玲玲，我是小群的爱人王振川。快问外公外婆好。
3: 外公外婆你们好。哎
0: 呀，好好
2: 像像像
0: 好，
2: 说话的声音都像小群的小时候。
0: 是的是的。哎呀，
2: 来来来，你们快坐快坐，来来来坐，来五嫂来端茶，快坐。
0: 这是家里的五嫂，为人很勤快的。
2: 是啊。
3: 我到妈妈这儿坐，我到妈妈这儿坐。
2: 哦，你又结婚了？
0: 哦，不是，我们是同志，我们是革命同志关系。
1: 对，是这样。他叫谢小雅，是我的工作同志。小群走了以后呢？小雅就一直帮着照顾玲玲，所以玲玲也就一直叫她妈了。
2: 是这样，小雅姑娘，那谢谢你了。看你和她这么亲，就知道你多疼爱她了。
0: 你真是一个善良的好姑娘啊！
2: 是啊，
0: 我们郑家一定好好的报答你。
4: 玲玲这么小就没有妈妈了，但是玲玲特别招人喜爱，我疼爱她是应该的。
1: 孩子也是挺可怜的，在妈妈怀里没待多长时间，小群就去高大福家执行任务了。临走的那天晚上，小群也是哭了一晚上，眼睛都哭肿了。
5: 不是，男人，一个男人带这么小的孩子。前天重新传来的消息，高大夫要找一个孕妇，这是一个绝好的隐藏身份和建立不下组织的机会，一下子这么问题，我们不能失去这个机会。
1: 我支持你的决定，只是一想到你要给别人家当下人，还要干这么重的家务活，真的心疼。
5: 是什么大小姐？再说了，都是被我打死的。
1: 别担心，不会怪你，慢慢学的。而且，我们不是有很多同事，都是因为工作条件不允许。把孩子托付给别人带了，对吧？
5: 我不是，舍不得你和孩子。
1: 没事，小雪。过几天我也出发了，哥哥会配合我的工作。再说了，我们毕竟在同一个，最起码。

0: 我们和小琼见最后一面的时候，他没说他结了婚，生了孩子。
1: 他是怕暴露，严守秘密是我们铁的纪律。

0: 要早知道这样，我这把老骨头就是跑遍千山万水也要找到你们的。
1: 玲玲，来，玲玲，叫

0: 变成花园一定很漂亮，小军肯定会喜欢。刚才你这么一说，我才知道，这小斌也是地下党。
1: 对，
0: 他们兄妹两个人呐，从小就好得像一个人。那小群是共产党，小斌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郑斌大哥一直希望。

0: 能原谅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是郑明大哥带着小勋走上革命道路的。小勋牺牲这件事情，他到现在都很心疼。
1: 原来是这样，小斌，他现在去了哪儿？
0: 他只告诉我说，组织上给他分配了绝密的任务，至于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道。
1: 这我懂。干你们这行的，对任何人都要保守秘密，甚至是连最亲的亲人。那现在看来，小斌是否身处险境，我们也很难知道了。你看我这对儿女啊，当初啊，真不该让小群也出国留学的。你说这男孩子吧，追求什么真理还说得过去，这女孩子嘛，就是应该结婚生儿育女，在家相夫教子，而不应该抛头露面啊，为了什么政治报复招来杀身之祸呀。
0: 岳父，郑斌大哥带着小勋走的是救国救民的正道，小勋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捐躯的，新中国不会忘记他。蒋家王朝灭亡的日子也快到了，烈士们的鲜血不会白流的。
1: 老夫在国民党干了一辈子了，对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清楚，他蒋家王朝必定会有这么一天的。蒋介石阴险毒辣，当初我拉下老脸求他放过小群，可他对政见不同者就是不手软的。
0: 照这么说，我们共产党对待战俘都是优待的。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俘虏了多少高级将领，不但不杀他们，而且给他们疗伤，办学习班，让他们不再与人民为敌。至于那些投诚起义的，我们也都欢迎，重整部队，让他们重新带兵。
1: 共产党确实得人心呐。现在看来，共产党必须做江山呢。可惜啊，小群再也看不到这些了。
0: 但是还有像玲玲这样的孩子们，他们可以替小群看到这些得来不易的和平与安宁。
1: 成都和重庆以及大西南地区，蒋介石的势力还在拼死抵抗，和平安宁还没有完全来临啊。
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3: 各位听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就要开始了。现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两位伟人一前一后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最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0: 诞生了，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篇章。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探身栏杆外，不停地向广场上的群众挥手致意，情不自禁地在扩音机前大声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广场上，人们热情洋溢，载歌载舞，万众欢腾。
1: 你可以安息了。
0: 尽情地欢度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节日的首都沉浸在幸福、喜悦和欢欣鼓舞中。
2: 这一天，在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城市都举行了隆重、
3: 我们去那边走走吧，让他和政权解散，
2: 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结束了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和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
4: 这是人民群众
2: 从此成为国
4: 惊天动地的呼喊声。
2: 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4: 这是因为你为之付出生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终于成立了。

0: 你离开我和玲玲已经两年了，但是你走的那天的情景，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掉。
1: 吴嫂是不是奇叔？
2: 没错，吴嫂是奇叔。

0: 作为你的丈夫，在你最危难的时候不能出手救你，只能眼睁睁看着你被无情地押向刑场，这种痛不能拿言语来表达。 这两株春夏秋冬，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我都无数次梦见过你、玲玲，我们在一起团聚的样子。我记得那个时候，你经常憧憬胜利之后。
1: 能够回家。哎呀，等革命胜利了以后，你跟我一块儿回去陪我父母住一段时间吧。对了，我们家有一块祖传下来的庭院，到时候我们就全种上鲜花，夏天一到，全都是花香味儿。
2: 好啊，那就革命胜利之后回到你们家，在。 你家的房前房后，全种上你喜欢的花。哎呀，革命快点胜利吧！这里的花多美啊，都是你喜欢的。小青，你终于可以回家了。
0: 岳父大人，我这次来，一是来探望二老，二是带玲玲与你们相认。同时，我和小雅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劝说高大福将军。

0: 策动陈兰亭起义，好，那要我做点什么？您跟高将军情同手足，又是他的救命恩人，我想请您给他写封信。
1: 好，老夫在国民党干了这么多年了，你再看看我们家，一个个的儿子、女儿。 还有女婿，都是共产党。真是天下无人不亲共啊！哈哈哈哈，我现在是越来越佩服共产党了，人心所向啊！这封信我义不容辞。
2: 这成都啊，集聚了保密局。 几千名特务，他们好多是从南京和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调回来的特工。你们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我知道，您放心吧。
2: 好，高大富的人品呐，我可以打包票。他即使不帮你们，也绝不会出卖你们。
4: 听你们说这些，此行好像挺危险的。是啊，
2: 孩子就留在家里吧，由我来照料。等你们办完事情以后，再带他走。这个
0: 也行，
4: 那就让玲玲陪你们多待几天。好啊，好，玲玲啊，快！哎呀，好了，你们就放心吧。
2: 孩子在我这儿不会受一丁点委屈的啊！来，玲玲，
0: 来，玲玲，听话，
2: 玲玲，听话啊！玲玲，听话，多待几天，然后爸爸和妈妈回来接。好，我爸爸妈妈，走。你们就走吧，快走吧，走了以后他哭一会儿就好了啊！快走吧，你们走，走吧，走吧，妈妈，
0: 去吧，
2: 里边给你安排好了，快过。
0: 会来接你的啊！先跟着他，别哭啊！玲玲，别哭啊！玲玲，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哭啊！别
1: 走吧，走吧，
2: 走。

0: 妈妈、爸爸，你们不会再把我丢给别人了吧？
1: 玲玲，那不是别人，那是外公外婆呀。
0: 可我以前不认识他们，我就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1: 好，爸爸答应你，以后再也不丢下你一个人了，好吗？
2: 那妈妈也答应你，就算我们一家三口去要饭，我们永远都不会丢下玲玲，好不好？
0: 好，爸爸妈妈讨饭，我也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啊？我端着碗说：“先生太太，休息好。”先生太太，休息好，给块饼干吃吧。
1: 学的还挺像。
2: 是啊。
1: 玲玲，爸爸跟你说，以后的日子呢，绝不可能再有沿街乞讨的穷人了。而且以后我们会去一个新的地方，那里呢有天安门，有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里才是我们的新家。
2: 等我们有了新家，爸爸妈妈去上班，就送玲玲去上学，好不好？
0: 我就背着柱子叔叔给我买的小书包上学去。
2: 好，我们就背着柱子叔叔买的书包去上学。

0: 我们约会吧，只是约会。我还以为你们只是普通朋友呢。
1: 对，就是普通朋友。
0: 去哪儿？
1: 约会。你有没有想过远离这一切？

0: 你一直傻乐什么呀？
1: 在我的人生里面，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么美好的画面，有一种不真实的眩晕感。
0: 放心吧，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1: 现在我相信了。
0: 多漂亮的桃花啊！
2: 喜欢哪个？喜欢这个。来，我帮你戴上试试。
3: 好，
2: 看看，漂亮吗？
0: 漂亮。
4: 放开我！啊，走。
2: 真好看。
4: 该死的共产党！
0: 来，
4: 走。
0: 这边戴一个啊。
2: 喜不喜欢？
3: 看看，
2: 漂亮吧？
3: 漂亮。
2: 多少钱？5块钱。
0: 来，
2: 哎，谢谢。
0: 你好，
1: 您好，
0: 我们是从郑将军府上过来的，麻烦你通报一下，就说我们想见一下高参谋长。
1: 好，你稍等一下，我这就进去通报一声。
0: 谢谢。来，玲玲，咱们在这儿等一下啊。
3: 好。
1: 老爷夫人，门口有一家人，说是从郑万安将军那里来的，想要见老爷。

0: 快前进！
1: 。您好，你们请跟我来。
2: 好，走。
3: 刚才那几个人，你前几天见过没有？
2: 没见过。
3: 我两年前见过这个男人，恒逸百货的老板王振川。当时庄妹娇抓他的时候，他就跑了。现在失踪了两年，他居然来了这儿，一定有问题。你继续盯着，我先上去汇报。
2: 是。

0: 这样说来，你就是恒怡百货的王老板。对。那后来你去了哪儿呢？后来我们去了南京，开了一家药铺。啊，
1: 你这买卖有意思。嗯。
0: 那今天来找我有何贵干呢？我给您带来了郑将军给您写的亲笔信。
1: 我爱兄的手臂，府邸安康，好久不通音信，却时常挂念。今有贤婿王振川前来，你是郑将军的女婿？
0: 是的。
1: 那你就是小琴的丈夫。
2: 是，这就是我跟小群的女儿宁宁。宁宁，
1: 来叫爷爷奶奶。
3: 爷爷奶奶好，
1: 来，快来，让奶奶看看。你看这眉眼之间，多像小群呀！老天真是留眼了。素芳，赶快把他们安排住下。
2: 好，来。

0: 那你们三年半时间就在同一条街道上，而且他还去你店里买东西，你们从来都没相认过。
1: 没错，我们做的是秘密工作，所以不能暴露身份。你也是地下党？是的，我现在也不用瞒你了。你就这么相信我？相信。
0: 因为我岳父说了，您就跟我们一家人一样，而且您是一个讲正义感、识时务的开明将领。
1: 你不知道成都现在聚集着以胡宗南军队为主的重兵吗？而且蒋家父子在此督战，
0: 形成了大西南盘踞之势。我知道。那这时候你还跑这儿来干什么？你也应该知道，解放军已对成都形成了包围之势。
1: 解放成都的战斗即将打响，而我这次来呢，只有一个任务。
0: 什么任务？
1: 想请您帮个忙，策动陈兰亭率兵起义。
0: 说得轻巧，虽然我平时发发牢骚，可我毕竟在为党国效力。 要知道，这在党国眼里是反叛，是杀头之罪。这话要是传到外边，必然招来杀身之祸。杀身之祸，你懂吗？
1: 这样，您不妨先看看岳父的信中是怎么说的，然后再仔细分析一下当下的战争局势，最后再决定是弃暗投明好，还是为这必然灭亡的蒋家王朝做炮灰好。

0: 有一个更大、更意外的发现，什么发现？曹顺，你这个行动队队长最近是越来越出工不出力了。这么长时间跑来跑去的，一个有用的人都没给我抓回来。这次一定可以抓一个有用的人。您还记得破获七叔案件之后，我们怀疑的那个百货店老板王振川吗？当初监测到的无线电信号很有可能就是他发出去的。准备进一步搜查的时候，这个人却消失了。
1: 当时我就觉得姓王的有问题，现在却让他跑得无影无踪。这次他带着一个女人和孩子回来了，去了高大福家。高大福家，现在国军人心惶惶，好多人都跑台湾去了。蒋家父子也已经安排好了台湾的退路，才到四川来督战。
2: 我虽然不想打这个必败之战，但我也不能起兵反叛呢。更何况，去说服陈兰亭了。陈兰亭现在是川湘鄂边区绥靖副主任，带生病的潘文华指挥56军，您是他的副参谋长，而且跟他一样都是抗日名将，所以您完全可以跟他沟通一下。
1: 后续的问题，想必陈兰亭现在也是内心彷徨啊，正等着有人帮他疏通渠道呢。陈兰亭，绿林出身，武林泰斗，脾气暴躁，不甘人下。现在高居中将军衔，估计他不会向共军低头认输的。据我所知。
2: 陈兰亭早年曾随我党刘伯承同志参加过护国运动，虽是绿林出身，却深明大义。所以您不妨与他谈一谈，寻找机会做做他的工作，这样既能保证你们将领们的安全，更能保证千千万万士兵们的信任。这样，
1: 待我认真拜读。
3: 你岳父大人的信函之后，考虑一下再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你看怎样？
4: 好。难道这高大福真的是共产党，还是他们要策反他呀？
0: 我已经派人监视着了，要不然通通抓起来先审问一下。
4: 不能鲁莽。姓王的随时可以抓，但高大福不能乱动。国家现在正是用人之际。
5: 我们还指望着他在前方为我们抵挡共军呢。明白，那我只抓王振川一家人。
6: 记住，活口。我会派人多加监视高大福的家，只要姓王的敢踏出高家一步，我立刻抓人。千万不能惊动高大福。
5: 是。
6: 蒋家王朝必定要灭亡，他们在台湾。 安排好了自己的后路，却让你们在前方死守。识时务者为俊杰，赶快觉醒吧！弃暗投明，你我都已征战一生，到了晚年，可别糊涂啊！

0: 玲玲饿了吗？
1: 爷爷早。
2: 早。哎呀，
3: 高参谋长，
2: 走走走，
3: 来，请。
2: 来来来，什么？芳芳怎么不招呼大家吃早饭？
0: 等你开餐呢。
2: 等我干什么呀？来，赶紧吃，咱们一边吃一边聊。
3: 玲玲，吃吧。
2: 你们呀，就在这住着，不要随便出去。外面现在很乱，保密局的人杀人都杀红眼了。我去一下部队，见一下陈兰亭将军，最多也就三五天。等我消息。
3: 那有劳你了。
2: 成都也好，重庆也罢，统统保不住。真没想到，短短两年多时间，这国军就是兵败如山倒啊！哼，已经没有退路了。可是蒋介石把他台湾的退路已经安排好了，而我部队的弟兄们。

0: 我们没有这么好的福气。吃。姐。
1: 特派员，说，我们24小时监视高大富家，可这个王振川始终没有离开高大富家半步。
2: 这点小事还用亲自过来汇报吗？继续盯。
1: 是。

0: 进，报告，哎呦，孙刚同志，哈哈哈哈，你好，坐坐。哎呀，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人民解放军马上就要挺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了。哈哈，好的。哎，就是这个老蒋啊，还龟缩在重庆和成都负隅顽抗。 并且，在组织之后，大量的破坏工作，这个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几乎是整建制的潜伏在西南地区，尤其是重庆。所以，我们也加大了重庆的防特和反特工作。组织反复筛选，觉得你有去那里工作的有利条件。
1: 请首长放心，我很高兴接受组织这一安排，到重庆工作。
0: 好。只是现在重庆还是国民党统治。
2: 理应强的斗争会更加艰苦，所以你们这些同志要足够的思想准备，你们要一直战斗到迎接重庆的解放。
0: 我有这个思想准备。好啊，这次跟你同去的还有李金平同志，金平同志和你一样，都是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了，特别是金平同志十分了解特务们的人员和组织情况，这对于我们今后彻底铲除敌特。
2: 有很大的帮助，还是那句话，斗争艰苦，你们要思想准备。
3: 我明白，黎明前的战斗是最残酷的。我保证完成任务，迎接解放。
0: 好，去了重庆，直接去山城饭店，那里就是我们临时的机关所在，你就是总负责，后续会有人找你报到。

0: 小鹏，早啊，
1: 早啊，孙老板。
2: 国民党虽然战败了，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保密局一定会启用隐藏的队伍，试图破坏人民的政权。所以我们要有重点的进行调查，而且得是秘密调查。
1: 我对潜伏在重庆那些老面孔非常的熟悉，我明天就去查。
2: 明天我和你一起去，顺便也了解一下重庆这个城市。我们两个出去调查，一定要多加小心。

0: 高参谋长，怎么样？
1: 无理说。
0: 好，
2: 请。王老板，两年多没见了。
0: 对呀、啊，现在应该叫你周师长。
2: 请。
3: 高参谋长，
1: 坐坐坐。
0: 别卖关子了，到底怎么样了？
1: 我的任务完成了。当我去劝陈兰亭起义的时候，他居然非常爽快地答应。想不到吧？原来刘伯承已经先后安排了地下党，给他做了工作。他也早有起义之心。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对我说，他松了一口气。
0: 为什么？
1: 其实他反而担心我们这些老将领不愿意起义。
4: 是啊，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串联了卢汉、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将领，将在适当的时刻宣布起义。另外，陈兰亭将指挥56军择要设防，迎战湖东南部，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守敌。
1: 我已经安排了一位团长配合中共地下党去策动，受命准备进攻起义部队的陈克飞、罗广文，并让他们率领各自兵团一同参加起义。怎么样？这下你放心了吧？
0: 不久的将来，成都得获解放，高参谋长，您要起义大功，我向您表示感谢和尊敬。
1: 谢谢，我接受。等到起义成功，大功告成之后，我离开部队，也学你岳父大人，颐养晚年。哎，把你岳父大人的祖宅地址给我，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0: 好啊，我一会儿就给您写。如果您能去把酒言欢，我岳父他老人家那肯定高兴死了。
1: 那是一定的。没想到啊，事情居然进展得如此顺利。中午咱们一定得好好喝点酒。
0: 好，庆祝庆祝，
1: 庆祝庆祝。
2: 特派员，高大富离开家里3天，这次回来，他身边当年那个周副官，现在身为师长的周仲庆也跟他一起回来了。
5: 王振川还在他家？
2: 王振川始终没有离开过高家半步。
5: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王振川到底是来刺探军情还是来策反的？
2: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我们抓起来一问便知。
5: 抓住王振川，从他嘴里撬不出来东西，动他女人。
2: 他身边的这个女人很年轻，20出头。我还发现一个问题，他们带着的那个小女孩长得很像一个人。
5: 像谁？
2: 郑权。我们当年在抓捕郑权的时候获得了他童年时的照片，而现在这个孩子很像当年郑权童年时候的样子。王振川当年开店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在他的身边，而那个时候这个女人还没有出现。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次居然先去了郑万安家。
5: 你听我讲，王振川和郑群非常可能就是夫妻。这次他们带着孩子去他们父母郑万安家，绝不单单是为了寻亲，肯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2: 可这个郑万安和高大富的关系可不一般，
5: 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抓住王振川，从他嘴里撬不出来东西，动他女人，从女人嘴里再撬不出来，动孩子，所有的父母在孩子面前都得低头。找几个精明强干的，我这两天去趟重庆，抓住他们，把他们直接给我押到重庆来。
2: 明白。
0: 陈岩不知道，众卿也是共产党，啊！我身边三个共产党，你太太、郑军、陈岩，还有这家伙，周仲庆，啊！我怎么那么糊涂啊？啊！我像蒙在鼓里似的，什么都不知道。我陈岩个木讷的，哎，
3: 陈岩脱离了蒋介石的军队，现在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等候党和国家新的任命。
0: 好。

0: 华，这多好的归宿啊！这将来我们还要机会在一起喝酒，要么我去北京，要不然他回四川找我，多好啊！只是可惜了，少君没有看到今天。
1: 遗憾，当初游击队没能救出郑群同志。欧兄，嗯，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你跟郑群同志是夫妻呀！哼，你们真是太了不起了，
0: 非常了不起。
2: 我们只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0: 来喝酒，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
2: 明日，咱们各在一方。你如果去北京，一定给陈岩带一坛好酒，告诉他，我想他。好，我一定帮您带到。
0: 谢谢。来，
2: 等全国解放以后，咱们得常聚。一定。我们到了北京以后，把住处和工作安顿下来，欢迎您。 还有婶婶，过来住一阵，逛逛大北京。好啊，
0: 好。叔叔婶婶就像我们父母一样，你们来我们都期盼着，可高兴了。哎呀，要是能约上我的万安兄弟和你丈母娘，那在北京聚呀、啊，那是多美呀、啊！
3: 参座，您不是要给人惊喜吗？
2: 哦，对呀、啊，
0: 我都忘了这茬儿。
3: 来，王兄。
0: 我敬你一个，敬佩你们啊！
2: 谢谢，
0: 来，带上我，
2: 干！
0: 来，小雅姑娘，我也敬你一杯，干！感谢你照料玲玲，给她母爱。哎呀，时间过得真快，你们就要走了。
2: 我真舍不得，钟青儿，用我的车把他们安全送到码头。你们先坐船，然后坐汽车去北京。
3: 放心，我一定安全把他们送上船。钟青，不用，你们还有大事要干。振川同志，你们就放心的去北京，其余的事情。 绝对不会出任何差错。等到重庆和成都完全解放了，我也该归队了。

0: 特派员，你查明，周仲庆给王振川三人买了从老码头上船的船票，二号船舱，我们打算在他们上船前抓捕。
1: 又有预案，
0: 如果高大福派人送他们上船，那上船前你根本就动不了手。
2: 你派人现在船上埋伏好，
0: 等船开动了，他们就根本跑不掉。
2: 明白，请特派员放心。
3: 玲玲，跟爷爷奶奶说再见。爷爷奶奶再见。
4: 再见。
5: 我们先上车了。
6: 好，走。
0: 高参谋长，感谢。再见。
7: 再见。
8: 高三放心。

0: 走吧，
1: 走吧。
2: 冬青，重庆、成都解放在即，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边的事情你放心，起义不会有变。起义之后，我将随改编部队继续与胡宗南大部队作战。

0: 所有人听清楚，一会儿按照我给你们布置的地方隐藏，等船起航10分钟之后，再进行抓捕。记住，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能开枪，必要时只能打伤。
1: 明白。
0: 请动。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良心，诚信走天下。

0: 烟花浓。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你好，有这么一个事情啊，今年那个清明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北大香港校友会呢，现在计划组织在香港的校友啊，去墓地给道长扫墓，定在2023年4月2日星期天。
1: 香港仔位于香港南区，是早期进出香港的重要码头。但对于北大香港校友来说，这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每逢清明时节，北京大学在世界各地的毕业生都会自发地来到这个墓园，纪念他们心中最值得尊敬的师长。
0: 他不仅仅是因为成为北京大学校长，他所带来的引领的开创性的这些变化，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而且我觉得他的当时所展现的思想，他所展现的眼界格局以及勇气，可能对于我们中国，我觉得依然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依然值得我们纪念他。
1: 他为国家为民族救亡图存，三次游学海外，学贯中西，成为一代宗师。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事楷模的蔡元培。

0: 学，在国家的动荡中风雨飘摇。短短几年时间，北京大学连续更换了5任校长。面对这样棘手的状况，大家都急切地希望找到一位能够带领学校走出困境的校长。此时正在欧洲游学汲取西方教育精髓的蔡元培收到了一封紧急电报。国师精品，教育一级，现已首都最高学府由赖大贤主宰，师表全文，海内人士咸深敬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其建人早日归国，亦未瞻望。1916年10月2日，年近50的蔡元培接到电报后，携夫人、长女及三子离开法国，经上海抵达北京。此时的北京大学老师多是旧时官僚，只言八股，不识心学，学生多是王公贵族、官僚富家子弟，完全变成了势力集团的温床，官僚机构的养成所。面对这种局面，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严复、何玉石、胡仁远等人因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先后递交了辞呈。
1: 因为很多这个官员呢，会把大学的作为自己培养自己的党羽的一个场所，啊，培养很多学生，最后呢，然后到成为他们的一个党羽啊。那么很多学生呢，也把这个上大学看作以后升官发财的机会。
0: 国家濒临崩溃引发的思想混乱，深刻地影响着北京大学。蔡元培深知以一人之力对抗这种混乱的制度所面临的后果，他在文章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我回来初到

上海，有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与自己的名声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1916年12月26日，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签署总统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接到任命的蔡元培并未第一时间前往北京大学赴任，而是去了位于北京西河沿大街的中西旅社，拜访正在北京为《新青年》杂志筹款的陈独秀。蔡元培与陈独秀相识于1904年，那一年蔡元培等人在上海相继组织爱国学社、军国民教育会、光复会等公开或秘密组织，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同年秋天，陈独秀加入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二人相识。用蔡元培的话说，我对于陈军本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当他听说陈独秀恰好在北京时，便立即决定去找陈独秀。与陈独秀同行的汪孟邹在日记里写下这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幕：12月26日早9时，蔡杰民先生来访重府，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吴国唯一之人物也。首次见面，蔡元培就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出晤之后，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府，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坊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门口等候。起初陈独秀并不答应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说自己在上海有新青年要办，无法来北京任职，婉拒了蔡元培的邀请。显然陈独秀更指望用新青年主笔的身份来影响全国的思想愿望，而非仅仅做一名大学教授。面对拒绝，蔡元培并没有放弃，一连数日冒着风雪多次拜访陈独秀，并承诺陈独秀可以把新青年带到北京大学来办，并给予最大的支持。最终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打动，决定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而搬来北大的新青年也从一个晚级知识分子的同仁刊物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国学大师杨树理后来回忆说，陈这人平时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如果得不到蔡元培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礼堂发表了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就职演讲。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亦也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故事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这次演讲中，蔡元培强调了三点：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友。当时在北京大学外文系就读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蔡元培特别强调

0: 为学问而求学问。在连续五年的北大开学典礼上，他都强调这一点。对于学术不端的教授、学者，无论什么身份、地位，都坚决处理，绝不姑息。其中以辞退外籍教员克德莱最为出名。克德莱，这位在北大讲授世界历史的英国教员，不但讲课效果很不好，公德私德的处理还与北大规矩不符，于是北大评议会做出辞退克德莱的决定。克德莱却找理由状告北大校长蔡元培毁约，并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向北洋政府和北京大学施加压力。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伍廷芳要求蔡元培撤回解聘书并赔偿道歉，但蔡元培坚决反对，凡无学识、无人子弟之中外教员一律开缺，永不延聘。经过多轮谈判，克德莱眼看官司无望，只能无条件撤诉。此后北大评议会先后开除了20多位不合格的外籍教员。如何根除旧文化的劣根性和腐败性，如何办好现代意义的大学堂，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蔡元培有着自己的用人原则。
1: 蔡元培有一句名言，他说别的我不管，我就看你的学术学问做得好不好，你只要对学问做得好，有研究学术的这个能力和潜力和兴趣，那就欢迎到北大来。
0: 高举保皇旗帜，脑后挂了一根小辫子的辜鸿铭，被高举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学生嘲笑，甚至有人疾呼这是文化复辟，呼吁开除辜鸿铭。但蔡元培却反驳道，我请辜鸿铭因为他精通英德法文与希腊文等，是学者更是至贤之士，绝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作为国学大师的黄侃狂放不羁，睥睨千古，对白话文更是不屑，而钱玄同则倡导白话文。当年的北大学生王昆仑回忆说，钱玄同上课时，旁边教室里的黄侃骂声不绝。
1: 50分钟的一节课啊，大概有半个钟头在骂新派，骂钱玄同。而钱玄同的课堂呢，恰恰就在他的对面，他也听到了，也没关系，就照样讲他的新派主张。那么这就有助于学生在比较中吸收，培养他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而不是只听一个先生的话。
0: 面对优秀人才，蔡元培也能力排众议，破格提拔。梁漱溟当时24岁，只有中学学历，他潜心佛学，酷爱儒学，又主张学习西方。蔡元培在读过梁漱溟的文章《究源决疑论》后，便决定请他讲授哲学。冯友兰、顾颉刚、朱自清等众多名家大师，当年都听过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的课。
2: 有的人可能他学识所限，他只能欣赏某一种、某一个学科的某一个学派的悠长，他能欣赏，他能理解。但对于其他学科、其他学派，他不能理解，不是故意的，而是他没有这个眼光，而没有这个趣味。蔡先生有这个魄力，更重要的是有这个趣味。他对于北京大学里面的人文学者的支持，使得他们得以革新，最后影响社会，对于日后的新文化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0: 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为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舞台，也为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土壤。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1918年初，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月薪

0: 120块大洋。而同期在北大图书馆做书记员的毛泽东，月薪仅有8块大洋。可李大钊的夫人赵任兰，却不得不时常面对家中无米下锅的窘迫景象。迫不得已，赵任兰找到了校长蔡元培。一经调查，蔡元培发现，虽然李大钊收入颇丰，但大多用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和资助经济困难的青年学生及工友，留给家里的已经所剩无几。为了不让李家断炊，蔡元培破例对李大钊的家庭生活开支进行了干预。他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直接交给他的夫人，以保障了李家的日常开支。这也让李大钊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中，并在陈独秀作为主编的《新青年》刊发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承担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也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校长蔡元培不仅在该会的成立大会上讲话，并批准由学校拨给2间房屋供其使用。同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成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创造了条件。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应邀参加巴黎和会。5月3日，蔡元培得到消息，在列强的狼子野心下，强权战胜了公理。列强们决定把战败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利益转给日本，而当时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合约上签字。
1: 马上签字了，所以这是危机，蔡元培就觉得唯一的办法，因为也很紧迫了，不允许再去呼吁啊什么，你就来不及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学生。
0: 1919年5月4日下午1点钟，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北京10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4面8方汇集到了天安门。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中华门，来到使馆区东交民巷的西口，即被阻于铁栅栏之外。面对前来警戒的军警，学生们高呼“还我青岛”“取消21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最终怒吼演变成了火烧赵家楼、殴打张宗祥事件。
2: 当时学生出发的时候，他是关照过，他告诉一个体育教师白雄元，他说你要注意让学生保持秩序。当然后来呢，去火烧赵家楼，去打了张宗祥，这个就不是他所希望。但是既然出了事，他就认为他要负责。
0: 五四当天，共有32名学生被捕，其中北京大学就有20名。当晚，蔡元培开始了解救学生的计划。5月5日一早，蔡元培便联合北京其他高校成立校长团，并不断与警察厅、教育部周旋，试图营救学生，甚至愿以一人抵罪，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最终，在蔡元培等爱国人士的努力下，被捕学生回归校园。为了保护学生，保全北京各高校师生，同时表示对北洋政府的抗议，蔡元培辞职，暂别北京，再次前往欧洲。
1: 所以他呢，影响的你也知道，不只是北大本身呢，他通过北大，可以说影响了整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的爱国运动。

0: 跟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1: 蔡元培深知，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在蔡元培的积极努力倡导下，1920年1月18日上午9时，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北大平民夜校开学典礼。平民夜校也称平民学校，是北京大学学生会创办的，由学生会教育股具体管理。当天出席典礼的除了学生及学生家属外，还有受邀的来宾，共700-800人之多。蔡元培作为受邀嘉宾发表了演讲，他称赞学生会此举不为关系重大，也是北大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他特意解释了平民的含义，解释北大同学创办平民夜校的初衷。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从前只有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平等。现在大学生分其权利办这个平民夜校，于是平民也能到大学去受教育了。
2: 他就说，现在我们国家还是这个极度的贫困，能受教育的人很少，所以你们要走出社会，走向社会，去用自己的知识去普及这个民族。
1: 在他的努力下，北大的学术活动向社会开放，毛泽东、瞿秋白、茅盾、沈从文、丁玲等一批有为青年从中受益。在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北大成立了画法研究会，蔡元培亲授美学这门课，并开始编著《美学通论》一书，开启了中国大学规范的美学教学与理论研究之先河。与此同时，蔡元培还邀请了因首开人体写生课而颇具争议的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前来北大画法研究会讲授欧洲近代艺术思潮。1921年12月14日，刘海粟乘3等火车北上，这是他第一次入京，首次领略北国风情。骆驼昂首阔步，旁若无人的步履，熙来攘往的马车，干燥的风和空气中的微尘，都使他感到新鲜。但此时蔡元培却不在家。
3: 看蔡元培先生的时候，蔡先生还是住在医院里。我父亲说我很年轻，我怕我不会说，我怕我讲错啊怎么样。蔡先生意思是鼓励他，各方面都是支持他，所以呢他非常高兴，他就到师范大学去讲课啊。
1: 首次见面，蔡元培给刘海粟留下了一代师表那种博大胸怀和对年轻人无限信任和关爱的深刻印象。
4: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还给蔡元培呢画了一张肖像，病中的蔡元培，那个把他那种神态，那个蔡元培也非常喜欢这张作品，非常重要。这个作品也成了一个，就是说他们俩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证据吧。
1: 蔡元培看到这样努力奋发的青年才俊，十分高兴，甚至亲笔起草介绍画家刘海粟一文作为画展的序言，发表在《新社会报》和《东方》杂志上。这是刘海粟第一次个展，他终生记着那篇文章。蔡元培在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就颁布大学令，提倡男女同校，屡任北大校长后更是躬身前行，全力推进。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在北京青年会发表演说，《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中讲到，国外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是大多数男女同校，我们现在国民小学外还没有这种组织，我们还能严守从前男女的界限，逆着世界大潮流吗？来自甘肃21岁的邓春兰，在读了这篇演说词后，于5月19日写信给蔡元培，强烈要求大学解除女禁，招收女生， 实行男女同校。

0: 使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高等教育的权利。
1: 当时的社会这种压力是很大的，蔡先生采取的很巧妙的一个做法，说你大学令并没有规定不许女生上啊，他就利用这一条，我就不通过教育部，只要你够资格来报考，考试合格了，那同样可以上大学。
0: 次年二月，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九号本校要闻栏目以女子共学的先生为题，报道了北大的男女同校，并发布了从今年秋季招生起实行兼收女生的消息。三月七日，第十号封面刊登了招收的三位女生的照片，做了突出宣传。如今在北京大学校史馆内还能看到100年前首先招收的三名女生王兰、西珍、扎小媛的合影，而后又有邓春兰、韩寻华、赵茂云、赵茂华、杨寿碧、程琴等六位女生进入北京大学。她们虽然还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大学生，但仅就在现代教育史上的开拓性而言，他们的名字已足以被载入史册了。但这也引发了北大旧势力的不满，向北洋政府状告蔡元培的决定导致北大男女混杂，风气败坏。北洋政府也对他频频施加压力，为避免意外的发生，蔡元培在朋友的帮助下再次离校前往欧美考察。但不管怎么样，1920年，北大正式招收女生，打破了自古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历史枷锁，开时代风气之先河。

0: 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这五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咱回家。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消费者一条差评竟遭商家起诉索赔120,000，
1: 这就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啊，
2: 他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看。
0: 评价的尺度到底该如何把握？
3: 所有的权利都是有边界的，我们不能够滥用。
0: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很多朋友出去游玩都会在酒店、饭店消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个习惯啊，就住完吃完之后给这个饭店、酒店写一个评论。
1: 一般我不写，但是我会看。我看的话，我先看差评，哪儿不好我不去哪儿，我这样。
2: 我呢，本职是因为是导游，所以说我的分享欲比较强一些。那我会写一些感受发到网上，也算是给消费者做一个参考吧。
0: 哎，这个职业的习惯啊。
2: 对，
0: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就和这个写评论有关系。有一位消费者出去游玩，住了一个民宿，然后呢，他就写了一个评论，结果就这条评论呢，让商家把他告上了法院，并且还索赔十几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一句差评却引来一场十几万元的索赔官司，到底是消费者太矫情，还是商家反应过度？前不久，邓先生花1660元线上预订了一套度假别墅，下单的时候，房源页面重点展示了圆形泳池的效果图，这也是吸引他预订的一个重要卖点。可一家人抵达现场才发现，实际泳池是半月形，和宣传图出入很大。邓先生当即提出换房，或者全额退还1660元房款，却遭到民宿拒绝。眼看协商无果，邓先生一家人没有入住，直接选择了离开。两天后，邓先生在订房平台留下评价，货不对版，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没有入住，退款申请中，还附上现场实拍的泳池照片，记录了自己的遭遇。可谁也没想到，这次普通的消费体验反馈居然很快在平台发酵，累计浏览量破万。也正是这条评价让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2025年11月，民宿经营公司把邓先生告上法院，提出了三项诉求：删除差评，在平台显著位置公开道歉30天，同时索赔经济损失128345元。民宿这方认为，邓先生的评价内容不实，上万次的传播严重损害店铺口碑，造成订单下滑，已经构成名誉侵权，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而邓先生则表示，评价全部来自于真实经历，配有现场照片，完全没有捏造抹黑，只是对消费服务的真实反馈，更是消费者在行使正常的监督评价权利，自己根本谈不上侵权。那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呢？
0: 好，我们看看这个案例啊，是消费者太较真儿，有点小题大做，还是说商家有点过度维权，经不起大家的一个舆论监督啊？大家是怎么看的？
2: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根源还是在商家。
0: 嗯，
2: 你看你民宿已经说的是圆形的泳池，
0: 嗯，
2: 然后呢，说白了，这就是你招揽客人的这个卖点。
0: 对，
2: 然后人家大哥也是冲着这一点下的单。
0: 嗯，
2: 结果呢，人家到了现场以后，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而且呢，人家要求这个换房间，然后被拒绝了，要求退款，又一分钱没给赔付，所有的诉求都没有得到满意，所以人家才写了差评。我觉得他根本就是没有错，这就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啊。如果要大家都不发声，那最后吃哑巴亏的那不就是我们消费者吗？
1: 我觉得这邓先生多少是有点较真了。首先，人家是游泳池，他不是没有啊，圆的变成了半圆的，不耽误功能性的一个使用，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就是因为泳池形状的问题，他竟然要求这个商家全额赔偿，这是不是过了？而且他这个评论上写的什么呢？是虚假宣传，他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看，我觉得这个对商家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0: 你像网络时代呀，像这一个评论呢，其实它的这个水花是很大的。
2: 是的。
0: 那么大家对这件事儿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个看法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采访，大家也来看一看。
4: 住宿遇到户不对版，会不会写真实差评？
5: 那肯定会啊。
6: 不会，如果不一样，我感觉可以退掉。
7: 可能会。
8: 看沟通怎么样。如果要是对方负责的话，应该不会给他留下差评。
4: 如实评价反而被起诉索赔，商家这样做合法吗？
5: 是他先宣传不符的呀，
9: 对，
5: 我只是如实说了一下，他和我的预期不一样，他和你宣传的不一样。
7: 他如果来起诉我，应该也不会成功的，因为是他先欺骗在先。
9: 我要是我可能不会起诉，因为毕竟差评就差评了呗，这点事儿没必要，我觉得是。
0: 你看对这事儿的一个看法吧，大家还真是这个分两个阵营。
2: 我觉得刚才的那个观众说的对，矛盾的这个根本原因呢，不是在这个差评，而是在这个商家呢宣传出了问题。这个一开始的邓先生他是很理性的来要求维权的，但是呢商家不予 予以解决，所以说呢把这个矛盾激化了。那不能是因为你商家的这个宣传不实，最后呢反倒是把这个责任呢怪到了我们的消费者说实话上，然后把所有的责任都甩给消费者。
0: 你看商家确实存在这个履约的一个瑕疵啊，但是这个评论啊确实给他们口碑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他们要起诉这个邓先生啊，说是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这个律师在法律上来说的话会支持他们吗？
10: 是这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赋予了我们所有的消费者一个对商品和服务进行评价和监督的权利，这是法律所赋予我们的监督权。但是所有的权利都是有边界的，我们不能够被滥用。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公开的平台发布了一个不实的、曲解的或者是故意夸大的这么一个虚假的这么一个陈述，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有可能构成了一个名誉权的侵权。法院对于这类名誉权的案件通常会考量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消费者是否有真实的体验，有没有故意歪曲夸大或者捏造事实，第二就是要考量表达的方式，考量到我们的消费者是不是在评价中有言辞过激的这种语言，比如说对于他人的人身有侮辱性或者贬损性的文字。那么落实到这个案件，我们主要就考量一下邓先生所陈述的与商家的展示是不是有一定的差距。
0: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法院的最终的一个审理结果。
3: 一条上万浏览量的差评，商家据此起诉消费者，索赔12万多元，法院怎么判？答案是驳回。消费者写网络评价到底算不算侵犯商家名誉权？依照法律规定，消费者依法拥有对服务的监督评价权利，但这项权利也不是没有边界。评判是否侵权要靠两点，第一，评价内容是否客观真实，有没有捏造歪曲事实，第二，评价用语有没有侮辱贬损他人的主观恶意。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邓先生的评价有实拍照片佐证，内容属实，所谓货不对版、虚假宣传，只是基于亲身经历的感受性表达，不存在侮辱贬损，也没有侵权的主观故意。民宿公司起诉邓先生侵害名誉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最终驳回了民宿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之后，双方都没有上诉，这份判决已经正式生效。
0: 我们看这个判决里面呢是支持了消费者啊，然后驳回了这个商家所有的一个诉求。
10: 这个判决里面呢就给了我们这样几个提示。第一呢，确定来说的话，这是邓先生他所做的评价是货不对版也好，虚假宣传也好，都是他客观的真实的亲身体验，并没有夸大其词，也并没有做出一个虚假的这么一个诱导，所以这种情况我们的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第二点，我们作为商家而言，他必须要负有一个包容的义务，所以在你服务的客户当中有一些不满意，有一些差评的，只要这个差评他做出了如实的陈述，没有进行人身攻击，那么我们商家就有容忍和接纳的这个一个义务。
1: 看来我的思路呢应该扭转一下了啊！我一直以为这个形状的一个改变它是个小事儿，但现在看是不是商家这个过

0: 说我们也应该去要求呢，就包括我们这个要求全额退费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商家该负责呀？
1: 这种情况确实属于服务合同的违约。在这种情况之下，邓先生提出来要求退房退款，甚至是要求一定的补偿，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商家就应当先行与邓先生进行协商，退房也好，换房也好，或是给予邓先生一定的补偿，来解决相应的违约纠纷，而并不是去进行一个诉讼，高额的索赔去打压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监督的权利的。
2: 嗯，但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商家对于这件事的处理上，如果说当时能够及时的处理或态度好一点的话，或者及时回复的话，可能结果也不会这样。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消费者如果说你是如实的真实的去进行客观的一个评价的话，没有问题啊。但有的消费者他也不是啊，他是很主观，他是把自己的很多这个情绪啊，然后附加到这个评论上，给商家造成了很多的困扰。就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
3: 不满足要求就给差评，商家起诉差评消费者，索赔1块钱。看看这个真实案例，沈阳的一名男子入住酒店后，刚住完就投诉房间卫生不达标，商家立马表示可以上门实地检查，只要真有卫生问题，立马整改，妥善处理。可没想到，这名顾客直接拒绝了酒店的核验请求，反而是要求全额免单，还要求赠送免费续住，甚至放下狠话，不满足就发布平台差评。面对这样的要求，酒店没有同意，顾客转头就在预订平台给出0.5分的低分差评。酒店知晓后也选择拿起法律武器，一纸诉状将顾客告上了法庭，索赔1块钱。酒店提出，男子的差评没有任何照片、视频佐证，纯是空口抹黑，因此要求男子删除差评、登报道歉30天。而之所以只索赔1元，就是希望整治这种滥用评价、要挟商家的行为。而面对起诉，这名顾客坚持说，差评是个人主观入住体验，消费者有自由评价的权利。那么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消费者的评价自由底线到底在哪里？
2: 大家看啊，这也是一个写差评的一个案例啊，但是这个大家可能就会觉得他有点捏造事实啊。
0: 这个我觉得跟上一个不一样啊，他这位先生是已经住完了，并且要求人商家啥呢，你不给我这个赔偿，我就要对你进行评价差评。我觉得就完完全全就拿捏商家呢，在这儿甚至想去获得一些更多的赔偿。最让人担心的是啊，这种情况以后多了以后，会让人造成一种信任危机。可能我们真正的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写了差评，会不会有的商家会刻意认为我们是过意去要求这个索赔或要求赔偿的呢？让真正维权的人也会跟着受牵连。
4: 其实我也有同样的感受，
0: 是吧？
4: 就是这个网络评价吧，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保护了这个消费者，同时呢也能够监督商家你好好的做服务。但是呢，你要如果利用这个恶意的去利用这个差评来谋取利益，那这个损害的其实是整个的这个市场。那其实在这一方面呢，有许多人也是这个得到了教训的。就之前看过一个新闻说的这个事儿呢，是关于这个搬家的事儿，然后呢消费者在这个结束以后给出了这个差评，然后呢指责这个商家说是坐地起价，然后还恶意的骚扰。但证据出来以后呢，恰恰是相反的。那法院呢最后就判决说是这个消费者他是这个侵权的，然后他不仅是要赔礼道歉，而且呢还得承担着这个高额的这个维权费用。把这个事件放到我们刚才的这个案例里呢，其实道理也是相通的。那我们这个案子又没有照片又没有证据，所以说我觉得他接下来要面临的应该也是赔偿和道歉。
2: 好，那么什么样的差评是踩上了这个法律的红线呢？这个消费者的监督权和商家的名誉权又该如何平衡呢？就刚才这个案例，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法院审理指出，消费者的网络评价权受法律保护，但评价自由绝不等于肆意妄为。合法差评的核心前提是基于真实问题，有客观事实佐证，且不能以评价为筹码索要不当利益。这个案件，这名顾客仅凭口头说辞，指责酒店卫生不达标，全程没有任何照片、视频佐证，还刻意拒绝商家核验整改， 本质并非正常维权，而是以差评要挟商家换取免单和免费续住的不当利益。法院最终认定，顾客发布的低分评价缺乏事实依据，属于滥用网络评价权利，已经构成名誉侵权，判令顾客删除平台不实差评，在省级以上报纸登报道歉30天。

0: 同时向酒店赔偿经济损失1元。
1: 你看啊，对比这两个案例还有最后的判决结果，我们知道了啊，咱们消费者是有行使评论的这个权利的，但是这个权利啊也是有边界的啊。请我们律师来给我们一起总结一下。
2: 我们看这两个案例结果不尽相同。那么第一个案例呢，是我们的邓先生，他是有真实的消费体验的和消费经历的，他的评价也没有攻击人身，只是真实的评价了当时的客观情况，所以他的行为就被法院所接纳所采信。我们再说第二位沈阳的这位先生，虽然口口声声在说你们的房间有卫生问题，但却拿不出任何实质的证据来证明双方之间还进行了一个谈判的索赔啊！如果说你不给我免费，不给我免费续住，我就会给你恶意的差评，就有一个勒索的嫌疑在里面。所以法院认为这就是一个恶意的差评，并没有支持这位先生。
3: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部分的就是这个客户哈群体，他写的这个差评是真实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气头上难免会有一点气化啊，情绪化出现在里边，我们怎么才能就是控制好这个度呢？
2: 咱实际点举几个例子。第一呢，基于真实的这种消费经历，但是语言表达上可能会有一些情绪，比如说服务太差了，体验太糟糕了，这种情况是基于消费者对于整个消费过程真实的一种吐槽，所以我们的法院会认定这种情况属于合理的评价，它会给予我们消费者一定的空间，对于商家而言也应当予以理解予以包容。第二种情况呢，虽然消费的情况属实，但是在整个评价的过程中大量的使用了一定情感宣泄的语言，比如说店家太黑了，店家人品极其恶劣，或者行为极其卑劣，这种情况从单纯的要吐槽服务工期、服务材质或者服务的内容，转而侮辱了商家的经营者，那这种情况就属于一种人身攻击。
1: 所以我们看出来了，法律是赋予我们监督的这个权利了，但是这个权利是有边界的啊，一定要真实，一定要客观。说到这个出去玩啊，写评论刚才是一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住酒店，不小心可能会把酒店里边这个东西给弄坏了，这个时候就需要赔偿。前不久啊，有一个案例啊就登上了热搜，说有位消费者啊住酒店，把酒店里边的一个纸巾盒给摔坏了，然后呢商家索赔1000元啊，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一只客房纸巾盒被孩子碰坏，酒店竟然索赔1000元，住酒店不小心损坏物品到底该怎么赔？是酒店标多少就得赔多少吗？前段时间，苏女士带着1岁的孩子和家人到海南三亚旅游，行程末尾，苏女士委托同学帮忙预订了当地一家酒店的房间，用来登机前短暂休息。事发时，苏女士的母亲正在给宝宝冲奶粉，孩子在房间里爬行玩耍，孩子扶着屋内小圆桌起身，无意间碰露了桌上的骨瓷纸巾盒，纸巾盒掉在木地板上，边角磕出了破损缺口。由于当时一家人急着赶飞机，时间十分紧张，苏女士来不及现场协商赔偿，便委托帮忙订房的同学对接酒店管家处理赔付事宜。酒店拿出客房物品价目表，这款定制骨瓷纸巾盒进货价462元，上面标注的赔偿价却高达924元，是进货成本的一倍。苏女士表示，自己入住期间从来没有在房间看到过这份价目表，但为了不让同学为难，她当时同意了这笔赔偿，可一只纸巾盒就要赔1000元。苏女士心里很难接受，便把这件事发到社交平台，帖子迅速引来数千网友关注讨论。事情发酵后，酒店联系苏女士的同学，提出退回一半钱款，以462元私下和解，被苏女士拒绝。还有网友留言爆料，合肥另一位女士在同一家酒店也损坏过纸巾盒，当时酒店索赔232元。对此，酒店解释，苏女士损坏的是骨瓷款，而合肥那位女士弄坏的是普通陶瓷款，二者材质不一样，所以赔偿价格存在差距。事件曝光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作出回应，现行法规没有强制酒店物品赔偿标价必须和进货价一致，标价可以包含运营损耗等综合成本，但如果实际收取的赔偿款超出房间公示标价，则属于违规，消费者可以拨打12315投诉维权。而这也引发大家的讨论，酒店客房张贴的物品赔偿价目表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不小心损坏他人财物，法律上的赔偿标准该怎么算？
1: 你看啊，这个是骨瓷的这个纸巾盒，进价是400多啊，然后要求赔偿是900多。据说这个酒店里边啊，还有就是你要打碎了需要赔偿。

0: 4000多的一个果盘，所以说大家觉得你住酒店把东西给弄坏了或者是弄脏了应该怎么赔偿？
1: 我觉得吧，你要损坏了东西照价赔偿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消费者他接受不了的是你这个价格不透明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你这个进价是462，但为什么要顾客是一倍的赔偿的价格呢？那这里面是有运费啊还是说有其他的费用啊？这个你要说清楚。那所有的游客出来游玩的话，他的行程都是很紧张的，根本没有时间来跟你纠缠这个事情，那最后往往呢都是被迫的赔偿了。
2: 我觉得咱们这些网友呢质疑的是有道理的啊。首先第一点啊，它这个东西什么呢，它是一个易碎的物品。你酒店把这个东西放在那儿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守株待兔吗？而且它这个赔偿我觉得是非常有问题的啊。首先第一点啊，它是双倍赔偿，就本身它不是一个新的东西，为什么要双倍赔偿呢？这是一个疑问。第二个呢，就是我在进屋的时候你应该把这个东西干嘛呢，加大一下公示，告诉我，明确告诉我这是易碎的，你要小心，坏了以后你要赔偿。第三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哈，它这个已经有损耗了，我觉得这样赔是非常不合适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质疑是没有问题的哈，商家应该负责任。
0: 针对这件事啊，我们记者也进行了一个接采啊，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看法。
3: 孩子弄坏酒店物品是否该赔偿？
4: 要赔啊。
5: 应该赔啊。
6: 那应该赔啊。
4: 那就照价赔偿，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7: 该赔，这是家长的责任。
3: 赔偿金额你认为该如何确定？
5: 小孩应该按价格的一半，大人是正常是一倍。
8: 责任应该是双方都有，应该有责任，应该是家里家长这面和酒店这面应该共同承担。
6: 那就不能按照酒店就是说多少是多少，正常这个网络上的公开的就是价格，合理价格。
9: 市场价呗。
3: 按市场价。
9: 对呀，市场价加折旧。
4: 原价赔偿吧，就比如说一个枕头原价100，那就赔偿100块钱。
0: 你看大家的有一个观点是比较一致的啊，就是肯定得赔，你给人弄坏了你赔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怎么赔，你是按原价赔还是按照你说的那个价格赔，大家肯定是有争议的啊。这个律师给我们来这个解读一下应该怎么赔。
10: 是这样，我们大家一个共识就是损坏他人物品必然要产生赔偿的，作为监护人有义务照顾我们的未成年人，避免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害。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未成年人入住酒店之后不小心打碎了他的物品，我们作为家长也是监护人必然要对酒店进行赔偿。但是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啊。第一，我们赔偿的标准是什么？损坏物品的赔偿是以它的实际价值为主，绝对要杜绝溢价的高额赔偿。这个价格还要结合着使用年限进行一个折旧。就像我们这个案例中，明明进货价仅400余元，但是他要赔偿的价格却高达900余元，显然已经是高价甚至是溢价赔偿了。这种情况就不应当予以赔偿。第二，也就是说，商家他突然间提出了一个我们的商品价目表，你应当按照我们的价目表来进行赔偿，这种情况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商家单方面所制作的一种价目表属于单方的合同约定，明显加重了我们消费者的这种责任和义务，在这种情况之下属于无效的霸王条款。尤其是商家对于价目的公示也应当提前在显著的位置上予以公示和标注，让我们消费者清楚和明白。那么第三点，如果说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高额索赔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跟他据理力争，告诉他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如果你认为你的物品值这个价格，你就应当拿出相应的购买凭证、进货发票、支付凭证来确认你的产品是值这个价值的。
0: 所以说真遇到这样事儿，大家不用太担心了啊。很多网友啊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看大家是怎么看的。故意用什么陶瓷盒啊，就等着你打破了。经营酒店以后都把价签标到每个用品上，保证消费者都能看到，如果消费者无法接受这个价格，就必须更换为低价的用品以便使用。
1: 我们接触的会多一些，就是也是跟网友说的挺像的，就是说我们在入住这样的酒店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了这个酒店是摆放了或者是有这种易碎的
0: 贵重的
1: 物品，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可以提前跟酒店的这个前台这个打好招呼，说你把这些物品你先这个收起来，然后呢这个尤其是有这个孩子的出行的这个游客，这样的话呢你就把这个风险呢提前就规避了。
10: 但是 如果真的是损坏了酒店的物品，我们第一时间呢要与酒店进行协商。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双方协商不妥，我们可以求助当地的123

0: 或者当地的警察来处理这个问题，由第三方来介入协助我们定损。另外一点，如果我们在入住酒店的时候遇到了一些物品明显超出了我们对于价格认知之外，我们也可以要求酒店予以进行更换，予以保管，避免我们将其进行损坏。
1: 恋爱时的转账，分手后还能要回来吗？
2: 那就是你在热恋的时候你心甘情愿付出的，
3: 再自愿100多万不现实，必须要回来。
0: 应该结合着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转账的真实意图来综合评判一个案件。
1: 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欢迎继续收看《浴室找法》，咱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说情侣啊，在热恋期间，这个转账能不能要回啊，一直是大家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啊。今天我们要说一下这个话题，就是有一对情侣啊，这个男生呢给女生恋爱期间、热恋期间啊，转了很多的钱，并且是大额转账，并且还这个备注了啊，是自愿赠与的。但是后来分手了，又后悔了，想要回这个钱，那这个钱究竟能不能要回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咱俩都分手了。我前前后后给你那十几万，你必须一分不少要给我退回来。
3: 凭啥现在都算我头上啊？啊，凭啥呀？你自己翻翻你那个手机转账记录，你看看，一笔一笔，那都是你自己主动给我转的。我管你要过一分钱吗？我一分都没要过。那备注里边你自己打的啊，自愿赠与，字儿都是你自己敲上去的。
2: 我那不是谈恋爱哄你开心吗？你还当真了？那是十几万呢，不是十块八块，我那就是恋爱脑上头了。不然谁能给你拿出那么多？现在你要分手了，你还能揣着钱不给我呀？
3: 不是，你说这话有良心吗？我跟你在一起，我没付出感情吗？我没付出时间吗？啊，我对你不好吗？当初是不是你主动说的啊？你给我转的这些钱，你不求结婚是不是？就说咱俩当时就为了能好好在一块待着。你现在呢？你现在你在这块就跟我说这些，所有花销你都算我一个人账上了。
2: 我当时不是真心想好好相处吗？结果你说分就分，那你这不就是白拿我的钱吗？
3: 我说分就分，啊？你不想想，那感情是咱俩耗没的，你自己干啥了？天天见面就是吵，除了钱就没别的。你不能现在说感情没了，你把所有你给我花的钱你都算成我欠你的吧？
2: 行，你要这样，那咱俩都不要脸了。法院见。
3: 法院见就法院见。
1: 嗯。这个男方是有点委屈，但女方人家说的也是有理有据啊。大家觉得这个钱，这个需不需要返还？
4: 我是支持女方的，我觉得这个钱是一分钱都不应该退的。
1: 嗯，
4: 不是说因为我是女性啊，是因为咱们看啊，这个男方这个转账自愿赠与这个备注上写上了这个很明确的，而且女方又没有逼他，又没有套路他。说白了，那就是你在热恋的时候你心甘情愿付出的。像这种这个情况呢，现实中也有很多，然后一旦分手的时候呢，这个就后悔了，找后账。我特别想说一句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女孩子收下钱真不代表说她就是很物质，这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女性呢，她就是为了争的这一口气。那你不能，你当初你这个主动热情甘愿付出的这些，然后最后呢变成了女方的这种亏欠，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5: 我是比较纠结的啊，就是咱当老爷们来讲，你说咱处对象的时候鲜花奶茶小礼物没毛病，对不对？送出去之后那要不应该泼出去了之后咱就不要了。但有一个问题啊，这里边是十几万呢，这是攒多少年能攒出来？就是普通家庭的情况下，你说这个东西吧，它是备注了自愿赠与的，你说要回来的情况下吧，嗯，显得好像咱怎么回事呢？你不要的情况下处起几年对象全没了，十多万，就是太憋屈了，真是太憋屈了。
1: 嗯，你看十几万不少的钱，并且还写了是自愿赠与啊，像这种情况究竟能不能要回来呢？我们也是走上。

0: 街头进行了街头的采访，我们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
1: 情侣恋爱期间相互转账，分手后这笔钱还能要回来吗？
2: 要不回来了。
3: 可以吧，应该。
4: 要不回来。
3: 不能要吧。
5: 不应该要吧。
3: 分手了要啥呀？
6: 钱多钱少呗，钱多的话还得走法律程序，钱少的可能大度一点就不要不要了。
7: 那我感觉也不能要回去吧，因为你图的就是那一瞬间女生的开心啊。女生开心了，你这个转钱的目的可能也就达到了吧。
1: 如果转账特意备注了自愿赠与，分手后还能追回钱款吗？
8: 那法律情况来说，这钱就要不回来了。
9: 不应该要回来了，因为是你自愿给我的，你两个人在相爱期间然后给我的，那就不应该再要回来了。
10: 追不回来，那你给人家了，那就是心甘情愿的。
11: 看我们俩分手的状态，如果是很和平的，我想给他我就给他了，我要是不想给他也是自愿的，我不给他也行。
0: 你看啊，街头采访大家的看法也觉得是应该视情况而定啊。
12: 我觉得那个观众刚才说的对哈，主要这里面的问题是你备注了自愿赠与，是不是？那你要为你每一次的签字每一次的备注负责任。如果你男方要是拿不出说女方威胁你了，或者是说答应你什么条件了，那你这个钱我觉得就是要不回来了。
0: 那彭律师，那个能不能要回来？
13: 我们先说一下法律规定。按照民法典赠与合同的规定，赠与合同成立之后，赠与物一旦交付立即生效，不能够任意的撤销，除非有法定的一些撤销的条件。像恋爱分手，它本质上来讲就不是一个可以撤销可以要求返还的条件。虽然在合同中转账的过程中明确备注了是自愿赠与，但是我们人民法院在考量这类婚恋纠纷的案件的过程中，也不能仅仅凭着一个自愿赠与这四个字儿来去判断一个案件，还是应该结合着双方之间的往来聊天记录，包括转账的真实意图，包括转账的用途，来综合评判一个案件。那么我们可以举个小例子，就是说在很多男女在恋爱过程中呢，会经常的有一些小额的这种转账以表达自己的爱意，尤其是男方居多。那么比如说像生日的祝福啦，节日的问候啦，都会发一些小额的转账。那这种小额表达爱意的转账，通常情况下就会被认定为是普通的赠与，即使双方分手了也不会去支持你要求返还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大额的转账，一些大额的转账虽然有一些片子中像我们说到的这种啊，可能是标注了自愿赠与，但是最终能不能返还，我们的人民法院一定要考量在整个转账的前后双方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包括呢整个他的经济条件是不是允许能拿出这么多的钱财。
0: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法院是如何判定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14: 男方转账10万，还特意备注自愿赠与，分手之后这笔钱还能要求女方返还吗？这个案件的判决是不用还。法院审理认为，判定钱款性质不能只看转账备注，要探究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聊天记录显示男方转账时明确是自愿赠与，并且不要求结婚，给钱只是希望维系恋爱陪伴，不属于以结婚为前提的附条件赠与。依据民法典赠与合同相关规定，赠与财产完成交付就具备法律效力，单纯恋爱分手并不属于可以撤销赠与的法定情形。最终法院驳回了男方的全部诉讼请求。在这里提醒大家，恋爱中的大额转账备注只是证据之一，转账背后真实的给付意图才是法院判案的关键，大额资金往来务必留存完整沟通凭证。
0: 好，我们看一下啊，法院最终判定啊是男方这个钱他是要不回来的啊。那个彭律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判决。
13: 从赠与合同的角度来考量，赠与物一旦交付立即生效，刚才我也提到了非经法定的条件是不能被撤销的。什么是法定条件？比如说有附条件了，我要跟你结婚，咱俩没结婚，那这种条件没有达成。有抚养义务没有抚养，那这种情况条件也没有达成。包括接受了赠与物之后反而严重侵害了赠与人或者他的近亲属的这种身心的或者健康，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要求返还的。单纯的恋爱分手肯定不是要求撤销赠与的一个条件。
15: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即便没标注这个自愿赠与，如果女方拿出相应的聊天记录证据也不需要返还呢？
13: 您的理解是很正确的。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一个男方呢在和女孩子相恋的过程 程中呢，前前后后转账了20几万，没有做任何的标注。双方分手之后，男方就咬死了，你这个钱是管我借的，我也不是自愿赠与你的，

0: 你必须要全额的返还给我。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最终走向了人民法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虽然考量到你们之间没有备注，但通过你们之间前后长达几年的聊天记录，最终确定了这就是不以婚恋作为捆绑的一个普通的赠与，所以判决是不需要女方予以返还的，驳回男方起诉的这样一个判决。
1: 嗯，我们看啊，其实两个人的感情啊，不能靠这个大额的金钱来进行维系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情侣之间的这样的大额转账，可能情况它会比较复杂。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啊，同样也是情侣之间的大额转账，然后男方给女方钱，并且也标注了啊，我是自愿赠与的。但是这次和上个案件有些不同啊，这个男生说他是以结婚为目的的，然后这样的一种赠与啊，那这笔钱能不能要回来呢？我们看下面这个案例。
2: 你别走。
3: 干啥呀？
2: 我前前后后给你转了100多万，我月薪才5000块钱，我就为了你要的那个婚车，要的那个婚房，我现在卖了我的房，我四处借债，现在债主天天找我要债，现在你要跟我说分手，行，分手行，你把那100多万还给我。
3: 你少搁这道德绑架我，我告诉你，那当初是你主动给我转的钱，自愿赠与，无需返还，是不是你自己写的？我逼你了，少搁这打肿脸充胖子。
2: 我打肿脸充胖子？啊！你天天跟我说没有车没有房就是不爱你，不给你花钱就不能结婚。
3: 哪个女的结婚不要房不要车呀？那是我结婚的条件之一。再说了，我逼你借钱了吗？我逼你卖房卖车了吗？
2: 你是没逼我，你天天 PUA 我，你天天给我洗脑，跟我说没有房没有车那就不能结婚。我就是被你当初画那些大饼给套住了。
3: 我啥时候给你画大饼了？我当初跟你结婚那也是真心实意的，那不还是你自己没本事，自愿赠与无需返还，白纸黑字是不是你自己写的？现在分手了你来管我要钱了，你是不是爷们儿啊？
2: 你说的轻松，那是100多万呢。好，今天你要么还我钱，要么我上法院告你去，我看法院怎么判。
3: 去吧。
1: 我们看刚才这段情景演绎，也是改编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同样也是大额的转账，同样也是备注了啊，这个是属于自愿赠与，这个钱大家觉得能不能要回来？
4: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回来的
1: 啊，
4: 因为这男的我感觉从头到尾他就是完全被逼的，你懂吗？
1: 嗯，
4: 他一个是月薪5000，然后转100多万，你想想这个收入差的一个比例，我觉得有点夸张啊。然后再第二是什么呢？这女的从头到尾所有的什么呢，都是以结婚名义去要求这个转账的，而且她所说的这个自愿赠与的情况下，我觉得再自愿100多万。太夸张了，不现实。
5: 看完这一段我其实也挺感慨的，我觉得这个女生这笔钱收的是太不合理了，这个男生他月薪才5000块，那这100多万的话远远的超出了他的这个受正常收入还有他的承受能力，感情不该变成这种高额度的索取。现在网上有很多好的新的这个婚恋风气，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已经是零彩礼，提倡零彩礼，然后呢这个简单的婚嫁，不靠金钱多少来衡量的感情，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新的这个婚恋观。但反过来我也要说句公道话，虽然说我是支持这个男方要回这笔钱的，但是咱也要说感情不是拿钱砸出来的，不能为了维护一段感情卖房借贷掏空家底儿，打肿脸充胖子，透支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1: 那么这笔巨款能否追回，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恋爱期间男方给女方转账118万，还备注自愿赠与，分手之后钱能要回吗？法院怎么判？答案是全额返还。法院审理认为，认定钱款性质不能只看转账备注，要探究双方真实的给付意图。本案这些大额转账都是应女方婚嫁要求用于婚房结婚筹备，男方本身经济条件有限，为凑齐钱款变卖资产背上债务，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无偿赠与。按照民法典规定，像这样借婚姻索取财物是法律所禁止的，转账备注也掩盖不了钱款的真实用途。提醒大家，婚恋大额转账备注不是唯一标准，真实给付目的才是法院判断的核心依据。
1: 我们看啊，最终判决的是全额返还。彭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判决。
0: 通过这样两个案例，我们就可以梳理一下其中的核心的问题。其实备注自愿赠与从来都不是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中唯一的一个判决标准，要根据当时双方恋爱整个的过程中双方所处的地位，包括各自的收入，包括转账的真实用途，包括双方之间全部的聊天记录

来综合评判此款到底是不是自愿赠与。男方确实是以婚恋、以结婚作为一个唯一的目的，而女方也是恰恰基于男方这样一个目的，长期以婚车啊、婚房啊、巨额的财物啊来作为一个要件，你不达到这些标准，我就不可能跟你结婚。所以他这种情况就属于民法典中所规定的借婚姻索取财物了。

0: 那么借婚姻索取财物怎么来评判呢？实际上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在整个恋爱期间以结婚作为目的，要求男方支付巨额的这种彩礼，或者是说车啊房啊，已经完全超出了男方的承受的这种极限。第二呢，男方的收入和他本身所要的这种财务的数额已经完全的高于当地的整个婚恋的这种标准了。第三呢，就是女方借婚姻为名大额的敛财，拿到钱款之后也没有用于夫妻双方的共同生活，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认定他为借婚姻索取财物了。
1: 嗯，对于这件事，很多网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说，这种人啊，不管对象死活就不是好人，根本就没有想跟对方结婚啊，就是目的不纯。我也是女性，但这次我真的是站男方，这女的有点太无耻了啊。这种情况还是退回钱款为好，否则对于男方来说太不公平了啊。大家都站对男方啊，感觉他这个挺可怜的啊，在一起15个月140多万，平摊下来每个月10万呢，而且拿钱的名义是买房装修啊，既然分手了就应该还。我们看刚才这个评论啊，网友都是站在男方的这个角度啊。咱们现场也问一下这个红涛，红涛是单身啊。如果说你女朋友要是跟你说了，你得给我还半年房贷，以后我才能说咱们再继续发展，你才能见家长，你同不同意？
2: 我不同意
1: 啊，
2: 因为他说这个话的本身的意义，我就感觉有点像交易的一个性质啊。
1: 嗯，
2: 如果说我俩真是男女朋友的情况下，就是他真的有难处，而且我俩感情也处到位的话，他不说这个话，我也会义无反顾，我会帮他补偿。
1: 我估计大部分人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啊。下面这个案例啊，还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是帮女方还了这个房贷。那分手之后，这个钱能要回来吗？咱一起来看一下。
3: 恋爱是帮女友还房贷，分手后这钱能要回来吗？真实判例告诉你答案。男生陶某和女生静某原本是一对情侣，男生想要见女方家长，推进两个人的婚事。这时候女方却提出了一个诚意考验，考验啥呢？要求男生帮自己偿还6个月房贷，前后一共6万块。两个人聊天时候也说到，如果以后感情破裂，这6万是要退回来的。之后男生果然陆续转了6万，帮女生偿还个人房贷，平时相处也会发520、1314这种代表爱意的红包。可没想到俩人后来矛盾不断，最后还是分手了。分手后男生起诉到法院，要求把钱拿回来，女方却说这些都是恋爱自愿赠与，一分钱都不该退。一边是当初说好分手就退钱，一边主张属于自愿赠与。那么帮女生偿还的6万块房贷钱到底该不该返还？法院结合聊天记录认定，6万块房贷钱属于以推进婚恋为前提的附条件赠与，两人分手，婚恋目的落空，判决女方全额返还6万元。而520、1314这类爱意红包属于无偿赠与，不用返还。
1: 案例是帮助给他还这个房贷，能不能要回来啊？这个案例大家怎么看的？
2: 嗯，我觉得法院判这个完全没问题。
1: 嗯，
2: 首先啊，你像520、1314的话，这种小额的情况，小来小去无所谓了，咱们比较可以。但是这6万块钱的房贷呢，完全不一样。本身呢是冲着结婚见家长而去的，而且两个人已经明确的提到了分手以后呢，这个钱是如数返还的。关键是这种行为啊，就是婚恋行为的一个测试，我觉得有点交易化的性质。本身我个人也觉得这个东西不太现实，我也不认可。
4: 前面我也说了，我是反对这个金钱和感情捆绑的。那但是呢，我几个案子看下来以后呢，我倒是感觉我们其实也不用完全的排斥说这个恋爱的时候谈钱。因为说实话，结婚了以后柴米油盐啊，房贷车贷啊，这些压力确实也是现实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逃避谈论这个钱的问题，应该像这个案例一样，提前把这个规则呀、边界呀、方向梳理清楚，清晰的处理方式反而能够解决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
0: 我们就这个案件的本质上而言，它确确实实属于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它和普通的赠与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在赠与物转让之前明确附了一个自己所想要达成的一个条件。你像我们这个本案中，男方基于一个结婚的目的，在迫不得已或者是可能是被迫自愿的情况之下支付了这6万元，现在婚姻关系没有达成，也就是最终的目的没有达到，那么他就有理由要求女方予以把这6万块钱予以返还。你比如说还有一定的赠与合同是抚养有关的，我给你钱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抚养我到

0: 劳。那如果你没有抚养我，这个目的没有达成，我当然也可以要求把这个赠与的钱款要求返还的。所以在整个司法实践中，我们人民法院所考量的是转款的真实意图到底是否有附加的一个条件。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谈的这种案例中，你比如说在日常的情侣交往之中，一些小额的转账520啊1314啊，或者是在生日的时候发一些祝福啊，转一些账，包括一些特殊的节日转账，其实呢既可以增进双方之间的感情，更重要的是这种小额的转账没有太过于产生一些经济上的压力，在分手之后通常是不会支持他要求返还的。但如果真的是一些大额的转账的话，那么我们的人民法院就一定会综合来考量所有的相关证据，而不仅仅是自愿赠与这四个字的备注。
1: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恋爱可以感性，但是涉及到钱财往来一定要理性，我们要理性把握一些分寸，才是成年人婚恋的最好状态。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烟火浓。
1: 德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价值底色。德耀中华，是以道德之光点亮时代精神，是让平凡善举成为可触可学的强大力量。66年前，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人，凭着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意志，于亘古荒原上战天斗地，挺起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脊梁，铸就了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内涵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种精神是工业战线奋斗的

0: 中华儿女血脉的道德信仰，这种精神深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矗立在民族复兴征程上的永恒丰碑。岁月奔涌，精神更续，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德耀中华的春风浩荡神州。从会战年代的轰轰烈烈，到平常岁月的市井烟火，崇德向善的内核从未更改，向上向善的力量始终澎湃。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让不朽的精神绽放大德之光，汇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德力量。
1: 德耀中华，光耀天地，
2: 德耀中华，风光万里。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
3: 晚上好。
2: 这里是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中央宣传部文明培育局、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文明办承办的德耀中华，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专题活动的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
1: 五千年文明璀璨，德是推动中华民族不断跨越的力量源泉，新时代续写华章，德是润泽全社会开拓向前的永恒动力。
2: 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万树千枝汇聚成林，崇德向善蔚然成风。德耀中华的璀璨星河，照亮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总结了我们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2: 百年磨砺，苦难辉煌，伟大的党从红船起航，成为了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引领中华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1: 头上是一片青天，脚下是一方热土。上世纪60年代，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第一代石油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这片松辽平原上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

0: 来自甘肃玉门，
1: 俺来自山东东营，
2: 我来自四川南充，
3: 我来自山西大同，
0: 我们来自祖国的
4: 四面八方，
0: 打响石油
4: 大会战。
1: 队长，这地方满目荒凉的，咋还能叫大庆呢？
0: 1959年9月26号，就在这儿打出了松鸡三井，发现了工业油流，这可是咱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呐！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党中央把这地方命名为大庆。
2: 队长，我们住哪儿啊？
1: 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呗。
3: 队长，我们吃饭咋办呢？
1: 我们自己动手，处处是食堂。
0: 处处是食堂。
1: 队长，咱们现在最缺的就是轿车和拖拉机啊。可是现在眼前连卡车都吃紧，这么大的困难，咋干呢？

0: 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才是主要困难。我看到北京的公交车背个煤气包在跑，我落泪了。我身为钻井队队长，心里有愧。我恨不得一拳砸出一口井，拿下大油田，把中国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向太平洋。同志们，咱们1205钻井队打的是第一口井，全战区的队伍都在看着咱们，咱们要带出好头，干出个样来。人们压力轻飘飘，井没压力不出油，你们说是吧？
1: 是。
0: 我们石油人宁愿身子受苦，不能让脸上发烧，你们说对吧？
1: 对。
0: 我们提前早安装早开钻，你们说行吗？
1: 行。
0: 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1: 对，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0: 大家各就各位。
1: 是。
0: 快快快！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是夺头号大油田。
1: 干干干！
0: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大个的挺起腰啊！
1: 嘿嘿，
0: 小哥的闷住劲儿啊！
1: 嘿嘿，
0: 咱们中。

0: 哎呀，队长，你这受伤住院刚两天，咋就回来了？
1: 这点伤，要不了我的命。哎、小张啊，哎，看见没有？这井架立着，人就不能躺着。
0: 嗯，放心吧，现在进尺一切顺利，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1: 我实在是不放心呐、啊。打井啊，要讲究科学，要勤钻研，肯动脑。我们不光在这个地球上钻窟窿，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验证，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
0: 你现在是大队长，又是钻井工程师，你指挥我们干就行了。
1: 话是那么说，可我还是个钻工啊，光指挥不干活，那不成官僚主义了啊。干是马列主义，不干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讲进步不要忘了党，讲本领不要忘了群众，讲成绩不要忘了大多数，讲缺点不要忘了自己，讲现在不要割断历史。

0: 我要当一辈子老黄牛，把一切献给人民，献给党。
1: 放心吧，队长，你讲的俺们都记下了。
0: 这口井的情况不好啊，井底的油气味加大，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不好了，啊、要井门了、啊！不好了，
3: 要井门
2: 了！
4: 不好了，
2: 队长，不好了，马上就要井门了！
0: 大家不要惊慌，坚守岗位，管好明火，注意安全。
2: 队长，马上就要井毁人亡了。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大家伙快撤吧，快撤吧，快撤吧，
1: 快
2: 撤，撤撤撤，
0: 站住！不压服这口井，这口井就毁在我们手里，咱们就是搭上命也要保护这口井，愣着干什么？跟我来！
4: 是。
1: 队长，你讲比重不高，
0: 重金沉稳呢？
1: 重金时分还没到，
0: 听我口令，往敌将池里给我加水滴。
4: 是。
2: 队长，水滴沉点儿，融不到一块去，咋办呢？
1: 咋办呢？
2: 队长，咋办？
0: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林肯少活20年。

油田开采刚三年，油层就被水淹一半。外国专家断言，中国开发不了这么难的油田。铁人老队长啊，这油田是你和无数人用血汗拼下来的，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它减产衰败。为了油田，你连命都舍得，我吃再多的苦又算得了什么？我要搞注水试验，我要打破禁区，敢为天下先。你们艰苦创业，我们更要艰苦创新，靠咱们自己的力量闯出中国油田的开发之路，打胜温油控水攻坚战。过去不让国家为缺油发愁是石油人的使命，现在保证国家能源安全是石油人最大的责任。我作为共产党员，我的初心没有改，这辈子只做好一件事，为党和人民多找油多出油，宁肯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稳产高产。我为祖国献石油。

0: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穿过岁月依然滚烫，这种精神鼓舞着我们一往无前。当时代在召唤，奋斗的人们就会奔赴心中的星辰大海。
1: 我国的海岸线总长32000多公里，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1840年至1949年，外敌从海上入侵我国达479次，百年屈辱，警钟长鸣。没有强大的海防，就没有稳固的国家安全。
2: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两位共产党员、教育家、战略科学家，讲述他们徐党报国一生与海相伴的故事。
1: 刘永坦，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
2: 杨世娥，中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和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
1: 他们心怀国之大者，把家国二字融入血液，锚定一个方向，聚焦一个领域，一干就是一辈子，以赤子之心诠释忠诚信仰，将鸿鹄之志刻进生命。
2: 他们出生在战乱的年代，山河破碎，国土沦陷，是他们童年里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成年后，他们立下了救国报国的铮铮誓言。
1: 雷达是海防的眼睛，雷达能看多远，国防安全就能保多远。刘永坦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留学生，他在英国雷达技术知名专家的指导下，独自完成了其中的信号处理机工程系统。1981年，他谢绝英国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国，并带回一个宏愿，发展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验室到海边，这条路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长。800多个日夜的苦战，他带领团队完成数千次试验，获取数万个测试数据，突破了诸多世界级难题，最终创建了新体制探测理论体系。
2: 面对我国长期有海无防的困境，要筑起坚不可摧的水下长城，就必须创建完整的水生科研体系。1957年，杨世娥在苏联进修时，却被核心技术挡在了门外。1960年，他回到哈军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综合性水生工程专业，编著了水下噪声学等一批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水生理论著作，培养了第一批水生专业骨干和青年教师。
3: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4: 就是为国解忧，要把国家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是吧？为国排难，然后为国尽责。
1: 1990年，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试验成功。
2: 1994年，我国首次独立完成大型深海水深考察。
1: 刘永坦深耕雷达科研60余年，自主研制出全天时全天候对海远距离探测新体制雷达，这项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为祖国的海防铸就了钢铁防线。83岁时，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0: 把奖金全部捐出，设立人才培养基金。
1: 2011年9月，已是八旬高龄的杨世娥院士再度投身南海水生考察，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满头华发的老者，杨世娥始终坚守一份信念，只要是社会需要、国家需要的，就都是值得干的。
0: 一生报国无他物，唯用所学展所长。他们是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先锋模范，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优秀代表。他们以大先生的风范，讲业后学，甘为人梯，为国家培育和凝聚了一大批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
1: 红色的初心和蔚蓝的向往交织成光荣的岁月，
0: 报国的呐喊和寂静的坚守汇聚成奋斗的涛声。
1: 这是两位老人与海的故事，这是个人命运与国家昌盛紧密相连的故事，这更是激荡着强国梦想、饱含着对党无比忠诚的动人华章。
0: 让我们向两位时代楷模致以崇高的敬意。

0: 我叫郭寒中，大家都叫我文物修复师，可我一直觉得我就是一个修文物的工匠。40多年，我修了6000多件文物，可最让我难忘的还是第一次遇到三星堆。那年我16岁，家里住进了一支考古队。
1: 2年前我16岁，家里住进了一支考古队。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事儿就是跟着考古队员，他们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听他们讲古蜀、讲青铜、讲地下埋藏了几千年的故事。可我总是忍不住想，在这片土地下到底藏着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0: 那时的我哪懂什么文物、什么考古，心里只有一个劲儿的好奇。
1: 我好奇从前的人也看到过这样的天空吗？树上的乌鸦也会搭窝吗？毒辣的太阳是不是也会把这片田地晒得发烫呢？他们种什么样的庄稼，吃什么样的饭，过着怎样的日子？
0: 40年前，我还是鸭子河畔一个疯跑的少年。那会儿的河水比现在宽，夏天一到，蜻蜓就贴着河面飞。
1: 有时候我会跑到鸭子河里面去抓鱼，抓到了鱼我就分给考古队员们吃。
0: 他们总喜欢拍拍我的脑袋，笑着说，这娃娃准有出息。
1: 我听不懂他们说的有出息是个啥，我只知道我越来越舍不得离开这片工地了。
0: 后来这片工地有了一个名字，三星堆。
1: 三星堆，
0: 谁也没有想到咱广汉这块地会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1: 后来我成为了工程队的一名临时工，跟着师傅学习修文物。
0: 前前后后我跟了10几位师傅学习，他们教我整形、补配、拼接、焊接。
1: 今年我18岁了，三星堆里出土的青铜器我跟着师傅一件一件的摸，一遍一遍的看。

0: 每一道纹饰，每一个断口，我都记在了心里。
1: 因为师父常说，只有真正认识他，才能修好他。
0: 只有真正认识他，才能修好他。哎，你是谁？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1: 我是你，40年后的你。
0: 我？
1: 嗯。
0: 那我以后会做什么？
1: 修文物。
0: 修多久？
1: 一辈子。
0: 一辈子？那也太长了吧。
1: 1987年，三星堆1号坑、2号坑被打开了。
2: 韩忠，
0: 哎，
2: 出东西了
0: 啊！哎，师傅，
2: 看，慢点，啊，别动，再往下一点就是器物了。
0: 哎，
2: 原始位置记录，拍照编号。
0: 好。哎，师傅，他怎么长成这样啊？
2: 他怎么可能是长成这样？这是先人们把它做成这样的，
0: 做成这样的
2: 啊！你要记住，咱们修的不是一件东西，是让沉睡千年的文明重新回家。
0: 师父，那您说这修文物是不是全靠手上的功夫？
2: 手上的功夫要练，心里的功夫更要练。坐不住板凳，耐不住寂寞，怎么能修好碎掉的历史呢？
0: 师父，那我还要学多久才能看懂他们呢？
2: 这技能啊，要慢慢练，可以慢，但是心不能乱，懂了吧？
0: 懂了，
2: 走。
0: 好。
1: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天天和这些碎片打交道，一块一块的找，一点一点的拼。
3: 师父。师父，哎呀，师父，您又把自己关在修复室里，又研究什么新技术呢？
4: 师父，您可太厉害了！当年三星堆象牙出土的时候，是您研制的高分子材料加固技术，才让上百根象牙顺利的出坑啊！
1: 时代在发展，我们修复文物的方法也要跟着变，老手艺不能丢，新技艺也要融合。
3: 师父，现在有数字修复、3D 打印技术，那以后修文物是不是可以用机器了呀？
1: 机器能算出尺寸，可它算不出分寸。要想真正修好它，还得靠人。
3: 师父，这青铜神树是目前发现的同时期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树造型器物。您修了6年呢？
1: 不是修了6年。是找了6年。
4: 可是师父，为了这么一棵树花费了这么多年，值吗？
1: 值。文物到了我们手里，将来我们要好好交给后来的人。
3: 对，好好交给后来人。
1: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修好神坛，修复更多的文物。
4: 对，我们还要建设三星堆文物修复数字库，打造全透明的修复馆，
3: 让三星堆文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3000年前，它曾照亮了一个时代。
1: 3000年后，我们让它重光。
0: 重光的不只是文物，
1: 更是中华文明的光。
0: 原来，这就是我这一辈子要坚持的事情。
1: 只要还有一代代人修，一代代人守，中华文明就会
5: 永远年轻。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6: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出这剧中的主人公，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师郭汉忠。欢迎郭老师，见到本尊了，这双手一定要正式的握一下，正是这双大国工匠的手为我们。

0: 我修复了无数的国宝，让几千年古人的文明智慧得以重现。我建议现场，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郭老师来到大庆，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郭老师呢是第一次来到大庆这座英雄的城市，感受如何？
1: 小时候在课本上学了特人精神，有了特人精神呢，我就是在这个文物的修复事业上一直坚守。
0: 但是我就想到了当年出土的我们三星堆的这些文物，上面没有文字，他们不会说话，您是如何听懂这些文物的呢？
1: 因为我们修复文物是尊重古人的历史的信息，在有信息的情况下去复原它，让在展厅头让观众参观。
0: 那今天我们大庆文博系统的一些朋友也来到了现场，作为同行啊，他们有一些感兴趣的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可以吗？在这里
1: 可以可以。
0: 好，我们看看现场有没有举手的。你好。
2: 你好郭老师，我是来自大庆博物馆的一名文物工作者。近些年三星堆特别火，我们大家也特别的关注。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我了解到您从事文物工作40年，修复文物呢需要细心，但更需要耐心。我想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感到枯燥乏味、清冷寂寞的时候呢？
0: 好的，谢谢。
1: 应该一直没有感到枯燥过，因为我扎根三星堆修复文物一方就是40多年，旁人觉得这个工作很枯燥，可每当破碎的残片在我手中复原，3000年古蜀人的智慧，所有的辛苦都不值一提，能让我守护古蜀文明，这份成就感就是我多年坚持的动力。
0: 好的，谢谢郭老师，也谢谢这位朋友。我建议让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向所有以工匠精神默默坚守的他们致敬。正是他们在这漫长而寂寞的时间里，默默地修复着往日的时光，守护着心中的梦想，让中华文脉源远流长。

0: 这里是祖国版图最北端的漠河北极村。这里一年之中有七个月的寒冬，极端低温直逼零下53摄氏度。在这极寒之地，坐落着中国最北的宫殿所——北极宫殿所。宫殿所的殿工，就是扎根这里16年的首登人，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吕建生。2010年，初到北极村，面对线路杂乱、设备老旧、遇到极寒天气就跳闸断电的情况，吕建生在他的工作笔记上写下“马上到、马上修、马上好”的9字承诺。他在7腰深的积雪中行走数月，手绘出北极村电力网格抢修图，当地村民都叫吕建生“北极村的活地图”。
1: 在生子来之前呢，我们这个晚上总断电，不管啥时候给生子打个电话，他准保来，用不了5分钟他就到了，完修的还挺快。
0: 2023年开始，北极村冰雪旅游热度暴涨，年游客突破100万人次。面对纷至沓来的游客，当地村民纷纷把自家住房改造成民宿小院，吕建生就挨家挨户去做用电指导和安全把关。他还进行了北极村的电网升级改造，如今北极村500多家民宿的用电需求都能得到充足保障。
2: 哎呀，小旭！
3: 哎呀，申哥，冰柜神送，哎，来的太及时了。
2: 哦，这个啥？
3: 灯好久没坏了，是吧？怎么就坏了？
2: 行，我给你检查一遍啊。
4: 就来到这边，让人感觉这边的人很靠谱。一直他们就说有李师傅在，电就不是问题。这是一种比任何承诺都宝贵的营商环境。我相信这样的人，相信这样的地方。
0: 去年8月。洛古河村和北红村纳入到北极宫殿所，用户从原来的1303户增加到1858户，服务面积比原来扩大了1倍。2025年，55岁的吕建生过了一个特殊的跨年夜。那一晚，天南海北的游客齐聚北极村，当大家都沉浸在跨年的喜悦中时，突然停电了。吕建生立即动身，在半米多深的雪地和密林中寻找故障原因。跋涉近5公里后，终于发现了故障位置，很快就检修成功，恢复了供电。这一宿，吕建生在户外工作了7、8个小时，他的眼眶和脖套早已挂满冰碴。他就带着这一身雪装，迎来一个特殊的新年。16载春秋。他牢记为民承诺，用脚步丈量冰雪大地，守护着北极村的万家灯火。那一盏盏的灯火，既照亮了群众的致富路，也架起了北极村发展的畅通桥。
5: 吕建生这个名字对于生活在北极村的村民来说十分亲切，他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顶风冒雪战胜极寒，今天他也来到了

0: 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吕师傅上台同大家见面。欢迎你，吕师傅，您好。吕师傅的手啊，温暖且有力量，这让我想起了刚才在短片里，为了体现停电，大屏一黑，我在后台心中一紧，就好像停电的时候人都是会慌的，
1: 是，
0: 对吧？
1: 就是一停电，我心里也跟着慌，
0: 你也慌，
1: 我想用最快的时间把电给通上，
0: 给解决了这个问题，是吧？所以您就是村民的定心丸。
1: 是。
0: 那今天来到大庆啊，现场这么多热心的观众，他们也有问题想同您交流一下，可以吗？
1: 哎，可以。
0: 好，谁想提问可以举手示意。好，就这位观众。
2: 吕师傅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是大庆油田的一名电力工人，在我们电力系统中大家都学习过您的事迹，我非常理解你做出马上到马上修马上好这份承诺背后的艰辛。我想请问您，作为最北首灯人，16年默默坚守，24小时响应群众的需求，在身心疲惫的时候，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谢谢。
1: 哎，好，也谢谢您。大伙儿都知道啊，咱们大兴安岭是非常冷的，老百姓一旦没了电呢，就心里非常慌，我实际也跟着慌。我一接到这个报修电话啊，就马上立刻赶到这个用户家里，第一时间呢，为他们解决用电，给他接好。有的家父母岁数大，也非常着急，要是万一没电了也磕坏了，这样式的我就又第一时间给他们电接好，再一个我们在抢修的时候啊，百姓也是给我们熬上了防寒的姜汤，为我们防寒，怕我们冻着啊，给我们带上了厚厚的围脖，就这，咱们得好好干好本职工作，为乡亲们服务好。我要守护好北极的万家灯火。
0: 谢谢吕师傅，他是在最冷的地方带来了最暖的灯光，也谢谢我们这位热心的观众，谢谢你，谢谢，也感谢所有给群众带来光明的人们，谢谢吕师傅，谢谢您，谢谢。黑夜里有真挚的情点亮了万家灯火，生活中有人间的爱点亮了生命的灯火。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一个关于爱、关于陪伴、关于孝道的故事。
3: 其实孩子真的很辛苦，他的生活规律就是三点一线，一个是学校、家、打工，那心特别难受，寻思孩子这么辛苦，不就是为了我吗？人家孩子无忧无虑的，等他就不行了，扛了一个瘫痪的妈妈。
4: 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我觉得我是世界上很幸福的一个人，很幸运的一个人。
5: 视频中的女孩叫刘希萌，她是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今年是她在哈师大的第7个年头，也是她守护陪伴瘫痪妈妈的第23个春秋。2001年，刘希萌出生在大庆兆源县。从她出生起，妈妈就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卧床，生活无法自理，爸爸离开了这个家。从3岁起，话还说不全的刘希萌就开始学着照顾瘫痪在床的妈妈。她天天给妈妈做饭、洗衣服，帮着擦洗身体。这是她第一次站上灶台，灶台高啊，他就垫上2块砖，踮起脚尖，学着大人的样子淘米煮饭。砖头倒了，火苗窜起来，烧焦了他的头发，他来不及哭，因为妈妈还饿着。6岁那年上学了，一条小路很长很长，西蒙总是自己背起书包就走，别人家的孩子是在父母的怀抱中长大，而他是在守护妈妈的日子里长大的。妈妈要经常翻身，他就这样用自己小小的手一点一点帮助妈妈移动身体。妈妈疼痛难忍，他就学会了按摩、拔火罐。日子好难啊， 可是刘。

0: 西蒙从来没有觉得患病的妈妈带给他的是苦难。生活虽然给了他许多的考验，却也让他遇见更多的温暖。社区帮助他们申请住房，教过他的老师总是给予他鼓励和支持，那些曾经照亮他的人也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他想成为一名老师，用知识改变更多孩子的命运。2019年，怀揣教师梦的刘西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然而录取通知书带来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大学在哈尔滨，家在175公里之外，妈妈怎么办？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带着妈妈一起上大学。他说，我在哪儿，妈妈就在哪儿，妈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大学里的刘西蒙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他的生活从来都是三点一线，学校、家、打工、打工加学校。可是大学四年，他的综合测评成绩排名专业第一。2021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命运曾给他重负，他选择用温暖回应。没有丰厚的物质托举，却有亲情相伴，爱意相随。23年，8000个晨昏轮转，刘西蒙以孝为根，以爱为壤，将孝道初心淬炼成守护妈妈的爱心之光。
1: 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还想让她做我的女儿。我希望我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像别的妈妈一样去呵护她、保护她、爱护她。我去给她一片天，还她上一世所欠下的爱。
0: 让我们掌声有请刘西蒙。
2: 大家好，我是刘西蒙。在我2019年收到我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特别的高兴，但是心里有点发愁。上大学的费用怎么办？我去上大学了，妈妈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县里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主动地找到了我，帮我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他们对我说，西蒙，你只管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报到，剩下的交给国家。这句话也成为了我追梦路上最坚实、最温暖的底气。这么多年，我和妈妈相依为命，但生活的重担没有将我们娘俩打倒。我们的生活有低保，在校期间还有助学金，老师、同学还有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都向我们娘俩伸出援手。孝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照顾妈妈本就是我分内的事儿。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我做的真的是微不足道。未来我也想化作一束微光，把我曾经收到过的那些温暖还有善意继续的去传递下去，去照亮更多身处困境需要帮助的人。
0: 谢谢西蒙，你就是我们心里的一束光。从接受温暖的孩子到传递温暖的青年，我知道西蒙他已经完成了人生最动人的成长，但我同时也知道他不是天生的英雄，他只是选择把责任揉进一粥一饭，把孝心写进晨昏冷暖。西蒙，你是我们的榜样，你也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有根、有光、有脊梁。
3: 一个民族的复兴，有多少双手共同托举？
0: 一个时代的

0: 城，有多少颗心同频跳动。
1: 我是何敬堂，与建筑相伴，以匠心守初心，我与无数奋斗

0: 院长，中国馆方案一次次打磨，我们究竟要用怎样的建筑向世界讲述中国？
1: 用中国智慧书写建筑表达，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话语体系。我们要让中国建筑登上世界之峰。一八高，推翻，
2: 推翻；
1: 一九高，冲花，
2: 冲花；
1: 一十高，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3: 梁总工，有人说引进技术或许走得更快。
4: 快，不只是速度。强来自自主创造，创新之路充满挑战，能不能跑，能不能安全地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定位能不能准，中国高铁技术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0: 中国馆中标了，这一抹中国红将带着中华文明走向世界。
1: 成功了，北方数九寒冬，南方酷暑闷热，海量的科研试验，我们创造出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度486.1

0: 文明中寻找根脉，从时代发展中汲取力量，让中国建筑在世界舞台展现文化自信。
1: 轻轨追风，不负韶华，全面创新，自主研发，成就震撼世界的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的故事。今年92岁的崔老，在黑龙江省公安厅工作了大半辈子，他是全国公安战线的传奇，被誉为中国警界重大刑事案件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凭一枚弹壳，他就能拨开重重迷雾；仅半枚指纹，他就能锁定真凶。技术上，崔老屡屡突破，他开创了指甲纹鉴定的先河，发明了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他自主研发的痕迹图像处理系统更是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破案上，崔老屡建奇功，厦门枪杀案、甘肃白银案等全国有影响的重特大案件，崔老抽丝剥茧，突破迷雾，一锤定音，为案件的侦破找到了正确方向。特别是在侦破白宝山袭军袭警案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96年的3月至12月，北京、河北连续发生7起持枪抢劫案件。1997年7、8、2月，新疆连续发生3起持枪抢劫巨款案件。案件发生后，当地公安机关抽调精兵强将进行侦破，以弹定枪，按枪找人。北京方面的专家认定，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是81式自动步枪，新疆方面认定为56式半自动步枪。两地案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直到崔老的出现，案件侦破才出现转机。崔老对16枚弹头、40余枚弹壳进行反复比对，对不到2毫米的枪弹痕迹观察了3天2夜，最终得出结论：两地作案所用枪支为同一枪支。因此，指挥部决定将横跨近3000公里的案件并案侦查，并且迅速地锁定了嫌疑人，很快就将抢夺枪支3支、杀害15人、抢劫上百万元的

0: 犯罪嫌疑人白宝山抓捕归案。崔老出生于1934年，从小失去父母，受尽压迫与欺辱，苦难的童年不堪回首。1945年，家乡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苦难与幸福的强烈对比，在崔老的心中种下了回报党恩的火种。正是这团火，让崔道直点燃了希望，烧红了事业，淬炼了人生，锻造了忠诚。从手握红缨枪的儿童团长，到优秀的共产党员，崔老信念不改，情怀依旧。从志愿军战士到公安英模，崔老初心如磐，感恩奋进。他坚守的信仰已经成为他追求真相的力量。经过崔老检验鉴定的痕迹物证超过7000件，无一差错。而这背后是远超7000次的艰难比对，是远超7000次的推倒重来。看痕之枪、观弹之人的经验背后，是超出常人多少倍的付出啊！崔老60多岁时，从零开始自学电脑进行物证比对。70岁时，3天行驶2000多公里跑案发现场。80多岁时，他连续工作9天9夜对比一枚杀人案件的疑难指纹。如今90多岁了，他还在废寝忘食地编写教材，为后辈们积累宝贵经验。功勋是奉献的留痕，忠诚是信仰的见证。风雨沧桑过，厚德岁月长。当一个人的信仰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的生活将是一种境界。让我们共同祝福崔老，永葆战斗的青春。
1: 谢谢讲述者深情的讲述。崔老从烽火硝烟中走来，不忘初心，感恩奋进。崔老从荣誉殿堂上走来，老骥伏枥，鞠躬尽瘁。今天崔老也为青少年们送来了寄语，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你们好，我特别的羡慕你们，你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这是奔向伟大复兴的时代，更是你们大有所作为的时代。希望你们把家国装在心里，把责任扛在肩上，传承红色血脉，不负时代重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虽远，行者讲志，去奋斗吧，在新时代做出新贡献。
3: 我们新时代的年轻人一定要把老一辈的叮咛记在心上，用奋斗在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书写新时代壮美的华章。
1: 下面有请大庆各界代表一同发出榜样引领前行、强国复兴有我的豪迈誓言。
4: 榜样引领前行，
5: 强国复兴有我。
6: 我们是黑土地长出的红色的娃，
7: 血脉里奔涌着滚烫的血，
5: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榜样引领前行，强国复兴有我。
1: 我们始终高擎我为祖国献石油的精神火炬，把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气概，融入新时代的奋斗之中。

0: 荡漾，引领前行，强国复兴有我。
1: 我们一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时代新风新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英雄模范学习，沿着革命先辈的脚步勇往直前，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龙江力量。

0: 德耀中华展风采，厚德载物向未来。强国复兴是新时代赋予每一位中华儿女的使命担当，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乘势而上，开拓奋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1: 此时此刻，我们要发出心底的声音，唱出心中的赞歌，请全体起立，齐唱歌

0: 谢呢各位来宾，德耀中华，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专题活动到此结束，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儿，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这就是狼毒花，据说它是草原蜕变成沙漠的最后一道风景线，有人说它比狼还毒，给人带来的是恐惧和死亡的威胁。可是从沙漠里走来的人看到它，便看到了希望，知道它的后面就是生命和胜利，也只有它能够在最恶劣的环境下顽强生存，并奇迹般的开花结果。

0: 你还不回家？跟着我干啥？
1: 大哥，俺叫梅子，以后俺就是你的人了。
0: 我的人？
1: 俺娘说了，第一个看到俺身子的人就是俺男人。
0: 你想耍赖啊？那些王八蛋小鬼子都看到了你的身子，他们都是你男人？
1: 他们不是人，你是。

记得小的时候，我常常听父亲说起，骑马跨枪走天下，马背上有酒有女人，这就是你的长发术。

0: 回家吧。这是干什么？
1: 俺要跟你走。
0: 你说什么？
1: 俺娘说了，
0: 你娘让你跳井，你跳不
1: 跳？
0: 我要打仗，身边带个娘们儿算哪档子事儿？
1: 你干啥？俺都跟着你。
0: 我要是去找女人呢？

0: 你干啥？我最恨女人流眼泪了啊！
1: 你救了俺，
0: 我救的人多了。
1: 你还睡了俺？俺
0: 已经是你的人了。
1: 我睡的人也多了，都当老婆，岂不很麻烦？

0: 哎，老常，你一共睡过多少个女人？跟我们哥俩说说。
1: 说说。
2: 老子睡过多少女人，关你们鸟事？
1: 怎么不管了？边区有政策，瞎睡女人犯法的。
2: 我没瞎睡，睁着眼呢。笑什么笑？老子只知道当汉奸犯法，其他的一概不知。
3: 全体集合！集合了。

我们武工队里出了一个坏人，他严重的违反了纪律，丢了我们八路军的脸。老乡，你们请过来。

0: 姑娘，你不要害怕，是哪个混蛋糟蹋了你，你给我指出来，八路军会替你做主的。
1: 队长，俺不是这个意思，俺是想……
2: 妹子，听舅舅的话，是谁干的就大胆的说出来，有八路军给咱撑腰做主，怕啥？咱们能让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
1: 舅，他不是坏人，他是俺男人。
2: 哎，瞎说，魏长琴算啥男人？快认吧。

0: 长发，我就知道是你！我就知道是他。好，给他进攻。不，你等等。这样，给长发升一级，给他个队长。对，队长，你不要不服气。 有本事啊，你也钻到小鬼子的空心肚皮里，你玩个漂亮的让我看看。啊啊！什么？
1: 老爸，怎么回事？刚才还晴空万里，怎么一下阴云密布了？
2: 长发把他从鬼子窝里救出来，一个姑娘给睡了。
3: 什么？真有这事儿？
2: 人都认过了，就是他。你是政委，你说怎么处理吧？
3: 你可不要打我的主意啊！
2: 正好，
3: 上级新派了地委书记郑毅然同志，马上就到了。你呀，还是问问他吧。
2: 郑毅然。

0: 我们几个掩护你冲出去！
1: 这里根据地太近，
0: 如果我们撤退，会引来更多的鬼子。我们必须把他们消灭。陈万海，
1: 到！
0: 你马上到分局报告，让他们派你增援。
1: 是。
2: 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我派他去组建武工队，队伍建起来了，干的也漂亮，可就是这臭毛病，三天两头犯怵。从队长降为副队长，从副队长降为队员，这次啊，更过分了。
3: 看来他这次的麻烦就更大了。
4: 报告，司令员、政委。 地委书记、侦查员在沈家庄与鬼子小谷部队遭遇，情况危急。

0: 这次多亏司令员赶来啊，不然我们会全军覆没。
1: 那可不行，我好不容易盼个秀才来，
2: 能让小鬼子占便宜吗？
0: 啊，
3: 是啊，我就是想不明白，怎么会碰到鬼子？
0: 狗日的！哦，秀才，对不起，我这人说话粗，你别介意啊。
1: 坐，
0: 来来来，我们有个叫长发的战士啊，昨天晚上跑到小鬼子的据点里给他闹了一次，所以今天鬼子就来报复性搜索了。
1: 这个长发很厉害。
0: 厉害，确实很厉害。不过，这下面发生的事儿，枪毙了他都够。
2: 司令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0: 他呀，把他救出来的一个姑娘给睡了。我政委这个事犯愁了。
2: 这有什么可犯愁的？我们是八路军，不是土匪。我们的队伍里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人存在。
0: 话是没错呀，可长发不能算是土匪。他是苦出生，13岁杀了本村的一个地主逃了出来，学了一身的本事，身上的枪伤刀伤有十几块，很招女人喜欢。这个狗日的，一天喝不了一碗水，可一口能喝一坛子酒。
2: 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不是那种散沙一团的江湖中人，纪律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秀才，
0: 将主意讲义气，乱世用人乱着。长发呀，的确是个打仗的好料。抗战爆发的时候，他在国民党一个地方军当司令。 带着自己的队伍和小鬼子硬碰硬的干了一仗，这几百人呐，打到最后就剩下他一个。他的父母也都在那次战役中被鬼子杀害了。为了杀鬼子，他才投奔了咱们的队伍。你知道小鬼子叫他什么吗？
1: 什么？
0: 狼毒花。
4: 喝吧，
1: 老常，这是咱们队长犒劳你的。我不喝水，你，我要喝酒。队长说了，要酒没有，酒命有一条。
4: 你放我出去，我自己找酒喝。
1: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禁闭室，不是立功受奖台。
4: 队长，奖罚不分明，我犯错可以关我禁闭，我也立功了，为什么不给酒喝？
1: 不是不给，是没有。老常，不是我说你，你裤裆里那两嘟噜物件早就该割了，省得老出去惹事儿。
4: 你说什么？
1: 好，就算我没说，老常，别生气。

我要出去啊，我要出去喝酒。喂，听见没有？老常已经交代过了，不是我要睡他。

0: 小娘们，老子救了你，反而害起我来。
1: 好吧。
2: 哎呦，老戴，来来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甄书记，这是戴政委。
3: 第三军分区副政委兼地委书记陈毅然报道。
4: 戴远征，
5: 好，好一个大秀才，
6: 欢迎你啊！
5: 从今天起啊，我们可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2: 哦，对了，
6: 老马啊，老总来电话指示，小鬼子要对我们分区进行全面的合围，先头部队已经离这不远了，他让我们分区做好最坏的准备。
2: 好。准备归准备，先锋有赵和，你看酒来了。怎么了，想家了，姑娘？我让你打的酒呢？嗯。哭什么呀？
5: 怎么回事？
7: 司令员，政委，我上当了。

0: 志，你有什么事啊？
1: 新来的吧？哎，
2: 你怎么知道？我是从上海过来的，参加革命打鬼子。
1: 让人骗了还不知道呢？
0: 让人骗了？啊，
1: 手里拿的什么吧？
0: 酒啊。
1: 我说你上当了不是？那不是酒，那是水。
0: 不可能，这是我刚刚打的，是酒。
1: 你不信呐？咱俩打赌吧。
0: 打什么赌？
1: 我能一口气把它喝了。
0: 我不信。那你不成酒鬼了？
1: 这不是酒，这是水。敢不敢赌嘛？
0: 赌就赌，这坛酒十几斤呢，你要是把它喝了，喝醉了，我可不负责任。
1: 放心吧，你见过能喝醉人的水吗？

0: 他真的一口气把那酒全喝了，我还真的以为是水，就去问酒铺的老板，他说我见鬼了。
1: 是这狗日的，一定是这狗日的。什么遇见鬼了？你遇见狼了？竟敢骗走了我给甄书记准备的接风酒。警员到，给我备马打狼去。
2: 是，
3: 三郎。
2: 这一坛酒啊，又一次说明了他的本性。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纠缠这件事情，我这次来的时候上级给我派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我得马上去执行。
1: 什么任务？有危险吗？要不要我多派些人？
2: 不用了，就到区政府所在地，那儿还是咱们的地方。反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所有的干部和群众都要疏散转移。现在有一个让人非常头疼的问题，那儿还关押着37名罪犯。
1: 哦，
2: 怎么办呢？
4: 认真改造思想。

0: 好，
1: 战争改造思想，
2: 歼灭日本法西斯。
3: 这37名罪犯，有惯匪惯偷、内奸特务，还有杀人重犯。显然，派部队带着他们跟日本鬼子打游击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需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4: 坚持党的歌儿啊，的是咱的真儿啊。爷爷我生来有脾气，不当老主呀。

0: 马骑的不错呀，哪个部队的？
1: 老乡，
0: 我怎么没见过你？
1: 我也要紧事，把路让开。
0: 不行，再比一次，刚才那次不算。
1: 比什么比呀，老乡？
0: 香子，什么老不老香不香的？老子是八路，
1: 你八路，我还武工队呢。
0: 你咋知道？没功夫你瞎扯，敌人就要来了。
1: 我一直要来，
0: 再不让开路，你就是汉奸卖国贼，罪犯。
1: 那你还跟我扯啥蛋呢？还不快走！记住下次的比啊！记住我老常啊，
2: 少将，疯子，
1: 驾！

0: 孙子王八蛋，不要以为小鬼子要来就能保你们的命，你们也不打听打听老子是什么人，老子是小鬼子的克星，老子先杀他们，不对，老子先杀你们再杀他们。撤，谁也不要害怕啊，
1: 枪眼没有手指的粗，
0: 信不信？不信就给我试试，谁先来？
2: 你凭什么杀我们？你还讲不讲道理了？
3: 就是，八路军是讲道理的，是不会随便杀人的。
0: 撤！撤！会，八路军不会杀好人，你们当然不是好人了。哼，看老子敢不敢杀你们！

0: 你是什么人？
1: 老子是八路。
2: 你也算是八路军吗？
0: 看你整个就是个土匪。
1: 你敢骂我？
2: 骂你怎么了？土匪，土匪，土匪！
1: 老子从来不跟女人计较，我只杀男人。
3: 住手！把枪放下！

0: 慧文，依然，凭什么？凭你的声音大？
1: ，
0: 书记。我怎么没听说过？
1: 你没听说过的事多了。
2: 把他的枪下了。
1: 是。不许动！都别动！
2: 你不要胡来！
0: 老子喝了酒，当心枪走火。
1: 你要考虑一下后果。你这种行为。就是土匪混蛋，
0: 没错，老子是土匪，土匪的枪才容易走火的，你们都给我老实点，老实点。
1: 站住去。
3: 哪个部队的？
0: 八路。
3: 武工队的吗？
0: 八路，
3: 我命令你报出单位。
0: 八路，
3: 叫什么名字？担任什么职务？
0: 老子要想当排长、连长、营长，不当的话，就是酒神了。
3: 酒神，
1: 郑书记，他就是长发。
3: 狼发，狼毒花，
0: 小鬼子送老子的绰号你也知道啊？
3: 我知道的不止这些。长发，你在耽误我们的正事儿。铁的军队有铁的纪律，你酒醒以后不要后悔。
0: 你们见过孟司令？
3: 我刚从他那儿来。怎么，要不要请他来给你编编枪法？
0: 我
3: 不过，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罪上加罪，罪不容赦，罪该万死，罪有应得。
0: 你想怎么处置我？
3: 我让你后悔都来不及。
0: 站住！
3: 你要干什么？
0: 你让我后悔，我只好先把你关起来。
3: 你敢？
0: 你自己进屋去。让我动手，你会很没面子的。就凭他们几个想保护自己，还得看我老常高不高兴。
1: 郑书记，这家伙喝多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样会把事情闹大，搞不好还会闹出人命呢。
3: 行，你等我把正事办完。

0: 们是中国的罪犯，该有中国人治罪。可现在日本人要来了，
1: 马上就有一场残酷的大扫荡。他们成千上万的杀害中国人，你们大概都有亲人和熟人是被他们杀害的。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无法关押你们治罪，怎么办？杀了你们，你们很大一部分人罪不至死。日本人杀我们中国人，我们不能再杀你们。我代表政府宣布，放了你们。暂时释放你们。

你们走吧，各自逃命。能为反扫荡做些事情更好。但有一条，等反扫荡结束以后，你们必须到这个院子里来报到，以一个月为限，继续服刑和接受审查。我强调。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果到时候见不到，不管你投降不投降日本人，都以汉奸论处，你就别想入祖坟，这块土地永远没有你的葬身之地。

0: 我没见过这样的男朋友的，我去找他。
1: 哎，佳萍，你别去。
0: 为什么呀？你大老远的从北平跑来，不就为了找他的吗？
1: 谁说我是来找他的？
0: 我是来抗日的，还好意思说抗日呢？他现在都已经成大官了，而我们呢？我们却被冤枉成汉奸。佳萍，我们会找到证据，证明我们是无辜的。找是肯定要找。 我们现在怎么办啊？我们去哪儿啊？也不知道那个疯子会把他怎么样。

0: 装置，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众人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3: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4: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慧文，组织上决定送我到延安去。
1: 什么时候走？
2: 今天晚上。
1: 我也去。
2: 你？你暂时不行。
1: 为什么？
2: 你还年轻，还是个孩子。
1: 那我等你。

0: 你说吧，你只要说，只要说不枪毙我，我就放你出去。
1: 你就堵在那儿吧，你堵的功夫越大，就越该毙。
0: 你连罪犯都放了，
1: 你早已是罪上加罪，比罪犯更罪犯。
0: 要不我给你磕头了，你打听打听，真的，我只给孟司令磕过一次头，还没有第二个呢。
1: 那你就等着给他磕第二次吧。
0: 他要上前线来不了，
1: 你再错下去，会有枪毙你的人来。
0: 我怕不等枪毙我的人来，日本人就来了。你放我出去，我给你找回那两个女娃。
1: 女娃？什么女娃？
0: 就刚才那俩女娃嘛，我老常看出来了，那俩女娃是你的女人。我老常佩服你是条汉子，连自己的女人都舍得。
1: 什么？我用不着你说这没用的，更用不着你帮我什么忙，你就等着执行纪律吧。身为八路军武工队员，竟敢糟蹋老百姓，就凭这一点你就死定了。
0: 这你也知道，不是我糟蹋他，是他糟蹋我。
2: 霍文杰，你倒是赶快拿个主意啊，日本人可就快要来了。
3: 佳平，你走吧，有多远走多远。
2: 那你呢？你怎么办？
3: 我哪儿也不去。
2: 你就放心吧，那个疯子不敢把他怎么样的。

说的都是真的，你怎么处置我都行，就是别枪毙我。我不怕死，可我还不想死呢。你能杀日本人，我活着还有用？大不了我再让一步了，等反扫荡结束之后你再治我的罪。妈妈的，不杀几个小鬼子垫背，死都死得不踏实。

0: 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啊。
1: 日本人该死，你也该死。
2: 我先杀鬼子，你再杀我。
3: 翻天了！
4: 混蛋，土匪流氓！
5: 你敢绑架地委书记
3: 啊？
4: 给我绑起来！
3: 不对，
5: 马牛仔，没事吧？
1: 立他，马上枪毙！这个人不出，迟早会误大事。笑什么？这事好笑吗？
5: 秀才啊，现在你知道什么叫狼毒话了吧？
1: 我不管他是什么狼毒话、狗毒话。
6: 总而言之，这个人一定要在八路军的队伍当中消失，而且要在地球上彻底给我消失。
5: 秀才，将主意讲义气，乱世用人乱着来。
7: 你想让他死，待会别吭声。你想让他活，你就吆喝一嗓子，他准是更定你上刀山下火海的铁杆战士。
1: 孙立人，这种害群之马你还保他？
7: 我可没说。秀才，让他死很容易，一颗枪子解决问题，既为八路军除了害，也为小鬼子除了害。这一回啊，谁也别想保他了。
3: 把他拖过来！
7: 你个狗日的，你有几个脑袋啊？你敢扣押八路军的副政委、共产党的地委书记？给我拖出去毙了！
8: 马老师，老川求你了，我要先杀鬼子，你再杀我。
7: 你
9: 司令员，
2: 报告司令员，边区急件要交给甄书记。
10: 狐狸呢？
2: 报告甄书记。
1: 这个人就交给你了，你在他就在。
2: 甄书记，我是边区的机要员，边区首长吩咐，人在，文件在。
1: 明白了，你跟着我，不要离开一步。
9: 是。
8: 孟司令，你别杀我，我能立功赎罪。
3: 赎个鬼！
8: 日本人就要来了，我只要杀几个日本人，保着甄书记突出重围，他就不杀我了。
3: 放屁！
5: 你以为除了你就没人杀鬼子了吗？你的行为
3: 比汉奸还丑！
8: 孟司令，你别杀我！
3: 拖出去毙了！
8: 饶命啊，孟司令！我能杀鬼子？你叫日本人杀我，我跟他们打一仗。你叫日本人。

0: 妈不当汉奸，我不当汉奸。
1: 等一等，我看先饶他一次。
2: 这个狗日的，你要不改，
3: 你要不改，
2: 没救了。狗改不了吃屎，
3: 毙掉拉倒。
0: 司令员，再给他一次机会，最后一次。
2: 这是棘手啊！
4: 你是书记，你定吧。
0: 我说了也不算，我可以不计较他对我的野蛮，但是要看那个被他睡过的姑娘会不会原谅他了。

0: 陈书记，梅子的爹娘死得早，一直是我这个当舅的拉扯孩子过日子。你说他要是让日本人给糟蹋了，咱可以找鬼子去报仇，可偏偏是……唉，苦命的孩子。
1: 梅子姑娘既然不在，就你来做主吧，只要你一句话，我们马上执行纪律。

0: 杀了他吧。梅子和那些姑娘是他从日本人那给救出来的，不杀他吧，留着这种人给咱八路军抹黑。甄书记，这事儿还是你做主吧。
1: 别杀我，我能杀鬼子。
2: 你住口。
3: 舅舅。
0: 梅子，
3: 你们在干什么？
2: 你就是梅子姑娘。
0: 梅子，这是咱们地委的甄书记。
3: 甄书记。
2: 梅子姑娘，边区政府决定把他交给你来审判，对他的生死你有决定权，你说吧。
3: 把他交给俺？
2: 对。
3: 你说话算话。
2: 我代表的是

0: 大哥，对不起，都是俺不好，俺不该去找你，更不该给你添这么多麻烦。
1: 这事儿就算了吧。狗日的，还不磕头认罪！
0: 陈大哥，你别这样，快起来，别这样。

0: 起来吧。记得我跟你说过，是药酒还是药队长？你怎么回答我？
1: 那是孟司令逗我玩呢。
0: 我问你怎么回答我的？

0: 喝，要酒。
1: 我又问你，是要女人还是要队长？你长说。
0: 我说不要队长。
1: 今天我再问你一次，是要酒要女人还是要命？
0: 要命。
1: 这一次不开玩笑。
0: 要命。
1: 好，从今以后你再沾酒沾女人，我就要你的命。
0: 可是我还没娶媳妇儿呢。
1: 来人，
2: 是，
1: 老实就毙了。
2: 是，
3: 哎，我干，
0: 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不娶媳妇儿了。
4: 媳妇儿还是要娶的，不过啊，只能等到抗战胜利以后。
1: 武工队啊，他是待不下去了，你既然保他，以后他就跟着你吧。

0: 你关了你，丢了你的脸，你还救我的命，你就让我跟着你吧，我会报答你。我老常说话算数。我不需要你报答我什么，如果真要报答的话，你就报答他吧。我们不杀你，并不等于你没有犯错，就像你自己说的。 是给你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这次突围啊，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如果他活着你死了，你是烈士；如果你活着他死了，你就是汉奸。我一样还会要你的命。
1: 我是你的人了，你说啥就是啥。
0: 你不是哪个人的人，你是八路军的人。记住，你是八路军。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代表着八路军。你不希望老百姓像骂汉奸一样骂八路军吧？

0: 你叫陆家平是吧？
1: 我叫什么不重要，我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你为什么那样对待慧文姐？我们千里迢迢从北平来到抗日战场容易吗？
0: 问题是
1: 你也把我们当汉奸了，对吗？
0: 陆姑娘，
2: 家平，
1: 慧文姐，
2: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1: 我
2: 你走。
3: 慧文。

0: 我是为了找你才从北平跑到延安。后来我听说你在边区，就向组织上申请来边区工作。没想到还没见到你就成了汉奸。
1: 你是真的让敌人抓到过？
0: 那又怎么样，他们并不知道我的身份，是陆老先生花了很多钱找了很多关系才把我保出来的。
1: 陆老先生
0: 就是陆家平的爸爸，他是个爱国人士。
1: 你应该向组织上如实的说明了。
0: 他们不相信我，你让我怎么办？
1: 如果你真的没什么的话，组织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的，你一定要相信组织。
0: 站着说话不腰疼。
1: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0: 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1: 这怎么可以？
0: 这怎么不可以？
1: 敌人正在搞铁壁合围，眼前就有一场大仗。你
0: 还有呢？
1: 还有，你是个女同志啊。
0: 你怎么不直截了当地说你不相信我呢？
1: 慧文，
0: 连你都不相信我，还有谁会相信我？
1: 我不是不相信你，而是……
0: 你别说了，我明白了。甄书记，我们会找到证据证明我们不是汉奸的，你等着吧。
1: 慧文，现在不是谈这件事的时候，鬼子马上就要到了，你们还是跟着群众一起转移吧。等大扫荡结束以后，我会和你一起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0: 不劳书记的大驾了，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办。
2: 家平，我们走。

0: 报告郑书记。
1: 司令员通知你马上撤离。
2: 知道了。
1: 郑书记，
3: 他们既然是你的女人，为啥不带上一起走呢？你是领导，找女人这事儿不应该算是汉奸行为吧？
2: 闭嘴。
3: 是。
4: 不让我找女人，自己悄悄找了俩，还说我是汉奸行为，我看他才是呢。
2: 你嘀咕什么呢？
4: 我可没说首长是汉奸行为啊。首长是坐怀不乱，大义灭亲，见义勇为，天下无敌嘛。别说是两个女人，就是20个、200个，也不可能把首长你拉下水的。
5: 胡文杰，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呀？
6: 我想好了，不能就这么走了，应该用行动来证明我们不是汉奸。
7: 对，要不咱们和鬼子拼了。
6: 不是咱们，是我。
7: 你
6: 太平，你先跟着大家处委出去，然后去找你的表舅，请他给你出一份证明。
7: 那你呢？
6: 我是个医生，我应该出现在战场上。
7: 我也是啊，虽然我还没有毕业，可我毕竟也是学医的。
6: 怎么样？还年轻。哎，
7: 不会吧，只比我高两届而已。
6: 行，不要再说了。如果我们有幸能够活下来的话，我们还会再见的。

0: 哎，放了，快点！喂，
1: 伙计，又喝茶你？裤裆里都不见有痒了吧？
2: 现在敢痒才是汉子，你要是痒不起来，靠边站。
1: 这是我负责。呸！你这么上去，你别以为你靠你那检查不了病，你是英雄。
0: 喂喂喂，
1: 老常我找女人从来就是一天骂，第二天痒，第三天就离不开了。你要不要去睡两个试试？
0: 说什么呢？我说你是汉奸胚子。
1: 老常，我下了你的枪，让你丢了脸。你骂我什么都不能，可以骂我是流氓、混蛋、土匪，就是不能骂汉奸。你要是再骂，我就让你脑袋开花了！
0: 你们干什么呢？啊！
3: 陈书记，我和陈警卫这儿研究着怎么让小鬼子的脑袋开花的事儿呢。嘿嘿嘿嘿，放！我告诉你，我算是跟你说过了啊。陈书记，再往前走啊，那就是神仙山了。
1: 山高出猛虎，那是一等一的天险。如果你放心，有老常在，天险就如平地一般的。报告陈书记，在这位兄弟马上到指挥部开会。我马上去。
4: 是。
1: 你跟着我干什么？
4: 保护陈书记。
1: 回去，别忘了你自己的任务。
4: 陈老来，
1: 到。
4: 到。
1: 是。
0: 别以为你摘了小鬼帽，你就成神仙了。嗯？怎么不能走快点？大头蒜绊住腿了吧？
1: 哎，
0: 走快点，走。
1: 哎，我自己
0: 一步步的，跟着，
1: 跟着我。

0: 你可不能死啊，队长！多亏了你老叔了，谢谢。没有你，我那条命就交代了。
1: 你可不能死，我不想当汉奸啊！
0: 哎，你要去哪儿？
1: 看那人危险吗？
0: 这边越危险的，
1: 他们是女的。
0: 现在别动，
1: 千万别动，看好啊！

两万多鬼子，四五万美军，敌人这次可是出血本喽。很明显，他们想跟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这儿，这是一条绝路啊，准确的说，横在我们。

0: 面前的是一座被称之为死亡之巅的神仙山，它的周围啊都是悬崖峭壁，所以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是已经走入了地狱，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才能从这地狱中找出一条活路来。
1: 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谅他们也咬不了老子那玩意儿。让部队埋锅做饭，吃饱喝足，养精蓄锐，明天拂晓行动。什么地狱不地狱，老子非给他闯出一条路来。
0: 吃饭可以，可睡觉不行，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呢。
1: 战士们都困了，你让他们拿什么和敌人周旋？
0: 我们不是跟敌人周旋，而是要突围。小鬼子的飞机轮番轰炸，这说明敌人已经知道我们进入了绝谷，势必会发动全面的进攻。
1: 什么进攻啊？他们能这么快就打过来吗？
0: 是合围，西路的敌人单刀直入，紧紧地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而南路北路的敌人他们也开始行动。既然鬼子的飞机发现我们进入了绝谷，那么其他几路会很快地合围过来的。
1: 听喽啰姑叫，我还不种地了呢，你怕死啊？你先走，我不怕。
0: 我怕什么呀？从井冈山到延安，再到晋察冀，我戴远征怕过什么呀？我这是啊，要对分区负责，要对老百姓和党中央负责。
1: 你负责吧，我睡觉去了。
0: 孟丞山，你太过分了！
2: 呸呸呸呸呸！我老长脑袋别在裤带上，就救出了两个女汉奸啊！
3: 哎，谁是汉奸？你才是汉奸呢！
2: 闭上你的小嘴！你可以骂我是土匪，不能骂我是汉奸。
3: 那你凭什么骂我们是汉奸？
2: 本来就是汉奸嘛！你要不是汉奸，甄书记怎么会不要你们呢？甄书记大义灭亲，坐怀不乱，别说是你们两个女汉奸，就算是
3: 你才是汉奸呢！
2: 不是有意打你的啊！不是骂我汉奸，我怎么会打你呢？我老常只睡女人，从来不打你。是你先骂我的吧？
3: 哎，再别
4: 干什么？干什么？
3: 算了，算了，我不走，我不走。你们可以打了我吗？可他也救了我们，走吧。哦，救我吗？就可以随便打人吗？
2: 我不是有意打你的，我都说过了，你骂我汉奸，我才打你吗？我从来不打女人的。就算你是汉奸，我也不能打。男汉奸可以打，女汉奸就不能打。就算别人能打，我老常也不能打。我不打女人，从来不打。
3: 可你已经打了我了，你说怎么办？
2: 大不了你打我一巴掌，就算扯平了。
3: 那不行，你的一巴掌重如泰山，我的一巴掌算什么呀？
2: 两巴掌行了吧？
3: 不行，
2: 五巴掌，不能再多了啊。你说可不可以吗？
3: 就是不可以。
2: 那你说怎么办？
3: 这样吧，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儿，就算扯平了。
2: 好吧，那你说吧。不过你可千万别让我睡你啊！我可向甄书记保证过，要命不要女人的。
3: 你想得美，流氓！
2: 你咋知道我外号呢？哎，
3: 行了行了，我的意思是说，让你带我们去找一个人，因为我们要参加战斗，要打仗。
2: 要打仗找我老常就行了，还用你们？你们不会是去找
3: 你们的地委书记甄一然？
2: 找甄书记？那可不行，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甄书记是大义灭亲，坐怀不乱，绝对不会睡你们这样的。
0: 不好了，不好了！
3: 哎。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你可不能死，我不想当汉奸啊！喂，怎么了？

0: 喂，喂，你不能死你！喂，你可不能死你！你这个笨蛋，怎么能死的你？你不能害我当汉奸你！啊，我不想当汉奸，老子不想当汉奸王！你听见没有？你可不能死你！救命啊！救命啊！你可不能死，我不想当汉奸！
1: 你干嘛呢？
0: 滚开！你能救他吗？
1: 废话，我们是学医的，起来！啊！
0: 你们能救他？求你们了！一定要把他救活！我不想当汉奸，不想当汉奸！求你们了！

0: 政委，
1: 我提议立刻召开党委会，集体做出决定。
0: 老孟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让他再想想吧。

0: 谁啊？
1: 是我。
0: 你？你来干什么？
1: 兄弟，
0: 少来这套。
1: 我找甄书记。
0: 哎，你干啥？甄书记不在。
2: 陈凤儿，
0: 甄书记。
2: 谁啊？
0: 没事儿，是一条野狗。嘘，走啊。
3: 强大哥。
1: 又是你。我说我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呢？咱们的事儿不是了了吗？你还没完没了了你。
3: 对不起强大哥。
1: 别理我，烦着呢。你到底想咋样吧？
3: 男人穿上女人的鞋，不管走多远都会回来的。

0: 用等我了。
1: 不，俺要等你。
0: 死人是不会娶媳妇的。
1: 你不会死，日本人杀不了你。
0: 我自己杀自己行不行？
1: 曹大哥，你还在生俺的气？
0: 我没工夫生你的气，我现在都成汉奸了，我还有事儿呢。你赶紧跟着。

0: 大伙一块儿撤退吧。好，
1: 强大哥，
2: 俺等着你。

0: 枪不打鬼子打自己，
1: 关你屁事。
0: 你为什么要自杀？
1: 臭黄娘，扫把星。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你们这些人，不怪真叔就不要你们，谁跟着你们谁倒霉。哎，我们好心劝你干嘛人？
1: 我打你一巴掌，还你一条命，这下扯平了吧？这没人想要你的命，你的命啊，还是留着打鬼子吧。
0: 都成汉奸了，打什么鬼子？谁说你是汉奸了？是你自己说的吧？就是，跟你说这玩的，你还当真了？你不是汉奸，是英雄，大英雄。英雄，哼，英雄总跟着女人倒霉。想不到，老子睡女人睡成了汉奸，救女人也成了汉奸。
1: 亏大发，亏大发了！哎，我说你这个，
2: 别理他了，我们走。
1: 跟这种人说话，还不如对牛弹琴呢。我说你想死就死吧，战场上死人多了，也不多你一个。不过有句话你得带着，上阎王殿也带着，敌人都是战死的，常烦你是吓

我们为啥自己杀自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老常我到哪儿都杀鬼子。

不如汉奸呢？以后人们说起我老常是逃兵，那不是很没面子？死就死，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

0: 小徐，
1: 老常，小徐，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找孟司令啊。
0: 你还是先回去吧，司令员在做禅呢。
1: 做禅？做啥禅？
0: 说了你也不懂，麻溜走人，当心没好果子吃。
1: 我找他有重要事儿。
0: 你的事比司令员的事还重要吗？
1: 让他过来。你看，他叫我了吧？孟司令。
0: 有话说，有屁放。我这还忙着呢。我去看地形了。看地形？你看什么地形啊？我去看神仙山啊。你先忙你自己的事去吧。我是司令，我还没看明白，你算个鸟啊！
1: 哼，
0: 怎么不说话了？
1: 你把护住嘴了，孟司令。我从老家跑出来的时候，在神仙山里边避过难，知道沟沟里边有一条人没走过的山路。
0: 哦，
1: 来，
0: 副队长。

0: 你看，前面左转就有条翻山路，
1: 壁陡路险，
2: 中间呢像竖了一个梯子一样，紧接着就是一个胳膊肘弯，滑得很，不小心掉下去啊，一定粉身碎骨。
0: 等等，你说的这条路在什么地方？
3: 看到没有，这几条翻山路，与其说它是路，不如说啊，它根本就不是路。
0: 有几条最危险的地段，
1: 比走钢丝还要难，
0: 据说根本就没人走过，所以啊，当地的人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阎王鼻子。
2: 是啊，是叫阎王鼻子。
4: 别说是阎王的鼻子，就是阎王的肠子，老子也给他拽出一条路来。走，回去。
2: 哎，孟司令，孟司令，哎，司令员，啊，司令员，啊，我能把部队带过去。
5: 啊，
2: 你说带过去算不算是大功一件呢？
5: 那当然。

0: 你什么意思啊？我是说，谁都想立功呗。看着我，用眼睛看着我。啊，又喝酒了？没有，睡了谁家的闺女？
1: 我哪敢呢？不怕阎王，我不怕小鬼儿，就怕孟司令你。那你还怕什么呀？啊？
2: 我怕当汉奸，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吗？你长发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就是不会当汉奸。
3: 甄书记他比我当汉奸。
1: 什么？
3: 你为什么说要去找甄依然？我们想参加战斗，不找他找谁啊？没有他，我们就不能参加抗日吗？ 慧文姐，我们都这样了，谁还信啊？你不会是怕难为了他吧？哎，都怪那个土匪，他要是不救我就好了。佳萍。
4: 我宁愿让日本人给炸死，也不愿意让他们说我是汉奸。
5: 对不起，都是我连累了你。
4: 胡文姐，你别这么说，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如果不是我带你出来的话，你现在还是陆家的大小姐呢。你怎么了？为什么？
5: 你一定有什么心事，说出来，说出来给我听听。也没什么心事，我就是突然觉得，好像那个土匪也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坏。谁？就是那个狼毒花啊。
6: 我已经想好了，趁着天黑，从抚平方向和敌人对插过去。
7: 大队人马对插很容易暴露目标啊！哎，
6: 所以啊，我们必须有人从另一个方向走，吸引鬼子的注意力。
7: 神仙山？
6: 对，神仙山，我已经发现了一条翻山路，虽然危险，但还可行。现在我宣布，一连随我行动。 人手一支火把，照得越亮越好。再要会不会暴露目标？越暴露越好啊！啊！我还怕狗日的小鬼子们看不见呢。其他连和分局机关由戴政委率领，朝相反的方向和敌人对插。记住，全部轻装上阵，把那些坛坛罐罐、猫猫狗狗的全部扔掉，人活着就是胜利。
7: 过神剑山最难的地段，就是阎王鼻子。危险性很大呀。如果小鬼子的飞机再出来插科打诨，那就更麻烦了。我同意老孟的意见，但是要做一个小小的调整，那就是由我带一个连，穿过神剑山。你什么意思？别的不敢说呀，我自认为更比你了解神剑山。别忘了。
6: 当年我在这开辟根据地的时候，走遍了这座山山水水啊。
8: 那又怎么样？我已经决定了。
6: 老孟，这既然是党委会，那就应该讲究民主嘛。部队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我是司令，部队是应该听你司令的。可你司令，也应该听党的。今天我就专治一次了。部委之后想怎么处分，随你的便。
7: 大家分头行动，天黑以后出发。三官，老孟，
6: 干什么？
7: 你这样做是不是太武断了？咱们再商量商量。
6: 没什么好商量的。
7: 哎，老孟，可你不熟悉地形啊。
6: 你等着看吧，你就看着我怎么过这个神仙山吧。
7: 长发是不是找过你？

0: 好吧，过了神仙山就会到唐县的一个黑角村，到那就安全了。但是如果行动迟缓，延误了战机，让敌人堵住这个缺口，形成合围，那就麻烦了。
1: 我不知道吗？
0: 好，祝你成功。

0: 走了，
1: 马上出发了，回去准备在这干什么呀？
0: 我还没见甄书记呢。
1: 瞧你这个熊样，啊，敢做不敢当吗？
0: 不是，我不是怕死，是怕当汉奸。
1: 我能戴罪立功，我能。好，行了行了，这些话留着跟甄书记说吧，跟我说没用。哎，长发
0: 啊。
2: 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半个小时你要不到，我就自己上山了。
3: 是。从这儿出发，到这儿。
2: 甄书记，
3: 长发，你们监视他。
2: 长发，
3: 甄书记，
2: 你有事吗？
3: 甄书记，我。
2: 调查员呢？他。
3: 你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这是干什么呢？纪晓岩呢？是甄书记，你想怎么处置我都行，就是别把我当汉奸。我能戴罪立功，能把孟司令带过神仙山。
2: 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让我来说吧。
2: 慧文。
4: 他是为了救我和家平，才舍身冲向敌人的炮火的。如果这也算汉奸的话，那抗日政府的法律也太过分了吧？对，我证明。
2: 甄书记，报告甄书记，戴政委吩咐，20分钟后在村外小树林集合。
3: 知道了，
2: 你马上去准备，10分钟后出发。
3: 是。
2: 我们也走吧。慧文，慧文。
3: 在这儿干嘛？听候甄书记发落。
2: 来吧，这儿是军队，不是土匪窝，用不着动不动就跪。
3: 国有国法，军有军规，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只要甄书记不说我是汉奸就行。
2: 这一招是不是孟司令教你？
3: 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他给了你半个小时结束战斗。
2: 甄书记真是料事如神呐！少拍马屁，那你还不快走？
3: 是。
2: 你别得意，孟司令要是少一根头发，你还是汉奸。

0: 梅泽，大家都撤了，你咋还不走呢？
1: 舅，他们。他们真的要过神仙山？
0: 部队行动的事，你不要问了。
1: 那他呢？
0: 谁呀？长发。
1: 他是不是？
0: 哎呀，梅泽，你干啥去嘛？
1: 俺要跟他一块去。
0: 疯了？
1: 他活着。俺是他的女人，他要死了，俺就跟他一起死。
0: 人家部队行军，姑娘家跟着算啥嘛？
1: 舅，都怪你，害得长大哥被首长骂。
0: 哎呀，你跟着他才是害了他嘛。

0: 这么做嘛，不能便宜了日本人。小徐啊，
1: 到。司令，你想干什么？
0: 把马毙了。啊？全部杀掉，一匹也不能留。
1: 司令，你不能杀他吧？
0: 什么？你想抗命吗？
2: 不是，你不让长发喝酒，不让我睡女人，可是没说不让我留这些马呀。
1: 这些马是，可是咱们的命啊。
0: 你要马还是要命啊？啊？
1: 你要马。
0: 嗯，你小子再说一遍，要马还是要命啊？
1: 要马。
0: 好日子。
3: 成发，成发，这你，这好大胆！这狗日的，你敢下司令员的枪啊？啊！
1: 反正你不能杀他们。
3: 我杀的是我的马，关你个屁事啊！
1: 长发的马是长发的命，司令员的马是司令员的命，你杀你的马就是杀自己。大敌当前，你不打鬼子，杀自己干什么？
3: 你混蛋！我呸！
0: 枪给我，把枪给我，枪！
3: 你，
0: 狗日的你，你想当海监呐？啊？
1: 司令员。部队能分着走，马也行。
0: 嗯，
1: 真的行？真的，司令员，你看我的马走出三千里，它能找回来，我的马不丢，准能把大家的马带回来。你信我？嗯，
0: 这能行吗？
1: 行。
4: 对，能行。
0: 好。
3: 放马，放马！

翻越阎王鼻子的行动就是这样开始的。那条根本不是路的路，别说是四条腿的马，就算是两条腿的人也很难逾越。可我常发愁，偏偏喜欢做一些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几十年以后，当那些已经成了我党我军的高级将领们聚在一起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孟长胜还对这件事耿耿于怀。那狗日的竟然敢下我的枪。但他同时也承认，如果不是狗日的长发，他根本过不了神仙山，整个战斗的结果就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0: 哎，大政委，陈书记，怎么回事？程县长肚子疼的从马背上滚下来了，不好！
1: 看来小陈要生孩子了，走，拉他去，快！

0: 陈警长，你怎么样了？戴政委，快快给我一次刀！
1: 你胡说什么呀？
2: 这孩子早不来，晚不来，伤的别说了，快给我个痛快的！
1: 陈警长，你不要急，别急啊！小马，马上去找尹生员，卫生员都跟着伤员走了。
3: 那你是干什么的？去找个女同志啊？
1: 我，政委。
3: 队伍里已经没有别的女同志了，
1: 那就去找男同志，只要会接生就行。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快去找啊！
2: 不用了，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现在什么也不说了，时间不等人，你快把我杀了吧！快呀，戴远征，你还是军人吗？景文远，快给我一次刀！
4: 让我来吧。
1: 慧文，
4: 首长，麻烦你让战士们围成一圈，给他挡点风吧。
1: 好，来，同志们，快！
4: 想办法找点水来。
1: 是。好，警员，来，指挥，
5: 水。
6: 政委，
4: 家庭来帮忙。
6: 好。
1: 你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
6: 放心吧，政委，他是北平医学院的高材生。
1: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呀？
6: 说什么呀？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跟在后面。
7: 不对，这事儿你绝对没说清楚。
6: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儿的时候。
4: 埋了吧。

活，我让你埋了就埋了。你是不是个母亲？是不是个女人？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鬼子就在山上，就是当年给了鬼子信号。

0: 你说他的心咋这么狠呢？他一点也不像个女人，更不像个母亲。也许我们还不能够真正的了解爸爸。反正我不明白，是他不让自己的孩子活，是为了不想让更多的人去死。哎，那这下好了，
1: 什么好了？
0: 他们一定会相信咱们了。
1: 我们走吧。
0: 要去哪儿啊？
2: 去找一个能够证明我们不是汉奸的人。
0: 你是说去找我表舅？他是当地的联保主任，当初你爸就是通过他才把我们救出来的。我相信他能够证明我们是无辜的。
2: 你是叫慧文吧？
0: 是。
2: 你们俩随着部队一起走吧。
0: 不。
2: 为什么？
0: 我会证明我自己的。
2: 现在的形势非常危险，你们想证明自己是无辜的，首先得活下来。大学仔，我说对吧？
3: 慧文，政委说的对，还是……
4: 政委，你放心吧，我们听你的。
2: 大学仔，你这个媳妇长得很漂亮，可脾气也很大呀。按你们文化人说叫什么来着？
3: 对，带刺儿的玫瑰。

0: 这味道要毁在主和女人身上了。没酒没女人，长发不成了短发了吗？没劲！<笑>
1: 哎呀，没准哪一天啊，来来来，拉我一把！哎，哎，<笑>
0: 哎呀，没准哪一天啊，你睡女人睡到阎王殿里。
1: 再往前走啊，就是阎王府了。从现在开始啊，部队由我指挥。我是司令，你给我当警卫员。
0: 放屁！
2: 老子是司令，这队伍谁当家呀？
0: 你想怎么着都成，但是过山之前，我是司令，听我的。
1: 干嘛呢你？
0: 我现在是司令，不听话的枪毙。
3: 灭火把还怎么吸引敌人？
0: 我们已经吸引了他们了，再不灭火，他们就看出我们的计划来了。
1: 对。

0: 有你，烟头就是靶子，笨蛋！
1: 狗日的，过了山我跟你算账！
0: 大家手拉手，贴着岩壁慢慢走。
1: 来，走，走，来，来，来，抓紧了，走。看不出来啊，你这肚子里还是有点脑筋吧？
0: 咱也是当过司令的人，没点本事谁服你啊？
1: 你那是土匪司令。
0: 啥司令也是司令啊，慢点走啊。
1: 司令，抓紧了啊。
0: 司令，
1: 你可
0: 别掉下去啊，你掉下去我就当司令了。
1: 狗日的。
0: 慢慢走啊。
1: 慢点。小心啊，看着脚底下。

0: 外见。娘了，行走慢着晚了一步，鬼子们把口子给封了。
1: 司令，干脆冲出去跟他们拼了。
0: 拼你个头，现在冲出去那是往枪口上撞，不等你和鬼子见面全完蛋了。走回去。

0: 司令员，鬼子现在不敢往上压，是因为不了解我们的底细，时间拖长了恐怕就麻烦了。哎，不是说有国民党的部队接应我们吗？怎么连个鬼影都不见？
1: 接一个鬼，
2: 我和这帮孙子打过交道，不等鬼子开火，他们自己就先散伙了。
3: 长发，你是当地的地头蛇，你有什么办法？
2: 办法吗？办法自然有喽，不过要是成功了的话，你得让我喝酒。
3: 混蛋，你敢拿抗日讨价还价？
2: 你先答应着，成不成还两说着呢。
3: 好，我答应你，只要翻过山去，我就给你摆进红酒。
2: 司令员，我们的另一侧是一道刀砍斧削的岩壁，岩壁中间呢是一个杂丛谷，人们叫它鬼胡同，相当难走，也没有人走过，出口就在那一边，估计鬼子没有埋伏。
3: 你走过吗？
2: 以前和人打赌走过一回。
0: 你能走我们就敢走，
2: 要走你们走，我可不走。嗯，
3: 你不走？
2: 不是不走，是不敢走。
0: 哎，看不出来还有你长发不敢做的事儿。
2: 我长发的脑袋啊，也不是韭菜，掉了同样长不出来。看我干什么？你们赶紧走吧，时间不等人。你们走的是独木桥，老常我走的是阳关道。
3: 狗日的，你跟我打埋伏是吧？
0: 我明白了，你是想去袭击敌人，然后把敌人的火力引开。
2: 我可没这么说，我只是不想走那鬼胡同。
3: 你说吧，带多少人？一个排，一个班，就你一个人？
0: 哥，长发，现在可不是表现个人英雄主义的时候。
2: 少扯淡，把这么多兄弟的命全拼进去，就不算个人英雄了？

0: 这不行，你一个人对付好几千鬼子，你以为你谁呀？赵子龙吗？
1: 他是常山赵子龙，老常我是赵山常子龙。
0: 司令员，等着给我摆庆功酒吧。
1: 长发。
0: 司令员，你还是叫我狗日的吧，听习惯了。

0: 狗日都不能死，我还等着和你算账呢。等等。 文件交给你，你不能死，文件也不能丢，否则以汉奸的主。你们都给我听着，你们可以死，他不行。你们死了，他活了，你们就是英雄；你们活着，他死了，你们就是汉奸。老子就枪毙你们！
1: 司令，别忘了，你可欠着我酒呢。
0: 司令，司令，司令。

0: 你们俩在屁股后面给他敲打一下，给偿还减轻的压力。
1: 是。
0: 司令员，我们现在所有人加起来不到一个排呢，都带走了，你怎么办？
1: 你管我干什么？老子快死吗？快去！
0: 是。
1: 叫魏连队长，其余的跟我走。
2: 是。
0: 副连长。

0: 我要见人，我死要见尸。
1: 是。

0: 总算是走出来了。哎，大秀才，有烟吗？
1: 有。不知道他们那边怎么样了？
0: 放心吧，
2: 虽然老孟平常啊争强好斗的，可他毕竟不是猛张飞，再说有长发，他们不会有事的。
1: 我敢打赌啊，这次啊，老孟一定让长发整得够呛。
0: 对了，我听老孟说，长发把你也整得够呛。
3: 这家伙，
1: 政委，你说说这狼毒花到底是什么玩意
2: 儿？哦，它就是沙漠中的一种草。
1: 真的有毒吗？
2: 有啊，毒性还不小呢。不过我听老中医说啊，它还能治病，是一种药引子。但是啊，它也能害人呐。
1: 就像老孟说的，用好了是药，用不好了就是毒。
2: 这样吧，我给你大秀才也拽几句。他对于邪恶来说，他就是恐惧和危险；可是对待善良来说，他就是希望和生命。怎么样，够不够哲理啊？哎，对了，还是说说你的事儿吧。
1: 我什么事儿？
2: 你跟慧文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慧文呢？
2: 他走了。
1: 走了？
2: 大秀才，你真的怀疑他们是汉奸吗？
3: 现在不是怀疑不怀疑的问题，我刚刚接手地委的工作，没想到会在犯人的队伍当中见到他。
1: 这事儿要给了你，你会怎么办？
2: 是啊，事情很复杂，他去找能够证明他不是汉奸的证据。
1: 但愿他们真的能找到证据。
4: 是这儿吗？啊，没错，就是这儿。
5: 谁呀？
4: 我
5: 平儿，
4: 大舅，
5: 怎么回事？领人
4: 啊！我们
5: 快进屋，别让他进屋说。

0: 你醒了啊？看不出来你的命可真大啊。
1: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绑我？
0: 我叫草蛇，这位就是大名鼎鼎威震十八川的泥鳅。
2: 没听说过。
3: 你不认识我们，我们可认识你。
2: 既然认识，那就是朋友了。好朋友见面分一半，先开口酒喝呗。
4: 想喝酒？

0: 你和尿不腻，哎，算了，你和一个要死的人较什么劲啊？我明白了，你们是汉奸。
1: 你放你娘的屁！你他娘才是汉奸呢！
0: 不是汉奸，为什么绑老子？知道老子是什么人吗？
2: 当然领教过了，在边区的时候，你不是要杀我们37个难兄难弟吗？
3: 哦，明白了，你们是那37个罪犯当中的2位吧？
0: 你说的没错。其实啊，在那37个人当中，只有我们哥俩该杀。
3: 那你们俩想干什么？
0: 想干什么？挨一枪也是死，挨两枪也是死，我们哥俩早晚得死。所以我们就先想找好一个垫背的。你运气好，让你给碰上了。
3: 哼，八路军放了你们，你们敢杀八路？
0: 我们绝不杀八路，我们就杀你。
3: 老子就是八路。
1: 你算了吧，你。八路军也分3、6、9等，像你这样的八路，多一个不如少一个。
3: 屁话少说，先给口酒喝。老子就算死，也得喝完酒再死。
0: 你真的不怕死？
3: 怕死是你孙子，不过死在你们两个乌龟王八蛋手里有点窝囊倒是真的。少废话，拿酒来。
4: 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呢？
5: 表舅，当时的情况您最清楚了，只要您能出面，就可以洗清我们的不白之冤。
6: 是啊，让您费心了。
4: 应该的，应该的。别说平日还是我的外甥女儿，就是外人，我也得帮点忙啊。这不也是为了抗日吗？
6: 那就谢谢您了。
4: 谢什么？哎，刚才你们说你们刚从八路军那儿过来。
5: 啊，是。
4: 他们，啊不。八路军同志还好吧？
5: 那当然了，小鬼子想消灭咱们八路军，没门儿。
4: 那好，哎，那你们就先歇着，这两天啊，别到处乱跑。外边的形势比较紧，鬼子呢到处乱抓人。明天啊，我就去给你们找区委，让上级给你们开证明。啊，
5: 谢谢表舅。
4: 那你们先歇着，啊。
7: 行
5: 行啊。

就俩人，而且还是女的，刚从八楼那边跑过来。八楼那边的情况他们一定知道，其中有一女的呀，还是地委书记没过门的媳妇儿。要是把他们抓住，八楼那边的情况就全都清楚了。

0: 痛快。
1: 还有吗？哎，拿酒来呀。
2: 酒是没有了，全让你一个人喝了。我们哥俩再想喝的话，只能从你肚子里往外掏了。
1: 等等，
0: 怎么？你怕了？
1: 怕个鬼！兄弟，能不能换个家伙？
2: 为啥？
1: 不为什么，老子就是不想死在小鬼子的刺刀下。如果爷爷我认得不错，这个是小鬼子三八大盖上的玩意儿，谁送你的？三本大佐，还是龟田小队长？

0: 你倒是条汉子，只可惜啊，落在我们兄弟手里了。
1: 放你娘的屁！老子要不是被王八蛋小鬼子的炮弹炸晕了，就凭你们两个小猫小狗能拿得住我？
0: 昨天早上在神仙山口和小鬼子干了一仗的是你？
1: 是你爷爷我。
2: 那前几天单枪匹马钻到小鬼子肚子里的也是你？
1: 你说呢？

0: 怎么了你？不会是又想他了吧？
1: 谁？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

0: 肉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你看这一冬天我都没感冒过。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我2斤呢。

0: 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

0: 肉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你看这一冬天我都没感冒过。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0: 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

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2023年4月15日，蔡元培孙女，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会长蔡雷罗，在浙江绍兴举办的蔡元培先生生平事迹展开展暨杰民图书馆开馆仪式上说：“
1: 今年是我的祖父蔡元培先生诞辰155周年，绍兴杰民图书馆的建成，应该是一份最好、最厚重的礼物。”
0: 在他背后的照壁上，撰写着蔡元培先生题写的七言绝句：“故乡尽有好湖山，八载长吟魂梦间。醉羡卧游君有数，十篇庙会若循环。”在蔡雷鲁看来，祖父眷恋故乡的深情，都藏在这28个字当中。而与之一臂之隔的蔡元培故居中，还保留着150年前蔡先生居住时的样子。1868年1月，蔡元培降生在浙江绍兴。父亲蔡光普是钱庄的掌柜，为人宽厚；母亲周氏贤能勤俭。在蔡元培11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道中落。在亲戚的帮助下，蔡元培进入私塾刻苦攻读。夏天读书时，为了避免蚊子叮咬，常把脚放在酒缸里，

0: 母亲周氏也经常陪着他一起读书。每每遇到难题，苦思不得其解，母亲便告诉他：“熬夜不如早起。”第二天一早起来，果然解决了难题。于是这一生活习惯陪伴了他一生。蔡元培17岁娶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28岁受翰林院编修。就在蔡元培少年得志、平步青云时，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深深地触动了他。一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清政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惨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二是1898年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虽声势浩大，但也以失败告终。蔡元培批评维新派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一取政权，他由此萌发了教育救国的理念，辞官回到家乡绍兴办学。
1: 他开始在课程上大量的引进西方的东西，特别是物理、化学、几何和代数这些啊，还有动植物学，这一些对当时的这些学子来说，那是啊开天辟地的事情，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啊，特别是物理化学方面的，是破天惊的东西，这就是在他们眼前打开了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
0: 4年里，他在绍兴、上海等地创办和主持了7所新式学校。在办学的过程中，蔡元培更加坚信旧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得最尊，所以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1907年，蔡元培前往德国留学。
2: In the application letter, he wrote that he wanted to come to Germany rather than any other place because, in his view, Germany had the most developed and most advanced, system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at the time. So he wanted to study how educatio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university education works in Germany.
3: 过了不惑之年的这么一个读书人到德国自费留学很不容易。那么他去德国留学呢，在德国先在柏林待了1年啊，学习德语，还要准备上学。那么后来呢，1年之后到了莱比锡大学，在莱比锡大学呢学习了3年。他就是想了解一下德国之所以能够强大，他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所以他修的课呢里边有历史、有哲学啊、有文化、有艺术，非常广啊。
0: 1908年10月。蔡元培正式进入创立于1409年的莱比锡大学，也是德国顶级大学之一。在校的6个学期里，蔡元培选听40多门课程，每学期近7门：哲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绘画艺术论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莱比锡大学至今仍保留着当年蔡元培上学时期的选课表和成绩单。
2: One of the students you will find in these books is Cai Yuanpei, and you will have him again, Cai Yuanpei from Chinese.
0: 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中的选科制度也参考于此。北大选科制规定，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修满就可以毕业，不拘年限。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体现了蔡元培上自然、长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落实他沟通文理思想的一个具体措施。蔡元培凭借深厚的学术修养，自由摄取各类学术精华，增进了对东西两大文明的认知，为其后来领导全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思想和学术基础。在莱比锡大学，蔡元培开始接触到美学的相关理论。

0: 并选修了多门美学课程，开始系统研究美学和美学史。另一方面，学习之余，他常常参观当地美术馆、博物馆，还曾练习钢琴和小提琴，观看大量的歌剧、话剧。蔡元培在他的自传《自写年谱》中是这样描绘他对美育的初心的：我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与美学得以彻底的了解，还需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需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的蔡元培收到国内急电，让他立即回国参加建立民国的活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4天后，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1月19日，蔡元培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全民的学校，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同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愤然辞职。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蔡元培思考并探索中国教育从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由为官僚机构书写转向以学术为本位，从养成共和国国民健全之人格观点出发，蔡元培发表了教育改革的纲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力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教育思想。
1: 蔡先生他的教育思想里面是最核心的是五育的教育思想，就是美感教育，蔡先生认为是穿过这个四个教育中间的桥梁。所以就说虽然美育它不能带来直接的效益，但是它会改变人们的情感，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我们的修养。
0: 1912年，蔡元培首先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他将在德国的学习经历融汇到了他对于美育的理解之中。蔡元培十分重视美育，认为通过美育可以陶冶活泼敏锐的心灵，养成高尚纯洁的人格。
2: 美育的核心，包括艺术教育的核心，是两个东西，一个呢是普遍性，一个是超越性。普遍性它比作天上的月亮，月映千江，然后无论种族，无论那个在世界各国，所有人共享同一个月亮，这就是普遍性。那么超越性是什么？他讲的就是说超越利害得失，他说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讲的就是美育的超越性和普遍性。
0: 以美来代替封建的宗教，通过美来使国民拥有健全的人格，从而实现对社会的美化，是蔡元培这位教育巨匠留给后世的开创性的学术思想。
3: We're on one of his key ideas that education needs to rely on aesthetics. He even has his famous article to replace religion with aesthetics. He believed that in a modernizing society, religion will wither away, but people still need a guiding value and a sense of the true and the true and full. And this, the place that religion in teaching into people would be taken by nature, by aesthetics.
0: 美育带宗教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体认，是蔡元培以人道为教育

0: 术焕人心的重要指导思想。
1: 我想蔡元培他所谓的美育带宗教，他讲的那种美育，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一种路径来实现一种大美的一种整个社会的话呢，既向善、向真、向美，这才是蔡元培的真正的一种理想。

0: 音乐是人类艺术史上极为久远的艺术形式。1927年11月27日，由蔡元培先生和萧友梅先生创办的国立音乐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国立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的建立是蔡元培先生美育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在国立音乐院成立的当天，在距离上海音乐学院不到200千米的西子湖畔，成立国立艺术院也被蔡元培提上了日程。1928年，蔡元培则指杭州西子湖畔创立了第一所综合性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著名画家林风眠任院长，揭开了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篇章。
1: 蔡元培先生在西湖边建一所院校，不仅仅是西湖之畔的一个美术学院的建立，而且是在探索中国艺术教育的一条道路，而且是一批胸怀理想的学者们啊，寻找一个地方来研究中国艺术啊，这个解决社会问题，培养代代青年的这样一个场所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啊。
0: 蔡元培与林风眠的相识来自于1924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以林风眠为首的26位旅法中国艺术家策划了史上第一个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的蔡元培已是闻名中外的革命家、教育家，而林风眠还只是一个对艺术抱有无限热情的青年。在这次展览的座谈会上，蔡元培谈及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思想，影响了在场的林风眠，也鼓舞了林风眠对艺术的信心。同时，蔡元培也感受到了林风眠独特的家国情怀和对艺术理想的坚定追求。所以，当他筹备创办国立艺术院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林风眠。1928年2月，林风眠等人赴杭州为国立艺术院选址，走遍西湖的山山水水，终选定西湖畔孤山脚下，隶属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的罗院作为校址。是年冬日，蔡元培携林风眠会晤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蒋梦麟，洽谈租借罗院事宜。最终，双方谈妥租借事宜，每年仅象征性的付租金1元银币。国立艺术院成立时的林风眠也不过28岁，是个资历尚浅的年轻人。开学不久，便有学生闹事反对林风眠。为了稳定学校，支持林风眠，蔡元培决定来杭州补行开学典礼，并亲临现场讲话。在杭州的日子里，蔡元培并未住在旅馆，而是直接住进了林风眠的家里。蔡元培此举无疑是向社会各界表示自己对林风眠的推崇。至今，中国美术学院仍然保存着蔡元培1929年亲题的国立艺术院校名的门匾。
2: 那中国美院培养

0: 专门艺术人才是为了倡导艺术运动，倡导艺术运动是为了推行社会美育，就是我想这更加符合蔡先生他的理想。因为蔡先生并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位革命者，他是一个当时那个一个现代中国的一个建立者。
1: 成立于1912年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是当时中国第一所私立现代美术高等学校。而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正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开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刘海粟。1917年，蔡元培在《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上发表题为《美育带宗教》的文章。刘海粟十分赞同他的“舍宗教而意义纯粹之美育”观点，就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支持上海美专的教育改革。
2: 他胆子很大，就是写信直接写给蔡先生。他说不管怎么蔡先生有空没空回我，但是我是一直表示我这个意思，我这理想跟你的思想是吻合的。哎，想不到蔡先生就回信来非常支持他这个做。
1: 1918年，蔡元培题写了红约深美四字，请刻工用楠木雕刻制匾，从北京送到沪上，在上海美专礼堂上悬挂多年，并成了沿用至今的校训。
3: 其实他是对刘海粟的办学提出了一种要求，所谓的红就是基础要广，要包罗万象，约就是我们都知道约的话呢是一种规矩。红越深的话呢，就是要求在学术上要有精进；美的话是一种境界。其实它是对中国的美术教育提出了一种发展的方向。
1: 从最初学至一年，学生寥寥的传习所，到新文化运动和美术革命的重要实践场，上海美专办美术杂志。率先实行男女同校，并聘用模特做裸体写生，引发社会新旧思想的冲突，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重大事件。
3: 刘海粟对蔡元培呢是非常的尊重，一直以先生称之，而蔡元培呢对刘海粟这样一个年轻人呢也非常的赞赏。
1: 正是蔡元培的无私提携，才使得刘海粟终成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
2: 所以我父亲呢，一想起就是跟我就是说，蔡先生他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就是一个教育界的一个摩卡，一个泰斗，他是真正的一个泰斗。
1: 在教育救国、美育救国全面展开的同时，蔡元培还推动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开辟了中国现代科研的完整体系，推动了中国科研事业的新篇章。如果说改革北京大学承担着蔡元培教育救国的理念，国立艺术院的建立是他美育救国的实践，而国立中央研究院则是他为科技救国而建立的。1928年4月，蔡元培出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在他的推动下，中研院陆续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10个研究所，标志中国现代科学研究事业的开端，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淞沪战役，炮轰上海。11月进攻南京，12月13日南京沦陷。战争打乱了中国科学技术 常态发展的局面。

0: 为了保存中国科学存续发展的火种，完成未竟的科学事业，蔡元培决定将中研院西迁至昆明、重庆等西南边陲，在后方继续坚守。蔡元培作为中研院院长，本打算把香港作为中转站，然后前往重庆，与已经撤驻那儿的中研院总办事处会合。然而，本就身体不佳、年老体弱的他，经不起长时间的颠簸，到香港后便不能再长途跋涉，暂住在香港商务印书馆临时宿舍。
1: 蔡先生 在香港一直都是深居简出，因为他最主要到香港以后，他要跟这个在西南呢，跑到那个西南的中研院保持联络，遥领这个中研院的院务。但是后来因为局势越来越差，他身体又越来越不好，就没有去。
0: 1939年11月，刘海粟搭乘荷兰商船“芝巴德号”途经香港去雅加达，趁商船在香港补充给养期间，他去看望已搬到九龙定居的蔡元培。
2: 他去看到的蔡元培已经是这个腰都弯了，瘦的骨皮包骨头，脸色也不好，是吧？所以这个刘海粟当时看到这个情景，简直都是要落泪。
0: 刘海粟知道蔡元培一生清廉，积蓄全部都用在资助后辈上，仅靠中央研究院的一点薪水和商务印书馆的一点编辑费维持生计，便考虑到南洋后和当地侨领商议，接蔡元培到南洋治病。
2: 离开了以后，他就到南洋去，结果大概也就是几个月吧，蔡元培的过世的这个消息在报纸上登出来。这个刘海粟看到了，当场就昏过去了。后来醒来了以后，他说：“对不起，老师，对吧？”他想接他出来给他看病，没晚了，而且还说了一句话：“世界上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我刘海粟。”
0: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床时胃病突发，猝然转剧，失足跌倒。第二天送入香港养和医院时，已陷入昏迷状态，延至5日上午9时45分逝世，终年72岁。香港各界约5000人为之送葬，全港学校、商号皆悬半旗致哀，遗体安葬于香港在华人永远坟场。毛泽东发来唁电，赞蔡元培先生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00多年过去了，他的雕像至今屹立在北京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他的教育理念、他的救国思想融入了时代的脉搏里，陪伴着中国一代代莘莘学子的成长。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和现代文明对于民主平等的追求，在蔡元培的理想里得到了较好的统一，但是在他身处的时代却难以

0: 美军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水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突尼斯遭遇极端高温，民众喷泉中避暑。秋季新学期临近，多地开展校车安全检查，校舍改造迎开学。老人骑车误入高速，交警暖心护送。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在即，沿线站房陆续揭开面纱。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冬磊。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称，美军已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
0: 库珀说，霍尔木兹海峡内国际公认的通行航道现已不再有伊朗布设的水雷，国际航运航道如今已畅通无阻。过去几个月里，美军协助近1500艘商船通过该海峡。
2: 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U.S. military has achieved a major mileston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have successfully cleared sea mines in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anes that were laid.
0: 库珀还说，自美军于七月中旬恢复海上封锁以来，伊朗本土的原油出口量为零。美军拦截并迫使7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改变航向，并使3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友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
0: 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说他不认为俄罗斯会攻击北约国家。他还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特朗普称，拉特克里夫每半年或一年会见一次他的俄罗斯同行。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里夫近日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朗普26号否认有关拉特克里夫访俄是为了探查俄方是否有意试探北约决心，或就美国对伊朗制裁争取俄方合作的说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俄乌双方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他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
1: 当地时间27号，一辆西班牙军车在休达遭攻击，导致至少1名士兵受伤。
0: 当地

0: 方称，27号凌晨，约70名非法移民从道路两侧向一辆执行巡逻任务的西班牙军车投掷10块等物品。士兵们下车试图跑离现场，但遭人群追击。这些士兵请求当地警方支援，警方逮捕12人，均为摩洛哥公民。西班牙青年与幼儿大臣雷戈当天表示，在休达收容系统中收容的约1500名未成年移民中，有大约一半是女孩。
1: En este momento hablamos de un elevado número de niñas. Estamos hablando de aproximadamente 700 niñas, y estamos hablando de muchos niños y niñas menores de 13 años.
0: 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方面正加速遣返剩余滞留人员，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
3: And finally, I guess the purpose of thi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s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 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0: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名称源自当地原住民语言，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该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称，加拿大将一直称它为安大略湖。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2: 近期，韩国济州岛接连发现疑似失踪人员的遗体，并爆出警方在处理失踪案件时虚假结案。当地时间27号，济州警方对此公开道歉。
0: 济州岛警察厅厅长高平基说，他向未能与家人团聚的失踪者及其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歉意。作为济州公共安全的负责人，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
4: 국민의생명과안전을책임져야할경찰이그책무를저버렸을뿐만아니라오히려거짓된말과행동으로가족들께지울수없는상처를드렸습니다
0: 高平基承诺将彻底调查相关案件，不留任何疑点，并全面公开调查结果。他还承诺重新调查济州岛所有失踪人口案件，并建立多层次的保障措施，以防止将来发生类似疏忽。据韩联社24号报道，从22号起的3天内，济州岛发现4具疑似失踪人员的遗体。据了解，其中可能包括2名失踪人员。他们最初被曝失踪后，接案警员曾虚假结案，之后警方再次接到相关报案后，才重新展开搜寻工作。
2: 2026到2027赛季欧冠的联赛阶段抽签于当地时间27号在摩纳哥举行，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将与巴塞罗那、曼城等强队交手。
0: 根据抽签结果，巴黎圣日耳曼将在主场迎战巴萨、罗马、加拉塔萨雷和布拉迪斯拉发，客场对手为曼城、阿斯顿维拉、比利亚雷亚尔和科莫。皇家马德里将在主场对阵国际米兰、埃因霍温、莱比锡和林茨，客场将挑战阿森纳、罗马、顿涅茨克矿工和雅典 AEK。 巴塞罗那的对手有巴黎圣日耳曼、曼城、阿斯顿维拉等队，拜仁慕尼黑的对手包括阿森纳、曼联、马德里竞技等队。本赛季欧冠继续采用36队联赛阶段赛制，各队将与8支不同球队交手，其中4场主场、4场客场。联赛阶段首轮比赛将于9月8号至10号举行，最后一轮。

0: 将于明年1月27号进行，决赛将于2027年6月5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
1: 近几天，突尼斯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飙升到了48到49摄氏度，首都突尼斯市的各处喷泉设施吸引了大量前来纳凉的民众。
0: 当地时间27号，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的最高气温逼近50摄氏度，大量民众聚集在公共喷泉旁，利用喷出的水流降温解暑。近期持续高温导致电力和用水需求激增，突尼斯全国范围内水电供应紧张，包括首都突尼斯市在内的部分区域有时候每日停电超过10小时。由于突尼斯大部分供水依赖电力水泵，电力中断导致水泵无法运转，停水因此频繁发生。停电还造成了瓶装水短缺，使得缺水问题进一步加剧。目前突尼斯超市对瓶装水实施限购，许多小店的饮用水很快售罄。
1: 连日来，印尼巨港是因为森林火灾导致空气质量严重恶化，不过当地部分学校仍在坚持线下教学。
0: 当地时间27号，巨港市地标安培拉大桥和木樨河被雾霾笼罩，能见度大幅下降。在当地一所小学，老师们在校门口迎接学生，向未携带口罩的学生发放口罩。据校长介绍，根据巨港市教育部门的要求，上课时间从早上7点推迟到8点，放学时间提前至下午3点，所有户外活动均已取消，并建议学生自带充足的饮用水。
2: Kita juga terus memantau di mana update kondisi pencemaran udara seperti dalam edaran tersebut. Jadi kita masih terus mengikuti arahan seperti itu. Tapi tetap kami berharap semoga kondisi lingkungan kita ini kembali normal. Kabut asap ini segera hilang dan tentunya tidak perlu melakukan pembelajaran daring. Lebih baik tetap muka seperti itu.
0: 印度尼西亚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发生野火，产生大量烟霾。印尼卫生部门表示，受烟霾影响，约340万人面临呼吸道疾病风险。此前，据法新社26号报道，在苏门答腊岛的廖内省首府，当地政府已关停数十所学校，要求居民尽量留在家中躲避烟霾。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3: 美国媒体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被部署在中东地区，以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而华盛顿号航母20号才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受伊朗战事影响，今年上半年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客运量约为315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下降31%。美以2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阿联酋随即关闭部分空域，部分航线一度停飞。此后，迪拜国际机场数次遭无人机或导弹袭击，运行屡受干扰。当地时间28号，韩国天安市一家油漆原料生产厂发生火灾，已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随着救援展开，伤亡人数有可能继续上升。目前，起火原因尚待调查。据日本媒体28号消息，北海道多地当天遭遇强降雨，并引发洪水等灾害。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高度警惕相关地区山体滑坡，同时注意低洼地区可能发生的洪水以及河流水位上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7号表示，为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当天正式启动疫苗接种工作，首批接种对象包括医护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已获批的疫苗对人体的保护作用尚不明确，但实验室及动物实验数据显示，疫苗可能具有一定保护作用。当地时间27号，法国首都巴黎蒙帕尔纳斯火车站因电力设施发生故障，导致调度中心停电，多趟列车被取消，持续时间长达数小时。此次故障发生时正值暑期返程高峰，对铁路运行造成较大影响。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这几天，山东、江苏多地集中开展校车安全检查、校园校舍改造，为开学做好准备。
4: 在山东潍坊市昌乐县第二实验小学校车停放点，当地交警部门逐车进行安全检查，核查驾驶员资质、车辆制动、轮胎、逃生设备、灭火

0: 器等关键设施。
1: 我们严格按照一人一车一档的要求进行排查，发现的问题当场记录，当场交办。
0: 目前昌乐县130多辆运营校车已完成安全专项检查。除了校车，校园校舍改造也在加速推进。在江苏淮安涟水县第一中学，工人们正在进行外墙翻新、屋面防水铺设等作业。今年涟水县聚焦校舍修缮、设施更新、环境提质、隐患整治等重点内容，对县域内6所学校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预计开学前工程将全部完工交付。
2: 夏末秋初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27号，国家预防疾病控制局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重点提示关注3类传染病。
3: 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要关注这3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包括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在科学防护层面，学生应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关注饮食安全、规律作息、均衡膳食、适度运动，提高自身免疫力。如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不适症状，应居家休息并及时就医。
2: 为了保障广大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中国消费者协会27号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退货相关问题，避免被忽悠放弃退货。
3: 中消协提示，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这种行为要区分退货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买完了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质量瑕疵、质量缺陷等，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修理，俗称3包等。此时退货条件不区分线上线下，都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时间为7天。中消协提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商家应当严格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退货权。消费者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申请无理由退货，不损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适用远程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时，消费者应当保障退回的商品完好。拆封和商品完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商品完好，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商家不得单纯以拆封为由拒绝7天无理由退货。
2: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28号6:20，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20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最终票房。
4: 暑期档接近尾声，电影市场热度还在持续攀升。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影院，看到热门影片的多个场次，不少观众前来观影。
5: 龙餐馆，然后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我觉得整体质量今年还是比较高的，希望接下来会有一些更好的电影给我们去看。
6: 欢迎来龙餐馆，刚看的。暑期我看了那个功夫女足了，这是第3次看了。
4: 行业分析师表示，今年暑期档100余部中外影片轮番上映，题材类型全面开花，精准匹配多元需求。其中国产影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档期票房前5名中，国产电影占据4席。喜剧电影《功夫女足》票房超23亿元，暂列档期票房第一位。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以近18亿的票房暂列第二。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突破17亿元，暂

第三。此外，暑期档芯片还在持续供给。8月28号，国产电影《蜀道三》、进口电影《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等多部影片即将上映。业内人士表示，伴随后续。

0: 为后续电影市场的表现注入了充足的信心。业内预计，依托优质的片源储备与稳定的消费市场，下半年国内电影市场将持续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
1: 近日，吉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公路四平支队开展专项打击，连续查处多起百吨王大货车深夜强行闯卡案件。
2: 画面显示，在大广高速吉林段兴隆收费站，两辆大货车强行撞开栏杆后相继驶入高速。四平支队接警后迅速出动，追击了50多公里后，将两辆货车拦停，并将司机带回核实情况。
3: 你车应该
4: 能拿多少？不超的话，能上高速的话，应该能拿多少？
3: 49。
4: 十载呢？
3: 十载107。
2: 经收费站复称，这两辆货车的车货总重均超过100吨，超载率超过100%，属于典型的百吨王。据司机戈某某、陈某某交代，当晚他们从外地装载玉米，为谋取利益违规超载，采取遮挡号牌方式闯卡驶入高速。其中陈某某驾驶证因超分逾期未审验，已处于停用状态。几天后的深夜，在大广高速兴隆收费站、双嫩高速大兴收费站，分别有两辆和三辆百吨王大货车使用同样的方式强行闯卡，均被警方抓获。其中，在双嫩高速大兴收费站闯卡的三辆货车，车货总重分别达142吨、141吨、135吨，超载率接近200%，属重度超限。经查，这七辆严重违法的百吨王货车司机均存在严重超限、超载、擅自改动车辆技术参数、无牌或遮挡号牌、恶意闯卡、扰乱公共秩序等多项违法行为。警方依法对七人作出行政拘留10日、驾驶证累计共计15分的处罚。同时，陈某某被处以罚款4700元，其余6人分别罚款2700元。
1: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在执勤时发现2起老人驾驶非机动车误入高速的险情，执勤交警第一时间制止并护送老人安全离开高速。
5: 画面中，在孙右高速大呼段118公里处，一辆低速代步三轮车正沿着应急车道低速行驶，交警发现后立即上前拦停，制止了这一危险行为。
6: 你看这车流量这么大，高速可危险了，前面有收费站从前面下了，你在前面骑上，我在后面给你警戒上。
5: 据了解，老人是因为对周边路况不熟，经过岔路口时未看清道路指示标牌，不慎驶入高速公路。经过10多分钟的警戒护送，交警引导三轮车安全驶离了高速公路。几天后，在 G20 青银高速太旧段晋中北收费站附近，又有一名老人骑着电动自行车准备直接驶入高速主路，交警发现后迅速上前劝阻。
7: 电动车能上高速啊？
8: 这是啥东西啊？
7: 来，哎，你靠边。
8: 我骑电动车就上高速，去哪儿啊？
5: 经了解，这位老人也是不熟悉路况误入高速入口。得知老人有亲属住在附近村庄，交警将电动自行车推离高速，并陪同老人找到其亲属家。
1: 近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对父子驾车不慎陷入河道的泥沙当中，受到当天降雨的影响，河道水位快速上涨，两人随即报警求助。
9: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车辆距离岸边较远，水位已漫至车门位置，且水流湍急。消防员尝试将救生抛投器扔给被困父子，但距离太远，随后决定渡河营救。一名消防员穿戴安全防护装备，系牢安全绳，手持探路杆，慢慢靠近被困车辆位置。消防员先将绳索固定在车身两侧，再为两人做好安全防护，随后让父亲顺着绳索小心撤离，自己则背起孩子紧随其后。
10: 你把绳往下压一压，要不
11: 我把绳往下压一压，来。
9: 最终，被困父子成功脱险。消防提醒，汛期河道水位多变，水下地形复杂，切勿贸然进入河道区域，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1: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

0: 况等内容。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8月26号，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28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开幕。国家数据局将发布词源、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培养等相关领域重要成果。专业展览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技术及场景应用。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入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
1: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高发，中老年人需要注意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脑血管的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稍后您将看到，风雨过后，黑土地重新焕发生机，灾后重建与恢复生产工作正在各地展开。
1: 个别村呢，就是由于水淹的影响滞后，但是现在来看还长势还不错。
0: 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高铁开通运营在即，沿线站房陆续揭开面纱，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8月28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李强总理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精神，部署落实工作。27号，省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任梁慧玲主持召开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扎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和防汛救灾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风雨过后，黑土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随着汛情平稳，从田间地头到百姓家园，灾后重建与恢复生产工作正在有序展开。
2: 同志慢点啊，人闪开点。
1: 吉林松花江的大林子村曾是通河县防汛重点。一个月前，江水上涨叠加暴雨，村内排水渠一度排不出去。今天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江水已回落近2米，连续奋战了20多天的抽水泵正陆续拆卸。
3: 20多个泵，始终往外强排，政府不是这么支持，我们村很可能小创业头就挨淹了。现在没事了。
1: 汛情退去，农时不等人，眼下正值水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通河县农技部门派出38名骨干，包连全县8个乡镇，在刚退水的农田旁为过水地块把脉问诊。
4: 个别村呢，就是由于水淹的影响滞后，但是现在来看还长势还不错，完全可以撵上来。
1: 田间有了希望，家园也在修复。在铁力市桃山镇仁和社区，施工人员正忙着修补受损房屋，翻新漏雨的房顶。与此同时，保险理赔跑出了加速度。中国人民财产保险铁力支公司派出专项查勘小组，逐一核对受灾情况。目前已累计排查受灾农户246户，赔款608.61万元，其中500万元已发放到农户手中。
5: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及时到地里对受灾情况进行调查，让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1: 28号，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养殖户李仁聪将锦旗送到当地工作人员手中，感谢他们保住了自家的10000多只大鹅。之前受持续降雨影响，养殖场周边排水涵管严重淤堵，200多只大鹅顺着水流就游走了。接到求助后，区政府、林业局等部门不到2个小时便打通了排水通道，
6: 疏通涵管，水才能下去，要不然鹅全冲跑了。
1: 在七台河市新兴区，被洪水冲毁的长兴二桥正在加紧抢修，公路部门全力清理河道残留建筑垃圾，同时架设临时钢栈桥，加快恢复通车进度。国网黑龙江电力也在灾后第一时间开展配网设备全面排查，为低洼配电室

0: 加装防水围堰与墙排系统，主动跟进受灾区域复工复产及特色产业用电精准监测，为快速恢复生产生活提供电力支撑。
1: 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在即，沿线站房陆续揭开面纱，展现地域文化与实用功能的深度融合。
0: 伊春西站站房总建筑面积近20000平方米，可以容纳1500名旅客。作为哈伊高铁全线最大、纬度最高的高铁站，站房以林海雪原、松韵龙腾为主题。记者在现场看到，站台弧形柱一共有38根，犹如38棵挺拔的红松柱立，而屋顶更是呼应了群山的曲线，处处彰显着中国林都红松故乡的生态底蕴。
2: 整体就是偏宜春特色的一些文化元素的纹样，让一个旅客能通过一个车站最基础的一个建筑去了解这个城市。
0: 不久之后，随着哈伊高铁开通，宜春西站将成为展示林都形象的城市会客厅。目前宜春市已启动建设一站式旅游集散中心。
3: 哈伊高铁开通后呢，将会有与这个各大景点对应的城泊车还有网约车包车等这种使旅客出行呢有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0: 从伊春西站向南行进200公里，就是哈伊高铁的另一座车站绥化南站。站房建筑面积约9800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2000名旅客。记者发现，这里的站房设计风格和伊春西站完全不同，可以用林木掩映、风浮倒浪来形容。
4: 候车厅是以谷仓为设计理念，同时内部以麦穗、麦浪进行元素点缀，符合当地的农业特色。
0: 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全线设置了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兴隆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9座车站。除了伊春西站和绥化南站以外，其他车站都是由既有站房改建而成。目前全线站房室内配套设施及周边站前广场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哈伊高铁全线通车后将大幅缩短沿线主要城市群间的时空距离，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1小时、2小时交通圈，黑龙江省内高铁网将实现互联互通。27号，2026年中俄跨境传染病疫情联合应急演练在阜源举行。演练由黑龙江省疾控局联合辽宁、吉林两省疾控局共同举办，俄罗斯派出专家参演。演练聚焦新发蜱虫疾病、鼠疫境外输入、洪涝灾后防疫三大场景，300多名应急队员、40多台应急车辆投入实战。
1: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病多发，中老年人需要注意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脑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

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哈尔滨阵雨转雷阵雨，24到17度。明天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2到15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阵雨19到12度，黑河小雨20到12度，齐齐哈尔大雨转中雨21到15度，绥化中雨23到16度，大庆小雨23到16度，伊春小雨转中雨21到13度，佳木斯小雨转中雨22到15度，鹤岗小雨转大雨20到14度，鸡西小雨转中雨24到18度，牡丹江阵雨转小雨25到16度，双鸭山阵雨转中雨24到15度，七台河小雨转小到中雨23到15度，哈尔滨阵雨转雷阵雨24到17度。明天哈尔滨中雨转小雨。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我们来欢迎张博士。张博士你好。
1: 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0: 来，我们全场啊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张磊博士来到我们现场来。哎，
1: 你这今天咋了？要晚上请我喝酒吗？啊，然后如此的殷勤啊，
0: 热情不热情啊？漂亮吧？
1: 我看你是想给我拜个年，
0: 给你拜个年啊，
1: 没安什么好心，你就是。
0: 那哎，您就差说我是黄鼠狼了哈。哎，得这个，不是要请人办事儿吗？
1: 要办啥事儿说吧。
0: 对，昨天哈，这个是这样哈，我们张磊博士给大家争取到这个15000瓶的美国进口的 ABD 哈，这个有点少了哈，然后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播完呢。大家都抢没了，
1: 这么快啊？
0: 太快了哈！而且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因为这个年纪大了，包括这个手的速度有点慢了哈，就没参与上，上火了啊！哎，对，您看能不能再给想想折，再给整点？
1: 这个是真没招了，
0: 真没有吗？
1: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了，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0: 这个可以有，
1: 你是该找谁就找谁去吧。现在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没有用。
0: 那我
1: 又是对赌，又是撒泼，是吧？昨天那15000瓶呢，还是从别人车里边现卸下来的，那是跟抢没有什么区别。
0: 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小明啊，现在回到我们的现场了，看到他很安全，我们也放心了哈。
1: 那现在你说让我去哪儿变回来我们美国进口的ABD 啊，怎么也一点招没有了，
0: 一点招没有。要是别人参加不上吧，说白了我也不管了。但是我们这些观众朋友们真的哈，有很多都是跟随我们节目很多年的这个老铁粉了。这些年说实话，要人咱有人场。提高我们这个收视率啊，完成我们整个这个计划哈，少不了大家的支持。我觉得不能寒了他们的心。张磊博士，要不然那个苗总就说话一听有时候听不清那个，对吧？一说话整整老吞字儿那个，咱们给他打个电话，对不对？因为你想答应我们3万都能整出个15000，对吧？能不能从别的地方稍微匀点儿挤点儿，我觉得他从这个牙缝里塞出点儿，对吧？挤出点儿都够咱们贴满咱场子。
1: 你这个就不用打电话了
0: 啊，
1: 薅羊毛也不能可一个羊薅啊。现在就算找苗总也没有用了。咱们昨天结下来的那么多呢，他都不知道怎么和订货人解释。所以美国进口 ABD 产品活动只能结束了。
0: 我们
2: 哎有朋友打电话过来了，说找您有急事儿，您看接不接？
0: 那必须接呀。赶紧接进来，
1: 赶紧看看苗总那边有什么新消息、
0: 啊、万一呢、好，把电话接到我们的演播室。
1: 好，苗总你好。
3: 你好陈博士。你好梁涛。
0: 哎，你好，
3: 这个点讲课呢吧？是。
0: 对了，这个苗总啊，现在我们正在这个节目进行当中，您别太客气哈。这样，我们也正好有事找您帮忙了。
3: 是吧？那个有什么我能做到，你尽管开口。
0: 感谢哈苗总哈。您打电话肯定有急事，要不然您先说。
3: 是啊，我要跟张博士还有屏幕前的观众说声抱歉啊。
1: 怎么的了苗总？
0: 为啥说
1: 您也不用这么说哈，太见外了。
0: 哎，对，这什么情况苗总啊，发生什么事了？您稍微大点声，我们能听得清楚一点。
3: 我们不是给别的经销商发了15000瓶的那个美国进口的 ABD 产品吗？然后事先没和张博士讲，张博士知道以后直接给那个截流了。

0: 然后给我打电话挺生气的，说要给我们这个授权都停了，这不切了我纳动脉吗？就是这要是不给我们授权，给我们了这好几天生产线都停了，这个就是没等我解释就挂断电话了，我再打电话也没接。
1: 我也没生气哈，这个不是想要扣下那15000瓶的美国进口 ABD， 那说话声音大显得有底气吗？
2: 这个，哎呀，就跟两口吵架一样哈，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嘛，对对对，所以说他不接您电话，他是怕您反悔了。
0: 是没事，先通知你们，确实是我做的对。然后，首先我也就是没想到你们平台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然后一天就把所有的货全部订光了，这个确实太出乎意料了。
1: 哎，苗总，这个不是夸口哈，别说你那3万瓶、几万瓶，你再加一倍，我们都不够分。
2: 对了，
0: 是是是是是，哎，那个，再也就是因为你们这边吧，砍价砍得太狠了，原价是1180元这个一瓶的产品，到你们这儿直接砍到了298元。
2: 哎，这个是，
0: 这连运费都不够，
2: 这个，
0: 别人打折，
2: 这个，
0: 到你们这儿直接打骨折了。啊，我就想着你们这就是当赔本赚吆喝了。
2: 赔本赚吆喝是吗？嗯，
0: 是是是，再从别的地方你看能不能给我找补点回来。然后正好我一个朋友跟我联系的，也想要美国进口的 ABD 产品，要的还挺齐的，还给我原价的基础上又给我加了点，这不正好我这趟没亏太多嘛，想
2: 明白了，
0: 就同意了。然后就是。没想到咱我是这么大的货，
2: 哎呀哎呀，
1: 苗总你这么说我就非常不好意思了，
2: 就是我明白，就搁咱这边吧，有点1000多块钱该砍到200块钱，
1: 对，
2: 赔的太多了，
1: 这个咱们也是人之常情，
2: 人家上别地儿找点着补，
1: 是，
2: 明白，
1: 哎，你这个你放心哈，咱们今天也是重新又联系上，你不可能因为这点事儿就不给你们授权，那当时也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也是有点着急，说话有点重，这个您也别往心里，心里去，
2: 您放心吧，
1: 好不好，
2: 张磊博士我不会干点事儿了啊。
0: 是因为今天打电话真的是真的表达歉意，然后我在海关那边还有个3000瓶的那个美国 ABD 啊，就能过关了，然后可能是稍微晚2天，然后这3000瓶的话就全部给你们了，还是按照298元一瓶，这是最后3000瓶了，真的是1瓶3倍的留下，你们也别嫌少。
2: 哎呀
1: 哎呀，你看苗总，你这个我就非常不好意思了，
2: 感谢感谢苗总哈，真的
1: 这个太好了，
0: 可以可以，
2: 这个苗总哈，咱俩有微信，咱有微信，你可能不记得我是谁，咱有微信哈，我代表我们屏幕前饱受病痛折磨的各类病毒折磨的观众朋友们，向您表示感谢哈，我确实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太感谢了，感谢感谢啊，感谢感谢您，
0: 谢谢谢谢谢谢，然后那就这样，那我就先忙了，然后有事咱们再联系，行吧？
1: 好。
2: 好，再见。
1: 好，谢谢苗总啊，我们再会。
2: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这句话叫“正愁没人教，天上掉豆包”。但是我觉得哈，那个怎么说？你刚才怎么说？怎么说啥也不想跟苗总联系呢？哎呀，
1: 就是昨天
2: 你看
1: 发了个火，
2: 哎，你看你昨天还是发火了，
1: 是，啊，
2: 是吧？急到一定程度了。
1: 对呀，啊，
2: 但是我觉得我不图别的，只要昨天我们在一线现场的我们的这个小明儿，还有我们的张磊博士能够平安无事坐在我们的身边，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哈，咱们是占便宜的一方，而且呢是15000瓶美国进口 ABD 产品半路给人截下来了，然后。还没等结呢，我们在我们的演播间都已经分差不多了，然后呢人家苗总给我们打电话表示道歉，哎呀这事儿办的其实挺够意思的，
1: 行了，我觉得咱们这个
2: 再支持支持，
1: 多余的话咱也别说了，
2: 好，
1: 你赶紧呢给大家播报一下这个好消息，都等着定呢，
2: 对对对，
1: 这个呢可是最后的3000瓶美国进口的 ABD， 再抢不到一瓶都没有了，真的一瓶都没有了，谁都别找我啊，
2: 最后
1: 没有办法了，
2: 明天我们俩就开始在这儿载歌载舞了，这事儿翻篇了哈，这里呢提醒各位啊哈，我们美国进口 ABD 的产品呢全名叫做艾伯逊基因康源ABD 初乳软清蛋白复合粉哈，最后的3000瓶临时追加，原价呢是1180元，现在呢还是298元，每人呢是起始用量是3瓶，我们3瓶起购哈，那最后的3000瓶呢抓紧时间进行订购。那这款 ABD 的活性因子呢，它是运用美国前沿的技术，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谷胱胺肽到我们这样一个一皮二玉三排，这就是我们抗病毒的金钟罩，也是我们的铁布衫。那美国进口 ABD 啊也是非常给力的，现在已经不到3000瓶了啊，这个数据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那么想订购的朋友您得抓紧时间了哈。

0: 重磅喜讯，经过张磊博士的不懈努力，美国进口 ABD 侏儒卵清蛋白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正式开启，原价1180元一瓶，今日专属福利价格低至298元一瓶，立省882元，每人限购3瓶。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进口渠道，库存极其有限，抢完即止，机会只有一次，错过绝不再有。这款美国进口 ABD 运用前沿科技，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谷胱甘肽到一体二域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里应外合，从细胞内部到外部构筑完整抗病毒防线。无论您是经常感冒、呼吸道感染反反复复，还是肠胃不好动不动拉肚子，无论您是怕得带状疱疹，还是总觉得没劲儿、精神差，无论您有血糖异常、慢阻肺这类慢性病，还是心脑血管不好、怕病毒性心肌炎，这款美国进口 ABD 能帮您从根本上提升抗病毒能力，让您少生病、好得快、精神足。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元，今天只要298元，每人限购3瓶，库存将很快清空，抢完再也没有。还在为健康发愁的家人朋友们，赶快联系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定吧。
1: 那咱们最后这不到3000瓶的美国进口 ABD 产品，以年纪大的、抗病毒能力弱的、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观众朋友们优先。嗯，什么年龄小的呀，不着急的先让一让，
2: 让一让来，让一让来。
1: 因为今天咱们呢就剩这最后的3000瓶，
2: 没错，
1: 一人3瓶，也只有1000个人能订到。
2: 哎呀，可不是。
1: 所以一会儿呢，还会有很多朋友呢就没有办法去满足了。嗯，着急的先订。那这次再订不到，也别再来找我。
2: 没了，
1: 因为厂家苗总呢确实也没有库存了。
2: 对对对，
1: 好不好？
2: 其实我们在这个政策播报的过程当中啊，梁涛再来重复一遍，我们说的是我们是三瓶是起订量，也是它基础用量。但是呢，有很多观众朋友啊，他的这个身体的情况相对比较弱不禁风，底子比较差，三瓶肯定不够用。那怎么办呢？我们张磊博士有招。
1: 限定呢每人3瓶，原因就是太少了。
2: 对，
1: 如果放开了订，有多少都不够分。
2: 对对对对。
1: 所以假如有特殊情况，比如说身体的情况严重，有慢病啊，然后呢想要长期的调理才能解决你的健康问题。
2: 对，
1: 那你可以跟场外的老师商量一下，是不是有的时候可以稍微放开一些。
2: 哎，这个可以开辟绿色通道的哈。
1: 那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最好就是每人限定3瓶。
2: 比如像梁涛这个年纪的，其实可能3瓶真的就够了，不要再去抢了。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50岁、60岁、70岁的朋友，3瓶绝对不够。你可以根据场外老师的指导订6瓶啊，或者是这个9瓶都是可以的，好算账哈。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去订。那名额现在3000瓶不多了，而且呢这次我们的张磊博士刚才给我们打电话哈，这个苗总之前发生点小矛盾哈，我感觉其实苗总其实也不是很高兴哈。下次我觉得我这小人了哈，小人之心了哈，不一定跟咱合作呢，对吧？价格也不可能再这么低了，对吧？咱们把不好的事先想一想。
1: 一个呢，这次跟苗总还是有点小摩擦，
2: 小摩擦
1: 是吧？昨天我们截留的那些美国进口的 ABD 呢，要货的人我也都认识啊，相当于得罪了2家了。
2: 哎，可不是，一次得罪2家啊，还真是这样。
1: 那这些年我得罪的何止这2家啊？
2: 啊，对，
1: 又想价格低，又想品质呢是国内外最好的，所以让很多公司其实跟我合作都是有点亏钱的，
2: 对，
1: 所以都快成行业公敌了。所以有一度啊，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该咋办。不仅得罪人，还得是到处求爷爷告奶奶。而且我们这个美国进口的 ABD 生物因子的这个产品啊，确实也是比较稀缺的，本身又是进口品，周期就又比较久，
2: 很不容易。
1: 对，
2: 真的很不容易啊。
1: 那其实只要大家能有收获，我也就有动力了。那这次呢，苗总这个事儿，其实我也不是真生气。
2: 对，那你少来，你不生气你不接人家电话。
1: 那你看发火了之后，这不是有点些许的尴尬吗？对不对？那今天苗总打电话也说了，原价1180元一瓶的美国进口 ABD， 那到了我这块呢，只有298元。
2: 298元。
1: 对，那你放别人，你说你干嘛呢？人家是不是赔挺多呀？
2: 对，
1: 为了找回来点，或者是为了赚点钱，给别人供货很正常。
2: 对，
1: 那我们外边别说是1180元的原价，加价还有很多人等着呢。人家毕竟也是商人，
2: 没错，
1: 是不是？还有那么多工人等着发工资，想要回点本，甚至呢有一点利润，人之常情，我也能理解。所以呢，他跟我这个反过来主动道歉，
2: 对，
1: 我倒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2: 对。

0: 这个苗总刚才打电话的时候，也感觉好像是不是我们太厉害了？但是有的时候坐在这儿，如果说私下怎么都好谈，但是今天我们坐在这儿，我们就是说白了，梁涛，我们的张磊博士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身份，那么就要完成坐在这儿的一个任务和责任哈。所以呢，我觉得张磊博士，您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吧。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周折哈。我们这款美国进口 ABD 的它的真实情况，然后呢，因为咱们人家吧给咱们也便宜了，对吧？苗总现在有没有在看我们的节目？就是刚打电话，是不是？那下面时间哈，梁涛、张磊博士，咱就好好卖力气的把咱们这款美国进口 ABD 的这样一个生物活性因子吧，咱们从里到外，咱们好好讲一讲，咱也对得起人家。
1: 那我们通过这几天呢，已经经过了很多的讲解，大家对我们 ABD 活性因子三大免疫蛋白都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
0: 没错，
1: 抗病毒的重要性大家也能够意识到。那如果是之前大家对于病毒啊可能还是有点模糊的，觉得病毒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运气不好就中招了。
0: 对，让我回想起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情节，就是拿一个左轮这个手枪，然后放进一颗这个子弹，对吧，然后这个左轮这么一转，然后你一开枪我一开枪，这个谁运气不好然后就响了哈。
1: 我们真实的情况哈其实并不是这样。
0: 对，
1: 并不是谁运气不好突然间你就遇到了病毒，
0: 跟运气一点关系没有。
1: 因为病毒无处不在，防不胜防。我们每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呢，也会经常受到病毒的攻击。
0: 对对对。
1: 那目前能统计的，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的病毒就有200多种，这个已经是非常明确，可以导致具体的某种疾病，有学名的病毒。那这个数量呢，还在不断的增加，而且这200种病毒呢，也不断的在有变异，有新的这个病毒的毒株产生。我们这200多种病毒呢，能够伤害到人体几乎所有的器官和组织。
0: 那下面时间我们请张磊博士赶紧讲一讲哈，这个病毒侵扰到我们身体当中，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对号入座啊。
1: 我们最常见的病毒是什么呀？或者说引起病毒引起的疾病，其实就是一个病毒性的一个上呼吸道的感染啊，
0: 上呼吸道感染，
1: 感冒了，发烧了，发烧了之后呢，这个病毒进入到我们体内，它有可能进一步的去损伤我们的心脏，损伤我们的心肌，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出现胸闷、心慌，是吧？然后心律失常，心脏乱跳，浑身没有劲儿，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些病毒性的心肌炎。那么如果这个病毒本来是上呼吸道的，它再往下走到下呼吸道，这个就是病毒性的肺炎，是吧？甚至间质性的肺炎。
0: 先是心肌炎，
1: 对，
0: 再往下是病毒性的肺炎。
1: 这个呢，它就是往不同的方向走，因为一旦进入到我们体内，它就攻击我们的全身
0: 啊，反正就是哪儿有缝哪儿就去了。
1: 对啊，那所以如果是我们没管它，过了几天，抗病毒能力强的挺过去了，感冒好了，然后呢，什么病毒性心肌炎可能没有进展到这个程度啊，你到医院去检查，什么都检查不出来，就像没有发生过。
0: 其实这就是抗病毒能力强的人，大伙儿别以为说这个病毒性的心肌炎是小毛病，前两天张磊博士讲了，要命啊。这是要命的病啊，对啊，得了，很多人说，哎，得了不会有什么危害，大家一定要明确的认知，这个你自己并不是张博士所说的抗病毒能力强的人，
1: 你这个提醒得很对啊，
0: 对吧？你这还是这样的，
1: 我们大部分人抗病毒的能力其实都是比较差的，
0: 比较差的。
1: 而且呢，经过了这几年特殊的时间，我们免疫系统消耗的都非常的巨大，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严重的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甚至是休克啊，然后呢，或者是严重的心律失常啊，可能直接危及生命。过后再到医院去检查，其实我们心肌还是有这种长期的后遗症，有这种损伤的，这种损伤是不可逆转的，可能活动量大一点之后心脏就受不了了。
0: 一个小小的病毒性感冒，就因为自身抗病毒能力差，它就会进驻到你的身体当中安营扎寨，
1: 对，
0: 严重的可能会引起这个病毒性的心肌炎，并且会对我们的心脏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所以说呢，要说这个病毒性感冒哈，大家谁都避免不了，但是抗病毒能力却是能够提高的。所以呢，想要不受病毒的迫害，想要提升抗病毒的能力，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抗病毒全民的时代迫在眉睫，那么大家伙就不能错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拿到的这款美国进口 ABD

0: 那这款 ABD 活性因子呢，选用的是美国前沿的技术，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免疫球蛋白，从谷胱甘肽到一体二域三排，这就是我们完整抗病毒的金三角。可以说哈，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那原价呢是1180元，现在在节目当中298，您直接带回家。今天最后不到2000瓶，我们等待有缘人的到来。那目前的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您可以拨打电话直接参与订购。那张磊博士您看啊，刚才您说到这个病毒性的心肌炎，越听越害怕。
1: 你这个病毒性心肌炎你听着害怕，这个我呢是选了一个大家比较可能比较熟悉的，
0: 还有更狠的。
1: 对啊，你看哈，我们听过心脏的瓣膜病吗？
0: 啊，听过，
1: 就什么二尖瓣反流，三尖瓣反流，
0: 这个瓣儿那个瓣儿的，对
1: 对，然后这个瓣膜上还有什么什么赘生物
0: 啊，对，
1: 其实像这一类的全部都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
0: 都是病毒的事儿。
1: 对，其实这个病毒对我们心脏的危害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能够诱发心衰，能够引起慢性的炎症，加速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等等这些慢性的疾病。所以我们之前讲的时候哈，为什么对于有这些慢性病的这些朋友，可能要适当的给一定的绿色的通道，就是因为病毒的感染会让你原来的慢性疾病以及这些严重的并发症，加剧，来得更快，来得更重。
0: 哦，
1: 是的，
0: 其实病毒引发的疾病还有很多，
1: 还有很多。
0: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好像还能引起糖尿病。
1: 对，那有一些病毒啊，
0: 这为什么会引起糖尿病呢？
1: 因为病毒也能够破坏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
0: 它也会攻击这个。
1: 我们胰岛素从哪儿来的？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分泌。那如果胰岛贝塔细胞呢受到了损伤，甚至是坏死，胰岛功能就下降，它还可以呢引起我们自身的免疫反应，让我们自身身体当中的防卫军来攻击胰岛，导致胰岛素分泌不够，诱发一型糖尿病，或者呢引发我们胰岛素的抵抗。就是原来胰岛素一个单位能够代谢四颗糖，那胰岛素抵抗了，一个单位胰岛素可能只能代谢掉一颗糖、两颗糖，那多余的糖哪儿去了？就变成了我们血糖高，就变成了我们的尿糖，这个就让我们原有的这个二型的糖尿病呢突然出现或者是加剧，
0: 就从一型变二型，从一型变加重哈。所以呢你会发现哈，很多的这个谜团大家可能就是不太了解，但是经过张磊博士的讲解之后啊，你会发现哎都能够清晰而知了哈。就是并不是所有糖尿病它都是吃出来的啊，也有是病毒造成的。那有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挺冤枉的，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也没吃啥呀，怎么最后哎也许就是您这糖尿病啊，可能就是刚才张磊博士说到的病毒引起的。
1: 对，
0: 哦，对。
1: 那除了病毒性的心肌炎、糖尿病和病毒相关的疾病，太多太多了。我刚才讲到有200多种病毒，几乎可以伤害到我们所有的器官和组织。讲上几天几夜都讲不完，
0: 太多了。
1: 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皮肤方面呢，像带状疱疹、水痘；呼吸系统方面的呢，病毒性的感冒、支气管炎、肺炎。那消化系统方面的病毒性的肠胃炎、肝炎，还有病毒性的脑膜炎、脑炎，是吧？太多太多了，
0: 真太多。
1: 那我们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很多慢性病呢，不是突然得的，而是突然发现的，是病毒潜伏在我们身体当中多年，不间断的对身体造成伤害，最终导致疾病的爆发。
0: 那刚才说到哈，这么多的病毒，这么多对我们的影响哈，其实说白了，那也就是说我们改变不了病毒，
1: 是
0: 我们不能跟病毒交朋友。那怎么办呢？向内求，
1: 我们就只能控制自己，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0: 对，提高自己免疫力。
1: 那我们这次给大家从美国进口的 ABD， 就是从内源激活和外源补充两个方面提升我们的抗病毒能力。
0: 没错，
1: 其中呢 ABD 活性因子属于内源性的，我们免疫细胞相当于身体当中的肠胃菌，ABD 活性因子就是原材料，可以用 ABD 活性因子呢制造出武器，这个武器就叫做谷胱甘肽，
0: 吃它其实就是为了让体内的谷胱甘肽
1: 对
0: 出击
1: 啊。对，那有了这个武器，身体当中的病毒就能够被消灭掉。那 ABD 活性因子对于抗病毒非常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1: 这个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凤毛麟角。
0: 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哈，目前呢我们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天的时间。咱们美国进口的 ABD 活性因子来干嘛的呢？提高我们抗

0: 病毒能力，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现在呢，我们场外的数据啊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那么没有订上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因为最后的这么1800盒呢，我们正在等待有缘人的到来。那么想订购的朋友，最后的机会，赶紧下手，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
1: 重磅喜讯！经过张磊博士的不懈努力，美国进口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正式开启，原价1180元一瓶，今日专属福利价格低至298元一瓶，立省882元，每人限购3瓶。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进口渠道，库存极其有限，抢完即止，机会只有一次，错过绝不再有。这款美国进口 ABD 运用前沿科技，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谷胱甘肽到一体二域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里应外合，从细胞内部到外部构筑完整抗病毒防线。无论您是经常感冒、呼吸道感染反反复复，还是肠胃不好动不动拉肚子，无论您是怕得带状疱疹，还是总觉得没劲儿、精神差，无论您有血糖异常、慢阻肺这类慢性病，还是心脑血管不好、怕病毒性心肌炎，这款美国进口 ABD 能帮您从根本上提升抗病毒能力，让您少生病、好得快、精神足。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元，今年只要298元，每人限购3瓶，库存将很快清空，抢完再也没有。还在为健康发愁的家人朋友们，赶快联系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定吧。
0: 好了，那今天咱们讲解部分时间快到点了，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估计大家伙都等着急了。好，下面时间呢，把这位朋友电话切到咱们的演播现场，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张博士你好，可算打进来了，我太激动了。
0: 太激动了。
3: 哎，没事儿，您慢慢说
0: 啊。什么事儿？
2: 张博士，这个 ABD 我们全家人都要用，你快帮我订上12瓶吧。
0: 多少瓶？
2: 12瓶。
0: 12瓶。
2: 嗯。
0: 现在都怎么了？一家子一家子订，太吓人了，是不是？您这怎你也是一家子用啊？
2: 对，那可不，东西必须全家都安排上。我和老公工作忙，一坐就是一天，而且还经常加班熬夜，吃饭也不规律，抵抗力低的不行。同事但凡有发烧感冒的，我永远是第一个被传染的。
0: 我老公第二个。
2: 以后，而且家里老人年纪大了，身体底子本来就弱，现在外面各种病毒到处都是，稍不容易注意就容易被盯上。你说 ABD 这种抗病毒的好宝贝，不用能行吗？
0: 哎呀，这终于喘口气儿，来张磊，我这打断一下，说您说两句。
3: 您这个考虑还是比较周全的哈。
0: 对，
3: 现在呢，其实不光老年人要抗病毒，提升抵抗力，年轻人、中年人熬夜透支身体，
0: 譬如
3: 久坐不动、饮食不规律，
0: 譬如
3: 抵抗力呢，其实悄悄就已经垮掉了，
0: 可不咋
3: 啊。
0: 对，
3: 全都是体质薄弱的人群。那咱们 ABD 活性因子呢，搭配三大优质蛋白，能够直接深入细胞底层，唤醒我们自身免疫细胞的活性，加固全身防护的屏障。
0: 没错。
3: 那不管是呼吸道薄弱，容易这个有咽炎感冒的，还是呢我们劳累体虚、精神萎靡，长期坚持服用呢，都能够稳步的提升我们的抵抗力。
0: 太好了。
3: 提高我们的抗病毒能力，给全家人呢提前做好免疫防护，提前抵御病毒侵扰，远比我们生病之后啊打针吃药遭罪花钱要划算太多了。
0: 哎，张磊博士这个讲解您听到了吗？这位朋友。
2: 对对对，生病遭罪又花钱，而且还耽误工作生活，不如提前把抵抗力提升上来，抗病毒能力强了，平时少生病少遭罪，全家都安心呀。
0: 哎呀，这位朋友，您这个可以，你可以坐到梁涛这位置了，
3: 就是
0: 这语速，
3: 中国好声音哈，中国好舌头，
0: 中国好舌头。好了，那
3: 现在我们库存非常紧张，您抓紧去报名吧。
0: 对，还有不到600瓶了，抓紧时间。
2: 我这就去，张博士再见。
1: 重磅喜讯，经过张磊博士的不懈努力，美国进口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正式开启，原价1180元一瓶，今日专属福利价格低至298元一瓶，立省882元，每人限购3瓶。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进口渠道，库存极其有限，抢完即止，机会只有一次，错过绝不再有。这款美国进口 ABD 运用前沿科技，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谷胱甘肽到一体二域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里应外合，从细胞内部到外部构筑完整抗病毒防线。无论您是经常感冒、呼吸道感染反反复复，还是肠胃不好动不动拉肚子，无论您是怕得带状疱疹，还是总觉得没劲儿、精神差，无论您有血糖异

0: 肠、慢阻肺这类慢性病，还是心脑血管不好，怕病毒性心肌炎。这款美国进口 ABD 能帮您从根本上提升抗病毒能力，让您少生病、好得快、精神足。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元，今年只要298元，每人限购3瓶，库存将很快清空，抢完再也没有。还在为健康发愁的家人朋友们，赶快联系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定吧。
1: 明天我们跟张磊博士继续开启我们生活方式医学的崭新的征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3: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4: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3: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雨花山遇见倔强，当落日遇见归人，黑龙江的秋天藏在每一次遇见里。

0: 除非戴天礼是我的老丈人。
1: 行，
0: 你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1: 愿意，只要能救我爹。
0: 我把你放开，你不会拿铁球打我吧？
1: 不会。
0: 也不跑？当然，跑了就救不了你爹了。管家，
2: 段会长，您吩咐。
0: 张灯结彩，大摆宴席，今天我要娶媳妇儿。
2: 啊，今儿个？
0: 就是今天，赶快去。
2: 哎，哎，
0: 大摆宴席，我还要把洛克连队长请到我们家来喝喜酒。我在席间就跟他说，戴天礼是我的老丈人，他一定给我这个面子。哎呦，我的小心肝儿！哎呦，我的宝贝儿！哎呀，我实话告诉你，洛克林队长跟我是拜把的兄弟，你瞧这是什么情分呢？啊，小心肝儿！哎呦，你看，你要是不拿铁球打人，他也不至于绑上你啊！快过来松绑，赶快给请，给我太太松绑。
3: 换上吧，我刚从里边找着的，不定是哪个伙计落下的。哎，你怎么被人扔到井里了？
4: 你管得着吗？
3: 我得罪你了吗？你对我这样？哦，那年在热河我踹过你一脚，这都过去一年多了，你小子可真记仇。你疯了吧你！你说，你怎么勾引的二小姐？我什么时候勾引她了？
5: 行了，你就别装了。要是没有你，师傅早就找我当上门女婿了。就是因为有你，二小姐才没有答应我。
3: 哦，今天晌午你不在是吧？我实话告诉你。就在今天晌午，我跟你嘴里那个二小姐，也就是戴天礼的那个疯丫头说清楚了，她想嫁给我是她一厢情愿，小爷儿我根本就不要她。看样子你是真心对那小丫头好。
5: 二小姐是我的命，为了二小姐我可以死。
3: 好样的，你是个好男人。哎，

可惜了，这小丫头没福气，非看上我了。现在倒好，被那个老不要脸的断瘸子给弄走了。哎，挺好的闺女，八成得给

0: 我们的孩子，走，快跟我走。
1: 不能走，有啥不能走的呀？能走，这段甲没防备，连我都能跳进来。老小姐功夫那么好，还会翻墙，咱俩肯定能逃出去。
0: 可是我要走了，我爹就得被日本人枪毙。
1: 你爹杀了三个日本人，你走不走他都得被枪毙。
0: 段觉子和我说了，他是特务队的队长，和日本高官有交情。
1: 答应我了，只要过了今晚，明天就能把我爹给救出来，
0: 是吗？二小姐，你不会是真要跟那个段瘸子睡觉吧？
1: 是，
0: 不能啊！
1: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不就是陪那老东西睡一觉？
0: 睡就睡，只要明天我爹能放出来，我就一铁锹砸碎他的脑袋，再和我爹一起回热河。
1: 二小姐，您可是金枝玉叶，您不能被那个老王八蛋给糟蹋了呀！
0: 小白子，你别在这哭丧，你要有本事，你就把我爹给救出来。
1: 你要是能把我爹给救出来，我就嫁给你；你要是没本事，
0: 快给我滚！小白子，我知道你对我好，今天我没有答应你的婚事，你难过了，对吗？
1: 为了救我爹，我今天晚上必须跟那老瘸子睡了。如果我要能活着逃出山海关，你还会不会要我？ 我就知道你不会。
0: 走吧，白金贵，别再回热河，就当这辈子没有在戴家当过伙计，也从未认识过我。我戴若楠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给段瘸子当了媳妇。
2: 二小姐，我不在乎。
0: 我这辈子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在乎。二小姐，我谁也不说，这事儿我谁都不告诉。
1: 小白子，你说的可是真心话？那好，小白子，你先到粮站等我爹。 如果明天我爹放出来了，你叫他先回热河等我。等我一找到机会，我就把段瘸子给杀了，再去热河找你们。啊，小白子，你快走，就这么定了。你听我的，你快走。

我说两句，这个老夫少妻，人生美事儿，再论呢。啊，我感谢诸位今天前来道喜，我段三丰敬大家一杯，敬大家一杯啊！

0: 我们偶不胜酒力，先行告退啊！大家慢慢喝，慢慢喝啊！
1: 请，
0: 洞房花烛夜啊，上床不宜迟。我段三丰今晚要吃仙桃了，请诸位回吧，啊！

0: 我的仙桃，你怎么先睡了？你爷们儿来了，你爷们儿来了啊！来人，来人！
1: 喊，大点声喊，看看是你喊得快还是我刀子快。
2: 兄弟是什么人？你要钱，我给。要多少
1: 钱？你没在城门口看见过小爷的画像吗？哈！我告诉你，那三个日本人不是戴天理杀的，是我杀的。听着，今天我宰了你，不是因为你要祸害人家闺女，而是因为你给日本人当狗。给日本人当狗，全都该死。

0: 小子，算你有种，没练过武，敢一个人去段家救人，我佩服你。你姓白，叫白金贵是吧？你把他送回热河吧。热河的戴老爷子，也就是戴天礼他爹戴汉庭，是个好人，性情中人。你就跟他说，是你把戴若楠从段瘸子那儿救出来，他一定会把孙女嫁给你的。
1: 小子，记住了，这辈子都要好好的对他，要不然，早晚有一天我会抹了你的脖子。